0: 正在热播。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

0: 透吧，天文。
1: 我要夺球了。
2: 你去等等，
1: 当然了，
2: 这算什么？跟我比，差远了，交给我吧。飞羽射，有我在，一定能秒杀。
0: 确实秒杀，接球，
3: 好快啊！哇，
0: 最佳投球手，
2: 还得靠我，是我让胡修接到球的。
0: 有情况，任务在召唤我们。
2: 任务召唤什么意思？
0: 这没什么意思，天文，我们先走了，再见。
2: 不是吧，有什么情况就说呀，我也能解决。
4: 喂，
2: 不对，肯定有可疑情况发生了。
0: 伙伴们，动作快点，
5: 谁能有我迅猛龙快呢？
2: 情况真是太可疑了，躲在柜子里，看我不好好吓唬他们一下。我敢肯定，柜子里一定藏了不可告人的超级秘密。
6: 出来吧！
2: 哎，人呢？人哪去了？
7: 太好玩了！
2: 喂，谁关了门啊？
6: 不是吧？
2: 这是哪儿？这是黑洞吗？你们有听见什么吗？
5: 没有啊。好吧，可能听错了。
0: 准备，量子跳跃。
2: 什么？有没有？

0: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1: 那好，
2: 那好，过了很久吗？不过我喜欢听你这么说。啊，那个是你们的新成员吗？
3: 天旋地转，
2: 天吻。
1: 你怎么来到这儿的？
0: 哎，这不是卢轩吗？这么帅啊！我早就猜到你们是量子战队了。
4: 不是吧？天文发现我们的秘密了。
0: 真是量子战队，今天可算是被我碰见了。我要把这一切都录下来，见证我的奇迹之旅。
5: 不行不行，侵犯我肖像权了。
4: 天文，我们的身份可是个大秘密，你绝对不能曝光啊。
0: 好吧，想要保密就得答应我一个条件，就是让我加入量子战队。
5: 什么？绝对不行！这个条件比曝光我们还要过分。成为量子战队队员很难的，你要经过训练，你还要……
0: 真啰嗦！看来我只能把你们曝光了。
1: 好吧，怕了你了。
2: 大家先别吵了，我有个折中的办法。

0: 我们给你一个机会，看看你能不能跟上我们的节奏。看到这个了吧？它是恐龙球，最新的装备，主要作用是保护。
1: 这装备太适合我了，我终于成为量子战队了吧？
2: 看到你这样，我都有点担心了。
3: 是啊，这套装备还没有进行线下测试呢。
1: 没关系，我要的不多，能执行任务就行。让我们马上开始吧。
4: 很高兴看到你们有了新成员，不过事态紧急，我们之后再庆祝，路上跟你们说明，现在出发。
2: 好的，博士。
3: 坐我的车吧，天文。
1: 是啊，还没给我配车呢。来了，
3: 都准备好了吗？
5: 好了，出发吧。

0: 好帅呀，我也是量子战队了，吓我一跳。
1: 今天的任务是一头饭量很大的科技暴龙，它很生猛，你们要阻止它并且拿回晶核。
0: 别乱点，博士放心，开拉踩油门，
2: 别嘚瑟天文。
3: 怎么天天有怪兽啊？
0: 这家伙这么大吗？
4: 怎么这就害怕了？
0: 害怕是人都害怕吧，我就不害怕。
2: 等等，那是太古晶核，杰明
5: 收到，让我看看怎么才能打倒。
6: 不，他把太古晶核吃了。
0: 吃了也得给我吐出来，
2: 启动人工智能模式。
7: 迎风翼，闪电威，古董山
8: 雷凤凰，来吧大家伙。他在打嗝。
7: 这哥还挺厉害，
6: 小心。
2: 雷凤凰姐姐，你没受伤吧？
8: 放心，问题不大。
9: 不是吧，就打个嗝而已，怎么会这样？
2: 可是能量真的很大。
0: 凯拉，这就怕了吗？我们要有信心了。
2: 我说天文，吹牛是不可能打败恐龙的，你这样子我真的很无奈啊。
0: 别丧气呀、我马上就让你雨过天晴。
2: 别，天文你快回来，你都没有搞清楚。
0: 有装备就行。
2: 别逞能。
0: 太棒了，
10: 天文一个球。
0: 我的天哪，这简直太酷炫了。
7: 这个家伙真让人发愁，还得我来。飞云社，他又抽梗了。
6: 别还是怕我怕。
11: 我来了，古董山一粒重盾举动。
12: 被压成照片了，
11: 简直不可思议。
0: 不是不可思议，是你们无能为力。看我的吧，我滚、那个叫什么踢来着，猛踢。用不上劲儿，换个招式，冲击拳。拳不管用。我的装备好像有问题。别吼啊，我怕了。别跟着我。各位，我的保护装备怎么保护不了啊，救命啊，别跟着我。
2: 伙伴们，天文有危险，快救他。
7: 收到。
0: 不是我没本事，是装备耽误了我。好了，我都躲进管子了，他应该看不见我了吧。这管子飞起来了。什么情况了？救命啊，
13: 情况紧急，天文都快成恐龙的点心了。
2: 我们需要光辉战神 X 和破空战神 X。
14: 是我们的任务。
6: 这家伙又充满能量了。
13: 不，他又要发射量子光束了。

0: 要是我们能挡住能量波就好了。
1: 我有办法了，我们只需要堵住他的嘴，把能量波噎回去，就能打败他了。
2: 但是这难度也太高了吧？
3: 看我的！我的高光时刻到了！我滚滚滚！
1: 千文，小心啊！
3: 喂，恶魔，给你送外卖来了！时机到了，我闪喽！
0: 暴空之剑发射！
1: 我们上吧，缓解一击，光辉超能剑！
2: 天文，天文，快醒醒！又压成照片了。
0: 我看他没事，就是太累了。
4: 不容易，这次天文可立下了大功。
1: 是啊，今天要不是天文，我们就别想拿到太古晶核了。不过不能让他曝光我们。
3: 他怎么是在走廊了？
2: 科技暴龙，科技暴龙去哪儿了？
5: 科技暴龙，天文，你是不是被球打到头了呀？
3: 还没有，我加入了量子战队，我的超级装备是球，我去打暴龙了，是我堵住了暴龙的嘴，你们别不信啊，我要证据。
2: 为什么我的光辉形象，我的高光时刻都没了？
5: 他总是神经兮兮的，我们上课去吧。
6: 双城危机，
7: 蒙洛洛，我对你太失望了，你到底能不能行？失败是你的强项啊。
8: 老板，别这么说，我会
9: 上。闭嘴吧，我就从不让您失望。老板，请看，我又给您找回了一块太古晶核。
7: 还是屠杀靠得住，不错，有了这块晶核，我们就能打开平行世界的通道了。屠杀，想不想去地球和量子战队玩玩啊？
9: 求之不得，老板。
8: 我呢，老板，我也想。
7: 你也就只能想了。去星手联再偷一块晶核，这是你最后的机会，蒙洛洛。
8: 我一定会把握最后一次机会的，老板。

0: 球旅行喽。这就是地球的样子吗？嗯。
1: 哎呀，不好了，我上课要迟到了。这个是什么？
0: 这是蜘蛛。
2: 昨天晚上作业你老师怎么还没来啊？
3: 做完了吗？
4: 乔老师有什么事吗？喂，欧泽，既然老师没来，不如我们去踢足球吧。嗯，听着不错。
5: 爷爷啊，
6: 撞晕了。
0: 没事吧？亮，这位同学。
6: 没事，谢谢。你是谁？
0: 我姓涂，叫我涂涂老师吧。你们的老师他胃不舒服，所以请我来代课。大家放心，我保证大家一定会喜欢我这个代课老师的。
4: 突然冒出来的代课老师。
0: 好了，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昆虫。
7: 又是恶心虫子。
1: 但是老师，我们今天应该讲太阳系。
0: 太阳系是宇宙中最无聊的，讲起来没意思，换点别的我给你们看的才有意思呢。昆虫们起床了。
8: 啊，这是什么？
0: 现在就让你们见识见识螳螂是怎么捕猎它的食物的。螳螂拳，
6: 厉害啊，
9: 这就厉害。
0: 还有呢，这是独角仙的攻击动作，看怎么样？
6: 好玩。
0: 而这是蜘蛛在发射蛛网。咻咻，
10: 好有趣啊！
9: 这人不像是老师啊。
11: 今天天气真不错，真呀真不错。发生了什么？
12: 久违了，太古星城，我又杀回来拿金盒了。

0: 白客，蓝旗，快来呀！
1: 小拿金河，你做梦吧！
2: 小心他的尾巴，
1: 尾巴还挺厉害。我们需要量子战队。
3: 这是蜘蛛寻宝。呵，
4: 太古星城紧急召唤，图图老师，我们去趟洗手间。
3: 什么？组团上厕所？
4: 不好意思，有点急，马上回来。
3: 好。课就上到这里。
1: 真的吗？
5: 真的吗？
3: 我的昆虫小兄弟们，你们不想让地球人见识见识你们的本事吗？
1: 快，事情一定很紧急。这里好像也出事了。
4: 果然是假的，
3: 对，这是给你们的惊喜，给我灭了量子战队。

0: 须现在解决他。
1: 量子战队，恐龙召唤。量子战队启动合体程序。破空干起来，风暴合体。
0: 脖子还能伸长？解决哦、还要处理什么家伙、被缠上了、
2: 你们还好吗？
0: 顶得住，你们快去新手链量子跳跃过去，我和卢修会拖住这

0: 的一次性解决他们两个。
1: 吃惊了，
0: 来吧，扔个链球试试。还有谁？又来一个，
1: 尽管过来。
0: 去太古星城支援，快！
2: 我们只能挨打吗？
3: 快救不住了！
0: 我们来了。

我就知道屠杀会失败，进攻。

0: 头晕晕的。我们赢了，泾河保住了。但是你们发现没有，敌人好像更强大了。
1: 如果要打败他们，要一个周全的计划。
2: 学渣卢修的逆袭。
3: 你们今天的物理考试考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还挺难的。
0: 我的脑子需要休息。
2: 我觉得还可以啊，感觉这次蒙对的比上次要多。
1: 同学们好，你们的试卷我都已经批改好了，非常不错，进步很大哦。凯拉、杰明，你们两个都得了高分哦。
4: 谢谢，是老师教的好。
3: 没错，老师太厉害了。
1: 欧泽，70分，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考得更好。
0: 我会努力的，老师。
1: 卢修同学，你这次10分。
2: 啊，不错呀，比上次考试多了3分。
1: 你的心态还真是强大呀。不好意思，明天你得补考一次。
2: 别这样啊。
1: 如果你这次补考还不及格的话，平时你就得比其他同学多加一项作业。
2: 多加作业，简直是我的噩梦。我可不想多做物理作业。
5: 牛顿是被苹果砸到了才发现了重力，成功也是得先有机会的。
6: 大家都等不及了吧？我准备了一个上午，这是你们最喜欢的三层知识。鲁修，
5: 牛顿，苹果，牛苹果，
1: 他在为明天的补考临时抱佛脚。
0: 临时抱佛脚，不就是他的习惯吗？
3: 他就像有些馅饼，总要烤2次才会更好吃。
6: 原来如此。不过鲁修，分数不是生活的全部，尽力而为就可以了。
2: 分数不是全部，那就安心了。
6: 10分，卢修，霞蒙也不能只考10分啊。我罗娜教授是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你是我的侄子，你物理考10分，我不能相信基因了。
2: 不，我应该是遗传了你的另一种基因。
6: 别耍嘴皮子了，听着，你必须通过这次补考，否则整个暑假哪里也别去，我陪你在家好好学习。
2: 不要姨妈，暑假得去玩。
7: 量子战队，有一只科技鹿角甲虫来我们这里捣乱了，情况紧急，请你们马上来太古新城。
1: 我们出发。卢修，我们出发吧。
2: 姨妈呀，每次我想学习的时候怪物就来捣乱，我其实真的很想复习的。
1: 教授别担心，我们会督促他好好复习的。

0: 装破坏太古星城。我得抓紧时间复习，起码保证补考超过十分。
1: 到达目的地后，立刻启动合体程序。
0: 凯拉，你要不回头看看，有惊喜。
1: 卢修，你干什么呢？赶快追上来呀！欧泽，你推他一下。
2: 没问题。
0: 物体运动，匀速运动。
3: 因为我在推你，所以你是加速运动。牛顿第二定律
0: 是这样吗？
4: 我没懂，
3: 学习可不能临时抱佛脚。
5: 哎呀，糟糕，要赶不上无人驾驶公交车了。

0: 又找到一块了，老板一定会对我很满意的。哼，讨厌的量子战队又来了，去吧，干掉他们。
1: 他在用太古晶核提供能量。
2: 我们现在需要光辉战神 X 和破空战神 X。
3: 卢叔，准备合体了。
2: 光辉战，
4: 等等，牛顿定律有这么多的吗？
2: 陆迪，卢修他
5: 卢修好像着了魔一样，突然爱上学习了。
4: 我现在正在忙着复习物理，陆迪，要不你来替我战斗吧。
2: 试一下，陆迪，你可以的。
5: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可以的。
2: 光辉战神 X 闪耀合体，
6: 破空战神 X 风暴合体。
5: 我要打头阵。光辉闪电。怎么回事？
4: 哈，知识全都在涌进我的脑子，我明白什么是重力了。
5: 光辉超能剑冲击，不打不打。
4: 我们来支援。
7: 这么紧吗？
2: 陆迪，别急，听我指挥。
5: 收到，你
2: 就是现在。
5: 我做到了。
2: 陆迪，集中精力。
5: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不行，我需要卢修。我想到了，我们用实战叫卢修学物理。
2: 这个听起来很有创意啊。陆迪，你来控制，我去教他。卢修，听着，破空战神 X 被同样的攻击击中，但他们受到了更大的冲击，知道为什么吗？
4: 这说明破空战神 X 不如我们。
7: 我听到了。
2: 不，不是这样的，这是因为牛顿第二定律，受到同样的攻击，我们的体重更大，产生的加速度就越小。
4: 也就是越重越强。
8: 呵，开窍了，现在就是牛顿定律用于实战的机会，理论指导实践啊。你看，我们体重不够，还好有助推器，加大推力来凑。呵呵，
6: 破空重击拳。
4: 真像欧泽说的，成功了。
8: 是啊，牛顿第二定律这不就用上了。
4: 懂了，受力变大，加速度也会变大。
2: 我学会了。
4: 陆迪，现在我们也实践一下吧。
5: 好啊，牛逼起来了。
4: 陆迪，助推器满功率。
7: 卢修，学会了吧？
2: 嗯，必须的。物理原来那么好玩，太好了！你很聪明啊，卢修。
7: 那这个家伙缓过劲儿了。
2: 不要！
7: 卢修，记得牛顿第三定律吗？
2: 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7: 对，抓住我的手。
8: 我们再来实践一下牛顿第三定律。
7: 由助推器提供动力，产生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2: 牛顿第三定律。
4: 伙伴们，旋转起来。这是科技甲虫留下的东西，
2: 太古晶核。你学得很快嘛，卢修。啊，
4: 过奖了过奖了，这一切都是牛顿老师的功劳，今天太值了，用理论指导实践，消灭甲虫又长了知识。
2: 但是你今晚还得要再背一遍。
4: 不用不用。呵，一气呵成。
9: 好，让我来看看。老师觉得你写得非常认真哦。

0: 理论指导实践，
1: 这次有进步，提高了三分。
0: 不是吧？这才三分？
1: 你要知道，物理课可不是只有牛顿定律，课后得加作业了。
0: 怎么又考成这样？没想到今天考的竟然不是牛顿定律，可我就学会了牛顿定律，谁知道他又不考这个？
2: 那是老师的错喽。
0: 要不你们放学后帮我补补课吧？怎么样？
2: 别了，我们今天还约了去打篮球呢。
3: 你快点写作业吧。
0: 啊，别走啊，求你们了。

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7: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8: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9: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手，二抽咱，二抽咱夫妻情，恩爱难丢。三抽你，三抽你的茶和饭，未必可口。

啊。

上球。

观察。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0: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

大迪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出自入《北斗》一百。

剪张元修只觉得他了天哪、啊

我的老板呀，老板呀！

什么愿？捧他做的是什么高官？我的老伴儿呀！

0: 拜了我党的忠弟兄，
1: 哎哎忠弟，
0: 哎兄啊。杀猪又在样，杀猪在样是摆酒宴，程大王差俺把你迎，
1: 程

正高兴，剃头洗脸他爸一个，他为你后宅打扫净身。

0: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1: 家里的烟青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0: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0: 根本刷不掉。
1: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0: 哇，
1: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0: 对，
1: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0: 不行。
1: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0: 对，
1: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0: 是
1: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0: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1: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0: 啊，
1: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0: 还有，
1: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0: 太棒了。
1: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0: 对，我太超值了。
1: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0: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4: 啊，
5: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浆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
4: 啊，
5: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清洁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7: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

0: 你再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0.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甩电视栏目促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还有，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元，才开放2天，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是，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的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0: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就是这块钱凭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封上去之后看的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1: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1: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就是这块钱凭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感情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
0: 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瓜都没了，多干净啊！
1: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0: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它自己都分解。

0: 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陈年老扣油污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3: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2: 哦，
3: 都四五十年了。
2: 嘿，
3: 这个瓷砖呢、
2: 啊、
3: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3: 对，
2: 立刻干净了。
3: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3: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2: 啊。
3: 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净啊，咱来试试。
2: 好。
3: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3: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3: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净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3: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3: 人家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2: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5: 是，
4: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多少次洪水

胡子。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了。

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 晚上更难受，
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2: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4: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5: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6: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确实挺唱的。
1: 给我唱哭了，应该。

0: 乖儿啊，两条成虫爬雪啊，彩衣的童子鞋呀，细鞋的都是胆呐，太阳啊买发都是些胡乱管呐，军机杨烈做高官，他们狼狈为将黑心肝，有朝一日见了面，我放你的黑鞋记忠贤。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6: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7: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8: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9: 狗粮。
7: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8: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0: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1: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8: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0: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3: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眼那个光挺好啊。
14: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15: 防紫外线泛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1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小时。你慌慌张张的干什么？
1: 没有啊。
0: 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1: 啊，哎，
0: 那只。
1: 哎，
0: 两只。过来，过来。又是到后山去送斋饭，你们这一老一少是怎么回事啊？一个不说话，一个不露面，既不诵经又不拜佛，真是怪异。

0: 师父，
1: 啊，海光啊，原来道济大师就在寺内挂单，老衲竟然不知。你去把他请来，啊。
0: 是。
2: 妙石，海光师叫你快找那个怪和尚去见住持长老。
3: 哎。
4: 师父，大师父，
3: 哎，
4: 师父，大师父，师父。

0: 大师傅。大师傅。
1: 哎。
2: 大师傅。师傅不好了。他们正在到处找你，叫你去见住持长老。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2: 师傅，要不要我帮你躲起来啊？
1: 不必不必不必。
2: 或者趁现在后山没人，你快走啊！
1: 不必不必，长老找我未必是坏事啊。今天呢，有贵客要上门烧香嘞，我这就去见他。
2: 那我到菜地干活去了。
1: 好，种菜去吧。

0: 这是我儿的功德，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公婆的功德啊！哎，菩萨保佑，保佑他们寿比南山。这是我们全村老少的功德，
1: 都给我。
2: 先来后到嘛，等人家拜完了你们再拜呀啊！嗯，来来来，孩子，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0: 走。嗯，娘，我来。
2: 搀着你娘，哎，慢慢走。

0: 万两。
1: 阿弥陀佛，
0: 功德无量。阿弥陀佛。
1: 请施主后院用茶。
0: 谢谢。

0: 哎，济公法师呢？
1: 来了。
0: 哦，今日有缘得见济公法师，老身十分欢喜。
2: 阿弥陀佛。
0: 想我托祖上之福，也算享尽人间富贵，可这心里总是烦得很，吃睡不香，还求法师为我祷助。
2: 身在室中静坐，心如明月当空。
0: 哦，明白了，法师要我抛却烦恼，独守己心，那么这样做了能见佛吗？
2: 请看，嗡嘛呢叭呢吽。
3: 呀，真好看。
0: 哦，
4: 阿弥陀佛。

0: 弥陀佛，
1: 为娘看不见。
2: 嘿嘿，看得见的，看得见的，嗡嘛呢叭呢吽。
1: 我看见了。
3: 老身今日亲见奇迹，济公果有法力啊。
2: 哎，这并非贫僧法力，这都是这位女施主自己善缘所致，造化所得。
3: 哦，不知这位妇人布施多少
4: 啊？她怎么好跟太后娘娘相比呢？
2: 哎，皆依唆使，奉上善心，120文大钱与白银万两，同样福田广大。海光，佛无分别心。哎，好香啊！
5: 大师父，大师父。

好香啊！真鲜，这是你喝的酒啊？嗯，果然香。我倒一点了。

再喝一点儿，喝，那我喝了啊。这是醋啊。还是吃兔腿吧。我吃了。这是萝卜呀。

0: 是谁？
1: 来来去去，起起落落，忘心生烦恼。
0: 清清静静，字字。

0: 妙食，
1: 来来来来来，
0: 喏，那儿还有块兔肉，还不趁机会去解解馋去啊？啊！
2: 大师傅，嗯，
0: 哎，这是干什么？
2: 大师傅，嗯，我已经尝过了。
0: 哦，已经尝过了，什么时候？
2: 昨天你睡觉的时候，我就偷偷的。
0: 你呀，哦，不过起来啊，你还算好，嗯，敢做敢当啊。味道怎么样？
2: 是萝卜。
0: 怎么是萝卜呢？
2: 我吃的就是萝卜嘛。
0: 你知道为什么是萝卜？因为啊，那兔儿吃了你的萝卜，还给你了。怎么说，那酒你也尝了咯？味道怎么样啊？
2: 是醋。
0: 哎，怎么是醋呢？
2: 酸的。
0: 真是妙不可言呐，正好啊，解解你嘴里的油腥气。
2: 大师傅，你吃的是兔肉还是萝卜呀？
0: 不知道，反正啊，想什么它就是什么，想什么就有什么。
2: 大师傅，那你喝的是酒还是醋啊？
0: 不知道啊，你看看它到底是什么。尝一尝。
3: 辣、
0: 辣的。辣吗？怎么是辣呢？你尝尝。
3: 苦
0: 没咽下去，哎，不要因为它苦就这么怕。现在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一点了。
0: 哎，再尝尝。
3: 甜的。
0: 不要因为甜就多尝。嘿嘿，小心甜过了头。要知道，酸甜苦辣，人生百味，就在你心里有一个分别。
2: 大师傅，你这葫芦里边到底是什么呀？
0: 到底是什么？你看，
2: 哎，空了。又有了。
0: 是空是有，跟我走吧。
4: 道济大师既要远行，老衲有一物相赠，留作纪念。

0: 出家人不许私产，这里是老衲偶然收起之物，今日就全数赠送于你。海光，老衲作画之后，就由你来主持本寺。你要弘扬佛法，好自为之。
1: 阿弥陀佛。
2: 长老，你放心去吧。

0: 道歉，
1: 给我们看看吧，
2: 看看，
1: 哎呦，
2: 看看，
3: 给我们看看吧，
2: 哎，
3: 我们看看吧，
2: 不行，
1: 道歉师傅，道歉师傅，
4: 就是不能看。哎，这里面啊都是好东西。
3: 哎，方丈师傅收存这么多年，里面一定有奇珍异宝。
4: 对，都是好东西，但是不能看。
5: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
4: 告诉你们说吧，都是好东西，而且这里面啊都是你们喜欢的东西嘞。
6: 道济大师，您是不是要把它收藏起来？
4: 我道济是慈行之人啦，我要它何用呢？
5: 道济大师，你要到哪里去啊？
4: 我要云游天下，遍尝酸甜苦辣。
7: 阿弥陀佛。
8: 道济师傅，你马上就要走了，这里面的东西能不能打开，让我们看一看？
5: 是啊，看一看吧。
4: 岂止让你们看呢，而且啊，我要把这里面佛门之宝每人送你们一件。
3: 是啊，打开，
4: 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不能开。送一件之外，每人再加一个这个。
5: 这是什么？啊，
4: 魔力字。怎么样？不然不给。
9: 又出花样。
8: 道济大师啊，那你先得让我们每人挑一样东西，我们才给你敲啊。
5: 哎，对对对对对，
4: 好，
5: 哎，来，哇，
4: 但是你二人不守清规，偷酒喝，偷肉吃，应当吃这个。
10: 那你自己呢？
4: 哎，还说我功夫不到，学我是要下地狱的嘞。
5: 道济大师，也给我一件吧。
4: 好好好。但是你念经时心不专一，偷看女香客，心随境转。
5: 阿弥陀佛。
3: 道济师父，
4: 你呀，你对佛事不专心，对施主不耐心，要受一记。哎呦，
8: 来，我来看看吧，已经。
4: 海瓜，你虽是新任住持，但是你我姻缘难得哟，也得吃我一斤毛利。定完毛利，我就下山。寺庙香火，你自会照应。不过别忘了，修行正念为上，佛心自会相应。

0: 忍着点，孩子啊！这天爹可呀，忍着点啊！阿弥陀佛，菩萨保佑！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爹，这天会不会下雨呀？
0: 再不下雨，百姓可就没法活了。
2: 钱掌柜，来进香呢。
3: 哎，来求求菩萨，再不下雨就要饿肚皮喽。
2: 你怎么会呢？
3: 怎么不会啊？天不下雨，伞卖不出去，伞卖不出去、啊、
4: 卖不出去找我呀。
3: 哎呦，古师兄生意一向可好啊。
4: 托福托福，今年老天照应，久旱无雨，天晴大，一丝风都没有啊。这天一热呀，扇子的生意好极了，价钱一个劲儿看涨啊。这不，我来求菩萨保佑，再给几个好天，我剩下的扇子有多少卖多少啊。
3: 哎呦，如此说来，我真该向古师兄认真的请教一下了。哎，古师兄，看在以往的情分上，快教兄弟一个良策吧。
4: 你真想知道？
3: 真想知道。
4: 想把雨伞卖出去？
3: 哎呦，古师兄请讲。
4: 好办好办。
3: 哦，
4: 你把雨伞拆了当扇子卖呀？啊，
1: 爹
0: 啊，
1: 这些都是什么神仙呀？
0: 这些啊不是神仙，是佛祖身边的24尊天啊。
1: 哦，
0: 来，爹带你到罗汉堂去啊。
3: 哎，请。哎，您那边请。
4: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啊，不要下雨。
3: 您那边请。
4: 不要下雨啊，菩萨保佑。
3: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赶不下。
4: 菩萨保佑，不要下雨。
3: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啊！菩萨保佑，哎呦，
4: 不要下雨啊！
3: 菩萨保佑，赶快下雨，快快下雨！
4: 不要下雨啊！
3: 快下，快下，快
4: 下雨！
3: 下下下下下下下，快下快下！
4: 不要下，不要下，
3: 不要下，
4: 不要下，不要下，不要下。

0: 不要笑，不要笑。
1: 我的妈呀！
2: 不算显灵了，
3: 不算显灵了，
4: 不算显灵了，不算显灵了，
5: 哎呀，
4: 菩萨保佑啊，
6: 菩萨保佑啊，
7: 菩萨保佑啊，
4: 菩萨显灵了，
8: 观音菩萨，
9: 哎，师傅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这怎么回事啊？师傅们，这怎么回事啊？阿弥陀佛，怎么啦？啊，这怎么啦？啊，哎呦，哎呦，哈哈
10: 哎呀。活佛，济公活佛，来来来来来，
11: 活佛，
9: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要来呀，起来，
10: 活佛起来了。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啊，
9: 我到外面去打了个盹儿，
10: 打了个盹儿，一个盹儿打了十年啊！哎呀呀呀，可怜啊！百姓们都想你，盼你啊！哎呀，
9: 大家既然想我们，贫僧这不就来了吗？
10: 可是你这样。
9: 你看我不像啊，那你要我什么样子啊？
12: 我看还是鞋儿破帽儿破的好一点。
9: 好，那就依你。
10: 哎呀呀，好，
9: 你看这样子怎么样啊？哎，
10: 这样好，这样好。
13: 今天有缘，见过活佛呀。
14: 请活佛给小人赐福吧。
13: 啥赐福啊？赐福啊？赐福啊？
9: 赐福？赐什么福啊？你看我有福，那我这个鞋儿婆、帽儿婆送给你，要不要？啊？哎，你看看。可是我还觉得这样子潇洒自在的很嘞，所以啊，对你是福，对你就不是福。
14: 是，
9: 对你是福，对他又不是福。要对你们两个人是福呢，对他们又不是福啦。哎，所以啊，你看看活菩萨怎么给你们赐福呢？
14: 活佛教训的极是啊，教训的极是。
13: 惭愧啊，惭愧。想我古某一生经营扇子，可是从来没见过活佛这把宝扇呐。
14: 是啊，
13: 要不然有了这把宝扇，就什么都不用愁了。
14: 不用愁了，不用愁。
9: 宝扇
13: 啊，是啊，
14: 是啊，
9: 既然是宝扇，
14: 宝扇，
13: 宝扇，
9: 那就送给你们吧。
10: 活佛不可，
14: 不能送。
13: 活佛不是开玩笑吧？
14: 这是真的。
9: 贫僧从来不打妄语，你能见要吗？那就拿去吧。
13: 给我。
14: 求老天爷给下场大雨吧。
15: 这样就是
14: 哎，求求老天爷给个大元宝吧。
10: 求菩萨可不是为自己啊。
9: 知道。来，你们跟我来。
10: 好，
16: 大师傅。
9: 哦，你也来了。好，你也跟我走吧。走。来，哎，看这里，你看这上面有水吧。啊，把这里的水运到田里去，自可解除旱情。
10: 活佛，这点水不是杯水车薪吗？
9: 哎呀，求雨是为了解旱情，借水也是为了解旱情吗？只要有水，管它大小呢，救活一片是一片。

0: 君子心呐、啊，信不信由你了。
1: 哎，这话说
2: 不是说求雨吗？怎么叫咱们接水呢？啊？
3: 哎，水滴得快了！哎，真的。哎呀，
4: 乡亲们，济公活佛说的没错，抗旱救田得靠我们自己动手啊！快到村里把桶瓢盆拿来，接水救田呐！快去，快去呀、啊！快，快去！
0: 小心，别洒了，别洒了，一滴都不能洒，一滴都不能洒！
5: 快接水去呀！
6: 快，接水去了。

0: 多多浇水，多多浇水啊，多浇点啊。好，把土踩实点，踩实点啊。哎，未来有个好收成，大家要多浇点啊。
1: 好，
0: 多浇点。
1: 够了，
0: 多浇点，多浇点啊。
2: 哎，我再去打。
0: 多浇点。

0: 馄饨了。
1: 等等等等等等，你在卖什么呀？
0: 啊，师傅啊，我卖馄饨啊。
1: 哦，那好极了，贫僧肚子正饿得慌嘞。快快快快，给我下两碗。
0: 不，不能卖给师傅吃啊。
1: 怎么不能呢？难道你这馅是坏的？
0: 怎么说这话呢？我这是上等的鲜肉，现包现下的鲜馄饨呢、啊。怎么是坏的？
1: 那为什么不卖给贫僧呢？
0: 哎呀，我妈说了
1: 啊，
0: 出家人不能吃荤的，对不对啊？
1: 你妈还挺明白啊，但是你要知道，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为了填饱肚子，也就不忌口了。
0: 哦，不忌口了。
1: 快，先包，先下先。
0: 好，我现在就给你包啊。我给你包。我给你包。
1: 对，我说，馅包大点啊。
0: 不行，师傅，我内急，我先方便一下，你等一下，我就来。
1: 不行，哎呀，你急我比你更急啊，我这肚子实在太饿了。
0: 师傅，
1: 先包，别回去。

0: 你的皮儿真厚哦。
1: 哎呀，我这皮儿还厚啊，师傅。不行不行不行，哎呦，这肚子太疼了。哎呀，
0: 哎呀呀呀，不行不行不行，你急我比你更急，我已经三天没有吃东西了呀。哎呀，我吃完了马上就走吧，快快快快快，给我下车，给我下。
1: 好的好的好，我先给你下，我先给你下。哎
0: 呀，你真饱汉不是饿汉饥哦。哎，快下，哎，好。哎，让
1: 你去吧。哦，我等一会儿就来啊。哎，
0: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哎，师傅，
0: 我在这儿，你放心啊。
1: 放心放心，熟了你自己吃啊。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哎呀呀呀，你也不怕我吃完了一抹嘴就走啊？
1: 哎呦，大师傅哎，我妈说了，出家人化缘，管吃，一文钱不要，你就只管吃吧，只管吃，只管吃。
0: 哎呀，活下来看看你这火不行啊！哎呀，你这火不行、啊，
1: 火又怎么了？
0: 这是什么火呀？这真是，哎，使劲吹，使劲吹，不行啊！
1: 哎，蛮好蛮好哎，耐心点，师傅，你耐心点啊！
0: 哎，伙计啊，你这两个包子留给谁的呀？
1: 哎，师傅，师傅，师傅。这两个包子千万别吃，千万别吃、啊！
0: 怎么了？
1: 是我买给我妈吃的。哈、
0: 啊，孝敬你妈的呀！哎，哎呀，贫僧肚子实在太饿了。这样，我吃一个，孝敬你妈一个，既孝敬父母，又孝敬师傅。
1: 啊、哎，行了行了，哎，
0: 我吃了。
1: 哎，吃吧吃吧吃吧。啊
0: 伙计啊，你慢慢拉吧，我走了。
1: 师傅，你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师傅，师傅，哎，你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哎，师傅，哎呀，我说你怎么把我担子给挑走了呢？这怎么可以呢？
0: 你是起了贪念，想挑回去多吃几碗呢？
2: 哎呀，我们这样。
0: 你看还是少走了一步吧、啊、要是再晚一步，这担子岂不成了无主之物了吗？好了好了，你也不内急了，贫僧也不吃了，来日再会吧。
1: 哎，师傅，是啊，走了。
3: 哎呀，这好像是十年前的济公师傅啊，一定是他念你啊是个孝子，救你一命啊。哦，
4: 我走了啊。哎，你干什么？
0: 看看
4: 看看看，玩上看去，多得很，我还得赶路呢。
0: 这双靴儿好啊，
4: 好看，三两纹银卖给你了。
0: 三两纹银
4: 啊？
0: 嘿，那和尚可买不起，你拿去吧，我看还是穿我自己这双好。
4: 你这双鞋子也真该换换了。
0: 换换？那我还舍不得嘞。
4: 你这双鞋还能穿呢。哎，
0: 要换了这双鞋啊，那就不是贫僧喽。
5: 快走！哎，贾琏，
6: 哎，
5: 什么事啊？
6: 哦，
3: 老爷，没事。这年头要饭的比饭还多。
5: 贾琏，
3: 哎，
5: 你快去备些干粮给这几个乡亲，然后到我的书房来。
3: 哎哎。
5: 这样吧，你们先到我的店里坐一坐，其他的事我再替你们想想办法。
3: 老爷。
5: 家人都办好了吧？
3: 哎，都办好了，已经送到客房了。
5: 好，这里有纹银20两，你速到集上去买一头上好的水牛来。
3: 老爷，我们买牛何用啊？
5: 你没看这几户农家，老的老，小的小，叫他们如何重整家园，夏天耕作呀？
3: 老爷，这几位是您的远房亲戚啊？是。

0: 朋友？
1: 不是。
0: 哦，哎呀，老爷的心眼太好了。可这年头，穷人比狮子还多，您周济得过来吗？
1: 家人，
0: 哎，
1: 做人切不可忘了根本呐。
0: 哎哎哎，
1: 当年我赶考落地，又遭匪人抢劫，若不是岳父大人怜悯，恐怕早已病饿而死喽。
0: 啊，
1: 如今别人落难，我们能帮一份就帮一份呐。人怎么能没有怜悯之心呢？再说，你不也有过落难之时吗？
0: 对对，老爷说的对。小的这就去办。啊
1: 啊
0: 啊！
2: 这牛可真不错。哎，
3: 哎呦，这牛真不错。
2: 你看看这样吧，
4: 客官呐，你真是好眼力呀！你瞧瞧我这牛，你上哪儿找啊？哎，我这牛啊，我要不是等钱用，还真舍不得卖它呀。嗯，哎，你瞧瞧啊，这膘肥体壮的，多好的个头啊！
3: 哎呦，我想买你这个牛啊。
4: 真是好牛。
3: 什么价？
4: 我跟你说呀，20两纹银啊，少一文我都不能卖呀。
3: 20两？
2: 便宜点。
3: 哎呦，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
4: 哎呀，不高啊。
2: 便宜点便宜点，
4: 我这可是好牛啊。
3: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哎，你这个价太高了，你低点啊。
5: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6: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5: 是，
7: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呀、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5: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7: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5: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7: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 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

0: 腿疼啊出不了门。嗯，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五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

0: 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啊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 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儿，去个公园，

0: 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冈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嗯，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飞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

0: 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3: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2: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4: 无法消弭的隔阂。
2: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5: 季总，你别来了。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9: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2: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

0: 干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5: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4: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5: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7: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2: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你这个价开的也太高了！哎呀，不高啊！
1: 便宜点，便宜点！
0: 我这可是好牛啊！
2: 我真想买你这头牛啊！哎，你这个价高了，低一点啊！
0: 我实话跟你说吧，我就等着二十两纹有急用啊，要不然我真舍不得卖。
1: 不卖，算了算了。
0: 客官，买牛啊！
1: 哎，不买牛，到这儿来闻臭牛屎味啊？
0: 客官。
1: 这头牛可是上好的牛啊，田里的活计样样精啊！哦，哎，膘肥体壮，正是出力的口啊！
0: 这牛能卖上价吗？啊，能啊，能卖上二十两纹银，不二价！
1: 哎，你看，哎，这牛是怎么回事啊？
0: 这牛好啊！
1: 这牛口又老，哎，膘又差啊！哎，站在这儿还直打摆子！你看，你看，你看，这。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了？哎呀，这哎呀，这是你这牛才还好好的呢，
1: 不是遭了瘟了吧？啊，
0: 不会吧，不会不会，刚才还好好的嘛。
1: 走走走，别急别急别急啊！我跟你说，这牛啊是没救了，看你这么大年纪，养牛也不容易。哎，我呢？ 5两银子，成全你了啊！
3: 什么？5两银子？不行不行不行！
1: 哎呀，
3: 我家老爷是开酒楼的，这牛拉回去马上杀了，还能出点好肉。哎，
0: 不行不行不行！
1: 你要切回去啊！不行不行，烫锅的份都没了。
3: 哎呀，不能杀呀！这牛不能杀呀，客官。
1: 忍了吧，不然的话，你连一文钱都得不到了。
0: 这牛可伤不得。
3: 哎呀，施主啊，
1: 徒儿，5两银子买一头牛，你这个生意今年的不会呀？
0: 可怎么办呢？哎，走走，我的天哪，这可咋办？占便宜是要吃亏的哟。去。哎呀，老施主啊，把不该卖的卖了，亏有何用呢？我还指望这牛卖二十两银子，好赎回我那地呀。这下可完了，牛没了，我的地也没了。哎呀！
3: 老师别急，别急啊！你先把这5两银子收好，那15两银子啊，该是你的，也跑不了你。哎，你先在这里等着，贫僧去去就来啊！哎，
1: 走，快点。

一只鞋。不吉利，不吉利。哎，走。快走啊，别误了我的事儿啊。哎。

能像啊。

0: 哎呦，哎呀，我的牛呢？哎，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谁偷了大爷的牛啊？大爷对你不客气了啊！他妈的，谁偷了我的牛啊？啊，这可怎么办呢？他妈的畜生啊！畜生啊！
1: 施主啊，这么快就把牛掐了塘沽了，都吃完了。
2: 你捣什么乱呢？
1: 我捣什么乱呢？贫僧在这里卖牛嘛。
2: 这牛是你的？
1: 是和尚说了算的。你看怎么样啊？这头牛啊，膘肥体壮啊，跟你买的那头牛有点像吧？嘿，他们是双胞胎嘞。
2: 双胞胎？
1: 你要啊，20两，你牵走，一文不能少。但是，他可不是下塘沽的命啊！你要拿来下塘沽，再多的我也不买。
2: 我买牛是为了种地，不是下塘沽。你就卖给我吧。
1: 啊，好，行，20两。
2: 7两。
1: 20两。
2: 8两。
1: 20两。
2: 12两。
1: 25两。
2: 15两行了吧？
1: 18两。
2: 15两你都不卖啊？
1: 18两。
2: 我看你这牛啊，卖给谁去？切！
3: 买回去啊，保证你。
1: 你走了？
2: 买不卖啊？
1: 那你走吧。
2: 是。
1: 回来！你真的走了？
2: 真走啊？
1: 那你走吧。就怕你这回去不好向你老爷交代哦。
2: 师傅，你行行好，帮我一回，把牛卖给我吧。啊，我只有15两，就这些了。
1: 你没有啦？
2: 没有了。
1: 真的没有啦？
2: 真的没有了。就15两。我要是再有1两，我就是
1: 就是什么呀？
2: 就是牛养的。
1: 就是他养的呀。说不定呢。
2: 你
1: 因为你怀里还有3两呢。
2: 你怎么知道？
1: 拿来，
2: 这可是我的私房钱。
1: 拿来，18两牵走。
2: 15两，18两，行了吧？
1: 跟你说了吗？占便宜是要吃亏的。来，老施主啊，拿回去输地吧。
4: 可是我只要20两就足够了。
1: 你不是还欠人家3两利息钱吗？
4: 哦，谢谢。

0: 谢谢啊，
1: 真他妈倒霉运，倒贴了三两。
2: 你倒什么霉啊？你不是拿那三两银子买了双靴子吗？啊，
0: 靴子？什么靴子？
2: 啊，你来了啊？你不是也买了一双靴子吗？
0: 是啊，我的靴子不见了，大师傅可曾看见？
2: 哎呀，刚才看见了，可是现在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呀。
0: 好啊，你这小贼竟敢偷大爷的靴子！
1: 你青天白日，别靴可喷人呐！我在大道上捡的嘛。哎，
2: 他是捡的呀。
0: 捡的，我买完靴子根本就没离开这儿。哦，他分明是你偷的。
1: 这
2: 他是你偷的。
1: 这简直胡说八道！我怎么会偷呢？你说是不是啊？哎，
2: 他怎么会偷呢？
1: 这靴子是你的，有什么证据啊？
2: 有什么凭据啊？
0: 当然有
2: 啊，有啊。
0: 大师傅正好做个见证，我买鞋子找回的二两银子就在靴子里。
1: 哦，什么时候就二两银子？
2: 那就是啊，
1: 你看看，
2: 给他看，给他看，
1: 就是啊，你看嘛，
2: 这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
1: 就是啊，
2: 真是，怎么会有二两银子呢？你看，你看，这，看来啊。这银子真是他的，这靴子也是他的喽。哎呀，贫僧想帮你，可是帮不上了呀。
0: 好啊，你这偷东西的小贼，竟敢偷我的靴子！
1: 我实在是捡的，大不了还给你嘛。
0: 你说你是讨一顿打呢，还是让我把你送到官府去？
1: 我还给你还不行吗？
0: 你还敢狡辩？哎，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呀呀呀，好了好了，
0: 便宜你
2: 了，好了好了呀，哎呀，就算是好借好还吧，放他一把啊！哼。

0: 哎呀，你到哪里去了呀？我的妈呀，你怎么回事啊？你到哪？
1: 哎呀，这，哎，哎呀，我说师傅啊，你好生无礼啊，这深更半夜的跑到我的卧室是何道理
0: 呀？哎呀，一只猫儿把贫僧的鞋给叼走了，猫跑到这个屋里来嘛，贫僧只好追到这里来了呀。
1: 哎呀，疯话，我这窗户明明关得好好的，这猫怎么会跑进来呢？
0: 哎，明明看见它跑到这个屋里来了嘛。好，这样，你先让我找找看，要找不见的话，那贫僧自己跑出去好不好？
1: 哎，好，哎，快找！
0: 哎呀，猫儿啊，你怎么回事呀？你把贫僧的鞋掉到哪里去了呀？哎呀，你出来！哎呀，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呀！哎呀，你猫儿啊，你叫一声呐！哎呀，你怎么连叫一声都不敢呢？
1: 哎呀，师傅啊，不就是一只鞋吗？明天我送你一双新的啊！
0: 不行！你别看贫僧这只鞋虽然破啊，但是你到哪里都买不到嘞。
1: 师傅，
0: 猫儿啊，你到哪里去了呀？你怎么？
1: 哎，我说师傅，你怎么能跑到我床上呢？
2: 你看，这床啊，你看，哎呀，在动啊！哎呀，它冻得发抖啊！
0: 哎呀，猫儿啊，你出来啊，底下又黑又冷，
2: 当心啊，你不要让老鼠咬着你啊！
3: 这只猫是怕老鼠的嘞。
0: 猫儿啊，好，要不出来啊，那贫僧自己就请你出来了。

0: 出来，你出来不出来，你出来不出来，你出来啊，你啊，你调走我的鞋啊，你把我鞋调到哪里去了啊，你调到哪里去了，你把我鞋调到哪里去了啊，你啊，把我鞋调走了，哎呀呀，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出来了吧啊，你看是有一只猫吧，平生不打妄语吧，嘿嘿，我看这猫是你自己把它赶走呢，还是平生帮你把它轰走啊？
1: 哎呀，师傅啊，不劳您大驾，我自己来，自己来。嘿
0: 嘿，就怕你不大好赶嘞。
1: 好，我打死你！哎呦，打！哎，在哪儿？
0: 哎呀，这，你看啊，是有只猫吧？嘿嘿，好大的一只黑猫哦！好了好了，猫也跑了，鞋也找到了，贫僧啊，回去睡觉喽。
1: 师傅，
0: 不过门户要看紧。东西啊，要小心哦！嘿嘿嘿嘿嘿！
1: 哎呀，

0: 这抢修帝宴的绢银，万万不可丢失啊！这和尚啊，
1: 开门！啊！快开门！我是县衙的捕快，你的案子犯了，快到大堂回话去。李贵，堵住后门，张拐子，守住窗户，快，快开门，快开门！不开门我就撞门了，我撞门了！啊！快开门！
2: 来了！
3: 假小子。
2: 哎呦，是裘大哥啊！哎呀，可把我吓坏了！哎呀，哎，你几时出来的？
3: 今天才从大牢里放出来。哎，你小子现在倒是人模狗样的了啊！我的肚子还饿着呢。
2: 啊，来，走啊！别急，小弟给你弄点吃的啊！来，来了一盘花生米，一盘酱牛肉，半斤老白干啊！
3: 他娘的，还真他妈像个熊样啊！
2: 来，大哥喝茶啊，算是小弟给你接风了啊！
3: 接风？就他妈这两个熊菜啊？你拿裘爷当靠门板的了？哎
2: 呀，大哥别误会嘛，明天兄弟请你上燕春楼来一个全席，怎么样啊？哼
3: 哼，这还差不多。
2: 来，喝茶啊！干一个！最近兄弟正在筹划一笔生意，只愁孤掌难鸣啊！如今有大哥的一身功夫，一套绝活，那是十拿九稳呐、
3: 啊。什么买卖？高！
2: 哎呀，这次可要让大哥的龟息大法的神功了。
3: 我的龟息大法可不轻易用啊，师傅告诉我最容易出错，尤其是那个气门，只要给人轻轻一碰，我可就有生命之忧啊。你得给我照应一下啊。
2: 我还不知道大哥的气门在哪儿，如何照应啊？
3: 那我就告诉你，不过你可得替我保命。
2: 哎呀，大哥，
3: 大哥这条命可就交到你手里了。
2: 哎，放心吧，啊。
3: 气门就在肚脐眼上，你可得小心啊。
2: 客官来了，楼上请，楼上请。
4: 北方弄了一批山货，
5: 都是些什么山货啊？
6: 这不是那只孤苦伶仃的雪儿吗？哎呀，真是有缘无处不相逢啊！原来在壮士这里鹊巢相会了。哎呀，真是地配一双啊！
7: 大师傅真会说笑话。你说巧不巧啊？那小贼原来是这家酒楼的伙计，今天见了我像没事一样，被我狠狠地奚落了一顿。
6: 哎呀，看来你跟他还蛮有缘的嘛。
7: 俺可不想跟他有缘，倒是想和大师傅您结缘。
6: 不必。
7: 来，添上两个菜，你我共饮如何？
6: 不必，我也要来和他结结缘，他欠我一顿酒饭，岂能不吃啊？
7: 好走，
6: 你呀，改日再说吧。
7: 好，悉听尊便。
6: 店家，店家。店家呀，你真是啊，有缘无处不相逢啊！
8: 哎呀，这和尚也来喝酒吃肉啊？
6: 我和尚是从来不忌口的。哎呀，看你这样子，好像怕我和尚付不起钱呢。
8: 我说大师傅啊，你点什么菜啊？
6: 啊，点菜啊，你听着啊，我和尚要一个白切牛头肉，是红烧牛舌头，盐水拌牛肚，是酱炒鲜牛肝，笋尖炒牛心，是油炸牛蹄筋，外来三斤酱牛肉，一碗香菇牛尾汤。我今天是从里到外，从头到尾吃你一个全牛。
8: 我说师傅啊，你点的这些菜小店没有。
6: 哎，小店是没有啊，所以才到你的大酒楼里来点嘛。
8: 哎，这些菜本酒楼也没有啊。
6: 那怎么可以说没有呢？
8: 哎，没有，那就是没有嘛。
6: 那昨天不是还买了一只牛下汤锅的吗？怎么那么快就卖完了？
8: 那头牛是用来耕地的嘛，不是用来杀肉的，你就点点别的吧。啊，
6: 哎呀，这么说贫僧只好将就了啊。哎，它是什么呀？啊，
8: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还有一壶酒。
6: 啊，好啊，行行，贫僧外甥打灯笼照旧来一套。嗯，
8: 一盘丸子，一盘酱驴肉，外带一壶酒。好嘞，来了。
3: 哎，小二啊，再添一碗梅菜扣肉，一盘八宝鸡胗。
6: 哎，我也要一份。
3: 哎，我说大师傅啊，怎么我要什么你就要什么？
6: 是啊，你要什么嘛，我也想要什么呀。看见别人有嘛，自己没有嘛，心里总是不好受的呀，对不对？
8: 开店的不怕打毒汗，你们要的越多，我们越高兴。哎，就怕你和尚结账的时候就笑不起来了。
6: 这个用不着你操心啦。
3: 你操的什么心呢？要是这和尚结不起账，别忘了我这靴子里还有银子呢。
6: 他的靴子里有银子，说不定和尚我破鞋里还有金子嘞。
8: 客官慢走啊，慢走慢走啊，谢谢谢谢啊。
9: 店家，
10: 你是不是假人啊？
8: 你
10: 我是你娘舅求婚啊。
8: 娘舅啊，
10: 你不认识我了？
8: 娘舅啊，娘舅啊，
10: 你可把我找得好苦哦。
8: 想得你好苦啊。不是说好了姐夫吗？怎么占我便宜啊？
10: 娘舅不是你姐夫亲吗？
8: 娘舅啊，我好想你啊。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里面坐啊。里面坐里面坐啊。想吃点什么呀？
10: 随便随便
8: 啊。好好好。

0: 店家，全壶酒上来。
1: 好好好好好，来，
2: 实在，
3: 请慢用啊，慢用。
4: 何事吵闹啊？
0: 大事不吵闹。
3: 没什么。
5: 干，好了，店家，结账。
3: 结账，一共是500文啊。
5: 500文，
3: 不贵
5: 。好，你先记在账上，下次一起算了。
3: 你这和尚想赖账啊，白痴啊，本店概不赊账。
5: 怎么是白痴呢？我这记在账上嘛，下次一起算嘛。
4: 贾仁啊，大师傅啊，请。贾仁呐，出家人四处化缘，本没什么钱嘛，给他记个账。
5: 那你看，还是这位老板明理。
4: 请，师傅请。
5: 多谢了。回来。既然是记在账上嘛，干脆呀，你就给我记上1000文。
3: 行，
5: 啊，那再找我500文呢？
3: 你这和尚得寸进尺啊！白吃白喝还要白拿，你想钱想疯了吧？
5: 那怎么想钱想疯了呢？我记上1000文嘛，找回500文嘛，天经地义呀！怎么是想钱想疯了呢？就怕呀，有人想钱想疯了哟！嘿，
4: 家人。
3: 老爷，
4: 出家人餐风露宿，四处云游，甚是不易呀！快拿500文给他。
3: 可是老爷，他……
4: 就算我施舍给师傅他的，快去！
5: 阿弥陀佛！哎呀，多谢！阿弥陀佛！
4: 请！
5: 这天经地义嘛，谁来讹你啊？真是！这不是李公子吗？
3: 这是小的娘舅老爷。
6: 李公子啊，这些年你让我找的好苦啊，你也把我害苦了。你向我借到200两纹银，弄得我是倾家荡产啊。
7: 莫不是你认错人了吧？我们素昧平生，怎么会向他借200两银子呢？
6: 李公子，李大官人啊，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当年你父亲去世，你无力安葬，还是我向东家替你借的钱呢？
7: 我父尚在人世，怎么会？此话从何说起呀？
6: 不对，是你做生意亏了本，我替你还的债。如今东家向我逼债，我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呀！李大公子啊！
7: 他这是，我多年在此经营酒楼，没做过别的生意啊。
6: 李公子啊，你可不能发了财就忘了旧情啊！李大官人啊！
7: 莫非你娘舅得了失心疯了？
3: 不会的。
5: 我看呐，是想钱疯哦。
6: 李大官人啊，你可不能不认啊，不能看着我们一家老小没有活路啊！你还我银子，你还我银子，
8: 老爷。
7: 不能打呀！
5: 哎呀，我看呐，李掌柜啊，这回呀说不清喽。
9: 李掌柜啊，来，我看你啊，舍去20两银子，抱个重病身亡，求个息事宁人算了。要是官府知道了，就更麻烦了。
7: 好，家人呐，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它好好安葬了。
8: 不行，我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他的债我要带他还他。
7: 好，我念你一片孝心，给你200两。
8: 哎呀，这也不行啊，我家娘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7: 好，我念你我主仆一场，给你500两。

0: 两斤啊，你一条命就值500两啊，儿心里说不过去哟、
1: 哦。那你到底有多少钱呢、啊？啊？再加300两，
0: 太少了，太少了，最少3000两啊！
2: 家人呐、啊，你太没良心了！当年要不是李大官人救你，你早就饿死街头了。
0: 哎，你们不要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啊，你家娘就死了，你会怎么样啊？人心都是肉长的嘛。我不去报官，就是念着老爷您的恩情嘛。你要是不答应，我只好去报官了。到时候恐怕不止花3000两哦。
1: 好，好，哎呀，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家人呐、啊，家人，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啊！
0: 哎呦，娘舅啊，你都听见了，老爷都答应了，你的债由我来还了，你就放心的去吧。
2: 500，
0: 你的命好苦、啊，
2: 有钱，
0: 你就放心的去吧。
2: 哎呀，这下子1500两到手了。李大官人呐、啊，你息事宁人的打算恐怕不行喽。
1: 哎，师傅。
0: 和尚，你少掺和啊！老爷，快把银子交给小的。
1: 好，我给你20两银子，你把它安葬了，其余的我尽快给你凑齐。
0: 哎，这可不行啊！谁知道这样子你要知道哪一年啊？到时候你给我来个先拖后赖的，我到哪儿去说理去？现在就给，一文钱都不能少啊！
1: 家人呐、啊，我李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我既然答应了你，我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少你一文的，只是谢银一时难以筹措呀。
0: 那好吧，就退一步说吧，从今以后这酒楼就归我贾人经营了啊，你呀把楼换下去吧。
2: 看来这建成楼要更您换新改装换代了啊。
1: 哎呀，大师傅啊，你可是有法力的正孙啊，你得管管他呀。
2: 哎呀，你看看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嘛，我和尚也管不了喽。
1: 你发发慈悲，你就发发慈悲。
2: 那呀，只好到官府去。
1: 使不得，使不得！
2: 哎，官夫人来了！哎，快老爷，
1: 大师傅，
2: 快老爷，
1: 大师傅，
2: 快过来！哎呀，这里出事情了，你们好好管管吧。
1: 二位官差，此人说我欠他银两，却莫名其妙的倒地身亡了，这
3: 谁是苦主啊？
0: 哎呀，老爷呀、啊，我家娘舅死得好苦啊！官差老爷，你要替小的做主啊，做主啊！
2: 官差大人。假人存心不良，图谋不轨，我可以作证。
3: 你们一起到大堂回话，走吧。
2: 哎，官府去，官府去，到官府去，到官府去。去吧，去吧。我和尚也要到大堂去看看热闹去。
4: 有大师傅在，我就放心了。
2: 哎，那可说不定哦。还要看看碰上什么样的县太爷嘞。
4: 那倒是。
5: 老爷，我再给你倒一杯酒，好吗？哎，老爷，你把筷子拿到了，我来帮你一下吧。哎，哎呀，老爷，你不能再喝了。
6: 没关系。
7: 老爷，老爷，老爷，燕春酒楼发生了一起人命案，被告、原告一干证人均已带到，请赶快升堂问案吧。
6: 问案
7: 啊。
6: 好好好，升堂升堂。
7: 是。
6: 回来
7: 啊。
6: 叫你升堂，你往哪跑啊？
7: 升堂啊。
6: 哎，老爷我就在这儿升堂问案。
7: 在这儿
6: 啊？是啊，老爷我在这儿升堂，不也是青天大老爷吗？
7: 是。撒邦摇曳。

0: 听着了，老爷要在后花园审案，升堂伺候。
1: 老爷，帽子戴反了，戴反了。
2: 知道知道。
1: 又戴歪了，让我来帮你吧。我走了，老爷。
2: 去吧去吧。
0: 把原告、被告带上来，升堂。

0: 声。
1: 好。
2: 老爷，该入座了啊！
3: 入座。
2: 哎呦，小心点，小心点啊！
4: 下跪，何人呐？
5: 小人李良辅，乃燕春楼店主。
2: 草民假人是燕春酒楼伙计。
4: 大胆，状告主人以下犯上。来人呐，先掌嘴四十。
2: 老爷，小人怎敢犯上呢？是他打死了小人的娘舅啊，小人才不得不出头。小人若不出头，岂不落个不孝之名吗？
4: 倒也言之有理。
5: 大人，是他先用头撞我的，我迫不得已推了他一把，他就自行倒地身亡，实与小人无干呢。
4: 言之有理。
2: 哎，大人，小人娘舅向他讨债，他拒不认账，小人娘舅情急之下低头求他，怎么能说是撞他呢？
4: 言之有理。
5: 大人，小人从未见过此人，怎会向他借银子呢？分明是讹诈于我嘛。
4: 言之有理。
6: 老爷啊，倘若他们两个都有理，那岂不是老爷你没理了吗？
4: 言之有理啊。岂有此理。来人呐。
7: 在。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将李良辅给我拿下，打入死牢，秋后问斩，将假人掌嘴四十，连同那个死人一同给我轰了出去。
5: 老爷冤枉啊，冤枉啊。
6: 慢。哎呀，老爷还有一个人没说话嘞。听听他怎么说吧，让贫僧去看看啊。哎呀呀呀，我看看啊，怎么呢？病在这里啊。这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这里怎么样啊？好，哎呀，诈尸了。
4: 狗血来喷他！
8: 你出的鬼主意，叫我诈死讹诈，你竟然对我下毒手，先害死我，再嫁祸东家，你还得毒我！

0: 升堂。大胆刁民，假人求魂，你二人诈死讹财，你又图财害命，罪在不赦。来人呐，
1: 有，
0: 与我拿下，先把他二人打入死牢，再行发落。李良辅，你管束不严，误用匪类，酿出祸端，扰乱本县治安。本官罚你白银200两，好酒10坛，明儿送到县衙，不得有误。
2: 是。
0: 退堂。
3: 退堂。
4: 李大官人呐。

你这才真叫破财免灾呀！哎呀，你看看啊，这世上迷惑颠倒，颠倒迷惑，何时了哦？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于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溶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

0: 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0: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我又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2: 季总，你懂了。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郑州中雨32到25度，新郑中雨31到24度，安阳中雨转小雨30到24度，濮阳中雨转阴31到25度，鹤壁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新乡中雨转小雨31到24度，焦作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开封中雨32到24度，商丘中雨31到24度，周口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西川小雨转中雨32到24度，洛河中雨转大雨32到25度，永城中雨转阴32到25度，巩义中雨31到24度。

0: 红城新县小雨转阴，29到24度。天然氧吧西峡中雨30到24度。华县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长垣大雨转中雨31到24度。邓州小雨33到25度。固始中雨转阴33到26度。鹿邑中雨转小雨32到25度。新蔡大雨转阴32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你听，大地的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5: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7: 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那首先我们要来关注天气情况。据河南省气象台监测显示，7月28号7时至29号7时，全省大部出现小到中阵雨、雷阵雨，沿淮及以北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漯河、周口、南阳、驻马店等地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大雨都下到哪里了？咱们来看一下啊。南阳镇平县三潭最大降水量呢是164.7毫米，排名第一。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南阳卧龙区新野县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两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多部门开展积水疏导、隐患排查和排涝作业，全力保障城市道路安全畅通和群众正常出行。
1: 7月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卧龙区城管局、交警、街道办事处等多部门迅速赶赴现场，开展积水疏导、隐患排查和交通保障工作。
2: 受强降雨的影响，辖区部分路段出现了积水、井盖溢水的隐患，我们立即组织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积水的点位。
1: 积水现场，工作人员及时疏通排水设施，加强重点区域值守，加快积水排散。环卫工人同步清理堵塞在井盖、雨水壁子周边的落叶杂物，确保排水设施正常运行。
3: 布置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至目前，积水点位已经全部疏通完毕。
1: 当天，新野县也出现明显风雨天气，市政部门以雨为令，加紧对地下管网进行清淤排障，全力保障城区主干道安全通行。在新野县城区低洼路段，市政工人们身着反光雨衣，分多个小组对沿线雨水壁子逐一排查，清掏被水流冲击到收水口的垃圾，移动泵车进入待命状态，一旦水位超警戒线，立即启动强排作业。
4: 降雨期间，全员上路开展排涝作业，坚守一涝点位，严防主干道断行，在一级水路段不设大型抽水泵站，疏通雨水口检查井，及时处理故障设备，保障汛期排水系统稳定运行。
1: 针对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短时雨量大的特点，新野县市政部门组建5支防汛工作专班，分片包干巡回排查，学校、医院周边等重点区域均安排专人值守，随身携带警示标识和撬杠，随时准备开盖引流。市政指挥平台通过视频监控实时掌握各路段积水情况，确保抢险力量就近调度，快速到达。
0: 据省气象台预计，7月29号白天到夜里，全省阴天，大部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东部、鹤壁、濮阳、新乡、焦作、三门峡、洛阳、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许昌、漯河、平顶山、南阳、驻马店、信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当地天气预报，做好安全防范。那么面对近期大风降雨天气频发，特殊场所安全防护不能松懈。
5: 户外施工作业遇到大风降雨天气，需立即暂停高空及户外施工作业，工作人员及时排查施工现场隐患，对施工设备、建材物料做好加固收纳，严防大风引发物料坠落、坍塌等安全事故，严禁心存侥幸违规冒险作业。景区游玩方面，雨天山区河道极易突发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切勿前往上述危险区域游玩逗留，进入景区仅遵守安全管理规定，听从工作人员指挥，远离危险警示区域，加强自我防护。此外，暴雨容易诱发落石、路面积水、边坡垮塌，驾车途经山区公路、隧道出入口、傍山临水路段，请减速慢行，留意道路警示标识，遇到险情及时绕行。
0: 河南省自然资源厅、河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2026年7月29号8时至29号20时，河南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黄色预警。

0: 预警的区域为南阳北部、洛阳南部、许昌西部及北部、平顶山西部及东部、鹤壁西南部、安阳东南部局部、新乡北部局部、信阳西北部局部、郑州驻马店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大家及时防范。好，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社会大局稳不稳，事关 GDP 增速，更连着咱老百姓的寻常日子幸福不幸福。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都牢？咱们来听听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林元春是怎么说的。
1: 盘点上半年河南经济发展可喜增长数据的背后，社会大局稳可以说是格外的亮眼。河南如何把民生底线兜得又稳又实？我想从四个维度为大家拆解一下。稳住近亿人口的基本盘，就业是第一块压舱石。那么河南劳动适龄人口呢是近5700万，今年呢仅高校的毕业生就近100万人，占到全国的1/13，就业压力可想而知。为此呢，河南落地50-20-20方案分类施策，企业呢吸纳50万，政策性岗位招录20万，灵活就业兜底20万，这套组合拳打下来，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就业稳了，收入才能跟上，内循环才能更有动力。许昌胖东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万名员工的月均收入呢是达到了9400元，年休假呢更是超过了40天，这在中西部零售业几乎是天花板级别。更可贵的是，它的标杆效应正在外溢，当地20家商超呢主动跟进，提升薪酬，优化用工标准，带动整个行业收入水平的上移。但河南构筑长远竞争力的关键落子，还在于推进技能型人力资本的深度开发。全年200万人次培训计划，聚焦新能源、先进制造、康养、人工智能等新赛道，技能提升了，劳动生产率上去了，收入增长才是可持续的，消费这池水才能活起来。再看生态，这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隐性民生。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呢达到了113.6天，同比增加18.1天。黄河干流连续6年保持2类水质，三门峡天鹅湖每年越冬白天鹅超过1.6万只，天蓝水清成为日常，本身就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最后说安全底线，这是发展的底板。河南上半年在房地产白名单扩容、地方债务风险化解上持续加力。在我看来呢，能做到风险收敛、大局平稳，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民生供给，它给了市场主体和老百姓稳定的预期。说到底，河南的安稳藏在一件件民生实事里，它不是靠单向突进，而是多领域、多环节协同发力。就业稳则收入增，收入增则消费活，消费活则经济循环畅，而生态和安全则为这一切提供了可持续的外部环境。后续持续夯实民生保障举措，就能不断形成民生稳、经济兴、大局安的这样一个良性循环。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夏季消暑去哪玩？在焦作休武，一场关于山水换新的文旅实践正在悄然上演。那今天的这一站啊，我们就走进云台山，看看这座初代网红景区如何创新场景、迭代玩法，为传统山水游找到破圈新路。
2: 听说今年夏天，焦作云台山把整座峡谷都变成了天然空调房。这一站有点赞，今天咱们扎进山水之间，看看一天之内能解锁多少种清凉新玩法。看我这身装备，像不像要去探险啊？没错，这就是今年夏天云台山最刺激的打开方式——峡谷西降。
3: 峡谷西降全程依托云台山峡谷天然地形而设计，游客可以沿着瀑布岩壁顺流穿行。夏季的水温经常能保持在18摄氏度左右，凉而不冰。
2: 西降玩的是清凉，接下来咱们加点速。我现在已经在鲨鱼体舱内了，天神飞驰，乘风破浪，太过瘾了！

0: 我跟朋友预约一起过来了。油门踩到底的话还是很快的，过程中非常有激情。
1: 今年暑期，我们精准贴合年轻游客潮流化出游的需求，差异化打造动感亲水场景，将山水观景与水上潮玩深度融合，其中鲨鱼艇、卡丁船等新潮项目成为夏日消暑的热门爆款。
2: 如果不喜欢高强度刺激，那小寨沟的温柔新塘区绝对适配全家出游。这边是浅水戏水区，那边是山间水滑道，可以沉浸式玩水一整天。
3: 我们依托原生态的峡谷资源，打造了沉浸式的热带雨林清凉戏水节，
4: 新增了摸鱼捉虾、萌宠互动等新体验，每天轮番上演趣味泼水、NPC 巡游、清凉互动演出，老少皆宜，满足全家游玩的需求。
2: 来瀑布咖啡打卡，避暑拍照两不误，干杯！
5: 今年暑期呢，我们打出了新场景、新项目、情绪价值的组合拳，让游客来到云台山呢，不再只是单纯的看山看水，而是能够沉浸式的玩山玩水。我们在景区全域布置雾森户外的冷风空调，每天免费提供西瓜呀、冰块呀、绿豆水来供游客消暑。我们的游客接待量较同期增长28%。
6: 7月31号20:40，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到国际油价影响，那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4.64%，预计上调油价每吨780元。那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本周汽柴油的价格将会继续涨，每升0.59元到每升0.70元。好，接下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大项资讯。
7: 记者28号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3号上线配租。本次配租房源共360套、360间，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7月26号至28号，第16届和田玉石文化旅游节在新疆和田市举办。开幕式上，河南豫剧《花木兰》精彩上演，赢得满堂喝彩。同期，和田玉文物精品展开展，河南展出商周古玉，跨越千年，实现玉石文化双向奔赴，尽显豫江文脉交融之美。7月29号，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拉开帷幕。经过前期严格评审，25个优质项目晋级市级决赛。比赛采用7分钟路演加3分钟答辩赛制，7位专家现场评审，将决出企业组前6强、创业组前4强代表郑州市晋级省决赛。
6: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是群众重要民生关切。洛阳依托优质医疗资源，打造医养康护一体化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养老、医疗、护理、康复等全方位服务。
7: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老年照护中心，工作人员正带领老人做操舒展身体。洛龙区居民赵建华每2周都会来看望90多岁的父亲，护理人员细致周到的照看让他十分满意。
8: 有时候就是我们来不了了，人家的医护人员很负责，就给他推下去，直接就给他看病，是我们省了呀一大部分的心，我也可放心。
7: 老年照护中心依托3甲医院雄厚医疗资源，将中医康养、疾病诊疗、康复护理与日常照料深度融合，设置100张床位，重点服务失能、半失能老人。院内开通诊疗绿色通道，做到小病床边处置，大病快速转诊。
9: 我们最大的核心优势呢，就是3甲医院全程医疗兜底，北京驻洛的名医团队和我们本院的医护力量协同发力，为老人们提供24小时一体化、个性化的医养服务，真正的实现医养康护融合发展。
7: 在洛宁县人民医院老年照护中心，健康步道 AI 智能运动训练器、躺入式淋浴系统等适老化用具一应俱全。入住老人马向伟每天下午都坚持康复锻炼。
10: 有的时候吃吧锻炼啊，非常很方便。
11: 我们为每位老人建有单独的档案，每天记录，定期根据老人的身体状况进行饮食用药的调整，为老人提供定制化联系性的健康与生活支持。
7: 目前洛阳市共有45家医养结合机构，实现各县区全覆盖，医养结合床位达8108张，
12: 让医疗机构 和养老机构结对签约，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常态化上门巡诊，落实双向转诊和远程诊疗，切实为老年人提供安心舒适的养老及医疗服务。
6: 连日来受市场波动影响，周口部分瓜农遭遇卖瓜难，当地政府、前线搭桥、爱心企业和志愿者迅速行动，一场暖心的助农接力在田间地头展开。
13: 在淮阳区王小楼村，志愿者和爱心企业走进残疾瓜农王卫星的瓜田，现场对接采购，帮忙装运。
14: 一块地还剩10000多斤，借我们对大农的把他们这瓜全部给他们拉走，体现一下我们企业对社会的一个责任嘛。
13: 王卫星高位截瘫，家中10多亩西瓜是重要的经济来源，看到西瓜顺利卖出，夫妻俩终于放了心。
15: 感谢这媒体和爱心人士，哎，对我们的帮助，哎，帮助我们把这个西瓜走出去了，哎，我心里也踏实了。
13: 精准帮扶，不落一户。在太康县芝麻洼乡，今年西瓜种植面积有2.8万亩，但受市场行情影响，不少瓜农的成熟西瓜遭遇滞销难题。
16: 乡政府调集情况以后，离医助人员与芝麻洼籍在外经营企业家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销售。企业家积极返乡助农，慷慨采购。
13: 目前当地有20多名企业家参与，计划采购超200万斤，分批赠送给一线户外劳动者。
17: 我是大热天向咱环工送西瓜，咱环工穷的人士都很高兴。
13: 助农行动还在延伸，扶沟县将助农拓展为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公益活动，既帮瓜农解忧，又为劳动者送清凉。
18: 计划第一批先行采购20000斤，捐赠于养老院和环卫工人，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
19: 欢迎各地客商、社会各界人士莅临扶沟实地考察、洽谈采购，我们将全程提供贴心高效、全方位配套服务，用心为瓜农拓宽销路，增收支付，保驾护航。
6: 眼下呢正值暑期用电的高峰期，为了兼顾居民清凉用电需求与工业稳定生产负荷，平顶山供电部门多措并举，全力迎战夏季用电大考。
13: 7月26号下午，平顶山新城区居民区附近石千福线路旁，电力职工郭超正和同事对高压线路变压器进行测温巡视，这已经是当天高温时段第二次巡检。
20: 像这个点儿，地面温度已经超过50度，设备负荷大，最容易出现问题。我们每天早中晚3次特巡，重点看温度负荷情况，就是要确保线路设备安全运行，让空调都运转起来，让家里都凉快起来。
13: 城市清凉无忧，工业生产同样有保障。在宝丰县一家智能电器制造企业，车间一派繁忙，供电部门一起一策精准服务，让企业没有后顾之忧。
21: 我们公司这条生产线对电压稳定性要求很高，最怕突然停电，供电公司主动上门帮助检查设备。
13: 国网平顶山供电公司启动高温天气应急预案，利用无人机对重点线路立体化巡检，建立隐患排查档案，科学调度，引导工业企业错峰生产，坚决守住民生用电底线。
22: 通过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式，常态化开展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加密重点设备特巡等措施，全力做好度夏保供准备工作，同时加强应急值班，前置部署抢修队伍，备足备齐物资装备，随时做好复电抢修准备，确保广大市民和重要用户都能够用上放心电。
6: 群山为幕，碧水为镜，伏羲山景区打造全域环湖灯光景观，山水灯火相映成趣，静谧夜空搭配清凉晚风，勾勒出独具山野特色的沉浸式夜游画卷。节目的最后啊，一起来欣赏吧。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瑶瑶，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保局公示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初审名单，557个药品通过基本医保目录初审，本次共收到818份申报材料，674个药品，申报数量较去年明显上涨，初审整体通过率达92%，其中近半数是近5年获批的新药，同时还有54个药品通过商业保险创新药目录初审，本次公示将持续至7月5号，公众可监督申报药品相关资质信息，后续还将开展复核环节，推进医保目录动态调整，持续优化医保药品目录，让更多优质新药纳入保障范围，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很多高血压、心血管慢病患者发现，夏季气温升高以后，自己的血压会比冬季偏低，趋于平稳。不少人因此心存侥幸，自行减量甚至停用降压药，这是临床上非常常见、风险极高的错误行为。血压季节性波动属于正常现象，绝对不能盲目停药，科学调整用药才是护心的关键。
1: 实际上，我们夏天比冬天血压就是有所波动的，而夏天血压就是比冬天的收缩压低个12毫米汞柱，舒张压低个7毫米汞柱左右，是吧？这是一个，我们是有这个临床研究的。低的时候你不能盲目去停药，而是我们要根据你测的血压的情况要减量，或者改变服用方式和服用的频率。那我们拿啥依据的？要测，是吧？我们说，首先要知晓你的血压，你知道你冬天啥情况，现在啥情况。是吧？那低血压也不行。你说我血压我又低了，低到90，我头晕了，那该停停了。你说哎，我现在130、140，那我现在120，我早上起来或中午120、130，是吧？你多测几天，是吧？早上早晚测两次，测个5天到7天，记下来医生看看，是吧？是你原来服用3种药，是要减成2种，还是吃1片减成半片，是吧？我们要去根据这调整，而不是盲目一看减了，一看停了。这是不可取的，尤其有的药停药它有反弹的，我们这药是吃是慢慢加，减是逐渐减，因为它有反弹，就是我啪一停掉以后，体内会有反弹机制，马上血压会很高，心率会很快，这样药更不建议它马上停药，所以说我们就说不要去盲目停药，是吧？停药减药要根据你的血压水平，是吧？服药品种、服药的频率，是吧？综合判断。
0: 炎炎夏日，空调、冷饮是大家解暑的主要方式，但不健康的降温习惯可能会造成血管的剧烈收缩，刺激心血管病发作。只有掌握科学的降温方式，才能在解暑的同时保护心脏健康。
1: 第一个，空调不能太低，26度就可以。26度，有的数据就显示说，室内室外温度差8度，比较合适，就是26度就可以了，是吧？不要太低。有的人我们见有的人在屋里面盖个被子，穿个厚衣服，是吧？那个开个空调，是吧？这种不建议的，是吧？另外一个逐渐适应的环境，冷饮啊，包括这个冲凉水澡等等，要逐渐适应环境，而不是说，是吧？很热的天大汗拿个凉水澡一喷一浇，这个也很危险。所以我们觉得还是，如果说这种空调，我们建议还是要用的，是吧？第二呢，就是要温度不能太低。第三，有个逐渐适应、逐渐一个改变的过程。
0: 对于心衰、心血管慢病患者来说，身体的水分管理是日常养护的重中之重。普通人难以精准地把控饮水量，李冰主任教大家掌握一套简单易行的出入量管理方法，能有效地帮助患者平稳度夏。
1: 心衰患者为啥对容量大家这么关注？就是因为容量对心衰来说太重要、太重要了，是吧？你水少了不行，水多了心衰加重了，是吧？所以我们要第一个就是，实际上我们是量出为入，就是说对心衰病人、这种慢病人，我们想建议他称体重、量尿量、量这种情况的，是吧？你出多少，是吧？我入的要比出的要少个300毫升、500毫升样子，是吧？如果要量出为入，就是出的情况决定你入的情况，是吧？当然你说我没时间记称体重，啊，体重短时间不增加，是吧？就可以。然后我们就说3天内不增加2公斤，对心衰患者来说，是吧？你3天内说2.5公斤增加的，不是你长胖肉多了，而是水多了，是吧？你长胖不可能长那么快，说称体重。 是吧？体重不能短期增加。第三呢，就是，是吧？如果说你不上称体重，还不去记这个入量出量，那就大致我们一天入量1000到1500毫升，1000到100毫升，正常人2250毫升，是吧？冰常人要少1000毫升，是吧？看有用到，看自己的症状缓解程度。
0: 结合近期大量临床病例，医生总结出心梗高发的三大魔鬼时段。这些时段人体神经血压波动大，心脏负担显著升高，是心脑血管意外的高发期。
1: 实际上我们心梗也有几个魔鬼时间呀、是吧？也是我们临床总结的，是吧？一个就是凌晨是心脏病的高发。像我们那天实例心梗的时候，就是凌晨3-4点的时候同时来三个，11点来一个，12点多一个，凌晨3-4点的时候来了三个，凌晨是个高发时间。第二就是这种饱餐后，就吃的过饱的时候，是吧？饱餐后，是吧？第三个就是这种气温波动大的时候，过冷过热的时候，是吧？就是我们的魔鬼时间。所以我们要错过这种时间。比如说你凌晨的时候，老年人又起得很早，像我们不仅老年人凌晨很早去运动去，建议在晚上运动去。说凌晨是个交感神经兴奋，因为高血压，我们是高血病，为啥一起都先吃药？一醒，交感神经兴奋，血压都开始升高，对吧？就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说凌晨是个高发时间，老年人不建议凌晨去运动。所以我们说，对于三高人群呀，对于这种有基础病人群，这三个时间段是需要注意的。
0: 对于心血管疾病而言，药物治疗只是辅助，科学的日常养护才是长效护心的核心。遵循专业的心脏养护方法，才能从根源上降低心梗发病的风险。
1: 生活方式影响我们寿命和健康因素的比例占60%，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调查数据。所以说我们说，你不管是护心护脑还是身体的维护，最主要还是生活方式改变。对于心脏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五大处方，是吧？五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方面就是药物要规律服用，是吧？要达标，不是光服药不是目的啊，我吃药了，吃药不是目的，吃药以后你所吃药干预的指标达标不达标，是吧？所以说药物。第二是运动，每周3到5天的运动，是吧？然后争取，当然你每天一次最好，是吧？每次30分钟，是吧？然后我们说运动量，达到运动量，多大量呢？是吧？像年轻的没有心脏病病人，170或180减个年龄，你心率的这个是不是？比如你40岁，170减年龄，170减40，130，是吧？哎，我运动后心跳134，这比较好的水平，就是运动维持个半小时，对心脏是个很好的一个保护，是吧？运动可以改变很多很多问题，是吧？那第三就是我们说是这种营养，是吧？暴饮暴食，高油高盐，饱餐，是吧？这不建议的，是吧？尤其是夏天，是吧？吃完这一场还有下一场，是吧？下一场以后还有下一场。那上次个病人跟我说，他吃完饭的时候，这个环卫工人开始扫地了，是吧？那都通宵，是吧？这是既熬夜，还对这种饮食，是吧？说第三个是营养方面，第四个就是我们要这个心理和睡眠，是吧？避免熬夜，是吧？避免过于焦躁，是吧？这种焦虑，是吧？第五就是我们的这个不良生活习惯的改变，来戒烟、戒酒，是吧？是我们说戒烟限酒，像我们建议还是最好是不喝酒，是吧？但是烟是必须要戒的，是吧？戒烟、限酒等等这些不良习惯的改变。
0: 盘凉拌黄瓜竟然导致肝衰竭，老乡好。有媒体报道，福建一名男子食用了自家种植的黄瓜凉拌菜，由于察觉黄瓜异常苦涩，只吃下了短短半根，没想到一个小时以后竟然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送医以后确诊为葫芦素中毒。医生解释，黄瓜在遭受虫咬或者发生基因突变时，会大量合成葫芦素 B， 这是一种高毒性化合物，其急性毒性甚至强于部分砒霜类物质，且耐热耐煮，常规烹饪无法破坏。该毒素会强力刺激胃肠道，并损害肝细胞，严重时足以引发急性中毒死亡。所以选黄瓜时要选颜色鲜绿、闻起来无酸异味的，食用前切掉两端蒂头，并用舌尖轻舔断面，若有苦味赶紧扔掉，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0: 职的攻心。
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干嘛？
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8: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你怎么提前一天来了呀？
11: 给你个惊喜。
1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12: 您这剑走不低。
1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1: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4: 我打人了吗？
15: 真是你吗？
11: 叫他妈。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9: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20: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啊，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1: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啊还不敢吃，没想到啊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

0: 来年喽，
1: 不容易啊。
2: 哎呀，我又没中啊，没中啊。
3: 不用说人的。
2: 哎。别急别急，咱们再好好看看。
0: 看来我是没希望了。哎、
2: 看来金科无望了。
0: 看到了，真是。看来没希望了，没希望，等明年了。
2: 哎，来年再说吧。
0: 来来，再说。
4: 又是一年过去了。
2: 就是。
5: 哎呀，来来来来，闪开闪开闪开！
0: 哎，干什么？
5: 李甲？
0: 什么？
5: 哎呀，少爷中了！哎，中了，少爷还是第一名呢。
6: 有赏，都有赏，有赏有赏。真是可喜可贺呀，这中就中啊。不过李相公要看清楚你的名字是有头有尾还是有尾无头啊。啊，
5: 去
7: 看
8: 一下怎么回事
5: 啊。哦，李绅。
2: 你他妈的走，老子花了800两银子，这些个狗官连个屁都不放。走，找他们去。
5: 哎，请
4: 两银子也是太大了。
5: 起轿。
2: 咱们下来走吧，走吧，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来年再说吧，啊，
0: 没辙了，哎，再见了，
2: 不惜呀，
4: 还是
2: 走吧，走吧，走吧，哎，走吧，走吧，走吧，哎，
0: 走吧。

奇怪

0: 的热包子，
1: 店家，
0: 来
1: 给我来一个
0: 啊！哎，一个不嫌少，十个不嫌多，来一个，哎，哎，没关系，没关系，啊、哎，没多少钱，啊、没多少钱，啊，怎么样？啊，怎么样？
1: 对不起，我没钱了。
0: 哎，这个穷酸寻开心呐，切！哎，包子包子，热包子了！谁买包子？买包子了！大馅儿薄皮的热包子，哎，卖包子了！刚出锅的热包子，
1: 来来来来来来，我拿45斤换包子啊！
0: 哎呀，
1: 哎，你看，
0: 我又不认字，我要垫
1: 包子，哎，垫包子，你看，你看，你看，哎，可以包，哎，来来来来，
0: 哎，
1: 垫，
0: 哎呀，再给你一个，哎，
1: 就可以垫包子，你看，哎，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0: 哎呀，好了好了，我没有了，没有了，行了行了，好不好？哎呀，你走吧走吧，
1: 好了，
0: 再没有了，
1: 哎，好，
0: 没了没了，
1: 哎，来来来来，
2: 那是我
1: 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
2: 哎，
1: 跟我走，跟我走，
2: 怎么
1: 吃包子？吃包子啊！
0: 哎，要几个？
3: 来两个。
0: 哎，好，两个包子。
1: 哎，吃吃吃吃包子，吃包子，吃包子。哎呀，吃饱了肚子要紧啊！哎呀，宋秀才，这是第八次落榜了吧？
2: 你怎么知道我姓宋啊？
3: 是吗？
1: 你是年年考，年年落，文章才学长进不少，就是考不取呀。
2: 是啊，是啊，是。
1: 到如今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孤身一人，对不对？
2: 你怎么知道？

0: 告诉你吧，金科头名李绅是他爹花了2000两纹银买来的呀！哎呦，啊、你看
1: 这
0: 你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你能跟他比吗？嘿，哎呀，不瞒你说，
2: 再来两包。
0: 贫僧也是才高八斗，出家前我是年年考，年年中，就是不去。
2: 嗯，哎，是是是。

0: 华佛，
1: 秀才何故行此大礼啊？我和尚可受用不起啊！快！
0: 我看师父一定是法力无边的高僧活佛，你就帮帮我吧！哎呀！
1: 那起来！
0: 你答应小生的请求，我才起来。哎
1: 呀，我答应！好！哎呀，快起来！哎呀！你不就是要说一个老婆吗？哎，你看画上那个可以了吧？照那个样子给你说一个啊？
0: 不是。
1: 对，你是看破红尘了，想拜贫僧为师当小和尚，
0: 也不是，我是想。
1: 你可听好，你要有别的请求那都可以，但是你要贫僧让你当官，那我可做不到。
0: 活佛，学生就是要做官的，求活佛发发慈悲，成全了小生吧。
1: 哎呀，好端端一个读书人，为何官迷心窍，非要做官呢？
0: 活佛有所不知啊。自古读书人以求取功名为上，学生我熟读五经六史，却屡试不中啊。倒是有多少笨蛋劣徒科场得意，学生我心中实在是不服啊。活佛，
1: 你是意义障目，空花乱坠哟。也罢，你我既有一段姻缘，少不得贫僧要渡你一渡了。
0: 多谢活佛。
1: 你可知道好官不易做，坏官有何下场吗？
0: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1: 做好官啊。
0: 活佛，我敬你一杯，你我共饮。
1: 好，要做官赶紧上路。
0: 学生已不胜酒力啊。活佛请进。实在是简陋啊。坐。活佛有何灵丹妙药，快请赐教。
1: 做官何须灵丹妙药啊？不是说要一篇文章吗？
0: 是啊。
1: 拿去。你把这篇妙文拿去背熟了，赶考的时候啊，一字不错的默出来，我保你准中。
0: 好。
1: 怎么样，妙不妙啊？妙吧。
0: 活佛莫非说笑？这样的狗屁文章也能进考场？
1: 开窍了，不错。要接地就得会写狗屁文章，不写狗屁文章怎么做官呢？
0: 可是春闱刚过，再要考还要等到明年呢。
1: 那你听，
2: 这位复考的相公听了，
1: 马上就到。
2: 求才若渴，特下旨加试一场，十天后考试。
0: 苍天保佑，果不负我，多谢活佛指点呐！
1: 快把文章背熟，快！
0: 活佛，这第一段第一句，昔者一人得道而鸡狗升天，是不是错了？应该是鸡犬升天呐！
1: 犬就是狗。

0: 狗就是犬嘛，不过这个地方一定要用狗，
1: 狗
0: 不能用犬。哦，记住啊，
1: 这第二段第二句，人亦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是不是太不雅了？
0: 你是要做官还是要文雅啊？
1: 小生要文雅，不要做官。小生要做官，不要文雅。
0: 那就照此背书，保你有官做嘛。你真神也是，快快快快背背背背背。
1: 人亦之师，当之则屁滚尿流，当之则屁滚尿流。

0: 快快快快快快！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啊？
1: 快进快进快快快！哎快！哎呀，嗯，
0: 哎，没错没错没错啊！哎，没错没错！
1: 啊，放进去，
0: 快去！
1: 那我进去了，
0: 稳住啊，稳住！
1: 进去了，哎，
0: 一次不能错，一次不能错啊！我送牌子啊，我好好，
1: 我不进去，不进去！哎呀，
0: 等他。

0: 活佛，这样的狗屁文章，真的能中吗？
1: 哎呀，只要你一次不错的照抄，准中。
0: 啊，真那么容易啊？
1: 哎呀，说破了就容易。哎，这样，你跟我走一趟。
0: 哪里去啊？
1: 哎，走，就晓得了。
0: 你等等，
1: 要想当官，跟我走。来，往前。再往前，再往前。
0: 好的，好的。
1: 看看，这，不行。
0: 这里没有门户，怎么进去啊？逾墙而过。可是没有梯子，如何爬得上去呢？
1: 哎呀，我先上去，再拉你上去吗？
0: 这非君子之道啊！
1: 哎呦，若寻君子之道，能探得到关节吗？快趴下！站住啊！起来！等住，往上顶，使劲儿！往上顶呀！起呀！哎呦！
0: 活佛！活佛！
1: 我进来！
0: 你怎么过去了？
1: 我进来了。
0: 那我怎么办呢？那我。
1: 你
0: 把我拉上去吧！
1: 来！
0: 这可如何是好啊？
1: 那你只好从那边进了。
0: 那儿啊！哎呀，活佛，那是个狗洞啊！
1: 哎呀，你只有从那儿进来嘛，你才能知道狗屁文章是什么意思吗？
0: 哎呀，读书人岂能钻狗洞呢？
1: 哎呀，反正是你想当官，又不是我想当官。你要是不肯从那儿走的话，那我就出来了。
0: 不，别！我钻！我钻！
1: 快！快钻！用力钻！钻！屁股！快！嘿嘿，你看看，你能从这儿进来啊？

0: 福分还不浅嘞，
1: 钻狗洞啊！哎呦，
2: 快快快快，走走走！
0: 好。
3: 题目到，
4: 到了，
5: 到了，哎呀，手部拿人到就是题目到了。
1: 哎呦，我谢谢，
2: 在这儿呢，我给您穿上啊。哎，
1: 去，哎，我去，哎。
6: 不知出的是什么酒啊！
7: 是啊，
6: 我们待会儿看上，待会儿就高深莫测呀！哎，
7: 我们都是这样，
6: 你猜猜看，
1: 硬币巨王。

0: 全部
1: 肃静。
0: 这一行
1: 今次考试文章就取狗屁二字，凡第一段第一句有狗字，第二段有屁字，则加以录取，否则一概不取。
2: 好好好，遵命。
1: 听清了吗？
3: 听清了，听清了。
1: 停。
3: 好。
0: 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可惜没有狗屁二字。哎，
1: 不能用
0: 啊。哎呀，
4: 好文章啊，好文章啊。好啊，
5: 大人，
4: 可惜
5: 这里一篇上文有狗下文无屁是否可取啊？
1: 狗屁二字缺一不可。
5: 哦，
0: 这一篇文章字字珠玑，真是难得的佳篇呐、啊！妙，妙啊！
4: 真不错。
0: 哎，真可惜没那两个字啊！
4: 文章啊，
1: 狗屁二字没有，断然不取。
0: 哎，不取。
4: 看来我这个，
1: 哎，真讨厌。
4: 真可怜，错这俩字啊！前面有狗，后面没屁呀、
0: 啊！你看看，
4: 这是后边没狗，前面没狗啊！
0: 哎呀，
4: 太可惜了！
6: 阿金，阿
1: 金，何人在外？
6: 哎呦，

0: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官差老爷的轿子？
1: 这是送亲的花轿，听不得的，请你们让一让。
0: 不行，这是接新上任老爷的轿子，你们让开。
1: 花轿是不能停的，你们怎么不讲理啊？
0: 再不让开，大爷我不客气了啊！
1: 你敢？你们也太不像话了！
2: 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不要吵，不要吵，不要吵！哎呀，真是，这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的嘛！
0: 一家人啊，
2: 你们不是都姓宋吗？
1: 我们可不姓宋。哎呀，
2: 你们是送朝服的宋，你们是送新娘子的宋，你们都是送新任县令元和县宋大老爷的宋啊！
3: 啊，我也姓宋啊。
2: 你也姓宋？
3: 宋老爷上任的宋啊。
2: 好好好好，都听我的啊，就在这儿落轿。哎，我去请宋老爷出来啊。哎，都等着。宋相公，哎呀，宋大老爷，哎呀，真是
4: 你
2: 双喜临门呐、啊！给你送官服的到了、
4: 啊，
2: 送新娘子的也到了，你看看，真是啊！哎呀，你看这顶乌纱帽，
4: 这，我做官了，我做官了，多谢皇父，多谢皇父、
2: 行了，赶紧换上灯。

0: 城吧，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不要那么斯文了，就在这儿换吧。这潮靴嘛要套住，哎，把乌纱帽扣上，腰带，给拴住，拴紧了，套住钩，拴住了，
1: 老爷。送您上任的，您日常所用之物啊，我都给您备齐了。哎，老爷，
0: 伺候你的，
1: 您来看，这是进士书卷、文房四宝，还有滋补药品、鞋袜衣帽。哎呦，
0: 想的还蛮周到的嘛！啊，哎呦呦。这是什么呀？
1: 这是老爷夜间床下的必备之物啊！
2: 好吧，好吧，念你一片忠诚，就随本官上任去吧。
1: 谢老爷栽培，谢老爷栽培。
2: 伙夫，是否把夫人接进舍内？
0: 着急见夫人啦！请请请！你看看，
2: 霍夫，是否拜堂啊？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是既无花堂又无洞房，人家的房子最多是四面透风，你这个草堂啊，加上破顶子是五面透风啊，那真叫五凤楼啊！这样吧，今天先在这儿拜天地，到了任上再入洞房如何？
2: 就依活佛，小生还有一事相求。
0: 哎呦，还有什么请求啊？说吧说吧说吧。
2: 小生父母早亡，若非活佛相救，何来前程？活佛对我的恩德犹如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烦请活佛为我主婚，受我夫妇一拜。
0: 这个我何尝不敢当啊！
2: 活佛千万不要推辞，成全了小生吧！啊，来啊，看坐，
1: 师爷，
2: 请上座，请上
0: 座，就看在新娘子的份上，受你夫妻一拜啊！来，摆上条啊，点上蜡烛，
1: 来了来了，哎，摆上摆上摆上，
0: 这叫一对红烛照天地，草堂夫妻情意长啊！
2: 活佛在上，受我夫妇一拜。
0: 看看新娘子如何？看看是谁呀？
2: 哎呀！这与那画中女子一个样啊！
0: 好了好了，该上轿了啊！哎，
2: 娘子请。哦，活佛请啊！
0: 宋老爷，你看，你已经荣任元和县令了。
2: 是啊。
0: 贫僧答应你说的新娘子已经完婚。
2: 是是。
0: 你是如愿以偿啊！贫僧也要告辞了。
2: 这万万使不得。本县这顶乌纱乃活佛所赐，请活佛随我到任上，让我好生报答活佛指点迷津之恩呐！哎呀，
0: 我哪里是指点你迷津哦？我是指点你入迷津。
2: 入迷津
0: 啊，有何可谢啊？
2: 哎呀，活佛万物推辞，随我享福去吧！哎呀，
0: 享福消福。贫僧福薄，消受不了。不过嘛，你我缘分未尽，就随你任上走一遭吧。
2: 好，好，好，来来来，
1: 穿上师爷服。哎呦，哎呦，
0: 哎呦，
1: 师爷请。哎呦，哎呀，哎，你们都注意啊，老爷马上要上轿了。这一路上大家都得小心啊！
3: 好嘞，
1: 老爷，老爷请，请
3: 老爷坐好。哎，
1: 抬稳了，抬稳了，怎么搞的？别颠坏了，老爷啊！小心点，小心点。

0: 你们当心点啊，踩稳了啊，踩稳了，脚底下看着点。注意啊，注意，准备落轿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儿！哎哎。
1: 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元和县城恭迎知县大人到任。
2: 宋大老爷，别不好意思了，快出来受礼吧！啊，
3: 这老爷，
4: 拿着
3: 吧，拿着，我拿着。哎哎
2: 哎！本县初到任上尚未有所作为，所赠礼品一概不受，悉数退回。啊，如有诉状，本县到任即行受理。本县定当为民做主。啊！
5: 哎呀，是是清官呐，可盼来个好官啊！
6: 走着看吧，谁知什么样啊？
7: 您不受理，暗地里谁知道受不受了？
5: 是个清官，但愿是个好官。
0: 老爷上轿了，
5: 是个好官，
0: 起驾。
3: 老爷，老爷起来了。
7: 老爷早，
3: 老爷早，
7: 老爷早，老爷请用。
3: 老爷，我给你梳洗梳洗啊。
7: 老爷，老爷。老爷，这是让您漱口的，让您漱口的。
2: 这个，
8: 你懂个屁呀、啊！老爷是先洗洗胃，让里面光。你去！
7: 是。
3: 老爷，来。
2: 哎呀，宋大老爷真是内秀啊，人家都是让外面光，宋大老爷你是让里面光啊。快快准备，本县名流等着要接见嘞。
7: 好，
3: 是，
7: 快快
3: 更衣。来，
9: 穿上。
7: 稍后，稍后啊！
3: 我得跟着去。手指！老爷！老爷！老爷！老爷呢？
7: 那边。
3: 老爷！老爷！

0: 这不是老爷吗？啊，哎呀，哎呀，老爷，您在这儿干什么啊？啊，哎，哟，老爷人斯文，全也当得斯文哎。哎，哎呀，老爷，你要不要帮忙啊？啊，哎，要不要帮忙？我来帮帮你呀、啊，啊，
1: 这，老爷，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
1: 走，真是，快，快走，再去，快走。哎，老爷，手指，我给您看着。

0: 老爷，这下您放心了。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呀，正好赶上，刚好赶上。
3: 你请，你请，
1: 请啊，请。
4: 宋某不才，蒙圣上恩宠，得任元和县令之职，啊，还望各位商界巨富鼎力相助啊！使元和县民安业兴，风调雨顺啊！诸位厚爱，本官心领了。只是这酒席嘛，
5: 这酒席，
2: 这酒席太让我们老爷为难了呀！
4: 是啊，是啊。
2: 我们老爷在家的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呀！
6: 哎呀！得罪得罪，不知大人喜欢什么菜啊？
2: 那这样，我来点菜吧。啊，
3: 好好好好。
2: 我们老爷很简单，豆腐、韭菜、萝卜足矣。哎
6: 呦，这太简单了吧？
2: 这豆腐嘛，炖鱼吃；韭菜嘛，炒熊掌；萝卜嘛，燕窝汤。哎呦，简单的很，简单。哎呀，
3: 玩笑，玩笑。
6: 这些东西本来不足为奇啊，只是一时无法筹措，望大人见谅啊，见谅。
4: 那就下不为例啊。
6: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4: 谢谢大家的好意啊！请请请请请请请。
7: 大人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想必是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吧？
3: 是啊，是啊。哎，
2: 不错不错，我们老爷就是书香门第呀。我们老爷除了书香就没有别的了。至于名门望族们，那是真而又真呐。我们老爷这个姓啊，那都是朝廷封赏的嘞，姓的就是大宋朝的宋。
6: 果然是世家门第呀，难怪难怪。
4: 是啊是啊是啊，
2: 我们老爷的家也是很有名的嘞。祖籍是清水县，清凉山庄，五凤楼啊。
7: 清凉山庄五凤楼，五凤楼，果然高雅，
1: 高雅高雅，
6: 果然高雅。
2: 我们老爷可不简单呐，他是三岁读书，五岁作诗，七岁入判。只是后来啊，一直在云雾山里懵懂懂里悟道，今年才道很圆满，初登考场就大展才华，一篇狗屁文章就夺得了头名状元呐！
7: 怎么狗屁文章啊？
2: 狗屁文章哦，精彩文章，
1: 精彩文章，
7: 状元，头名状元，头名状元
1: 文章。
2: 哎，好，喝酒，好，
1: 喝酒，大人请，
4: 哎，请请请。来来来，
7: 老爷，
3: 吃鱼，
7: 吃菜啊！老爷，请吃鱼，吃鱼，吃鱼。
4: 不知本县的民风如何呀？啊，
8: 本县虽不敢说，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也民风淳厚，绝不敢有狂徒作祟呀。
1: 是是是。
8: 老爷，
0: 老爷，老爷。
6: 老爷，
4: 听着听着，本县嘛，旅途劳顿，不善饮酒，多谢各位美意，我先告辞了。
0: 老爷，老爷，这么多菜不吃，太可惜了。
2: 哎，吃不了兜着走嘛，还快快快！哦，
0: 对对对对，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来，端走端走，这个端走端走，段总，这些盘子嘛，明天一定会给你送来的啊，不用担心。这个酒嘛，我也拿走。
0: 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
4: 来来，快！哎，
0: 老爷，来来来，更衣更衣。

0: 宋县令，该升堂断案了，好官坏官在此一举哟。
1: 活佛放心，学生定做好官。

0: 带击鼓人上堂，
1: 带击鼓人上堂。
2: 叩见青天大老爷。
0: 堂下所跪何人？
3: 小人张四清。
4: 小人李文武。
5: 小人田茂。
6: 小人徐林。
7: 小人刘二奎。
8: 状纸给我，状纸给我。
0: 状告何人呢？
5: 我们都是县城外李家庄人，状告李家庄大户李其堂员外。
0: 有何状告？一一说来。
3: 小人先说，我家种几亩薄田度日，李员外霸占水源，不准小人浇灌，误我农时，小人全家一年生计无着，现又逼我把田卖与他家，小人不从，李员外派人将小人打伤。
4: 小人李文武与李员外本是同堂亲信，上两辈上就把房产分清，近来他家扩建花园，硬说我家户产是他家所有，李员外撕毁地契，把我一家赶出家门呐。
5: 小人田茂家有一女，年方18，被李员外的儿子抢去霸占侮辱以后，又把小女卖给了人贩子，至今下落不明啊。
0: 代理员外李其堂。
1: 代理其堂。
0: 你是何人呢？
9: 李员外。
3: 李员外。
9: 李员外的管家李大都。
0: 你家员外为何不来见我？
9: 我家员外乃前任尚书，不便前来。
0: 什么原理员外上书下书的？来啊，传李其堂。
2: 谢青天大老爷。
0: 哼，真是岂有此理，一个小小的管家竟敢如此狂傲，难道那员外来了还要本官亲自迎接他不成？
8: 李员外家的势力大得很呐，你就不怕得罪他？
0: 本官秉公断案，上对得起朝廷，下对得起百姓，何惧之有啊。
10: 官人，当官是应该为民做主，可也不能不多加小心，提防小人暗算呐。
0: 哼，我就不信一个退位的尚书竟能一手遮天。
8: 老爷一心为民倒是令人敬佩，可是这样会惹麻烦的嘞。
11: 老爷，李员外的管家李大求见。
0: 不见。
11: 这不大好吧？俗话说，官儿不打素礼的，狗不咬拉屎的嘛。
0: 既然如此，本官倒看他有何花招。传。
11: 老爷来啦。
12: 宋大老爷，我家老爷听说新县令到任了，特备薄礼以示祝贺，这是我家老爷的一片爱才之心，往效呢。
0: 李大，你藐视公堂，目无法纪，本官还没有治你的罪，你竟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贿赂朝廷命官，来人。
11: 老爷，
0: 这是后堂，不便用刑，念你一把年纪，暂且记下，公堂之上一并发落。
12: 大人，是在公堂之上小人多有得罪，可那是小人实在气不过那些刁民呐，他们无中生事，诬陷咱们家老爷，还望大人海涵。
0: 哼，好一个无端生事，那欺田霸产坑害良家妇女也是无端生事， 此案本官定要查清。你去回复你家员外，莫把本官看作蝇营狗苟之辈。本官清正廉明，你就是搬作金山来，也休想洗脱罪责。国法森严，宋某绝不轻恕恶人。
12: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
6: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7: 多眼、
13: 多食、
14: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4: 乏力、
13: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6: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5: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6: 贴，
1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6: 贴，
14: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6: 贴，
1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6: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6: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6: 贴一贴。
6: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6: 贴一贴。
6: 糖尿病乏力消瘦，
16: 贴一贴。
6: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5: 多眼、
13: 多食、
14: 多尿，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6: 乏力、
13: 消瘦，
6: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

0: 辅助治疗。消食饵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
6: 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眦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谢谢。
0: 糖尿病法力消瘦，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

0: 心，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2: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0: 势均力敌的爱意。
5: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对了。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5: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6: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2: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3: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依附眼镜都能解决。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5: 亮睛
4: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宋登哥，你别不识抬举，你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竟敢目中无人。告诉你，我家老爷要收拾你，就像捏死个臭虫。哪个知县到任不是先来拜访我们家老爷，自认门生？你倒好，就像吃了雄心豹子胆似的，臭架子不小啊！哼，还敢在我家老爷头上动土？我看你这乌纱帽也戴不了几天了。
1: 反了，反了！给我轰了出去！
0: 宋登阁，你错过了今天的好日子，就是用八抬大轿，也别想抬来李爷的一条腿。走。
2: 老爷，为官清廉不容易吧？而且你还得多加小心嘞。
3: 老爷又要升堂问案了，正等你去呢。
2: 哎呀，问啊问啊，我看你家老爷是问不好这个案子的啦。
3: 哎，好，你先去，你先去，你去一下。
2: 我跟孩子们玩完了，再跟你家老爷玩去啊。你快去，快去，快去，
3: 你先去，快去，去去去去。
2: 啊，再会，再会啦，再会啦。
1: 怎么，他竟敢藐视本县，拒不到堂？来啊，
4: 在
1: 速带李七堂前来见我。
4: 是。
3: 老爷，老爷，启禀老爷，御史大人驾到。
1: 啊，御史大人驾到。
3: 啊啊，
1: 快快，请到后堂相见。退堂，退堂。
5: 元和县啊，你既蒙皇上恩宠，就该报国安民，你初到任上就收受馈赠，大吃大喝，挥霍民脂民膏，如今有人把你告到御史台，你可知罪？
1: 下官不敢，此乃无妄之词啊。
5: 大胆，还敢狡辩？按察院着本官特来查询案情，你若不知悔改，这个你这把县令的交易还要不要做了？
1: 下官知罪，下官知罪。
5: 若不看你乃荆轲头名状元，要是初犯的份上，我早就把你给革了。
1: 是是，
5: 你好好闭门思过，待本官查明案情再行处置。备轿。
1: 哦，大人，待小人送您到驿站歇歇。
5: 不必了，我还要去拜会李七堂李大人。哦，为官要遵从前贤，怎可目中无人呢？宋登阁，你可别忘了，瘦死的马儿比狗大。哼。

0: 嘿，老爷，哎呀，你问俺怎么问到后堂来了？
1: 济公活佛呀！哎呀，那员外搬来了御史大人，要降罪于本官，这可如何是好啊？
0: 哎呀，那怕什么？啊，当官嘛，就要为民做主呀！
1: 哎呀，我是想为民做主啊，可没官了怎么做主啊？
0: 要官要民，那你自己看着办吧。记住，要什么果就种什么因。
1: 哎，这刚一上任就得罪了有权有势的对头哦。
2: 老爷，我看啊，
1: 叫我给他送礼，哼，我宋某绝不为五斗米折腰。
2: 老爷，这
1: 再说我们哪有钱去打通他的关节呢？
2: 哎呀，老爷，只有保住了前程才能为民做主啊，要是不忍这一时之气，怎么能有前程呢？哎，老爷，这件事就让小的替你办吧。
1: 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吧。哎，
2: 啊，为老爷尽心是小的本分。哎，
1: 去吧去吧，快去吧。哎，
2: 好。
3: 今日大人光临，下官荣幸之至。聆听大人教诲，下官如醍醐灌顶啊！不到之处，还望大人海涵。
4: 好，
3: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哎，好，好，好，来来来，
3: 聊表心意啊。
0: 到。
4: 这个元和县令啊，你这个事情嘛，这个本官回朝后，要向按察院和吏部禀报啊。
1: 上上来。大人呐，这是毕县的一点土产，也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望大人笑纳。
4: 哎，这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啊！
1: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啊！
4: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收下，收下，收下啊！我说宋县令啊，你这个人为人还是很不错的嘛！啊，
1: 大人过奖，
4: 本官呢？有几句话想点拨于你，
1: 愿听大人教诲啊。
4: 你书读得多，却没读懂两个字。哦，你文章写得好，可没写好这两个字。
1: 下官后教，不知是哪两个字啊？
4: 这个关节。
1: 关节。
0: 有滋味。
4: 这关节不通，官运不行啊！啊，审时度势方可运转自如啊！啊！
1: 哎呀呀呀！金玉良言，金玉良言呐、啊！
0: 来吃鸡！
4: 这个我属鸡，我不吃这个。
0: 那我就不客气啦。
1: 下官敬大人一杯。
4: 好好好，干干干干。这个朝中的大臣那是千万不能得罪呀！哦，十个人说你好，不如一个人说你坏，更能使圣上相信。李大人朝中门生多的是，你怎么能不顾自己的前程和他作对呢？
1: 哎呀，下官汗颜，当日一时气盛，急于想做出些政绩来呀。
4: 政绩？啊，是你这样做的吗？哎呀，小小平民命如草芥，理他作甚？不过要出政绩，倒必须在他们身上做点文章啊。你可知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妙用吗？
1: 下官
0: 定会谨记大人的金玉之言啊。只是这次
4: 哦，老弟呀、啊，你放心，回朝以后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尽量的为你开脱啊。
0: 哎呀，多谢大人，下官没齿不忘哦。
4: 老弟，你放心。这个事情包在我身上了啊！
0: 多谢大人。
5: 哎，个大芋头！
4: 不，
5: 你客气了，你客气了，
4: 谢谢啊！
0: 哎呀，老纪呀，幸亏本官应付得体，御史大人才满意而归呀。哎，只是我置办礼品已预支了一年的俸禄啊，哎，但愿这一关能平安度过啊。
5: 宋大老爷，你的关心还正旺嘞。我看呐，我也不必在这里多事了，贫僧啊还是云游四方去吧。
0: 这如何是得？下官的前程乃法师所赐啊，仕途艰险，倘若日后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还要请法师援手啊。
5: 既知仕途艰险，何不早日罢手呢？我看呐，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了。你这里已经有好帮手了吗？贫僧啊，游荡惯了，我还受不了你衙门里这股子酸味儿嘞。
0: 你先留下，你先留下。
5: 不过嘛，你这一年的俸禄都花光了，你拿什么来供养贫僧啊？
2: 老爷，这里头有啊。
0: 法师不必多虑，下官自有办法。我看你还是留下吧。啊？
6: 夫人，管家来了。
2: 夫人，您叫我呀？
6: 是这样，官人为渡次难关花费了一年的俸禄，这上上下下十几口人的支付眼看就要断了，我一个妇道人家也帮不上什么忙，这几件首饰你拿去兑些银两，以备府中应急之用。
2: 夫人，您不必担心了，老爷已经有办法了。这些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对，我还得给老爷送参汤去呢。
7: 各位乡绅，这捐税为何拖延至今呢？
8: 大人，今年雨水过多，蚕市不佳，丝绸行生意一落千丈，再加上捐税，店家实在不堪重负啊。
7: 对，我们茶叶行也是啊，完成税本已是不易，再加上捐，可实在受不了了。好了，不必多言，县衙修理费、官道平整捐，一文钱也不能少。另外，全县百姓人头税再加一成。
8: 哎呀，老爷不行了，不能再加了呀。
7: 老爷，你们好生糊涂。这县衙修缮乃是为了本县的声誉，俗话说官不修衙，民不修殿，我宋某修县衙绝非为一己之私，平整官道乃是为发展商事，不加捐加税难道要我宋某自己出钱不成？
8: 老爷，
7: 老爷，老爷。

0: 哎呀，哪个再敢多言，定不饶恕。好了，快下去吧。
1: 老爷。
0: 你可你怎么扫的地呀？狗奴，你怎么瞎了眼睛了？狗奴，你去备些礼品，我要拜访李员外。李员外，李奇堂，
1: 马上就去。
0: 不打通这一节，我们在这里就站不住脚。快去，
1: 我懂，我知道。
0: 哎呦，你！
1: 快跟上，太稳了啊！
2: 哎，停轿，停轿，停轿，停轿！
3: 哎，何故停轿啊？
1: 启禀老爷，前面是和尚拦住轿子，
3: 叫他过来。
1: 和尚，老爷叫你轿前回话。
2: 哎呀，宋大老爷，这是到哪里去呀？
3: 这个去李府，
2: 是去问案呢，还是去拜访？
3: 二者兼而有之。
2: 那贫僧也要一同前往。
3: 这不方便吧？
2: 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我也想看看那上属下属、园里园外是怎么回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大人物嘞！
3: 哎，本官是去问案的。
2: 哎呀，你是说不要去捣乱的？这样，你问你的，你想谈就谈，想问就问，我是有酒就喝，有肉就吃啊，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呢？走走走走，起轿起轿起轿。
1: 这是我们老爷的拜帖，相反门上的兄弟通报一下。
3: 哎，好的好的。
2: 哎呦，进这个门还不容易嘞，
3: 啊！请宋老爷到后堂相见。
1: 下轿。
3: 老爷，宋老爷请。哎，穷和尚走开！
2: 我是宋大老爷的师爷，不信你问问。
3: 宋大老爷会亲你这块料做师爷？
2: 你不信？你看，你看，像不像？是不是？你看，哎呀，你这个眼睛看人可不高啊！嘿嘿。

0: 老爷，宋登阁求见。
1: 啊，晚生宋登阁拜见李大人。
2: 哦，原来是宋县令大驾光临。吴老先生替老夫下完这盘残棋
1: 啊。好好好。
3: 贫僧是最爱看收拾残局的啦。
1: 大人，
2: 宋县令果然是一表人才，不知光临敝府有何见教啊？
1: 啊，老前辈言重了，晚生初到位上，本当早来拜访，只因公务缠身，未能如愿，今日特来致歉，万望老前辈海涵。啊，老前辈请。
2: 宋县令过谦喽。
1: 啊，
4: 上茶。啊，
2: 好好好。嗯。那么
1: 退下，退下，
2: 老夫就愧领了。
1: 晚生不胜荣幸。
3: 哎呦，这一手还挺管用啊。
1: 晚生今日造访，是要向老前辈讨教治政的良策。
2: 老夫已经退隐山林，哪敢妄言什么治政良策？老夫只求安度晚年，别落得个欺天霸产、坑害良家妇女的罪名就足够了。啊，
1: 老前辈快莫提此事了，晚生唐突，险些铸成大错。万望老前辈念我初入仕途，行事糊涂，原谅了晚生吧。
2: 宋县令真是心有灵犀呀，寡而能改，难怪御史大人每每的赞扬于你呀。
1: 哦，
2: 如此良才，已深得老夫之心呐。
1: 晚生惭愧之极，还望前辈赐教。
3: 嗯，哎呀，这一招下去嘛，怕是要合集喽。
2: 若论治政之道，你宋县令的妙招着实让老夫费了一番脑筋。仕途中人常说，宁挖绝户井，不栽折阴树，而你宋大人偏偏被长椅而行，既修官道又修县衙，此举初看似乎是治政幼稚，然而仔细推敲，哈哈，此招既充了门面，显示政绩，又解了府内无银之困，大有道理，大有道理呀。哈哈哈哈。此招还有一节，钦差大人不日将来巡查，到时候官道县衙一齐竣工，你的政绩便可直达圣上，还愁不加官进爵吗？至于增捐加税嘛，这一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足可遮掩过去。你到那钦差大人真会微服私访吗？到时那驿馆该好好装饰一番。
1: 啊，多谢大人点拨，晚生感激不尽。大人真是帷幄之中观天下呀，朝中之事尽皆了如指掌啊。
2: 我的门生遍布朝中，什么事情还能瞒得过我吗？
1: 是是是。
3: 哎呦，这一后手打劫还挺厉害呀。
5: 哎，观其不语，真君子哟。
3: 见死不救是小人，贫僧啊才不怕当这个小人嘞。
2: 看来此地非讲话之所。来人呐！
0: 老爷，
2: 在内厅摆上酒宴，我要和宋大人把酒长谈。
1: 啊，是。
2: 请。
1: 啊，谢老大人厚爱。
3: 哎呦，看来这场酒贫僧是喝不上的啦。
0: 这些狗官为了自己的前程，只把老百姓往死里头逼呀。
6: 是啊，那捐税呀，不知有多少进了私人的腰包，
0: 入了福的韭菜一茬不如一茬。
3: 老爷啊，哎，百姓对你可有微词啊？
1: 哼，反正我也听不见，由他们说去吧。嗯，
0: 哎，抓民工修官道，田也荒
3: 了
0: 菜也黄了，
6: 还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呢？哼，我看是干丝炒臭豆腐一个味儿。
0: 狗奴，赶快把他们给我赶走。
7: 哎，是是。
3: 哎，你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仁和县令宋登阁叩见钦差大人。
1: 这么鸟叫。
2: 哎呀，宋老弟呀，久违久违呀！
0: 大人是您呐。
2: 本官这次代天巡狩，本无元和县之行啊。啊，上次回京面奏圣上，为老弟开拓一切罪责，保奏老弟乃是知县的奇才呀。哎呀，
0: 多谢大人夸奖，下官愧不敢当。
2: 故而圣上命我绕道来此，

0: 再次考察老弟的政绩啊。我想老弟不会不领会其中的奥妙吧，总不能让我空手而归吧。
1: 大人放心，大人放心。
0: 好啊，老弟呀，你速把治县之道写成奏折，我好带回京复命啊。
1: 下官正有奏章上达天庭，烦请大人代劳。您看，这是您的意思。
0: 老弟是文章美，字也美，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大人过奖，还请大人指教。大人，先请到驿馆歇息吧。
0: 好，
1: 请上轿。
0: 好。

0: 外人回来了。
1: 上茶上茶上茶
0: 上茶
1: 上茶。
2: 夫人请。
0: 官人给。啊。
1: 这是什么茶？
0: 啊，这就是官人每日用的茶呀。
1: 怎么如此味道？快去换来。哎。
0: 官人今日怎如此大的火气？
1: 府里的下人越来越不像话了，你这个做夫人的该好好管管他们。
0: 官人，今日迎接钦差大人巡查可还顺利？
1: 自然自然，本官做的是滴水不漏啊。钦差大人对我是十分的满意，不时的赞赏我，还要在圣上面前保举我呢，本官升迁可是指日可待呀。
0: 官人，妾身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有话快讲。
0: 官人该多为百姓想想，此次增捐加税，百姓怨言不少，他们实在是很苦啊。哎，
1: 妇人之见。不加捐加税，何以平整官道啊？不修县衙，何以有政绩？没有政绩，何以有升迁？再说没有捐税，这府里府外上上下下如何打点维持啊？
0: 那也该给他们喘息之机呀。
1: 喘息
0: 啊，还有上次状告李员外的人，他们都在疯传说官人得了李家的好处，官官相护，说什么不为五斗米折腰，全是在骗人。嗨，
1: 刁民胡言，理他干什么？你只管做你的夫人，这些事你少掺和。
0: 官人，你不觉得你变了吗？
1: 我变了？那是世上的纲常变了，本官岂能不变呢？啊，要说变了，那是本官变得更聪明了啊。
0: 官人，你还是多积点善因吧。嗯，
1: 什么？你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哼，我看你这辈子只配做个乞丐婆。你

0: 随我来。哎，好的，好的。哎，老爷，什么事啊？老爷，啊，拿来我看。哎，哎，老爷，你看，哦，快快，赏银，赏银。啊，谢谢，这回去吧。哎，朝廷公文怎能乱动啊？来啊，哎呦，打点行装。
1: 明日启程赴任，怎么回事啊？钦差大人回京为我多进美言，说我治县有方，吏部已准擢升为平江知府，着令即日赴任呐。即日赴任哦！哎呀，是吉还是凶，是福还是祸哟？
2: 哎，老爷上轿了！哎，老爷，请。哎，哎，小心点儿。哎，你们当心啊！起轿！哎，慢点。抬稳了，抬稳了。
1: 老爷，常州知府到了。来，上来，上来。哎呀，大人双喜临门，可喜可贺呀！
2: 常州县少礼亦如意一柄。如意如意，
1: 你如意，他不如意，请他如意，你不如意，都想如意，人世间哪有真如意哟？
2: 江阴县少礼古画一幅。
3: 吴县少礼夜明珠一对儿，贵呀！金珠银珠夜明珠，不如啊，有一副好眼珠哎。
2: 香缎五匹，白玉花瓶一对儿，千年古砚一方，小王八一个。
3: 你是来耍弄本府吗？
2: 大人息怒，此乃吉祥之物，俗教的金龟，意在助大人金贵之体长寿之意呀。
3: 本府，倒也想起来了，当年曹操曹孟德也曾有诗句：“龟虽寿啊，啊，想必你也费了不少的心思啊。”
2: 哎呀，谢大人夸奖。
3: 好好好好好。
2: 元宝、绸缎、寿桃一份儿。
3: 大人，您再看这件。
2: 拿来我看。哎，棺材。啊！
3: 哎，大人。
2: 来人。
1: 这次分明是借此物诅咒本官，给我轰了出去！大人，大人，大人，大人，那带贫僧来看看。哦呦，看来此物也并非不祥之物，可能啊还大有含义嘞。
2: 哦，有何含义啊？
1: 哎，棺材，棺材。 又有官又有财，岂不是既升官又发财吗？啊，
3: 正是此意啊！
2: 有道理，有道理。哎，
1: 原来如此，收下，收下。哎呀，宋大老爷呀，啊，现在是正值暑天，怎么就到了冬月初八了呢？
2: 此话何意？
1: 哎，老爷的生日不是冬月初八吗？
2: 哎，
1: 修得胡言！哦，原来贵人嘛，都是有两个生日的，故一个生日嘛，收一份礼。我看呢，还不如每个月都过一个生日，岂不更好吗？
2: 哎，诸位诸位诸位，千万莫听着风和尚胡言乱语啊！马上请诸位到后堂啊入席呀！啊，
1: 对对对，后堂入席，后堂入席。
2: 老纪呀，
1: 你怎么又来搅本府的局呢？这是何意呀？你呀，
2: 哎呀，贫僧搅的什么局啊？搅的是贪欲之局呢，还是地狱之局呀？
1: 嘿嘿，反正啊，谁要是躺进金棺材嘛。 金银珠宝就把水买。哎呀，贪欲过头是要下地狱的嘞。

0: 御史大人此次前来，莫非有特殊使命？
1: 哎呀，喜事喜事啊！哦，我是给宋老爷说媒来了。
0: 可知我已有妻室？
1: 哎，老弟是精明之人，怎么能说出这等糊涂话呢？难道你不想知道是谁家的千金小姐吗？
0: 这并非下官迂腐，只是有些个不便之处，下官愿闻其详。
1: 此女乃户部尚书孙大人之女。哦，她年方20，仍待字闺中。她曾说，若没有如意郎君，誓不嫁人。为此急得孙大人夫妇那是常常愁眉不展呐。我此次回京复命，在朝房遇到孙大人，谈起此事，我说你老弟是年轻有为啊，孙大人是千同意万首肯，一定要我成全此事。他回府说与小姐，小姐竟一口答应了，只等你一句话，便可成就这美满姻缘了。
0: 孙大人可知我已有妻室？
1: 哎，这如何使得呀？我说你尚未婚配，否则此事怎么能够和谐呢？
0: 哎呀，这如何是好啊？日后若孙大人得知，下官怎处啊？
1: 哎，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姻缘呐！孙大人答应了，只要能够成就此事，他保你日后京城为官，那老弟的前程可就青云之上了。哎呀，到那个时候，你把孙小姐立为正室，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哎，大丈夫有个三妻四妾的，那不是很平常的事吗？
0: 啊，是啊，只是，
1: 哎，老弟呀，你仔细的想一想，速作决断吧。啊，
2: 好，就这样说定了。
1: 哎，
2: 夫人那儿我自有办法。相反，大人回京之时，将下官的聘礼先行送到孙府，待我料理一下，便去京城相亲，择吉日完婚。
1: 好，好，好，好，我这就去办。老弟呀，今后前程锦绣，加官进爵之时，可别忘了我这个大媒人呐。
0: 哎呀，下官怎敢？御史大人啊，说笑了。
3: 那就忘了我这个大媒人了啊。
0: 哎，
4: 老爷请。
2: 你速去把夫人请来，我有要紧事和她商量。
4: 是。

0: 官人此刻找我，莫非有要紧之事？啊，正是有要紧话儿要告知于你。
1: 官人请讲。啊，
0: 我的前程啊。
1: 所以你就答应了？
0: 我也是万不得已呀。再说，你我之合，既无父母之命，又无媒妁之言。 我乃朝廷命官，妻室岂能名不正言不顺呢？
1: 可这你我的姻缘，可是活佛他老人家住过婚的。
0: 活佛？哈哈哈哈哈！一个疯和尚，他是你父母还是我父母？哼！若叫朝中同僚知道，还不笑掉大牙？
1: 官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棒。

0: 新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0: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0: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0: 那它是什么呢？
1: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0: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0: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1: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0: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1: 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0: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0: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1: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咱们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1: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0: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1: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1: 再拿1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

0: 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

0: 料，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1: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牧民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精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精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精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啊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0: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精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精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0: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精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精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精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精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精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休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精，小锅炒制的黄精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精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精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精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5: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6: 给你个惊喜。嗯，
7: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8: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7: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9: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7: 我可以鱼死网破。
9: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7: 您这是剑走偏锋。
8: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9: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了吗？
11: 真是你吗？
9: 我叫他妈。
8: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5: 这款啊，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啊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啊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啊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 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5: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啊，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儿，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4: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6: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6: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6: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7: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9: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1: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读不读，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2: 量身定制，
1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停妻再娶，莫非将往日的恩爱尽皆忘了吗？
1: 哎，正是念着往日的夫妻情分，我才容忍于你。好了，我主意已定，你如愿意继续留在宋府，那只能做个偏房，否则，哼，别以为我宋某不知道如何休妻。

0: 哎呀，官人一去，你还哭什么呢？
1: 活佛，妾身如今已难在这个世上为人了。
0: 哎，这个世上不行吗？还有那个世上啊？只是你尘缘未尽，事情还没办完，哪能就去呀？
1: 可是妾身如今已无存身之所。
0: 那你就哪里来到哪里去吧。
1: 为什么叫我哪儿来到哪儿去？
0: 是啊，我看你呀，还是先回去挂起来。
1: 妾身险些忘了，是该挂起来。
2: 宋大人，
3: 列位大人，
2: 恭喜恭喜恭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诸位，
4: 谢谢
2: 宋大人，
4: 恭喜宋大人，
3: 多谢诸位，
4: 宋大人，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
5: 宋大人，
3: 哎呀，御史大人，多谢多谢，多亏了您呐，
6: 大人，大人。这不知是谁送的，好像奇怪啊，这里面好像太奇怪了，
3: 打开看看。
6: 奴才不敢，大人请看。
1: 怪人，怪人，怪人，
6: 这是谁捣乱？
7: 一拜天地，
8: 一拜天地，
7: 二拜高堂。
9: 成何体统？成何体统啊？
0: 什么成何体统啊？他自认我是他的老子，我还不该受他一拜吗？
7: 这是夫妻对拜，送入洞房。
10: 娘子请。哎呀，
0: 恭喜恭喜恭喜啊！进洞房，进洞房吧，祝你美满婚姻啊！
11: 哎呀，别叫新娘子等时间长了，快进去。
10: 好好好，哎，
11: 进去吧。哎，进去吧。哎呀，来，喝了交杯酒。哎哎，啊好，来，姑爷，小姐。啊，恭喜啦，
10: 多谢。
11: 我们走吧。嗯，啊，恭喜啦，恭喜啦。
10: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11: 哎呀，啊，郎君，
10: 你是孙小姐？
11: 你看我长得美吗？啊，来呀！
10: 别，你可别过来，你可别过来。
11: 原来你也嫌我丑？
10: 没有，
11: 我们头一天你就嫌我丑？
10: 不，哎呀，
11: 今天老娘要不给你立个规矩，你还不知道老娘的厉害？你敢欺负我，我叫我爹把你给杀了！我给你点力，我就让你
10: 夫人，
11: 我让你嫌弃我，
10: 我
11: 让你嫌弃我啊！你还敢气我啊？学乖了吗？
10: 学乖了，学乖了，
11: 听话了吗？
10: 听话，听话，
11: 床上待着去！哎呦！
10: 哦，我的妈呀，这不是要宰了我吗？
0: 哎呀，宋大人呐，怎么又要加捐加税了？
3: 告诉你也无妨，京城里带信儿来，
0: 按察院呐、吏部啊、枢密院呐、都要严禁，一处打点不到，

0: 就要耽误前程。这许多银子我不向老百姓要，向谁要啊？
1: 哎呀，如此说来，做你治下的百姓也真够难为喽。
0: 哎，官场之事你和尚不甚了之，也就不必多管了。还是只管图清静，在本府抬些好酒回寺院受用去吧。啊，
1: 贫僧倒是很想回去呀，只是今日京城里来了两位老友为府出游，已经来到本府了，贫僧要陪他们到寒山寺随喜，少不得还得逗留数日嘞。啊，
2: 为府出游，他们莫非在京城为官？
1: 啊，旧时的乡试，一位是白翰林，一位是金侍郎。
2: 哎呀，原来是两位高官呐。他们现在何处？可否为本府引荐引荐呐？
1: 哎，人家是微服出游，不肯惊动州府的。
2: 法师，好法师，活佛，请引荐引荐呐。
1: 等着吧，
2: 法师。
1: 等着。

0: 今天换我们有何贵干呢、啊？
1: 有何吩咐啊？
2: 我是请你们啊，跟我去游戏一趟。
0: 哎呀，那是好事啊！谢谢您。哎
3: 快！
4: 金大人请，
5: 白大人请。
2: 啊，请来了，请来了。
6: 哦，哎，老爷。
7: 知府宋登阁拜见白大人、金大人。哎，
4: 宋知府不必过谦了。哎
5: 呀，宋大人果然是年少英才、
7: 啊。过奖过奖，二位大人请啊。啊，
5: 请请请请。
4: 好好好。哎，请请请
5: 请请请。
2: 怎么样啊？给您请
7: 来了吧。多谢法师。
1: 哎，不错啊。
2: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哎，好好往里。
5: 谢谢谢。
7: 啊，请请请、啊！二位大人，请坐啊，
2: 请坐吧，坐吧。
4: 好好好好。
7: 二位大人怎得闲暇，寄情于山水，使下官得此荣幸啊！啊，
4: 老夫与金大人出京，名为游山玩水。实为奉旨访民情，查官声，凡有为官不良、滋扰百姓、阳奉阴违者，回京报与有司，严加查办。但对那朝廷栋梁之才、忠君爱民之官，自当褒奖提拔。啊，
7: 原来是钦差出游，请恕下官不知之罪。
4: 请起，请起。宋知府啊，老夫本不该在此说出啊，念老友济公长老与你有一段缘分。
7: 啊，是啊，是啊。
4: 你的官声我们也查得甚好啊，所以在平江只剩下游山玩水了。
7: 多谢二位大人褒奖，还望多多提携下官。
5: 免礼免礼。这个自然喽啊。
2: 时候已经不早了，宋大人该给二位大人修修五脏庙了吧。
7: 对对对对，下官早已准备，二位大人请啊。
4: 不用破费，老夫用些素菜即可，
5: 本人也就吃点小鱼小虾就行了。
7: 那哪成啊，二位大人光临敝府是敝府之荣幸啊，今天晚上理当尽兴才是啊。啊，
5: 请请请请，
4: 那就不推辞了。
7: 法师请啊。
4: 金大人请。
5: 请
8: 请请。哎，没香了，
9: 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
5: 买炷香吧啊，
10: 包子是包子，
5: 买炷香吧啊。哎，这位大哥。

0: 宋大人呐，你如此排场，就不怕他儿人回京去参你一本，说你不张奢侈啊？哎呀，师父放心，本官自知官样文章怎么做？怎么做？二位大人已夸赞本府政绩优良，现在。他们只要游玩尽兴即可了嘛。
1: 哦，真是啊。
2: 宋大人来
0: 啊，请。哎，好酒好酒啊。白大人请。添酒。下官，学生久仰白大人、金大人师名，今日难得有幸试坐，二位大人是否有雅兴歌吟一曲呀？
3: 老夫久不赋诗了。今日在此聚会。特别高兴，即席歌吟一首。
0: 停！大人请啊，
3: 请拨西红照，繁中流兮远眺，应尽兮高歌。远山兮怀抱。
4: 老爷唱得真好。
0: 好诗啊。白大人此诗取前朝骆宾王咏鹅诗之意，志在高远，道骨仙风，佩服。金大人想必也有佳作吧。请。
5: 好。春江花月夜。
0: 哎呀，金大人真是出口不凡呐。
5: 水暖
2: 鸭先知。
5: 我先知。空对笙歌起。无酒人小吃啊。
0: 哎呀，金大人取东坡诗句春江水暖鸭先知而成章，风趣。
2: 好。
3: 该你了。
4: 对。
2: 宋大人也该一展英才呀。
3: 就是啊。
4: 来，
3: 请。
0: 好，那学生就献丑了。啊。

天，今日借得好风力，送我一药上青天。

0: 该我和尚的啦。各位官儿都不孝，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惊破事，因果孽债怎么了？
1: 二位大人，
0: 来来，请请请。
1: 这里风景如何呀？
2: 确实不错呀。
3: 这里可是好山好水呀。
1: 二位大人喜欢吗？
2: 是啊。
3: 他日老夫归隐山林，可否赐以山坡给老夫结庐而居呀？
1: 定位大人在此借一华屋。金大人若有雅兴，也在此借一华屋。
2: 那就多谢大人了。
1: 二位大人今日赴京，务请笑纳学生一点小小的心意。
2: 免了，
1: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一点小意思。二位大人请看，这幅是前朝吴道子的人物，这幅是我朝范宽的山水，而这幅呢是王右军的真迹，还有徽宗皇帝的御笔呢。
0: 那有没有八大山人的山水呀？
1: 谁是八大山人呢？
0: 此乃后朝之事，你等不知，你等不知啊！
1: 二位大人，还有一点小小礼物，务请二位大人转交御史吕季大人和吏部高大人。不成敬意啊！
2: 那就多谢
3: 多谢
2: 多谢宋知府了，
3: 多谢宋知府了。
1: 二位大人，请啊，请请请，请请。二位大人慢走啊。
4: 留步。
0: 我看你真是前程似锦啊，那贫僧在这就没什么用处啦，我还是回到我的庙里去当我的和尚，创我的钟去吧。宋大老爷，那我就走了。

0: 和尚，找我们老爷啊。进去吧。进去。
1: 在呀、啊。
0: 在。

0: 哎呀，宋老爷呀，真是啊，官越发做大了，春风得意哟。
1: 大和尚很久不见，今日造访有什么事吗？
0: 宋大人是官越发做大了，你看你看你看，真是春风得意哟。记得当年屡试不中和贫僧在路边小酒店里饮酒之事吗？啊，非是我和尚爱借人之短，你如今已经是尚书大人了，可还记得黎民百姓之苦吗？
1: 出家人莫管国事，若再多言，莫怪老夫怠慢了。
0: 哎呦，宋大人就想断了与贫僧的贫贱之交吗？啊，
2: 老爷，张公公到了。
1: 知道了，快请。
0: 哎，也罢也罢，贫僧本想劝你一劝，见你如此执迷不悟，贫僧只好去也。
1: 我送。
2: 张公公请。张公公请。
1: 啊，张公公。
3: 宋大人，
1: 请往内室。公公
3: 啊，
1: 圣上那边有何表示？
3: 在家常在圣上面前美大人美言
1: 啊，多谢。
3: 今日圣上龙颜不悦，在家问是何故。圣上说是正在想老相国退位之后何人接任，洒家趁机推举了您呢。圣上点头沉吟，看来你当丞相是指日可待了。只是有一事不大好办呢，那枢密使王芳对你一向不满，他可是个绊脚石啊。
1: 是啊，搬开石头好走路。
3: 石头怎么搬呢？
1: 寻个机会在圣上面前参他一本
3: 啊。圣上知你二人不和，由你出面不太好办吧？
1: 哎，何须由我出面，那兵部尚书与他素有芥蒂，只要他出头，此事必成。
3: 可是要他出面还需做点文章啊。
1: 不知他有何喜好？
3: 他呀，只是喜欢那个调调儿。
1: 啊，这好办，圣上面前就拜托张公公了。啊，
3: 告辞。
1: 不送，请。嗯。快去。
4: 我刚才跟你们交代的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5: 听见了，听明白了。
4: 事情办好了，大爷定会有赏。
5: 好好好好好，
4: 只要找到合适的立刻向我禀报。
5: 你放心吧，
4: 记住不可走漏风声。
5: 这事先交给身上。
4: 走
5: 走走走。
0: 哎呀，狗儿爷真是买卖越做越大了，居然买卖起活人来了啊！
6: 关你什么事儿？哪个奴才不听主子的？
0: 啊，不过谁的话该听，谁的话不该听，可不要搞错哟。
6: 去去去去去去。

城外事，买了。是是是，快快快快走！你是怎么办事的？坏了我的大事！老爷，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我该死！好了好了好了，起来吧。过来，你快去找一个好杀手。凡是知道此事的人，一个不能留。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各位官儿都不休，是谁把你来喂饱？一旦好梦尽不是，因果孽债怎么了？怪机。
1: 唱的还挺不错的啊、哦，
0: 宋大老爷，咱们路边小酒店的酒还没喝完嘞，咱们路边的酒还没喝完嘞。
2: 老爷，那个疯和尚在外面光着不了道，是吧？啊，
3: 这个疯和尚简直是疯了。我看他是活到头了，你快去。嗯。
2: 这边，和尚，这边，这边。
4: 法师，前日老夫多有怠慢，今日特备薄酒，还望法师多多海涵呐。来，坐。
0: 不要紧，不要紧，只要有酒啊，贫僧就什么都不计较了。
4: 老夫敬你一杯。
0: 好，谢谢。哎呀，你真了解贫僧啊。就这一个喜好，不过嘛。这第一杯酒应当敬你呀。
4: 老夫不胜酒力，今日乃是老夫特意请法师来喝酒的，所以还是你先喝。
0: 我先喝。哎呀，宋大官人，这第一杯酒嘛，还是应当敬你呀，因为你想想，从小酒店到现在，你已经升了大官了，进了京城了，我祝贺你再升官。
4: 不，没有方日相助，哪有老夫今日之荣华富贵啊？所以这杯酒啊，还是请法师先喝。
0: 那我先喝，你真有情有义啊。
4: 是啊，
0: 我就喝了。
4: 你喝。
0: 那我就干了。
4: 对，你干啊。
0: 好。干了。你这个酒，这个酒是什么酒？这个酒的味道
5: 怎么样？
0: 太好了呀！哎呀，贫僧喝了那么多年的酒，就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
5: 陈年好酒，
0: 哎呀，从来没有
5: 好酒好酒
0: 这么好的酒啊！
5: 再来一杯，
0: 再来一杯
5: 。
0: 贫僧喝了这么多年的酒，哎呀，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啊！哎呀，真是好啊！再来，
5: 再来。
0: 你真是有情有义呀。
5: 是啊，
0: 这么好的酒请我喝。
5: 是啊，请。
0: 再来。来，我自己喝吧。一个人呐，就是要有情有义呀。
5: 对，
0: 哪能忘了就好呢？
5: 对，
0: 你这个酒嘛，太好了呀。
5: 法师，
0: 哎呀，哈哈哈哈，真痛快呀！哈哈哈
5: 哈，法师，法师，你又怎么了？啊？
0: 这酒不对吧？
6: 这酒怎么样啊？啊？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哎呦呦，这酒有毒，是不是有毒？
5: 是有毒。啊？
0: 你为什么要对贫僧下毒？
6: 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谁让你知道的太多了？
0: 知道的太多就要害我？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啊？怎么回事啊？啊？
5: 你没事吗？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哎呀呀呀呀！不好了！哎呦呦！哎呦呦！不好了！哎呀呀呀！哎呀！哎呦！你背我，我回去吧。
5: 法师，法师，狗奴，快来，快来，拉开他，拉开，拉开，好好。拿刀来，拿刀来，拿刀来，快，快快，小心，小心，小心你，你快点，
7: 死人也怕刀，
3: 赶快把他埋了，哎，再去办你那件大事。
0: 哎呀，好身手啊！哎哎哎！哎，起来起来起来！
8: 哎呀，你是个练家

0: 子。
1: 哎呀，我是什么练家子啊？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3: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3: 请用运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运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3: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便秘，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3: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
5: 便秘，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3: 便秘认准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3: 请用远播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0: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润肠通便，
3: 远播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0: 便秘，
3: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

0: 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

0: 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
1: 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9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6: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6: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
4: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这一粒内含9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
5: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3: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9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5: 润肠通便，
3: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波真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顺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7: 便秘，便秘，怎么办？
6: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顺通每日一至三次。

0: 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选通排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4: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甄顺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顺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2: 润肠通便，
1: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
4: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顺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顺通，每盒只要19.8元。
2: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顺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远播甄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远播甄选通牌金疏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5: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
0: 远播甄选通牌金疏通胶囊，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1: 润肠通便，
4: 便秘，
0: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4: 润肠通便，每日1到3次，每次1到2粒。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5: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便秘，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甄选通润肠通便，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0: 便秘认准远播甄选通，每日1至3次，每次1至2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远播甄选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社区是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车规范充电，生命经不起考验。消防通道勿阻挡，生命之路要通畅。家庭防火注意啥？煤气电源勤检查。

0: 火灾无情，预防先行，家家防火，户户平安。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很懂我。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12: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3: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14: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2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

0: 生喜，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1: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4: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7: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是什么练家子啊？我看你才是练家子嘞，你呀，你明日就有好买卖可做，是不是？
1: 和尚真是高人。
0: 你做的什么买卖？
1: 我是专门练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一门子的。
0: 你这买卖不高明，你是收一份财消一份灾，何不一举两得，收两份财消两份灾呢？啊，想想吧。哎，
2: 哼，什么？谁想娶老夫首级？
1: 大人的政敌。
2: 管家
3: 在，
2: 取一万两银票来。
3: 是。
1: 多谢大人。
2: 谁？
1: 宋登阁。

0: 站住！
1: 人证物证都齐了，把他拿下。
2: 是。
3: 我招！
4: 夫人，六十寿诞所收礼品是否一一在账啊？
5: 京城所送的都记在这儿，周府里送的在另一侧。
4: 啊，可有未做表示的州府啊？
5: 黄州府、延州府未做表示，扬州府仅送寿账一幅。
4: 这些个知府都不要前程了，给我记下。
5: 是。
6: 圣旨下。
3: 御史大人。宋
7: 腾阁，接旨。
3: 臣在。
7: 奉天承运，护道大皇帝御旨，查宋登阁欺国扰民，中饱私囊，谋害重臣，纵奴行凶，草菅人命，图谋不轨，着即革去一切官爵，查抄家产，发送大理寺会同刑部勘问，钦此。
3: 谢守隆恩，臣罪该万死。

活佛呀，活佛，当初我为何不听你的一再规劝，如今落到这一步田地，我宋某真是追悔莫及。

0: 我，你是来救我的，你快救我出去吧，我不要再做官了，我不做官了，活佛。你不是死了吗？
1: 这不是宋大老爷吗？
0: 是我。
1: 你不是升大官了吗？怎么成了这副样子了？
0: 我活佛，你不是被我害死了吗？
1: 是啊，你是送我到阎王爷那儿去了呀。我去了，但是他不收贫僧啊。
0: 啊，那你？
1: 他呀，他要我回来陪你再到路边酒店去喝酒。
0: 哎呀，活佛是来救我的。活佛
1: 我哪是救你哦，我是陪你到路边酒店去喝酒啊，你去不去？
0: 啊，去去
1: 啊，那就随我来吧。
0: 哎呀，活佛。

0: 何出去呢？
1: 哎呀，跟我走吧。怎么样啊？走，跟我喝酒去吧。
0: 不，酒喝完以后我又该如何呢？
1: 那就看你自己了。
2: 嘿，胜者为王，败者寇，我心里好生不服啊。
1: 哟，哎呀呀，你呀，你还想做官呐？
0: 啊，我还想做官，
1: 还想做官。那就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0: 霍伯，霍伯，
3: 给我进去！进去！进去！

0: 侵犯纵登阁，祸乱朝纲，卖官鬻爵，谋害重臣，图谋不轨，草菅人命，轻薄扰民，
1: 你怎么来了？
0: 宫保私囊，欺压百姓，罪恶昭昭。
1: 夫人，
0: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经大理寺审理，罪证属实，
1: 御
0: 批斩立决。
1: 臣情还得揭发气呀！
2: 官人，
1: 宋某今日方至，只是天意难违，悔之晚矣，晚矣！天哪！
2: 官人，官人，
1: 夫人，我不做官了。我不做了。
3: 哎，给贫僧打上一壶好酒，带回去喝。哎，好，再打上一壶好酒，回去再做一场好梦啊。

0: 这造桥什么时候能造得起来？
1: 就是钱不够，
2: 你说钱不够啊？
1: 就是，不是还差多少钱？
0: 还差多少啊？
3: 有了桥就好
4: 了。来来，老师们听着，
0: 桥造出来
5: 多少人了？
0: 是啊，
2: 是啊。
6: 顾姐，
0: 你家捐多少啊？
6: 三两，没办法呀。
0: 要是
7: 各位乡亲，静一下，静一下。大家捐助的造万民桥的钱物够不够？我们现在先听吴学究给我们念一下捐单啊，请。
8: 陈大进捐银200两，苏小龙捐银5两，木料1根，杨朱氏捐银2两，木料4方，何四海捐石料9方，高继平捐钱足10贯，高明忠捐木料10根。
9: 有了万民桥啊，就再不用担心翻船了。哎，
1: 听着听他说啊，
7: 这些钱呐，造桥还不够，至少还少1000两银子。哎，
10: 我捐文银1000两。
11: 和尚，1000两。
7: 请问师父上下在哪个宝寺出家呀？
10: 我乃黄莲寺出家，大号苦瓜和尚。
1: 这和尚可真是苦够了。
7: 苦瓜师父，你的心意我们领了，看来你化缘的

0: 钱比我们更难得，断不能让你为我们受累。
1: 我和尚一言，
2: 驷马难追。
1: 九条骡子也难追。我和尚有的是钱呐，一千两纹银，一分钱也不会少的。
3: 哎，和尚，你钱在哪儿啊？
4: 就是
3: 啊，
4: 请先施舍一壶酒，让我润润嗓子再讲嘛。
5: 哎呦，这和尚骗吃骗喝呀！
0: 啊，不要闹，不要闹了。酒保，哎，拿壶酒给这位师傅。
2: 好嘞。
4: 你喝酒
2: 啊，来，给你酒。
0: 现在言归正传，请大家继续认圈吧。
2: 真好，
6: 再想想看，
1: 写上。
6: 喝酒，捐一点。
1: 苦瓜和尚捐，捐白银一千两。
7: 一千两，
8: 师傅果真要捐
6: 啊？
1: 那还有假？
6: 和尚
7: 是，
1: 王二。
6: 他
1: 猪阿大，郭大力，钱驼子，
4: 就是，
1: 跟我来，
4: 好，
1: 来把这几块石头搬过去，
9: 没问题，
1: 快，
2: 来来来来来来，快点进啊，
1: 搬过去，哎，这个。

0: 把它压上，把它压上，把它压上，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别打， 要出文银100两。
1: 100两。
0: 如果想看这第三块石头上的字啊，那就要出文银300两。
2: 300两。
0: 如果想看这最后石头上的字呢，那就要付文银600两。
3: 600两。
4: 依你依你。但愿菩萨显灵啊，也不枉你一片苦心。
5: 这和尚真是疯了，哪有这样的呆子？
6: 谁舍得花1000两银子？
7: 这上面写的什么字啊？这和尚也真够神的。
8: 就是，
7: 他喊的四个人都不识字。
9: 什么字啊？
10: 来来，
9: 喝喝。
0: 香啊！
11: 师父若不嫌弃，请便。
0: 请问苦瓜贵姓啊？
11: 师父如何晓得在下小名叫苦瓜呢？在下姓吴名扬，与师父从不相识啊。
0: 你看你看，我们有缘了不是？你小名叫苦瓜。我大名叫苦瓜，我是黄莲寺苦瓜和尚，流芳到此。
11: 如此倒好，我俩一个从军，一个游方，正巧扣到一处去了。
0: 不过啊，苦中有甜，甜中有苦，脾气还太来了嘛。我看你这一辈子吃了不少的苦头了吧。
11: 正是，像我吴某当年娶妻成家才3日便应征从军，在军中奉命夜探敌营，不料被敌方抓住，押往北方做苦工，一晃就是4年，实在是吃尽了苦头啊。4年之后，我从北方逃出，回到军营，还受到赏赐。

0: 这不，现在合议已成，我卸甲归田。回乡来寻找娇妻。
1: 来，慢点。慢点，
0: 真可谓是
2: 小心点，
0: 苦尽甜来啊。
2: 小心。
0: 可是我近乡情切都到家门口了，这心里边反而发虚了。这不到这儿来喝上两盅，定定神呢。
3: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过施主啊，事如定事，凡事不可过于执着。执着嘛要添烦恼的。吃啊吃啊。

0: 娘吗？
1: 是我，婆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啊？我回来了。我的老婆呢？
0: 那年发大水，这儿都淹了，有个姓罗的划船来把你老婆救走了，他这一走就再没回来。哎，你到哪儿去呀？
1: 我找我老婆。
0: 哎呀，天色不早了，路又那么远，你就在我这儿住一夜，明天再走吧。啊，来，来吧。

0: 怎么样？有没有人来看石头啊？
1: 只有看第一块的，没有人愿意掏钱看第二块的。
0: 反正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你们就再辛苦一下，说不定啊，这个和尚还真有点灵验。万一要没有，我们也没吃亏。啊，全当开开心吧。
2: 对对对，
1: 说的是。
3: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出家人不打妄语。我和尚可没有功夫跟你们先开心哦。啊，
0: 大师傅醒了，我这是顺口一说，不要介意啊。来，你先喝口茶。
3: 来，给我。
0: 大师傅啊，时间不早了，石头上的字要换这么多银子，也实在太……你的心意乡亲们都领了，造桥的银子我们再另想办法，就让大力他们守到晚，你到我家去用点斋饭。
3: 不忙不忙，大家心里都盼着造桥的银子呢。我苦瓜和尚辛苦到底了，谁让我是辛苦的呢？
0: 好好好，那就再等半个时辰，等到太阳落山吧。

0: 小姐，你看，
1: 张丁，你快去问问。哦。
2: 啊，请问那告示上的石头何在啊？
3: 就是这些石头啊。哦。
1: 生不姓张，本

0: 姓黄，就是我，张迪、啊、我要看第二块石头。
1: 请二位把上面的石头移开，我家小姐要看第二块石头。
2: 要看可得给钱的，100两银子。
0: 把银子给他。
1: 好好好。啊，这是纹银100两，请收下。
3: 好好。
1: 等一下。
0: 这说的就是我。
2: 哎，员外啊，真的有人给钱了。啊，就是他们二位。啊、
4: 是吗？嗯。这、啊、快搬。
2: 搬。
3: 搬。哎，来
0: 吧！哎，哎，哎，哎，好！夜夜梦中见亲娘，啊，菩萨，苍天有眼，这说的就是我。我要看下面的石头。
2: 啊，要300两。
1: 哦，好好。好好，你给。
0: 快给他钱。
1: 好好。你，哎，你，
0: 哎，寻娘千里来张主，员外，员外，这里是什么地名？
4: 哦，此地是张竹古镇。
0: 对了，一点都不错，确实是菩萨在指引我，菩萨知我一片孝心，谢谢菩萨。张爹、啊、快把银子全拿出来。
1: 啊，我没了。
0: 员外，这儿是吃金8两，这后纹银400两，求父老们开恩仪式啊。
4: 难得一片孝心呐、啊。来，
2: 员外，那和尚先前说了，想看第三块石头要付600两，可是现在他们只有400两，还差200两啊。
4: 这位小姐大老远的来到张主，我张主人怎能为造桥缺银而为难这位小姐呢？这200两银子我们另找出处。嗯，别说800两，就是1两也没有，我们也要移石搬。
5: 慢，这造桥的1000两银子是我和尚认捐的，1两都不能少。怎么，这人情我自己不会做，要你们瞎操心呐？银两不够吗？不能搬，就是不能搬。
6: 大师傅，小弟有礼了。在下吴阳与大师傅前日有一面之缘呐。望高僧连这位小姐一片真情，也给在下一点面子，就叫她少出200两吧。
5: 是古怪兄弟来说情来了啊！嗯，好。
7: 和尚也是。
5: 是。不过嘛，啊，我要给你个谜语猜猜。
6: 谜语。
5: 要猜对了嘛就可以，这猜不对嘛那就没法了。
6: 听师傅说来我猜。
7: 太有意思了。
5: 世上何物最硬呢？
6: 铁最硬啊。
5: 不对，铁遇到火就化了呀，怎么最硬呢？
6: 真的是。那师傅何为最硬呢？
5: 依我看呐，最硬不过胡须。
6: 胡须，胡须怎能言硬？师傅笑话了。
5: 你想想，城墙般厚的脸皮都让他钻了出来，还有什么比他更硬啊？
6: 大师傅，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你想积德行善帮别人，尽管用你的银两去帮嘛，何必用脸面之皮呢？
6: 大师傅言之有理，我这里是带着200两银子，这是我多年艰辛苦熬所得。此次回乡寻妻，本打算买两亩薄地维持家计。也罢，你既这么说，我就把它捐出来造桥也好，日后名字刻在桥上，身后留名，也算是件幸事啊。
5: 好，施主啊，你是救人一难呐、啊！好，我替众人谢你了。
6: 不敢当。
5: 不过嘛，你想身后留名，我也送你一句话。
6: 师父，请讲。
5: 善不图报才是真善呐、啊！
8: 说什么？
5: 员外啊，你看呐啊，这1000两银子都在这儿了，我和尚谢。

0: 开了，你们呢可以搬石头了。
1: 啊，来，帮帮忙，大家来帮帮忙。
2: 来来来，
3: 遇见青娘，到法王，各位父老请了。这里可有地方叫法王吗？
4: 哎呀，不知道，
5: 不知道。
3: 这就急了，你们的石头明明是这样写的，怎么会无人知道呢？
1: 姑娘有所不知，这石头上的字不是我们写的，就是这位师，师傅呢？刚才还在这儿了。哎，
6: 这和尚可真坑人，花了1000两银子，没有找到要找的地方。姑娘，你可否告知这石头上的字和你千里寻娘的由来吗？
3: 是这样的，小女名叫赵慧娘，父母是在余姚开茶庄的，可是我本不姓赵，我是单徒柳林庄人士。8岁那年，金兵南犯，我生身父母带着我逃兵荒，不料生父被乱兵射杀，生母只好领着我靠讨千家饭度日，实在活不下去了，只好把我送给余姚的赵氏夫妇为女。那石头上写着，生不姓赵，本姓黄，说的就是我。我本名就叫做黄莲。
7: 哎，命可真够苦的。哎，那第二块石头呢？
3: 第二块石头上写着，夜夜梦中见青娘。我余姚的父母家境好，人对我也好。可这十几年来，我总是忘不了。
6: 哎，你还别说，这风和尚还真是神仙下凡啊。黄莲小姐，这3-4块石头上可否有菩萨指路啊？
3: 我余姚父母见我天天发愁不得笑颜，只好心头割爱，放我出来寻娘亲，让我带足了盘缠，还让老家人张丁陪着我来。可是这石头上写着要见亲娘去法王，你们却无人知道在哪儿。
1: 难得姑娘一片孝心，不过在下吴阳倒是听说这河对岸10几里路有一个法王寺，会不会就是这个法王呢？
6: 哎，别胡扯了，他娘怎么会在和尚庙里呢？
0: 且慢，据小老儿所知，那法王寺早已毁弃，7-8年前又在原处盖了个明月庵，莫非你娘在庵里容身呐？
1: 有可能就是这个所在，你快去看看吧。哎，
6: 快去看看吧。哎，
3: 吴大哥啊，小女子真是拖累你了，所欠银两日后一定奉还。啊，
1: 姑娘不必客气，这法王寺过河10几里路，哎，那我就陪你一块走吧。
3: 多谢了。啊，小师傅，这儿有余姚出家的师太吗？
8: 我不知道啊。哎呀，
1: 哎，那不是苦瓜大师傅吗？他怎么也在这儿啊？
0: 师太，你看这是谁？
3: 苦瓜师傅，谢谢你的指引，我以为见不到你呢。哎，
0: 会见到的，我们的缘分还不浅嘞。
9: 苦瓜师傅，也许你们认错人了，这是杭州灵隐寺的道济大师啊。
1: 哦，原来是远近闻名的济公活佛啊。
3: 济公活佛。
0: 不必不必。锦绣师太，这才是真正的苦瓜呀。喏，这就是黄莲呀。啊，黄莲不记得了？
3: 娘，
0: 走吧。
3: 娘，娘。
9: 黄莲是从余姚来，赵家父母对你很好。
3: 余姚家中父母对女儿很好，可是娘，女儿这十几年来日思夜想娘亲，余姚的家中父母见女儿如此，只好让老家人张丁陪女儿一路回乡寻娘亲，成全女儿的孝心。
9: 真是难得啊，我佛慈悲。
3: 娘，女儿千里来此不易，以后再也不和娘分开了。
0: 哎呀，你看你们在这里没了没节的，我和尚还饿着肚皮没用斋饭嘞。黄莲姑娘，你就不必在这里出家了，你为寻娘亲出家，正说明你尘缘未断嘞。
2: 锦绣时代你就留他多住些日子。

0: 好，好，好，我也不在你这儿用斋饭了。吴阳兄弟，我们走，到你家喝酒，让你老婆做几个好菜啊！走走走走走。哎，怎么怎么，你也不肯画一顿斋饭给我和尚？哎，
1: 师傅，不是我不肯，我一言难尽。
2: 吴大哥。
0: 你还没找到大嫂，真是拖累你了。阿弥陀佛呀，真是啊！念你一心向善，我就不向你化缘了啊！这样吧，我们能相会到一起呀，就是有缘嘞。嘿嘿嘿，贫僧送你们二人一人一间宝屋，日后啊用得着地。这是太上老君炼了千年的通仙丹。喏。 活人吃了马上死，死人吃了马上活。啊，
3: 多谢师傅，
2: 多谢师傅。
0: 啊，我就跟苦瓜兄弟一同上路到星际镇化缘去。你呀，就先在这里住些日子，我们还见得着你啊！走走走走走走。

0: 哎呀，我没钱了。哎，
1: 你不是还有零钱呢吗？来来来来，
0: 怎么可以？哎，店家，一个包子。

0: 师傅，吃吧。嗯，师傅，吃吧。嗯，就一个包子啊？啊，那我们俩人怎么吃啊？两个人分吧，俩人都吃不饱，都不好受。我要一个人吃吧，我看你饿，我心里也不好受。你吃吧。不过你要吃了，我就更不好受了。这样，你再找老板娘化缘，听几个啊？
1: 哎呀，师傅，你就吃吧。哎，
0: 快去呀！你吃嘛，你找他会给的。哎呀，你先吃吧，师傅。
2: 会给的，你师傅这一个不够吃啊！
0: 先吃吧。天晴，你去找他。哎呀，你这找他吧。
3: 师傅，这几个包子你们先吃吧，这包子不要钱。
0: 哦，不要钱啊？那谢谢了啊。
2: 嗯，
0: 真好啊！嗯，你看多好啊！
2: 还不谢谢老板娘哦，对，谢谢老板娘。
3: 不用客气。杨慈，杨慈，你是吴郎？
2: 怎么？你真的认不出我了？你是吴郎？
3: 你真认不出我了，吴郎！恩义兄弟啊，我是吴阳啊，怎么，你连大哥都不认识了？大哥，哎呀，是大哥呀！来来来，坐坐坐。好。
0: 大哥，几年前听说你被金人所掳，后来就没了音信了呀。我是被金人抓去了，后来好不容易才设法逃出来。哎，这孩子是谁的？说话呀，说呀，愣着干什么啊？ 好，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哎呀，这孩子啊，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

0: 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你想开点吧。
1: 罗毅。

0: 不孕了呀！
1: 哎呀！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2: 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们俩已经千辛万苦，朝思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还不如……
1: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0: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1: 是是是是。
0: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2: 去污利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3: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扣，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根本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2: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2: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2: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2: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2: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2: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会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镜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这咱家城市。

0: 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
0: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嗯，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嗯，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2: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3: 来，你看，嗯，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2: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5: 嗯啊，
4: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5: 还有，嗯，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是。
4: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4: 对，
5: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划算，哎，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
7: 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
6: 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5: 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
7: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6: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8: 陈年导购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9: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嗯，这个瓷砖呢，啊，还是后来贴的，你看，嗯，也不耐脏。嗯，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9: 对，
1: 立刻干净了。
9: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嗯，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9: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地道上油污啊，嗯，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嗯，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9: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嗯，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9: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9: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

0: 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性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人家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净啊，确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
3: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往下，
3: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3: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4: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3: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力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净也就3-5分钟。你看啊， 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接着轻轻一擦。
2: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接着轻轻这么一擦。
2: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锅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2: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一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7: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是
3: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3: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8: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8: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陈年老旧油污就用草本汇影油污镜，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
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 是啊，这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 对，
2: 立刻干净了。
1: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2: 好。 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然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2: 好。
1: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这跟新的一样了。
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2: 观众朋友。

0: 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浸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1: 人家油浸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浸啊，确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浸，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3: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6: 主著钟汉良，清醒逆袭。
7: 你单身，我离异。
8: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6: 河南卫视《蜜语记》。
9: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5: 看，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1: 妈妈，
5: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1: 妈妈，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5: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6: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正在热播。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 暑期房

0: 溺水安全第一位。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1: 这款打破传统沙琪玛的甜腻感，采用低温慢烘工艺，锁住食材本身的香甜，入口绵软拉丝，不粘牙，不齁甜，嚼一口坚果的香脆，碰撞沙琪玛的绵软，还有山药葛根的淡淡清香，越嚼越香。不管是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还是喜欢吃零食的家人，都能轻松享用，一口就爱上，越吃越想吃。咱们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纯纯的天然食材，干净又健康。重点来了，咱们的核心食材啊，山药和葛根，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啊特别好。不只是山药、葛根，咱们还添加了核桃、杏仁、南瓜子等多种优质坚果，补充蛋白质、膳食纤维。一口下去，既有山药、葛根的温润滋养，又有坚果的营养加持，温和滋补，不寒不燥。咱们的选材和品控绝对放心，山药来自河南温县原产地，葛根来自贵州深山，都是原生态种植，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坚果都是精选大颗粒，新鲜饱满，无坏果，无杂质，采用无菌车间生产，全程质量管控，每一块沙琪玛都要经过多道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中老年朋友们吃着绝对放心，绝对安心。不信您尝尝，要是不好吃，您给我退回来；要是不美味，您也给我退回来。
2: 我呀，今年76了，我一开始还不敢吃，没想到吃了第一口就爱上了。好吃，好吃，很好吃，软糯不粘牙，一点都不甜腻，还有淡淡的山药香味，吃着特别舒服。每天吃两块，既解了嘴馋，又能滋补身体，真的是太好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还这么实惠，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
0: 好吃，好吃，很好吃，健康，健康，很健康，便宜，便宜，真便宜，滋补，滋补，真滋补。山药葛根同源养，坚果沙琪玛，吃到嘴里的美味，暖到心里的营养。今天仅限今天，原价198元每箱的山药葛根沙琪玛，今天只要99元，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一箱足足150-160包。为了快速抢占市场，让老百姓得到更好的实惠，今天厂家不计成本，不要利润，不要利润，让您吃得舒心，吃得健康。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5: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是哈

0: 话呀？
1: 说呀，愣着干什么啊？嗯，好，
0: 你们不说呀，我和尚替你们说了吧。

0: 哎呀，这孩子啊，是他们二人所生，名字就叫罗念哥。哎呀，谁知道你出去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啊？哎，又一点消息都没有。多亏你这好心的兄弟啊，好心相助，这么多年了，照顾你妻子啊，也就怪不得人家了。想开点吧，
1: 罗毅，你怎么能做出这等事情？
0: 哎，你想开点，想开点！哎呀，想开点，想开点！哎呦，
1: 还有你，
2: 你
1: 为什么不等我回来呀？
0: 哎呀！
1: 娘子，我看既然大哥已经回来了，你还是跟他走吧。
2: 别胡思乱想了，孩子怎么办？再说这也不是你的错，你还是早点歇息吧。

0: 这是天意呀、啊！哼，像我无恙，历经千辛万苦，朝思暮想，就盼着团圆的这一天。谁想到，到头来却落得这般的下场，还不如……
1: 别想那么多了，一切随缘吧。
0: 可是师父，这个罗文义跟我从小就是兄弟呀、啊。
1: 是是是是。
0: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可他竟然抢走我的老婆。师父，你佛法无边，你可得帮帮我。
1: 这样的事情连佛菩萨也帮不了你忙的啊。这样只能你自己解决，要知道因果自造啊。好了，你好好想想吧，我要睡了。
0: 师父。

0: 谁呀？你醒醒，你听外面什么声音吗？你醒醒啊！哎呀，你醒一醒。
1: 可能是猫，
0: 像是碰到了什么。
1: 娘子，快睡吧。

0: 哎呦，老板！
1: 快滚！来来来，里面请，
2: 里面请，里面请。
0: 打二两酒。
1: 哎，你要点什么？
0: 来两酒。
1: 哎，好嘞。
3: 哎，苦瓜呀！你这是怎么的了啊？
4: 没什么，没什么。
3: 啊，坐坐坐。哎呀，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好梦啊，梦见你变成一个娃娃了。哎呀，在那里一个人玩，玩的好高兴啊，又翻跟头又拿大顶的，好痛快哟、
4: 哎！哎，师傅、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个药丸吗？真的能让活人死，让死人活？
3: 那当然，嗨，苦瓜呀，我看我们俩这么待着不是个事儿啊，你呀还是跟我走，咱们出外花园游逛天下吧，啊？哎，咱们吃完了饭上路吧。
4: 啊，师傅，我在此地还有点事情要办，等我办妥了，就陪师傅上路。
3: 就怕替我付酒钱不是？
4: 师傅，我去去就来。
3: 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哎，师傅啊，我去去就来啊！
3: 啊，你放心，你放心，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事
4: 啊！
1: 哎，哎，来来来来，
2: 来喝喝
1: 喝喝喝喝，是
5: 吧？客官慢用，
2: 这行真不错啊！
4: 恩义兄弟在吗？
5: 啊，在。
1: 现在。
5: 恩义，你出来。大哥来了
6: 啊！大哥来了，请屋里坐吧。
4: 啊，不了，我有事要和你商量。
1: 来吃菜吃菜。来来来，
2: 很久没到见你了，
4: 兄弟。我这几天就要离开此地，离开之前，想请娘子到酒店吃顿饭，顺便说几句话，不知可以吗？
6: 啊，当然可以，大哥尽管吩咐。
2: 没见了，
6: 娘子，娘子，
2: 来
6: 你陪大哥去一趟吧。啊，
1: 再喝一点，
2: 再喝。
1: 哎，您早。
2: 哎，你这会儿喝吗？
1: 这个技术，
2: 哎，
1: 都先备着了。
2: 哎，
3: 别走啊！还得给我付酒钱呢。
4: 我我们这一两天不是要走吗？我约了娘子告别一下。哦，也请师父来作陪啊。
3: 啊，是得好好告别。啊，请坐，请坐，你也坐，你也坐。哎，熊儿，
2: 哎，
3: 来来来，你看客人来了。
2: 哎，好嘞。
3: 哎呦，好菜多上几盘啊。
2: 好的，
3: 放心，有人付钱啊，快去。
2: 哎哎。
4: 我和娘子一别数年，没有好好照顾她，实在是不应该啊。
2: 菜来了，客官。
4: 啊，今天我要敬你几杯，算是将往事一笔勾销。我去拿酒。
1: 哎，来来，来来，您吃吃吃吃，
4: 我自己来。
1: 哎，好，好，好，好。哎，吃菜，来来。
2: 好的，
1: 哎，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喝喝，来来喝喝喝。
2: 这菜不错吧？
1: 哎，还可以。
2: 老久没见了。
1: 哎呀，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2: 来来，
1: 来，
2: 有点咸啊。
1: 来，再喝一杯。

0: 哥，你今生今世给我的，且终身难忘。我知道你心里不好过，这都是我的错。几年前逃荒到这里，全凭恩义兄弟照顾，你们俩都是我的恩人。后来从军回来的人都说，你被府后为金人所杀。 我和恩义兄弟闻听以后，都万分悲痛。我们为你烧香，超度你七七四十九天呢。后来我帮他干活，闲话也多，于是就嫁给了他。这件事是我对不起你，可我没有办法呀。
1: 刚才大师傅教我，临别时喝一次对饮交杯酒，算是妾身送大哥重登好前程。来，我先敬。
2: 慢，慢，慢，慢，慢，且慢，且慢。
1: 你二人今天是喝对饮交杯酒啊？既然是喝对饮交杯酒嘛，就应该你喝他的，他和你这一杯。
2: 不，大师傅，这个杯子大，它酒量不行，还是让我喝吧。
1: 不，应该让他喝这一杯。
2: 我先把它喝了吧。
1: 嗯。
3: 娘子，你自己保重，保重。嗯，好，好，好，好，好酒量啊！
4: 吴郎，师傅他怎么了？
1: 哎，不要紧。
4: 吴郎，吴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想不开呗。
4: 我吴大哥不是那种想不开的人。
1: 如果不是他施舍银子给我，我根本就见不到我娘。你还不信？告诉你吧，我陪他到这里来寻妻，结果呢，他老婆改嫁了别人了。
4: 嫁了别人？
1: 哎呦，他这一时想不通哦，心里呀痛苦的不得了。结果呢，半夜里想去杀人，又自杀。可是呢，又想啊，哈，请大老婆喝酒，结果呢？ 自己在酒里下了药，停尸了。你看，师傅，你为什么不救他呢？哎呀，净说傻话！
4: 师傅，你救救他吧！
1: 不行的，因为他用了我的宝贝啊，那可是太上老君的仙丹呐，那活人变死，那我有什么办法？
4: 同仙丹我也有一粒，不是可以让死人变活吗？
1: 姑娘啊，那可是你的宝贝啊！
4: 你留着
1: 要派大用场的嘞，吴大哥助我寻母，恩重如山，我一定要救他的。那你真舍得？那行，那你看着办吧，我何尚管不了了。
4: 师傅，你救救他吧，师傅。
1: 好，姑娘，你一片真情啊，那就试试看吧。
4: 哎，
1: 给他用了。
4: 嗯。
1: 用了。

0: 起来起来啊，姑娘一片诚意啊，要把你救活，下去，这就行了啊，躺下。Om Mani Mani Hong。
1: 师父，
0: 哦，你看看这是谁呀？
1: 黄莲姑娘，
2: 吴大哥。
1: 我这是。
2: 师父，吴大哥已经想通了。
0: 哦，他想通了，那好啊。
2: 他要跟我去余姚，您说好吗？
0: 这还有什么好不好的呢？只要你高兴就行呗。我看呐，你们余姚县要多出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嘞。
2: 师傅，你怎么也逗我？我还要跟你修行呢。哦，
1: 黄莲姑娘，说什么修行呢？
2: 我在说要跟师傅修行一辈子啊。
0: 修行不靠师傅，要靠自己。我早已看出你们二人有缘嘞，你们现在已经认清了无缘之情不可强求的道理呀。好，贫僧啊，去了。
1: 哎，师傅，你真的不要我们了？
0: 哎，我是无牵无挂上路啊。
1: 哎，师父，师父，
0: 哎，有缘自会来相会嘛。你看看，你那个有缘变无缘，无缘又成有缘，无缘有缘皆是缘呐。

0: 怎么样？这是前朝大书法家怀素和尚的真迹呀、啊，这可是真品啊！你们看看，
1: 这个字可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你仔细看看嘛。哎呀，
1: 比我卖的差远了。
0: 啊，这怎么会差呢？
2: 就是啊，
1: 我晓得你们生财之道。
0: 什么？你知道？
1: 你呀，真的吗？当假的收，假的吗？当真的卖。
3: 哎，这大大啊！
1: 来，
4: 卖土画了。
5: 哎，银双鱼啊，保平安送吉祥的银双鱼啊！来，看看啊。
6: 这个镯子啊，
5: 你要这个镯子？
6: 不，我看看。
5: 你到底买不买啊？
6: 不，我看看。
5: 走吧啊！
7: 先生，买下这可怜的孩子吧。大娘，可怜可怜我们吧，买下这孩子，求求你
8: 了。怎么，这孩子卖呀？好一个瘦马呀！哎，多少钱呢？
7: 就给五两银子吧。
8: 哎呦，哪里值五两银子呀？我看呐，一吊钱。
7: 哎呀，大娘，一吊钱我就买下了。救救我们，救救这孩子！
8: 慢着，一吊钱，
9: 这女孩我买了。
8: 哟，这不是听箫馆的一品红姑娘吗？怎么跟老娘抢饭吃来了？
9: 不敢和大娘作对。奴家只是听他口音是乡亲，想买了做个使唤丫头。
8: 你
9: 这点钱给大娘买果子吃，这女孩子让给我了吧？
8: 看姑娘面上，我让你了。哎，走，咱们回去。
10: 我们走。
9: 大娘，
7: 多谢
9: 你把女儿卖给他，就是把她推进火坑了。
7: 姑娘，我们也是没办法呀，我们从淮河北逃难来这里投亲，人没找到，身无分文，已经饿了3天了，不卖了她就只有饿死了呀。
9: 我老家也是在淮北。影子，大娘，我这里有20两银子，足够你们用了，赶快上路吧！啊，
7: 我这是捧上活菩萨了，快给女菩萨磕头
9: 啊！快起来吧！
7: 啊，姑娘，刚才那个婆子说要买我女儿做什么瘦马？什么叫瘦马呀？
9: 瘦马就是小女孩，养到15岁，就
7: 怎么
9: 就接客
7: 啊？原来买去当妓女啊！多亏遇见女菩萨相救啊！多谢女菩萨，
9: 别，快起来吧，
7: 菩萨呀！
9: 快走吧，
7: 谢谢了。
11: 卖橘子喽，
1: 姑娘，你救人脱离苦难，功德无量啊！阿弥陀佛，
9: 阿弥陀佛。

0: 你们姐弟三个，
1: 对呀，
0: 一个大姐啊，
1: 是啊，
0: 这算长老二，
1: 没错啊。
0: 下面还有个弟弟，哎
1: 呀，真准呐！
0: 你15岁的时候，你们家有个大喜事儿，
1: 哎，没错，没错，没错。哎呀，
2: 真灵啊！
0: 你老爹过50大寿吧？哎
2: 呀，真灵啊！
3: 对了，哎呀，对了，我也看出来了，
0: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
3: 你爹是50了，哎，我还知道他是谁呢？你爹就是他呀！
4: 哎，这就是我儿子，
3: 这就有呀！
1: 不卖不卖，
5: 便宜点吧，
1: 不卖不卖啊！
6: 不要买，
7: 不要
6: 买
7: 了，
8: 走吧走吧。
1: 小娘子怎么样？
9: 这是什么？
1: 啊，这叫银双鱼，挂在身上保你平安呐！啊，上至王公老爷，下至贩夫走卒，都买过在下的吉祥鱼啊！小娘子怎么样？买一个吧。
9: 多少钱？
1: 这种，1两银子。哎，
9: 这个呢？
1: 这个啊，那要50两啊。哎呀，
9: 常言道，杀得了穷人，才做得了富人。我今天算见到了。
1: 哎，在下怎敢哄骗小娘子啊？哎，你看呐，这种鱼眼用的是波斯红宝石啊，你看这图案多好啊，
9: 太贵了。
1: 好，就看在小娘子的面上，这一只啊，便宜你了啊，你就给25两吧，怎么样啊？啊？
10: 你可要看真呐，别让鱼目当猪混呐！
1: 去去去去，那边去。小娘子怎么样啊？啊，
10: 真会做买卖。我看顶多2两。
1: 那就8两，怎么样？
9: 3两。
1: 5两，我二价。小娘子啊，你可不知道啊，这个吉祥鱼啊，可有个用处。你瞧。它可是空心的啊，用纸啊写下你的心愿放在里面，小娘子啊，你挂在身上啊，保你吉祥啊，怎么样啊？
9: 那好，就5两吧。

0: 好，那可是再便宜也不过的啦。你等一下啊。
1: 我的，哎呀，那儿去看变形。
0: 哎，小娘子啊，我这儿有纸笔，哎，你想写点什么啊？写上郎君金榜题名，是不是啊？啊，
2: 不，
0: 那就写观音送子。
3: 哎呀，姑娘的心事我和尚知道。
0: 去，你这和尚又来搅什么呀？
3: 哎，我就是要搅和搅和。我来给他写。我来给你写啊。
0: 哎呀，小娘子啊，你怎么让这个疯和尚帮你写呢？他岂能知你的心事啊？啊？
4: 他既说知我心事，且看他写来吧。
3: 哎，你看什么？姑娘，请看。
4: 师父真知我心事，多谢师父了。
3: 收好，收好。哎，给他收好了。
4: 麻烦你给我装好。
0: 哎，好，好，好。
4: 想不到师父写的一手好字。
3: 古往今来，书法大家就是两个和尚。
4: 两个和尚？一个是唐朝的怀素和尚。还有一个是谁呢？
3: 还有一个就是在下我这个和尚啊。
0: 小娘子啊，封好了啊。
4: 给他银两。
0: 啊，多谢多谢。
3: 姑娘啊，空心变实心，实心空心，空心实心，姑娘难得一片好心呐。啊，站住！站住啊！站住啊！
0: 这干什么？这是？
3: 也试试这带宝石的银双玉给我，行不行啊？啊！
0: 哎呀，去！你这和尚，许愿找菩萨去，你要这吉祥鱼做啥呀？
3: 我和尚也有朋友啊，把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话装在里头送给人家去啊。
0: 走。
3: 好，不施舍也行，那我拿钱买。
0: 买？哎，你出得起银子吗？啊，你这个穷和尚。
3: 哎，失恋了不是？不要以貌取人。这样，我们打个赌，我要拿得出钱来，你怎么样？
0: 那我这摊上的东西，随你挑选。
3: 好，一言为定啊。
0: 就看你拿得出银子吗？开玩笑。
3: 你看我有没有钱？哎，看我有没有钱。哎，你看我有没有钱。哎，这里头都是钱。嘿嘿，
0: 走吧走吧走吧。
3: 信不信？怎么样，是真是假呀？拿嘴咬咬看看是真是假。说话要算话哦。怎么样？
0: 那你看着办吧。
3: 你这个摊上面我什么东西都不要。
0: 那你？
3: 哎，我要你这个里头的。我就要这个里头，就要这个。
0: 师傅，这个银双鱼是人家定做的。
3: 不行不行，我就要这个。不行，我走了。
0: 大师傅发发慈悲啊，这只银双鱼实在是不能出手啊，否则小的失去了信誉，生意可就断了呀。哎呦，
3: 你还要信誉啊？
0: 这样吧，你看，这只银双鱼就送给大师傅，分文不取，怎么样啊？
3: 好了，这样，可怜可怜你，放过你这一回吧。下次要小心哦。要小心哦。
0: 谢谢，多谢师傅。多谢。哎呦，你来啦。记住，明天我还在桥头摆摊儿，你走好。老爷，您回来了。
5: 老爷，
6: 下去。
0: 是。

0: 进去玩玩啊，到里边玩玩去。
1: 怎么总也不来？
0: 一定来看你啊！
2: 妹妹，将军他怎么这么多天都没来看你？莫非是他变心了？
3: 不会的，有道是自古英雄爱美人嘛。
2: 姐姐倒不如说是自古红颜多薄命呢。对我们这种人，你就知道将军他不是逢场作戏吗？
3: 哎呀，不会吧，你不知道将军平日对韵兰可好了，还给韵兰不少首饰呢。
2: 首饰？首饰有什么稀奇的？最难得的是真心。
4: 哎呀，好了好了，今儿个不玩了，你身体不舒服，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儿个再来。
5: 是。
4: 韵兰妹妹，我们先走了啊。
3: 走了。

0: 将军您走好。
1: 将军。
0: 啊，我来，我来。
2: 哟，谁来了？
0: 来，去去去去去去去。
3: 下棋呢？谁赢了？我们来一盘。
1: 哎。
3: 来。哎。哎。人生如梦，飘忽东西。这次到淮河前线巡查，站在驿馆窗前，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想什么？
3: 我在想你呀。
1: 我才不信呢。
3: 不信？这
1: 你若心里有我，为何不赎我出去？
3: 哎呀，我的小亲姐，我迟早要赎你出去的呀。
1: 奴家不稀罕什么高官厚禄，奴家只要一片真心。
3: 我的真心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1: 哎，原来将军也喜欢这个。
3: 哦，你干什么？
1: 奴家只是喜欢这只吉祥鱼罢了。将军何不把它赏赐给奴家，也算替奴家赐福吉祥啊。
3: 那可不行。哎，你要这只吉祥鱼干什么？
1: 这吉祥鱼里藏的心愿，难道将军也不能告诉奴家吗？
3: 心愿？对对对对，我迟早会告诉你的。韵兰，
1: 将军多日未来，何不听听奴家为你填的一曲新词？
3: 是吗？那太好了，还像我们以前那样，我来吹，你来唱。
1: 哎，
3: 来，

哎呀，人生啊，到处是西游。哪一台真，哪一台假呢？我和尚就看一个热。

0: 你怎么了？
1: 玉兰，你怎么起来了？
0: 你没事吧？
1: 天亮了，没什么，我刚才做了个噩梦。
0: 看你。

0: 哎，摊主，您来了。我上次买的这个鱼尾巴没弄好，线条又呆板了，我不喜欢，你给我换一个。换呐？不换就退钱。哎，好，我给你换啊。哎，你看，这个怎么样啊？
1: 好。
0: 走好。
1: 好。
0: 哎。
2: 哎呀，老板呐，我这里有银霜鱼要换一换。哎，
0: 卖完了，卖完了，走吧，走吧，啊！哎，
2: 怎么会卖完了呢？哎，
0: 那你怀里那一只呢？这只是坏的。哎，你要它干什么？
2: 哎呀，我要它们可以装地图之类的呀。
0: 这，我和尚云游四方，有一个图嘛，可以找找路啊。哎，我看你这和尚。
3: 也走不了多远了，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说话呢？哎，那咱们就走着瞧吧。哎，走着瞧。哎，听着，你们二人带着他，星夜骑马北上，亲手交给杜元帅大人。
4: 是。
3: 军国机密。 如有差池，立即斩首，明白吗？明白。好，上路吧。

0: 我们应该如何布防？可有何举动啊？
1: 近来守军调动频繁，倒不足虑。只是南岸地形复杂堪忧啊。
0: 那么一定要严密注视南岸的兵马调动。只等谍报一到，我葫芦大军一齐进兵。
2: 嘿。

0: 大帅，情报送到。此处是打开淮南的一把钥匙啊！大帅，我要立即挥师南下，饮马西湖。这什么？这什么？这是什么？啊！
1: 脱离苦海，早出风头。
0: 嘿，你们在干什么？干什么？大帅。
2: 此事关系重大，我看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嗯，好，那就有劳军师速救速回，小心行事。哎，奇怪，怎么会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 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 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精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2: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3: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三万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
4: 珍贵的很，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5: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2: 走。
4: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
2: 来，咱们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3: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糊糊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又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2: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3: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我现在呀，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一斤吧。
2: 这回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3: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一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2: 80块钱一罐，也就是一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3: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2: 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3: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 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2: 好的，没有问题。
0: 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1: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1: 再拿2罐干嘛？
0: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2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2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5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呢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观众朋友们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可以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每一罐筋头巴脑都是足足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打开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请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倒出来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炖得鲜嫩好咬。
1: 我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是一模一样，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的话，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要大家的。
2: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罐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

0: 后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金头巴脑，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金头巴脑别的不说，都是用我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的，而且都是为长辈们专门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整整五罐，也就是足足五斤，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斤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啊，还不到50块钱，真的是特别的划算了。但是呢，像这么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身体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和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这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点真正的好东西，
0: 让平时啊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可以吃上鲜嫩好咬的金头巴脑，让平时节俭惯了的长辈们可以没有负担的吃到高品质的金头巴脑，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金头巴脑。今天啊，199块钱，整整八罐，足足八斤的价格，更是让平时俭俭习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吃得起，也都可以吃得上。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栏目组啊，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金头巴脑，为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巴特大哥，您今天再拿两罐上来，这两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吃。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两罐，也就是199块钱，整整的10罐，足足10斤的金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罐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金头巴脑， 每一罐

0: 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我这里牛羊成群的，是不是特别的漂亮？那么我们今天啊，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你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您每天和牛打交道，肯定知道这牛身上哪个部位适合我们的叔叔阿姨了。
2: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当然是牛身上的筋头巴脑。吃牛肉只能吃到牛肉的营养，但是吃到筋头巴脑的话，它是筋连着肉，肉连着筋，既有蛋白质又有胶原蛋白，
1: 可以说是专门为叔叔阿姨们量身定制的。
2: 我们这儿的小黄牛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喝的都是天然的矿泉水，牛身上没有一点腥膻味，连筋都是香的。第二个，运动量足，30000亩草场随便跑，运动的多，肉自然嫩。我养牛，我知道一头牛身上边就那么几斤筋头巴脑，珍贵的很。
1: 那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
2: 我们的筋头巴脑都是新鲜制作，香得很。走，我现在就带你去尝尝。
1: 走。
0: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2: 来，咱们筋头巴脑出锅了，你快来尝一下。
1: 这经过漫长的等待，咱们的筋头巴脑啊，终于是出锅了，真的是特别的香，特别的诱人，我忍不住了。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太满足了，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肉特别的嫩，而且这筋呢炖的是烂烂乎乎的。如果说啊，这吃肉只能让您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那么这筋头巴脑啊，可以让您吃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
2: 普通牛肉只能管饱，像咱们的筋头巴脑有筋有肉，而且特别有营养。
1: 那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如果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到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刚做好的筋头巴脑直接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打开就能吃。
1: 我现在啊，给大家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呀，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这才有1斤吧。这和刚刚做出来的是一个味儿，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2: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珍贵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真正的筋头巴脑。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我们都是卖80块钱。
1: 80块钱一罐，也就是1斤。虽然说啊品质很高，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价格啊还是有点贵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是接受不了。
2: 这个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既然大家来到了草原，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一罐肯定不够吃，5罐一箱，售价400块钱。今天我给大家199块钱，整整5大罐，你看怎么样？
1: 199块钱，整整的5罐，也就是足足的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而且呢，您回家啊，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或者是炖个菜也特别的好。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今天我上电视，我也很高兴。那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就免费再送大家3斤，也就是足足3罐筋头巴脑。这3罐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尝一尝，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8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点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这一罐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咱们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呀也不为难您，您再拿2罐上来。
2: 再拿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筋头巴脑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胶原蛋白。那很多观众朋友们呢，想吃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那今天啊，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两罐我们栏目组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199块钱整整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两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罐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罐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罐，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罐。足足10斤，做好筋头巴脑，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

0: 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2: 眼光过程特别细，设备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的这光挺好啊。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4: 防紫外线、干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认真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就是弄天风土有的人，时常不爱为还是不舒服，家常万贯可能会活得苦，家徒四壁也能够家和睦，幸福的答案是心间，心里都幸福他就幸福，一家子幸福是小幸福，所有人幸福是大幸福，我要让父老乡亲们都幸福。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冠名播出。哇！
1: 今天我们从不同的地方相聚在鹤壁，完成粉丝的心愿，来结束这次圆梦之旅。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和我们一起穿越时空，圆梦梨园。
2: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牌了。
3: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2: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3: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4: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1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观众朋友晚上好，明天我国仍有大范围的降雨，其中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北部、四川盆地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广西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需要防范山洪、泥石流、滑坡、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越跑越快；河南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多部门联动排涝除险；河南多方接力开展爱心助农行动，帮扶瓜农解决销售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于7月15号至7月29号对河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主持。
1: 考核巡查组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基层管理部门和企业责任落实还不到位，部门间协同联动不足，重点领域安全监管薄弱环节依然存在等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强调，河南省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要补齐安全生产短板弱项，逐步提升安全生产基础，要加强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要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考核巡查组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河南开展明

0: 查案法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河南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必将有力指导和推动我们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深化思想认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进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真改实改，紧盯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深挖细查，做实整改方案，完善整改机制，务求整改实效，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强化系统观念，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抓实防汛备汛和汛期安全生产，以综合施策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河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省直部门、省辖市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能源产业爆发，新能源汽车产量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锂离子电池产量6467.1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9.5%，风光新能源装机达到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全国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河南却在这条赛道上越跑越快。那钱和订单为什么往河南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到焦作的一家电池工厂。
3: 在多福多的生产车间，每天有50万只福星大圆柱电池下线。别看它的身板很小，但它的循环寿命是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2到3倍，主要用在续航400公里以下的电动汽车和便携电源、户外储能等领域。
4: 今年上半年出货量基本上跟去年全年出货量相当，在全国的出货量是第一的。
5: 满产满销并不是电池企业的常态，多福多做到了。但多福多的起点不在电池，旗下多个新材料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做材料的企业为什么要往下游走去做电池？
4: 我们找到了一个市场上的空缺，你比如说在20安时到75安时的圆柱电池没有人做，那么我们把这个造出来，我们这是第一步。
5: 这就是多福多的逻辑，不走拥挤的大道，找一块没人走的地去开路。但做电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考题，锂电池能量密度越高，安全风险就越大，因为这道坎儿拦住了不少入局者。
6: 我们这个电池是不起火不爆炸的，上下防爆易拉罐式的一个设计结构，当内部发生这种短路或者异常以后，产生的高压会通过2个防爆阀的打开以后，会把高压气体快速排出，排出以后会就保证了电池安全。
3: 是不是就像高压锅的原理一样？
6: 对，其他还有，你像我们采用的是单侧汇流，相当于我整个电池这一头都是正极、负极，所以我减少了18%的制造成本。
5: 127项专利浓缩于一只小小的福星大圆柱电池，产品累计发货突破2亿只，在20至100安时细分赛道稳居全球第一。但多福多的底气不止于单品，而在于整条产业链，从氟资源到氢氟酸，从六氟磷酸锂到电解液再到电芯，每一环都自主可控。
6: 市场占有率，全球每4块电池里边有1块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六氟磷酸锂。
3: 原材料的优势也变成我们成本的优势，质量的优势。
6: 对， 是的，在成本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0: 今年我们大约估计在80多亿左右的营收，电池板块。
1: 嗯。
0: 啊，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做到100多亿，然后到2030年我们希望做到500亿左右。
1: 一个做氟化工起家的企业，敢于跨进电芯赛道，底气从哪儿来？完整的产业链是内功，省市两级的政策是托底。
2: 多氟多是我们焦作新能源电子材料产业链的龙头，围绕他们，全市已经聚集了60多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今年2月，市里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资金支持、土地厂房、手续审批等方面，为项目落地提供充分保障。现在，多氟多的氟芯电池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1: 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力。今年3月，河南出台17条措施，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直接带动投资400亿元。在全省新能源产业的版图上，差异化布局正在形成。郑州以富士康储能基地和比亚迪整车为牵引，发力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制造。洛阳依托中州时代，中航锂电在动力电池领域极具成势。驻马店发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卡位循环经济赛道，一条有层次有纵深的产业路径正在成型。
3: 多氟多精准突围的背后是河南新能源产业的整体提速，但新能源的换挡不只靠电池，还得靠风、靠光这些清洁能源的开发。中原地带地面年均风速普遍低于6米每秒，先天风力不足，那河南又该如何另辟蹊径自生风来呢？我们去看一看。
1: 你现在看到的是即将被运往省内及全国在建风场的风电叶片，最长的达108米。
4: 这个巨大的金属构件就是我们风机的轮毂，百米长的叶片呢就在上面安家。它通过安装智能偏航系统，能够实现自动追风。
1: 现在全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18.19万千瓦，却面临平原低风速困局，传统风机吃不饱，那百米叶片与智能偏航能否破解河南的追风难题？
5: 我们新开发的一个8.5机型，它这个偏航系统哪怕我们那个风速只有3.5米每秒也能够捕捉到，达到5米每秒的话也能够高效发电。
1: 如何更大限度地提高发电效率？明阳的解法是把叶片做长，把风轮做大，用面积换风量。
5: 那我们新机型，风轮直径从之前的一个200米提升到223米，它的一个扫风面积增大了近8000个平方米，它的年发电量提升超过40%。
4: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场项目原来可能需要6个发电机组，现在4台机组就行了？
5: 对，是这样。我们发电度电成本也会下降将近10%。
1: 技术突破了，但一台风机动辄数百吨、数千零部件，就近配套才能高效生产。想要真正把风留住，还需要一条从叶片到塔筒的完整产业链。
6: 明阳智能落户信阳高新区后，我们围绕风机产业链做了定向招商，从土地保障到配套设施一路绿灯。园区目前已经集聚了10多家配套企业，主机、叶片、塔筒3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信阳造，核心部件100%本土化供应。
1: 从一台整机到一条产业链，信阳用几年时间把风电的根扎了下来。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河南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无形的风化作强劲的绿色引擎，驱动着河南的能源转型。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产，预计今年叶片生产达到2000只，主机呢达到600台，氢能装备和电解轮项目呢同步也在推进，打开了多元绿色新赛道，助力河南实现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3: 新能源赛道河南已经起跑，多氟多和明阳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机会不在红海搏杀，而在以核心技术重新划定起跑线。新能源竞赛的上半场啊，拼的是规模与速度，而下半场拼的是深度与生态。河南正在用自主材料支撑装备升级，装备升级拓展应用场景，场景需求反哺技术迭代。能源转型的深层意义不只是一次能源结构调整，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8: 7月29号，全省文旅系统防汛视频调度会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压实防汛安全责任链条，聚焦高风险点位，持续开展靶向隐患排查，强化汛期高密度巡查防护，全面部

设警示标牌、进入警戒标识，清晰划定危险区域边界，打通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在临水岸滩、码头预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定期检查更新，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筑牢安全屏障。7月

0: 票，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政治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先进事迹，调动退役军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增强广大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与向心力，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7月28号，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2: 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动，迅速展开积水疏导、隐患排查和交通保障。
3: 组织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
2: 强降雨也考验着电网运行，南阳供电部门针对山区线路倒塌、雷击跳闸及城区地下配电站进水等风险，提前清理树障，预置抢修力量，补强防汛设施，
4: 完成70000余棵线路通道树障清理，预置114支、1464名抢修人员，对23座重点变电站、226座地下配电站房提前补强防汛设施。
2: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
5: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2: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
6: 及时清理受水井落叶，加快排除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制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2: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抽排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
7: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官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牵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8: 济源，一个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小城，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却跑到了河南的第一名，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9: 在济源市一家企业的锂电池生产车间，工人正忙着把300组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装箱，发往非洲的尼日利亚。
10: 这个是16度电的电池，100瓦的灯泡的话，能用160个小时。我们从2.5度电直到100度电，一共有15、16款的型号吧。目前我们产能是满负荷的生产，已经连续2-3个月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9: 万阳的老本行是有色金属冶炼，铅锌原料加工是强项。从矿石冶炼到铅酸电池极板，再到储能材料和锂电池，企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如今出口货单上大宗原料少了，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和新能源产品越来越多，产品已出口到非洲、中东、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10: 今年我们的销售外贸要达到2亿，明年我们要突破5亿。
9: 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标准严，企业仓储压力大。为帮助企业打通堵点，济源海关组织团队主动上门帮扶，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申报、包装、出海等事项。
11: 每周确保不少于2次的现场查验，针对运输标签、包装标识、产品型号进行验核。对于计划外新增批次，我们做到当天匹配查验人员，当天完成现场查验，实现快速验放，提高发货效率。
9: 这边是本地企业忙着研炼抢新赛道，那边是外来项目补炼强炼，完善产业生态。作为河南首家落地的白银加工贸易企业山立珠宝，就把白银首饰加工基地直接建到了济源，实现了在济源就能出口高附加值的银饰产品。 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同比增长34.9%，

0: 模全省首位。
1: 我们看中了济源白银产业的这个雄厚基础，目前我们订单是比较充足的，今年的这个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500万美元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就计划扩大我们的产能，增加的产品的品类，开设一条黄金生产线，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产品出口额。
0: 链条长了，业态也丰富了，外贸朋友圈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420.6亿元，增长63.5%，增速全省第一，多项核心指标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2: 聚焦济源有色金属产业链，持续深化一链一策，一起一策举措，积极培育济源的锂电池、新能源整车、高端种子、银饰、冻兔肉等外贸发展新动能，着力构建多点开花、多元支撑的外贸产业新生态，推动我们济源更多特色产品扬帆出海。
3: 七月是河南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其中开封、周口等部分主产区出现产销衔接不畅、西瓜田间滞留的情况。为了尽快卖掉西瓜，一场全民参与的“顶呱呱”爱心助农接力在河南上演。
4: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优质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
5: 我个人种的是就是多木瓜，是瓜的产量是非常好，我们的口感是非常甜，含糖量达到13%，又沙又酥的，好吃。现在是我们这个希望早点把这个瓜卖出去。
4: 同时，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书，不仅为瓜农们划定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迎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这些天他一直在为瓜农们的西瓜奔波着。
6: 看看，我给你弄一罐，你尝尝，白一罐，白一罐，切一罐好了。切瓜好了，像咱这个社区的也尝尝啊，看咱的瓜确实不错。
4: 郑迎华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帮助瓜农们卖瓜。暖心倡议一发出，不少朋友企业都主动联系他。
7: 今天准备卖多少斤？
8: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对，老乡抱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4: 在现场，爱心企业以每斤5毛的价格买了一整车西瓜，比零卖价还高2毛钱。不到20分钟，近30000斤西瓜被认购一空。
9: 开心，买完了就回家了，不是？
4: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李清军说，就在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广东某企业负责人在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主动担当兜底采购西瓜100万斤，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放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执勤人员。
10: 今年我种了5亩多地的瓜，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吧，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4: 这样的暖心助农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河南省工商联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积极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河南省市县三级总工会联动购买西瓜，免费发放给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七月份以来，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一场跨越城乡的甜蜜接力在河南持续升温，大家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销售难题。
11: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暴雨天气多发，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来看今天的防汛服务台。
12: 尽量不要外出，不要骑电动车、自行车，不要在立交桥下、地势低洼路段行驶。车在雨水积聚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等待。不要靠近路灯、电线杆、变压器和树下避雨。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学会辨别预警提示标志。骑车或驾车行驶时，要减速慢行。车辆在雨中遇险时，要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遇到降雨时，要观察落石等

0: 灾害迹象及时躲避。外出回家后要注意清洗身体涉水部位。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全国共30个案例入选，河南省鹤壁市奔流街二巷社区以及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社区两个社区上榜。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近日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入选，实现考古研究和文创转化全流程落地。7月29号，第四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河南现场观摩活动在新乡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78个生物育种材料的田间表现进行观摩互动，打通科研成果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线的关键通道。7月29号，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举行，大赛由25个优质晋级项目同台竞技，现场采用7分钟路演加3分钟答辩赛制，同期还举办了主题分享与成果展，后续还将为优胜项目提供融资对接等专项服务。记者日前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3号上线配租，本次配租房源共360套，精装修交付，配备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许昌欣赏满城河韵、十里清波的夏日美景。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夜到明天河南仍有较强降水，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图中蓝色的区域将会出现暴雨，紫色区域有大暴雨，并且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中东部和南部会有6级左右的阵风，需要注意防范。明天夜里到后天雨势会有所减弱，但是在西部西北部仍然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本轮的降水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那正值暑期的旅游旺季，建议大家呢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区域活动，防范持续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郑州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安阳小雨，24到31度；濮阳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鹤壁小雨转中雨，24到31度；新乡大雨转中雨，25到31度；焦作小雨转大雨，25到31度；开封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商丘大雨转小雨，25到32度；周口小雨，27到33度；许昌大雨转小雨，23到31度；漯河中雨转多云，25到32度；平顶山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三门峡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洛阳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南阳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驻马店小雨，25到33度；信阳小雨，26到32度；济源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航空港区大雨转小雨，24到31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沿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教，
7: 四粮四区醇厚沉香。宝峰九邀您收看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0: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0: 赵乐际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
1: 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出口增速明显，新三样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日本熊本县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多地基础设施受损，交通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上半年，各地因地制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取得新进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2: 盛夏时节，在山东德州，一个农产品加工中心正加紧建设，这是三个乡邻村的共富项目。大伙儿把蔬菜种植、土地资源等优势拢到一块儿，拧成一股绳，合力打造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乡村振兴德宣片区，同乡亲们聊收成、画细账，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
3: 总书记这次来给我们的动力也很大，我们的劲头也鼓起来了。有了这个加工车间，那对我们来说，这个利润会增值一半。
2: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用大历史观看待三农问题，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部署，并写入党章。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提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历史性转移，要求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人力投入、物力配置、财力保障都要转移到乡村振兴上来。在一次次地方考察中，总书记围绕如何实现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深入调研，强调各地要各展其长，走适合自己的振兴道路。
4: 习近平总书记对三农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乡村发展始终如一的关注惦念，对农民群众时刻不忘的关怀牵挂，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十五开局之年，我们大力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推进实施农村现代生活条件补短板工程，引导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2: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 今年上半年，常态化精准帮扶实现稳健开局。在贵州贞丰县花江村，当地立足深山峡谷景观优势和特色民俗文化，发展乡村旅游。这个古老村寨有了全新的打开方式。
5: 花江村这个传统的古村寨现在有了很多新面孔，比如说5G信号已经实现了整村覆盖，另外数字旅游平台正在抓紧搭建当中。
2: 今年中央常态化帮扶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比例超过60%，帮扶产业加快多元发展。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了3200万人。今年上半年，乡村富民产业全链升级，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在瓜香漫野的新疆哈密，今年新增设施农业双季哈密瓜10000亩，新建的智能分拣厂也投入运行，对果品按个头品相进行筛选，好品质的哈密瓜卖上了好价钱，
6: 卖3块钱一公斤，一亩能卖8000块钱。以前一亩地，我们卖出我妈说最多最多卖4000块钱。
2: 不只是新疆哈密瓜，四县金丝角瓜、威海无花果、诏安牡蛎，既有老牌升级，也有新秀出圈，各地发挥土的优势，做大特的品牌，拉长产的链条，发展了一批小而精、特而美的特色产品。小特产正在变身增收致富的大产业。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699元，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5.5%，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农民收入增长的同时，生产生活条件也持续改善。这几天，广东豫南县都城镇新建村黄陂进入采收期，随着一座库容10000立方米的田间冷库投入运营，抗灾减损能力大幅提升。
7: 如果遇到下雨天呢，就会烂掉。现在有了地头冷库，我们摘了可以放进去，也可以错峰卖掉。
2: 目前，各省份2026年乡村建设任务清单已全部印发，建设任务达1142项。上半年，生活垃圾实现收运处理的行政村稳定在90%以上，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77%左右，乡村人居环境舒适度不断攀升，让一个个藏在山野深处的村落成为一批批游客的休闲打卡地。
8: 每走几步都能停下来拍照打卡，最大的感受就是干净，很舒畅，很舒服。
2: 前不久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绘制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路线图。广袤中华大地上，正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亿万中国农民正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等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贡献。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令广大侨务工作者倍感振奋。
10: 总书记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1: 我们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0: 我们要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厚植侨胞家国情怀，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着力深化为侨服务，引导和激励广大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在支持和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3: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始终牢记总书记在汕头视察时要求汕头经济特区要根据新的实际做好侨的文章的因应嘱托，坚持思想引领，直灭乡情纽带，扩大经贸合作，高标准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扎实推进侨批、莺歌舞、潮剧出海计划，努力把汕头建设成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侨乡窗口。
4: 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发挥独特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全籍侨胞回乡投资兴业、捐资助学，为家乡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现在，我们正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更需要把海外侨胞的资金、技术、人才、人脉优势充分调动起来，让侨乡优势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信任。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也期待更多海外侨胞心系祖国，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7: 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四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四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四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9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

0: 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察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正以往为飞行小时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
2: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
3: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
4: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
5: 作为国家级反恐拳头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知识产权各项工作实现平稳起步、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创新实力持续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174.6万件，较上年底增长了4.3%。在多个产业领域布局了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知。

0: 知识产权工作将突出高质量发展导向，优化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等指标，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持续推进审查模式创新，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
1: 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有力，市场价值更加彰显，国际合作更加深入。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新三样出口增速明显，正在成为中国出口的新名片。
0: 在广东东莞的这个工厂里，一批用于算力服务器散热的液冷产品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随着全球算力中心加快建设，企业的海外订单持续增长。
3: 近年上半年的出口呢，跟去年相比我们是翻了一番，下半年我们出口的订单已经也基本上排到明年第一季度去了。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从光纤、光模块到服务器，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人工智能技术也不再局限于单一硬件出口，而是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在秘鲁，中国的算法实时计算最优配载方案，提高港口运行效率。在东南亚，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助力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弥合数字鸿沟。能够直接进入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加速打开国际市场。在苏州一家机器人企业，各种清洁机器人正在不同场景中进行测试。上半年才投产的工厂里，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12月。订单增长的背后是不断加快的创新速度。企业所在的苏州吴中区，围绕机器人整机，集聚了雷达、传感器、核心电机等上下游企业1600多家，供应链半径缩短到10公里以内。一个新想法提出后，附近就能找到技术团队、零部件供应商和测试场景。
4: 从过去的9个月的项目周期，可能我们会缩短到最快6个月。由过去的一年发一代产品，到现在我们可以快速迭代到一年发2代的核心产品。
0: 目前，国产机器人出海产品已形成完整梯队，消费、工业、前沿人形机器人全面开花。今年上半年，清洁机器人和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表现同样亮眼的还有创新药物。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买家遍布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从人工智能到机器人，再到创新药，新新三样走向世界，也见证中国产业结构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
5: 从过去老三样打开国际市场，到新三样夯实高端制造，再到当前的新新三样引领未来，我国3代标志性产品的进化，彰显了中国从世界工厂向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的系统性跃升，将引领中国经济加速从规模红利向创新红利的转变。
0: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戟“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今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的《时代楷模发布厅》栏目将讲述他的先进事迹。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日前发布通知，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临水、临坡、临崖、滨海的旅游景区洪涝地质灾害风险明显增大，各地要压实汛期旅游安全责任，细化完善旅游景区应急预案，强化预警信息发布，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今天出台，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全国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提升到98.61%，乡镇区域充电服务保障能力稳步增强。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同比增长20.8%，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其中，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品展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昨天，贵州德江白果沱大桥改建工程顺利完成全桥荷载试验，预计今年8月下旬通车。白果沱大桥是乌江航运扩能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建成投用后将同时满足1000吨级船舶通行条件。新疆伊犁河谷1170多万亩的天然草场进入打草季，目前伊犁河谷打草从低海拔区域向高海拔区域有序推进，计划于8月中旬全部完成，干草产量预计达到180万吨。今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近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2: 据日本媒体今天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导致1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0: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熊本县已发生约200次余震。地震发生后，熊本县一家购物中心发生爆炸，并出现建筑坍塌，造成人员伤亡。当地警方正在对爆炸原因进行调查。据当地媒体报道，可能是购物中心内的餐饮店发生燃气泄漏，引发爆炸。另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还造成熊本县一家造纸厂烟囱倒塌，目前仍有4人下落不明。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超过3.5万户家庭断电，超过5.7万户家庭断水，多家工厂停产。县内10余处房屋倒塌，部分建筑发生火灾。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中断裂，九州新干线今天全线停运。地震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熊本机场一度关闭跑道，多架次航班取消。另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的消息，熊本县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供应困难。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称，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均被美军拦截。美军目前保持高度警惕和战备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他非常清楚伊朗搞山的情况，如 果美伊谈判达不成协议，就必须打击搞山核设施。特朗普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华盛顿举行会谈，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根据白宫发布的消息，双方会谈内容包括伊朗战事。

0: 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方面表示，美以不存在明显分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当天，部分民众在华盛顿举行集会，抗议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和伊朗的军事行动。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你怎么提醒我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2: 什么工作这么忙，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2: 您这是剑走无敌。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1: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1: 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7: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陶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酿勺彩陶坊。
8: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出彩剧场。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具体什么时候还不知道，我们肯定会尽力的。
1: 新吴这次了，那吴跟小姑娘的钞票侪聚了宝了，还偷了一交关名贵的包包。警察同志，侬要为俺们惩奸除恶的呀！
0: 是是是，您先不要激动。
1: 我这个是人民币，不是橘子皮哎。
0: 好，记录一下，记录。您放心，我们肯定会给您妥善处理。

0: 您睡了吗？
1: 喂，妈，
2: 蜜雨啊，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啊？啊，你爸都睡了？
1: 哦，就是咱们那个民宿的那个贷款，这个月还有5000块钱，你让爸找时间给我转一下，好吧？
2: 蜜雨啊，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怎么问你爸要钱呢？啊，
1: 不是。咱们之前不是说好吗，这个钱就是用我的名义借，但是民宿开张以后就用民宿的收益还，爸答应我的。
2: 你怎么这么拎不清啊？老许他不是你的亲爹，有些话他拉不下脸来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民宿开张到现在就零零散散来了几个客人，
3: 一点收益都没有，你爸这几天愁的都睡不好觉，哪里有钱还贷呀？
2: 妈问你，是不是聂雨成不肯出这个钱啊？前两个月还好好的呀，你们是不是还在闹矛盾呢？
3: 这夫妻哪有隔夜仇？那不行的话，我去劝劝他。
1: 不是，你别多想。
3: 那不是就好？
2: 你就给他个机会，将功补过，
3: 让他以后对你更好一点。妈这是为你好，你从小脾气好性格软，我是怕你吃亏，晓得吧？那你早点休息啊，我挂电话了。

底层做起，看起来是绕了弯路，但其实是一步一个脚印，也许会更踏实。而且我们酒店为我们自己的员工单开了一条绿色的晋升通道，底层的服务员也有当总经理的机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现在招服务员吗？
1: 啊，招的。之前做过保洁吗？
0: 没有，但是我做过10年的家庭主妇，收拾屋子我很在行的。而且我之前来普荣面试过，是面试官推荐我来的。
1: 行吧，那带好你的身份证，工作时间去员工区地下2层报到。啊，
0: 你们包吃包住吗？
1: 啊，包的，有宿舍。
0: 那我今天能去吗？
1: 可以的。
0: 好的，那我今天就来报到。

0: 是，我叫许蜜雨。走，跟我来，领班等你呢。张领班，说话。182要房间的客人要换房间。又是那个记黑卡，他爱住哪儿住哪儿。可是我们现在人手不够啊。
1: 我找人收拾房间，你们赶紧去应付客人。
2: 露露姐，在里面吗？谁呀？
1: 我呀。
2: 不是你来这儿干嘛呀？
1: 我这把新人给你带来了。这里灰大，出去说，出去说。
2: 啊啊哎哎！
1: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彩露，是行政层的领班。
2: 领班好，我是徐蜜雨。手挺软和，没做过事儿吧？在家做过。你今年32、35岁了，啊，
1: 年纪不是问题，慢慢来。
2: 你先干嘛去啊？带你蜜雨姐上楼，把182房间打扫一下。就当培训了。培训补助要不要了？要。
3: 来，这边那个房间，顶头是这房间，把那车放这儿就行。好，你把吸尘器拿上，吸尘器。
1: 好。
3: 不是车祸现场，跟你讲啊，这个酒店开房门啊，就跟开盲盒一样，你永远不知道里面被客人搞成什么样子。就前两天来了个女的，在那房间里狂吃海鲜、狂喝酒的，你都不知道把那房间搞成什么样子了。
1: 啊，是吗？

0: 把这个气瓶
1: OK，
0: 然后折下来，把这个折到里面去，留一个边角。 把这个再抬回来。

0: 这个护手霜用完了，补个护手霜。
1: 哦。
2: 乙香1813房间清理一下。
0: 怎么又有意见啊？1813不是空房吗？
2: 1821换过去的，现在又要换。
0: 收到。这种客人啊，最难搞了。你只要稍微不符合他们心意，就给你差评。哦，对了，你之后要注意啊，吃3个差评是要被开除的。走吧。

0: 投诉就得重新打扫。
1: 你再往那再后边再擦一擦，那右边。
2: 这边。
1: 右，对。差不多茶几这边。

0: 象。
1: 我跟你讲，太帅了，超级帅，你超级的下颌线，太帅了。欣然，
2: 我徒弟，蜜怡姐，这是
0: 柯文姐。
3: 你好，我叫徐明宇。
0: 你好，我怎么感觉你有点眼熟啊？我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你啊？咱们是不是见过？
2: 哎呀，你看谁都面熟。走，下班。再不下班，一会儿又要换房。这边。
0: 就是感觉见过呀。
3: 碧宇，这就是你们的宿舍。记住这个门啊。哎，你睡这张床。
0: 谢谢林班。
3: 不客气，早点休息，我先走了。

0: 是真的吧？真的要2000多呢？不是，这么贵的行李箱，怎么跑这趟服务员来了？
1: 破产了呗，要不然就被她老公给甩了。你看她比我们大那么多，肯定是结过婚。再看她那身材气质，白天以翔跟她走一块的时候，看着跟个小丫鬟似的。
0: 哇，这是疯掉了，连中产都要来我们这行圈。
2: 迎着风，迎过风，
3: 安静。
2: 时间若能再慢一些，我就靠近期待。
3: 我在考听力呢，你能不能小点声？
2: 罗大小姐，这里是宿舍，不是教室，先吵去自习室啊！
0: 没素质。

0: 你是看帅哥看够了，我们今天都快累死了。
1: 小点声。
2: 哎，我想起来了，今天来那个新人就是那天在1816房间一个人大吃大喝的富婆，她怎么跑咱们这儿来了？

0: 我是不会搞错的，要错也是前台那边分错的。哎
1: 呀，错都错了，赶紧换过来。
0: 我正好正忙着呢，我还一堆客人赶洗衣服。
1: 哎，蜜鱼，你来的正好。你像把两个房间的外卖搞混了，
0: 是大堂搞混的。
1: 帮个忙，两边调剂一下，客人有什么需要尽量满足。还不快去叠衣服？
0: 谢谢两位姐姐，
1: 拜托了。
2: 对不起，先生，我们刚才搞错了，我来给你换一下外卖。OK，
1: 客房服务。对不起，先生，我来给您换一下位。怎么是你？

0: 非常抱歉，这是我们的疏忽，是服务人员清洁不慎导致的，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不过这件事情我们已经都调查清楚了，这完全是我们酒店的责任，所以聂太太你可以放心。
1: 哎，蜜语，调剂得怎么样了？
2: 哦，我还没有。
1: 这样，182的客人已经在中餐厅点餐了，现在就是1812的房间的客人比较难搞。
2: 我去和他沟通，我可以的。

0: 昨晚外卖的事情就先这样吧，难得客人不计较，咱们赶紧翻篇。罗新平，今天你负责1812房间。
1: 我不去1812。
2: 怕去差评啊？
1: 你不怕？你不怕你去？
2: 我去过了，我们都去过了，就你没去。
0: 哎，行了行了，大家都别吵了，大家轮着来。罗新平，你可是我们这层能力最强的，去给他露一手，让他挑不出毛病来。
1: 最有能力也没有这么个能力法吧？
3: 那上次那个袜子要手洗的奇葩也是我去的，还有之前那个带了三个儿子无口之家也是我从头到尾伺候的。
1: 陆姐，你爱财也没有这么个爱法吧？
4: 我去吧。
5: 你好，服务员，打扫房间。
4: 你好，我是客房部许明宇，今天负责给您打扫房间，请问可以进来吗？
6: 可以啊。

0: 季先生，用不用我帮您换一下床上用品？嗯，你决定吧，谢谢。
1: 不用了，谢谢，不用换了。那可不行，我可得帮您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好好换一下，不然上一任客人万一留下什么不雅的东西赖在我头上，我可说不清楚。

0: 季先生，您都是这么助人为乐的吗？看到谁有困难就忍不住上去搭把手，就算是帮人遮丑也在所不辞。
1: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聂太太，
0: 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聂太太了。
1: 我想我们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
0: 有误会吗？您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
1: 如果是我曾经的服务给你带来不愉快的体验，我在这里给你诚心的道歉。但如果我没理解错误的话，现在应该是你的工作时间。普荣饭店的服务员都喜欢边聊天边工作的吗？我接个电话，你慢慢说。
2: Andrew, yeah, sure.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portant right now. Go ahead.
0: 领班，您找我啊？
3: 你把门带上。
0: 哦，好。
3: 我问你啊，你去1812房间打扫卫生的时候，客人在不在？
0: 在啊。
3: 这位客人是不是当着你的面挑三拣四，故意刁难你？哎，你跟我说说细节，我好提醒其他小姐妹别撞他枪口上。
0: 他没刁难我。
3: 他真没刁难你
0: 啊？
3: 你不知道小佳那天回来被骂得有多惨，说他身上喷了香水不专业。其实人家小姑娘就是爱漂亮，香水浓了点，哎呦，跟捅了他鼻子似的，劈头盖脸就是一个差评。
0: 他是不是也给我差评了？
3: 那倒没给你差评。碰上寄黑卡这种奇葩客人，我们服务员是最惨的，只能熬着受罪。所以我们自己要互通信息，这样才避免踩坑，知道吧？
0: 知道了。领班，你们为什么都管他叫寄黑卡呀？
3: 这个你不知道，我们酒店最最顶级的贵宾卡就是石墨质地的黑卡，一共就三张，那个姓季的就有一张。
0: 这个人这么厉害？
3: 这家伙肯定大有来头，他手里捏着张黑卡，住在我们行政层，他要说谁好说谁不好，那一句顶一万句，你可要记住了，千万别招惹他。
4: 张领班，1815房间客人呼叫服务。
3: 收到收到，这就上来。你去趟1815房间。
0: 好。
5: 都是扑街来的，没眼看吗？还不整起来？
0: 哦，好。
5: 呀，是啊，你哋。

0: 唔知道你哋识唔识嘅。有没有按顺序排啊？
1: 啊！
0: 新来的
1: 啊？
0: 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徐蜜雨。
0: 走走走了，莫来烦我。

0: 丽娟，不是你一个人怕他，我们都怕他。
1: 那老头听说是个作家，好的时候吧还像个正常人，
2: 那写不出来东西的时候就骂人。这种人就是谁摊上谁倒霉。
3: 我反而觉得这种人比较好相处啊，不然给差评比那鸡腿塔强多了。
0: 你这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那你怎么不去呢？
3: 范文雪，你把你这巴不得劲用在业绩上，你不就羡慕我没有差评吗？爱换房间你试试。
0: 换呗。
4: 别吵了别吵了，咱们都别拿差评。
3: 我说你在这做好人，这里除了我只有你没有拿差评，那是因为你来的时间短，看你还能撑多久。
5: 1815客房服务。1815客房服务。
6: 一会儿我帮你收拾，你赶紧去吧。
4: 来了来了。

0: 要打断我的思路。
1: 工程部，工程部，你们那儿还有人吗？1815房间的灯坏了。
0: 都咁夜嘅啦咩？许曼宇，来来来，过来看看截断。来来来，你看截部分怎么样？
1: 嗯，写得好。
0: 是不是有把庭上生理隐蔽的那个苦痛啊表达出来了？来，你看那个戒指啊，是我特意扎上去的啊，我就是要让那个戒指啊垂不下来，垂不下来呢，他就抗拒不了那桩婚约，妙不妙？
1: 嗯，妙。您这么一说，我也发现了，戒指这个道具，这个细节加的太妙了。
0: 你都能看出来，冰姬呢？他就不能再说看不到了吧？啊，
1: 他们一定可以看到。他们如果看不到的话，就是他们眼睛瞎。
0: 你走了，唔使执啦。
1: 哦，我在这儿等一下，工程部把这个灯修一下。
0: 唔使理佢啦，你走啦。
2: 行政层值班员在吗？1803崔月霄。
1: 收到。好，那就晚安了。
0: 多谢。
1: 不客气。

0: 先生，请问这几天住的还舒服吗？
1: 先生，姐，拿好。
0: 请在这里签字。耽误您一分钟，为我们客房部做一个评价，帮助我们酒店更好的进步。
2: 好好好好好。喂，你睇完未啊？这一期呢你要加钱给我啊，赶工费啊，宵夜费啦、啊。哎，等等等等，你讲咩啊？我给你们写了大半个月了，你一句话就不做了，推请发你个春秋大梦啦。像一个木头站在那干什么？

0: 看我笑话吗？
1: 对不起先生。
2: 食又冇得食，灯选咗冇人整，咩交五星级酒店啊？攞去俾你哋老细啦，傻仔。

0: 领班，您找我。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差评啊？
1: 还不是那1815那死老头，自己写的什么烂东西被人退了稿，把气全撒我们头上了，把咱们酒店从上到下骂了个遍，真是够倒霉啊。
0: 那这个差评也不是冲着我来的呀。
1: 哎呀，蜜语啊，事情是这样的，来来，你看看，他俩水平都不行，自身难保，只能委屈一下你了。
0: 我也有难处，如果再多两个差评，我就完了。
1: 你别紧张，我给你透个底儿，就算你得三个差评，酒店也不会开了你的。
0: 真的？
1: 顶多就是扣奖金。
0: 扣多少？
1: 肯定全扣啊，他还能跟你手软了？你放心，如果你再有差评，我也找人帮你给消掉，相互帮个忙。
0: 好的。
2: 你要多吃点哦。好好，把身体养好。
3: 蚕丝豆腐菜都上齐了，请各位慢用。
2: 今天这个生日啊，我真是太高兴了。儿子事业有成，儿媳还给我们家添了个孙子，我真是心满意足了。谢谢大家。
4: 哎呀，妈，生日快乐！来来来，
5: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谢谢，
4: 身体健康。
5: 哎，谢谢谢谢谢谢。
4: 妈怎么就说生儿子呢？
2: 大家动筷子，别客气啊！这普通饭店啊，确实有气派。我老早啊就想进来看一看了，今天呢是托你的福嘞。哪里哪里，这都是小辈们的一点心意。
6: 聂总，
7: 哟，魏总，
6: 欢迎赏光啊！
7: 哎呦，哪里哪里，
6: 感谢感谢，特别漂亮布置的，
7: 费心了，哎。
6: 我介绍一下啊，普荣饭店的掌门人魏思源魏总。
7: 什么掌门人？大管家，为大家服务。
6: 什么大管家？他就掌门人嘛。
2: 魏老板，幸会幸会。
6: 我妈妈，
2: 我妈妈。
7: 您叫我小魏。叶夫人，您今天啊肯赏光来我们这儿做寿，是我莫大的荣幸，我得好好敬您一杯。哎呦，
2: 谢谢谢谢魏。
7: 祝您年年岁岁四金招，岁岁年年人不老。
2: 魏老板真会说话。
7: 您随意啊。
2: 哎，好，
7: 坐坐坐坐，来来来，坐脚。
8: 来吧，聂总，
6: 来吧，
8: 单独敬您一杯。
6: 来来来来来，哎呦，谢谢谢谢。
7: 这个聂总啊，人生赢家呀，实至名归，
6: 借您吉言，携手共进。
7: 携手共进，
6: 来来来。
7: 那行，那个家宴啊，我就不多打扰了啊，招呼不周，我请多包涵啊。感谢你留下，好照顾一下。哎，
6: 好嘞，
7: 慢用慢用慢用，我先走了。那我送一下啊。哎，魏总，是这样的，这从今往后啊，我老婆你多关照关照啊。你是不知道，过两天她入职你们销售部了，我是想着我们俩请你吃个饭，你少领了。哎呀，什么关不关照，这叫事儿吗？我让千寻带的，多谢，谢上这老朋友了。那我先走了啊。哎，哎，对了，那个宽利的事怎么样了？确定了吗？
8: 定了，普荣给的宽利啊，只会挣得更多。你放心，你太太来我这儿啊，不会吃亏的。
7: OK OK，
8: 我走了。
7: 行，谢谢啊。
9: 季总，
7: 哎呀，这么巧吗？在这儿遇上您了。你这是回国休假？
10: 啊，休息几天。电子邮件收到了吗？
7: 收到了，收到了，非常感谢。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沙漠野车这条线路呢已经开始做了。现在最关键的呢就是等着您什么时候复工，然后我们可以对一下。
10: 不用等我，我已经跟下面几个部门的总监都打过招呼，你们的方案他们随时都会全力配合。
7: 谢谢谢谢，太谢谢了。您这是来吃饭？

0: 我就简单吃点。
1: 你看，择日不如撞日，正好我们一块吃个饭，我们几个同事在呢，还能聊一聊。
0: 行，
1: 走啊，
2: 走了，自己想口吧。
1: 是没想到这么多人。来妈，嗯，我来个朋友，我妈妈，我爸爸，哦，
0: 伯父伯母，
3: 你好，你好，
1: 来来。这都是我家里亲戚，我介绍一下我公司同事啊，我助理赵可期，
0: 你好，
1: 冯斌，刘明辉，
0: 你好，
1: 这位呢我隆重介绍一下了，思威酒店集团，季风，
4: 欢迎欢迎欢迎，哎呀，季总，来季总，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这个酒店客房部总监，冯凯欣，
0: 冯总，
4: 季先生，名扬海外呀。第一次见面，我敬你一杯。
1: 我先干了。哦，这就喝上了，没吃菜呢。哎，嗯，
4: 哎呀，好酒量，来来，马上。
1: 哎，好了好了好了，一会儿还喝嘛，你着什么急呢？哎，这加把椅子呗。
4: 哎呀，我的问题吧，马上安排，马上安排。
1: 好，谢谢谢谢。
5: 服务员，
1: 这边这边。
4: 服务员，
6: 要不坐我这儿吧？哎呀，怎么好让你让位子的呀？身子要紧呀。
7: 没事啊。
0: 这位是。
1: 我太太珍珍，
7: 我是鲁珍珍，季先生。
0: 哦，聂太太，恭喜恭喜你，
1: 谢谢
6: 坐坐坐，
4: 来了来了，哎呦，辛苦辛苦，串一下场。那个慢点，不好意思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宴会厅呢来了两家办婚礼的人，这服务员全都帮忙去了，但是没关系，我安排了我们客房部的人数，马上就来。
0: 客房部的服务员知道餐厅的规矩吗？
4: 我调的是我们行政中最好的服务员，上手快，绝对没问题。
1: 哎呦，真是不好意思，麻烦您。哎
4: 呀，不麻烦不麻烦。
1: 行，吃饭吃饭吃饭，
7: 来来来，
1: 吃饭吃饭。
4: 赶紧把行政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8: 来，多吃一点，宝宝也多吃一点。喝一个吧。
4: 好，
9: 蜜雨，
10: 哎，我正找你呢。
9: 江领班，什么事儿？
10: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9: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10: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9: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1: 来妈，敬您杯酒，祝您六十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11: 哎呀，我
1: 怎么来？
11: 妈应该16岁，不是60岁。哎
1: 呦，话是你会说。
12: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13: 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14: 终于能抱上了呀！

0: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3: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3: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3: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眼光过程特别细，特别啥的，很专业的。老师他都也特别耐心，就是说给我验那个光挺好的。
7: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看远看近很舒服，也很方便，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很清亮，很清楚。
8: 防紫外线、反蓝光，一直一副眼镜都能解决。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0: 量身
9: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1: 配镜专线400-678-3636。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1: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8: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7: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9: 无法消弭的隔阂。
17: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6: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11: 势均力敌的爱意，
17: 我想约你。
6: 季总，你懂了。
11: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12: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

0: 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 防治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行，吃饭吃饭吃饭，来来来，吃饭吃饭。
1: 跟你妈姓张总值班的，叫过来快点。
2: 来，多吃。

0: 来吧，咱俩喝一个吧。
1: 好。
2: 宇，
3: 哎，
2: 我正找你呢。
3: 江领班，什么事儿？
2: 中餐厅808包间需要人手，你去一下吧。
3: 可是我已经下班了。
2: 我知道，但其他人忙着走不开，帮个忙，给你算加班费。
3: 好吧，我收拾一下就过去。
0: 来吧，敬您杯酒，祝您60大寿，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哎呀，我
0: 怎么了？
4: 妈应该16岁，不是60

0: 对，
1: 话是你会说。
2: 哎呦，你这个儿媳妇啊，可真太会说话了。
3: 我们老两口盼了多年的大孙子
4: 终于能抱上了呀，
3: 深得我心，深得我心。
5: 妈，您怎么就知道是大孙子呢？
6: 阿姨朋友太好了，我们想叫姐姐了。
7: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
5: 这不是秘密吗？
7: 对不起，我走错门了。
1: 我站住，你跑什么呀？你磨叽半天才来，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快点儿。
7: 冯总监，客房部还有点其他的事儿，要不然我叫你。
5: 不是你，他要忙的话让他去忙吧，你换个人就是了。
8: 听冯总的安排。哎呦，
1: 聂太太说的对，还不抓紧进来收拾啊，有什么事儿一会儿再去忙，先把客人面前的这骨碟给我换了，快点儿。

你坐过来一点，别弄脏衣服了。

0: 了呀？你还不抓紧过去给人擦干净，给客人道歉？想不想干了？快去！
1: 哎，哎，你怎么拿脏毛巾擦我妈的衣服呀？冯总，哎，你怎么回事啊？你们酒店招的服务员都这么随意的吗？
0: 叫什么名字啊？啊，你想不想干了？哎哎哎，
2: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你听我说啊，这个服务员根本就不是我招的，我冯凯信绝对不会招这种人进我们普荣饭店。
3: 我知道，你不是也说了吗？他是客房部的，他不会很正常呀。你换个人就是了。
0: 你听见了啊？你运气好，客人不追究你，还不滚蛋！

0: 上次帮着我前夫一起骗我的事儿，这么快就忘了？托您的福，我现在已经不是您太太。
1: 城市中的人，
2: 走了，
1: 拼命，
2: 别少说几句。

0: 没事，来，何必呢？别生气啊！我看来不生什么病。来，坐。啊，我上洗手间，你先吃。
1: 谢谢。
0: 那个，因为一个小服务，影响大家的这个氛围，我自罚一杯。啊，我干了。
1: 好了，别催了，餐拿到了，5分钟，3分钟就掉，保证。
2: 对于刚才的事情，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这儿。

0: 你这么关心其他女人，你老婆不会生气吗？
1: 管不了这么多，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我心里很不舒服。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我会帮助你的。
0: 我现在这样怎么了？我自己赚钱养活我自己，比给你当全职保姆的时候可耻吗？
1: 你说话可以不用这么绝情。是，我承认我确实离婚了，但是对于我来说，你一直都是家人。在酒店营销这一块，无论人脉还是资源，我还有一些，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
0: 行了吧，你聂雨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什么也不需要。没有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要走了。
1: 等等，话没说完，再谈谈好吗？
2: 哎哎哎，你拉拉扯扯的在干嘛呢？
3: 你怕什么？
1: 哎，那个，哎，
3: 哎，你去哪儿啊？哎呀，
2: 老公，你去厕所去这么久啊？包厢不是有厕所吗？
1: 我有些事跟他商量商量。
0: 我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请你马上把他带走。
2: 徐明宇，你跟聂雨成已经是过去式了，能不能好聚好散啊？不要再这么苦苦纠缠我老公了，
4: 你这样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
0: 我纠缠他，你怎么不问你老公自己为什么要把我堵在这儿，跟我说了什么恶心的话？你有时间在这儿跟我纠缠，不如管好你自己的男人。
1: 行了，别闹了。
4: 你看他什么态度？他什么态度啊？他？
5: 哦，聂总，哎，聂太太，包间里大家都在找你。
1: 哦 ，OK， 走，不行。好了，好了，好了。

0: 啊，你老公最近忙啥呢？怎么不接电话呀？
1: 你找他干嘛？
2: 让他再给民宿带点客人呀。
1: 你以后别找他了。
2: 你看，越来越不像话了，我的电话也不接了，哦，还跟我说不让找雨城，啊，我愿意去找他，但凡是有点别的好办法，还用求她老公吗？
3: 是不是小两口现在还在闹矛盾呢？我怎么感觉蜜语最近一直不对劲，一个字都不提聂雨城。
2: 那两夫妻过日子，能有多大矛盾？再说了，就算雨城有什么过错，说两句不也就过去了吗？难不成还得闹上天去？
3: 我就怕这个丫头死脑筋拎不清。那要不我们过去看看？嗯。
4: 妈。
3: 嗯。
4: 我开车送您回去吧，这忙里忙外忙了一晚上，有点不太舒服。
3: 啊，不舒服要不要送医院看看啊？别伤得太气。
4: 不用，就是累着了，没事的。
3: 哎，雨成啊，嗯，妈有一句话一定要提醒你。
4: 你说。
3: 真正和你那个前妻不一样，她怀了我们聂家的孩子，你也该收收心了，绝对不能辜负她，知道吗？
4: 啊，我知道了，你把心放肚子里吧，都是当爹的人了，这次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
3: 这还差不多。
4: 来，送你回去。走。
5: 昨天你去中餐厅，怎么还拿了个差评呢？听说客人气得够呛，足足抱怨了十多分钟，人家还特地把你的名字都给标注上去了。
3: 我听说你跟这个客人认识啊？
1: 您听谁说的？
5: 总之啊，这种指名道姓的投诉都是比较严重的，你得好好反思反思你的工作了。蜜月，这可是你第二个差评了，你得重视起来了。
6: 这视频传的
7: 正房被小三羞辱，
6: 这么狗血的剧情吗？
8: 对呀，而且听他们客房部的说，还是在行政层捉的奸。
6: 天哪，那他还巴巴在这干服务员，是不是虐狂啊？
9: 生活所迫呗。听说啊，前不久还来这儿呼风唤雨，一晚上花掉好几千。天道好轮回呀。
6: 哎，不是说他前夫跟普荣来往很密切的，没准啊，他就是故意在这装可怜，想找机会挽回前夫的心意。

0: 你们听说行政层那个谁的事儿没有？
1: 听说。
2: 好多人聊了，
1: 就来到福利，然后正好碰上前夫的一家来吃饭，
2: 这太社死了！
1: 就是，哎呀，
2: 他自己还有脸在这儿继续干吗？
1: 我肯定干不下去。
0: 是啊，之前我还私下问
2: 过你，听说那个人当福利，
1: 就是这个关系。从今天开始，我做每一件事，说每一句话，不会再看你眼色，不会再在乎你开心不开心，我只在乎我开心。
0: 我想回到十年前那个改变我人生的节点，看看我凭着自己的努力能不能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1: 再多豪言壮志，在这一刻都和我的自尊心一起被无情的击碎。肉体的艰辛，精神的压力，逐渐消耗着我对未来的期许，让我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现在的我，或许早已失去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所有人都在步履不停地往前走，只有我一次又一次被困在了原地。我很想落荒而逃，可是偌大的城市，我却找不到一个容身之处。

这就准备跑路了。如果你觉得现在放弃，所有困难就都消失了，那么即使止损也是好的。毕竟你的个性太委曲求全，想干好酒店这一行，够呛。

0: 谢先生好。怎么还在这儿？正常工作。不走了。如果自己主动走的话，那不是正中某人下怀。
1: 我适不适合干这行，别人说了不算。

0: 今天谢谢你了，老秦。
1: 哎呀，客气啥，都是邻居，顺路嘛。
0: 哎，要不再给蜜玉打个电话吧。
2: 哎呦，这不接就是还在睡觉嘛，不要打了，不要打啊。
1: 哎，你们家丫头早上起来不上班啊？
0: 她从来都不上班，想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的。
2: 他们家呀，女儿当家啊，女婿负责挣钱。
1: 哟，那你这女婿可了不得呀，一个人赚钱两个人花，那得能赚多少啊？
2: 哎，老秦，我跟你说，赚多少钱还真不是重要的，关键是我的女婿啊，他身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对老婆好啊。
0: 是是是，他对我们家蜜语啊真的没得说。
1: 哎，家和万事兴，老许啊，你这要享福了。
3: 行了，哎呦，别去聊啊。好
0: 了，好，哎，好，给你拿着。哎，谢谢啊，老秦，
2: 谢谢，
0: 谢谢。还是再给蜜打个电话吧。
2: 都到家门口了，还打什么电话？你这些按板，你又不是不知道密码。
4: 哎哎，进来了，
5: 老公啊，你是不是忘了？
4: 你们谁啊？你们怎么进来的？
5: 我手机呢？
4: 出去，出去！
0: 这是我女儿的家，我们怎么不能进来呀？
2: 对啊，你还没问你是谁呢？我女儿的家，你。自己家都被人家，
0: 他不接，
2: 不接就再打。
4: 怎么样，理清事实了吗？你们的女儿已经被赶出家门了，现在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0: 你这个狐狸精，你得敢，
4: 你敢动一下，小心我告你私闯民宅。
2: 那个鲁真真哈，那样我们老两口呢大老远来一趟不容易啊，在上海呢我们就这一个家，今天要是不见到我们女儿，不把这事问清楚，我们是不会离开的。
0: 对，我们不走。
4: 想见你们女儿是吧？行，我送你们一程。
2: 行。
4: 你的女儿在里面，自己进去找吧。

0: 这狐狸精怎么知道秘密住这里呀、啊？他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会不会是骗我们？哎呦，刚才忘了问了，蜜雨到底住哪间房啊？
1: 这一间间的，找到什么时候去啊？
2: 哎，去问问看。哎，
3: 哎哎哎，请问一下，
0: 妈，
3: 蜜雨，爸，
2: 蜜雨，
0: 你们怎么来了？

0: 墙上都挂着结婚的照片呢，你妈我就是薅那个狐狸精的头发，那警察都不帮我。
1: 碧宇，1809房间找。
2: 好的，收到。
0: 哎呀，找什么找啊？找，赶快跟我回家。爸妈替你做主，咱们现在就把这个家抢回来。
2: 妈，那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0: 不是你的家，那是谁的家呀？
3: 怎么回事？
2: 季先生，我爸我妈来看我，我先让他们走。走啊，走啊！对不起啊。
3: 等一下，别把家里的事带到工作上，餐券拿着。
2: 那你……
3: 我吃过了。
2: 谢谢。走。
4: 鸡蛋吃。
2: 来，给吃点，这个，
5: 是不是你也熊他出轨了呀？
6: 他出轨还有脸提离婚啊？
2: 是我要离。
0: 你脑子坏掉了，蜜语啊？
4: 兄妹，小点声，注意点个人形象。
6: 你是他老婆，他出轨，你提什么离婚呀？啊，
0: 你是先到的，你凭什么要让给那狐狸精啊？
2: 妈，这不是什么先来后到的事儿。是不是那狐狸精怀孕了？
0: 真是的，你看看你现在弄的。
2: 我们两个离婚，跟孩子跟小三没关系。我跟聂雨成已经没有感情了，这种日子我过不下去。
4: 蜜语啊，世间的万物都是经营出来的，好比种庄稼，旱了涝了，你要想办法，不要因小失大，得不偿失。当然了，如果你要认准了一张离婚证啊，打死不回头也行，爸爸妈妈支持，咱就好好聊聊，你离婚你打算拿什么保障生活？
2: 我跟他做了夫妻财产分割。
4: 对，那怎么分啊？
2: 我们都商量好了，家里的钱一人一半，房子是婚前他爸他妈买的，我不要，车子我也不会开，要了也没用。
0: 那这不是全给姓聂的吗？你这十年你吃亏吃大了。
4: 你先别打仗，我跟孩子说行，就是房子车子都归他，那钱呢？钱你分到手多少呀？聂雨成一年收入几百万吧，分到你这儿怎么着也得个1800万吧。咱把这钱投到民宿去啊，再投点其他的生意，那我觉得你生活才有保障，你说呢，蜜月？
2: 钱他拿去投资了，亏了。
4: 亏多少呀？
2: 全赔了。啊！
0: 这。
4: 哎呦，那你这闹了半天，不等于是你一分钱没拿到啊？啊？
2: 哎，爸妈，我现在工作是累了点儿，但是我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我心里面踏实。就是那个30万的网贷，我最近可能还不了。
4: 什么肉我筋头巴脑的，都看不中吃。
0: 你说说你，也真是的，你好好的提还债干什么呀？你看看，
1: 碧宇，1826房间客人要加2瓶矿泉水。
2: 好的，我就来。妈，你先陪爸在附近的商场转转，我下班就来找你们。
0: 哎，拿点吃的，你看你最近都瘦多了，我去了啊，你吃啊。老许，你要去哪儿啊？蜜语说他让我带你去商场逛逛。
4: 蜜语受这么大委屈还逛什么逛呀？你在这等着吧，我去办点事儿。
0: 你
7: 好，
4: 姑娘，我找一下聂雨成。

0: 请问您预约了吗？
1: 你就跟他说他老丈人来。
0: 喂，门口有人找聂总，说是他老丈人。好，不好意思啊，聂总今天很忙。
1: 啊，我知道你们聂总天天忙，没事，我等他吧，让他忙啊。哎，你们是聂雨辰同事是吧？我是他老丈人。啊，我就在这等着，你忙。
0: 可琪姐，这人赖着不肯走，我怎么办？

0: 哎，爸，
1: 雨辰，
0: 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呀？会不会打扰你工作？
2: 不会，来办公室请。
1: 我跟你讲，着急等你忙完再说。我有的是时间。
0: 您应该打个电话给我啊，我好接您去啊。
1: 不用接，我们反正在家闲着也没事儿。邻居正好开车啊，到上海来进货，我和你妈就打他的便车过来看看你。
0: 啊，惭愧啊，最近比较忙，很多事情没来得及跟您汇报。哎，
1: 不用汇报了，你和蜜雨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0: 对不起啊，爸，这事儿是我不对啊。
1: 哎，既然你们选择分开了，肯定你们有自己的难处。不管怎么讲，雨辰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这爱情没了，恩情总还在吧？嗯，你说你堂堂一社会精英啊，成功人士，年入百万的人，离婚了，对自己的老婆一毛不拔呀？这是不是搞得有点难看了？你看看你啊，你办公室这么大，啊，领导那么多人，你随便出两个钱，分手分得体面点儿，不行吗？
0: 哎呀，爸，你误会我了，我真的是没钱。离婚的时候吧，我欠了一屁股债，当然我跟蜜雨说得很清楚的，还债这个事儿不用他管，但多余的钱，说实话我真的是没有。
1: 聂雨辰，你这种话，骗骗小孩子可以。怎么着，蒙完我姑娘想接着蒙我
0: 呀？哎呦爸，您这什么话呀，我哪儿蒙您了？
1: 你就别跟我装了啊，门关着窗帘拉着，这又没有外人，我女儿一个姑娘家跟你在一起那么多年，损失你总得弥补弥补吧。
0: 啊，好，那我听听您想怎么个弥补法呢？嗯，
1: 好歹呢咱们曾经也是一家人，嗯，啊，咱就按年算，一年就20万。嗯，蜜雨伺候了你10年，总共200万，你把这钱给我结清了，我立马走人，从此咱们江湖永不相见，以后就算你年入多少个小目标跟我们家也没关系，怎么样？
0: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见爹卖女儿卖得这么理直气壮的。
1: 我卖女儿？你好像又好到哪儿去似的啊，脚踩两只船还过河拆桥，你完全就是一现代城市美吗？
0: 不是，那个您得搞清楚啊，我跟你女儿那儿已经离婚了，白纸黑字的，国家认证的，不管你告到哪里去得按法律走一走，是不是？
1: 说来说去，这钱你今天就是不想给了呗？
0: 跟您说了很多遍了，我真的是没钱。
3: 哼，巧了，刚收到的项目奖金20000，还有余额6000，26000，您看行不行？
1: 聂雨辰，你年入几百万，给我26000，你打发叫花子呢？
0: 您要嫌少的话，您可以选择不要呀。
1: 行，那我就前排大堂啊，还有走廊，我问问别人去。
0: 钱没有，但团有。公司呢，有几个团要出发，都是大团，随便你挑。收益呢，按公司最高比例给你，要不要？

0: 要，把都要。成交。什么？才2万6就把你打发了？这姓聂的真是翻脸不认人，我找他算账去。欢都离了，哪那么容易要钱啊？但你找人家算账，你现在就说是人家丈母娘，人家得认你才行。那蜜语辛辛苦苦伺候他10年，才得2万6啊？要知道是这样，咱们就应该早点过来。不把那个姓聂的扒一层皮，坚决不让离。
1: 现在说这有什么用？
0: 那我们欠的那30万怎么办呀？
1: 能怎么办？女婿没了就找女儿去呗，让蜜鱼想办法先垫着。
0: 那只能这样。
2: 聂太太之前在裕华就是金牌销售，希望您来了我们普隆之后，能为我们部门脸上多多贴金呐。
3: 钱总，我一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待。您后面还有会吧，请您留步，我自己去停车场就行。
2: 那好，聂太太您慢走。
1: 哎，干什么去？
0: 你站着，你站住，站住，你跟我站住，你站住。
4: 你干什么啊？
0: 干什么？你这个狐狸精，你这个小三，
4: 轰炸男人，还问我干什么？我女儿脾气好，不跟你计较。我告诉你，我当妈的跟你没完。
3: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小心我告你诽谤！
0: 你告我诽谤？好啊，你去告啊！我们把事儿摊开来看一看。你看看哪一件不要脸的事情不是你干的？
3: 警告你，你女儿离婚是既成事实，你不要再站在丈母娘的位置上给我胡说八道、胡搅蛮缠。
5: 从现在开始，你再对我有任何一句人身攻击，小心我告你！
0: 哎，你告啊，你告啊！哎，你偷人家男人，你还有脸告啊？
5: 你空口无凭，在那瞎造什么谣啊？你们夫妻俩是积不着雪集了吧？白蹭我老公10年饭票，还不知足，真的不要脸！
6: 蜜姐，前台闯我的。蜜姐，
0: 谁？什么？你偷人家老公，还有脸说老公？
1: 你们干什么？
7: 我要是你，我就不过去。
8: 因为不是你父母。
7: 你冷静一点，你现在过去，结果只会更糟糕。
8: 不管有多糟糕，我也不会丢下我父母不管。
1: 你们干嘛？告诉我，你们知道什么情况吗？
0: 干嘛？
8: 王大哥有点误会，不好意思，请你们高抬贵手。妈，你别在这儿闹了。
0: 哎呀，你别拦着我，我要跟他算账没算完呢。
3: 对呀，许蜜语，别忙着走啊，我们账还没算完呢。
8: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3: 这么生气干嘛？我们现在是同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关系别搞这么僵了。
1: 怎么又捅？
3: 我还要谢谢你之前这么处心积虑的把我从玉环弄走，要不然我也得不到一份更好的工作，不是吗？
8: 你丢工作跟我没关系，我对你的事儿也不感兴趣。
3: 哟，这么快就要跟我划清界限了？那你让你爸跟我老公要钱的时候，怎么不把界限划划清呢？
1: 不是你
8: 爸，他在说什么？
1: 不是，我其实就是想
3: 还装无辜啊！我老公一把子被你们捞走6个单子，连刚发的一点奖金也被你们薅个精光，你们真是打着要饭的旗号抢劫啊！许蜜语，你很会吗？表面一副清高脱俗的样子，背过身去就让你爸妈找前夫要钱，你真是既要又要啊！
8: 爸，你去找过聂玉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找他吗？我现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现在去找他，我不让人家看笑话。
1: 我不是想把你
0: 呀，你真是，你怎么没有良心呢？你是聂雨辰辜负了你，辜负了我们全家。你爸去替你找公道啊？你怎么还骂他？那他抢走了你的男人，你不怪他还怪我们，你真是没有良心。你
4: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什么意思呀？你跟不住往外拐，我们在帮你呀。
3: 这拍，这拍得更清楚。
0: 我们在帮你。
1: 哎呀，行了，别讲了。怪我是吧？行，就当我没养你这个女儿，可以了吧？哎，我们走了。
0: 你别等我呀，
3: 妈！真是一家子戏精啊，该给你们搭个台子，好好演。
8: 童真真，我警告你，

0: 你别一天到晚盯着别人的生活，管好你自己。
1: 爸妈，妈，爸，
2: 你别叫我爸了，你反正打心眼里就没把我当做爸。
1: 不是这样的。
2: 怎么不是这样呀？刚才当着那么多的人的面啊，把我的老脸撕得都快没处搁了。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没跟你享清福就算了，还得为了你在这大庭广众的丢人现眼。你倒好，每次不打电话则罢，一打电话就要钱，一打电话就要钱。
1: 怎么还成了我的不是了？这么多年我没有管家里要过一分钱，家里有难处我都是尽量补贴。你说要开民宿，钱不够，需要用我的名义贷款，没问题，我来贷款。民宿刚刚开张，生意不好做，都是我在帮着还贷，这些你们都是知道的呀。
2: 不是你这啥意思啊？你这会儿要跟我算账是吧？行，那咱就算算清楚。我虽然不是你亲生父亲，但是打小你就在这个家里，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没错吧？那你现在补贴补贴家里不可以啊？我们也没求你什么金山银山呀、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好男人，你看看现在好好一个家被你搞成什么样。嗯，你是选择了一条让自己痛快的路，可是你选择这条路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过养你育你的这个家呀？啊，你看，你看啊，把女儿都惯成什么样了。
3: 他是你继父，我是你亲妈，我们俩在别人的屋檐底下相依为命不容易。从小我就跟你说要知冷知热，要知恩图报，你怎么不懂啊你？你跟你说啊，你要拎拎清，你每个月不要问你爸要5000块钱了。
1: 妈，这5000块钱。你明明知道这不是我给我自己借的钱啊！
2: 你磨磨蹭蹭的干嘛呀？
3: 哎呀，你自己，你就知道你自己，你有本事离婚，你怎么没本事挣钱呀你？哎，来了来了！哎呀，真是。

0: 没事，这里没人。你是不是来看我笑话的？对，我上来笑一会儿。你继续。我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1: 你不应该叫许蜜语，应该叫许鳄鱼。许蜜语本来也不是我的本名，是因为我季姐的名字里有一个蜜字，我妈才给我改的名。说什么姐妹俩应该整齐划一，其实她就是想讨好我继父。我就这样许蜜语的叫了20多年，甜言蜜语的讨好了20多年，本以为真心总能换真心，可是没想到最后还是一败涂地，像个笑话。
0: 有听过一种鸟叫唐胡鹅吗？一种生活在北极圈的鸟，为了躲避天敌，它们都会筑巢在悬崖峭壁上。但是上面没有食物，还没学会飞的幼鸟，如果想活下来，就必须冒死往悬崖下面跳。百米高空，用最柔软的肚子着陆，幸存下来的才能顺利长大。
1: 那大鸟呢？就这么看着小鸟往下跳吗？
0: 就是这样看着。这是每一只唐胡鹅的课题，但转念想想，他们都是靠自己的勇气活下来的，所以他们永远都只是自己，而不是谁的附属品。总有一天会站到高处去，睥睨他们曾经征服过的深渊。我好心给你讲故事，你不会在心里偷偷骂我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国城，雕虎下千金，仙桥上常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8: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9: 给你个惊喜。嗯，
10: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11: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12: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13: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12: 我可以鱼死网破。
13: 你好像有点紧。

0: 知剑走之地。
1: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2: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3: 无论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4: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
6: 叫他妈。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8: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9: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怎么攒劲？
5: 哎，攒劲攒劲，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哎，我就这么说啊，你看吃过三大著名的北五度、逍遥镇，这是
4: 方中山
5: 吃啊，他们都是味道略有区别，比如有的是素的，那方中山这个好，的确挺辣的
4: 辣
5: 胡椒味好冲，过瘾，让你一头汗。哎
4: 呀，这个是唤醒每一个河南人一天的心情啊。
5: 那俩如果说是早点，这就是闹铃的。
4: 你手里提着袋子啊，
5: 这个是吗？
4: 这个今天的线索就在这儿。
5: 哦，鸡蛋，
4: 对，
5: 有点鸡蛋。
4: 今天我们接下去要吃的东西的重要线索就是鸡蛋。
6: 在国际上的隐藏菜单里，这不仅仅是一道小吃，更是一段旅程的开始。带着对美食的无限热爱，探索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发现更多令人惊喜的美味。
5: 所以这就是你今儿请我吃那个不一样是吗？
4: 老白老白老白，食材虽然普通啊，但是请你看一看今天我们的烹饪用具有没有到了勃勃的感觉？
5: 哎，有点那意思，就是那意思。
4: 三足铜鼎，请上我们今天的大师，这个李志顺大师。今天呢，我把老白带到这儿，我要请他吃一道平常但又不寻常的菜。
7: 它的全名叫铁锅酱鸡蛋，它是下烘，然后呢上面这个盖上烘烤。
4: 老白，猜猜这锅之重器，你觉得有多重？
5: 这玩意儿有多沉？锅盖嘛，不就？这玩意儿有个盖。
4: 行了行了，先别，咱们打个赌。猜错的人负责打鸡蛋，行不行？
5: 那我猜对了。
4: 你上过手了，你先猜。
5: 我猜九斤。
4: 九斤。
5: 九斤。
4: 我猜八斤。
5: 九斤。
4: 老白，咱们不争了，请李大师给我们一个最终结果。
5: 得九斤。
7: 四公斤。
4: 行了，老白，老白，来吧，把蛋打起来，咱们菜吃起来。老白有一套啊，来了。
5: 都耐上了，这就是铁锅蛋是吧？怎么
4: 对，老白，这就是你打的蛋。
7: 这个要先浇一下。
4: 里面是醋和
7: 姜米，
4: 醋和姜米，
7: 所以呢，吃了可以有螃蟹的味道。

0: 哦，对，
1: 所以赛螃蟹的这个味道就是来自醋、糖、姜的这种合味，
0: 多浇点。
1: 刚才这一道菜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底下是这个铁锅，铸铁锅在那儿煮，差不多有600度，上面的盖子在那儿煮，有这800度，
0: 下边烘，上边烤，它其实就是一个热胀冷缩的作用，
2: 原料受热。里面的所有的水分养分要膨胀要出来，这一部分的这个有氧物质其实就是糖分，又接触锅面，瞬间糖化了，瞬间焦化，形成表面的有氧物质、纤维物质，所以你吃的就是香甜无比嘛。
3: 对比西方的烤箱来说，铁锅蛋烹饪中所采用的铁锅烤肉速度快，能够迅速将热量传递给食材，同时其保温能力强，可以长时间保持高温状态，有利于食材的均匀受热和熟透。而烤箱虽然控温精确，但在传热速度和保温能力上可能稍逊一筹。
4: 哇，这普通的鸡蛋加上这马蹄爽，它的质感就发生了变化，它有了这种脆爽鲜润的感觉。然后里面又因为加了虾仁和这个海参，这个普通的鸡蛋的谷氨酸钠再加上海鲜的这个谷氨酸钠，哇，这个鲜度就又上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
5: 加了这个姜米，我觉得还我觉得这味道又变化了。一粒似螃蟹，
4: 这一道菜它的这个历史啊，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2: 铁锅蛋真正有记载的就是这个清末民初记载比较多。
6: 这个呢就是过去河南有一家，北京有一家馆子工人叫胡德夫的菜。
5: 我知道，尤其吃这个菜。服务员，麻烦您给我来份奶酪。
4: 哎，老板，自从你里面往里加上了这个奶酪以后，我发现这道菜又上了一个新的这个层次。它除了有这个鸡蛋的这个本身的鲜味，又有了赛螃蟹的这一种特殊的这个味型，更加上了奶酪的这种醇厚的味道，这基本就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2: 好，来尝这个清汤酸辣乌鱼蛋汤。
4: 在我的理解当中，酸辣乌鱼蛋汤这一道菜应该是一个鲁菜。
2: 酸辣汤啊，是流传于河南和山东一带的，因为这个乌鱼蛋它是盐泽的，它可以长期运输，所以全国各地都有。它就是乌贼鱼的卵鲜。
5: 山东挨着海啊，它产海鲜很合理。但它河南的内陆不产海，就是从没往那边想过说河南也会有这个菜。
2: 中原帝王中所有的建都在宋代以前都在河南，天下黄土莫非王家，所有的好东西都得进贡给皇上。这样呢，就是这些边远地区临海的都要把这些海鲜运到京城，所有的天下的这些好吃的东西都在开封的集市能买到，所有的好的东西都在开封的厨房能做到。这个呢，这个以前呢都是弄汤勾芡的，我师父侯润轩先生就把它改成了河南的这种吊汤技艺的清汤，醋替换成了酸黄瓜汁儿，所以这道菜呢，你看着清汤清澈见底，起食的用料很重。所以这个菜有三个特点：辣不见椒，酸不见醋，清香不见油。啊，你先尝尝。哇，
4: 确实我也能感受到这一种醋椒味儿，它是属于酸但不刺激，辣但不伤喉。
5: 就是因为这样，要是我说错您批评啊。就是我又在北京，北京主要以鲁菜为主。你像比如过去的八大楼啊、八大居啊，它都会有这道汤。
0: 对。
5: 然后呢，而且比较早的时候，这是当做一个净汤或者净菜来送。
2: 净菜就是啊，
5: 对，
2: 醒酒汤。
5: 哎，对，就完事儿了，也不用钱，他送你一个，喝一喝。
2: 河南的吊汤相当讲究，一鸡打底必须得2年以上的老母鸡。我们说是无鸡不鲜。要加鸭子，无鸭不香。然后呢，加肘子封口。无肘子又不弄香，三细三下锅，三滚三打磨，吊制8到10个小时，再加鸡臊子扫汤，扫汤以后才能清。
6: 河南菜的特点就是，一盐定味，一汤提鲜， 一锅肉为核心，以养为目的，就是营养都在汤里，一桌山珍海味全靠这一锅汤。
1: 西方的菜肴当中有一道叫清汤，算是法式菜肴的巅峰，它全部都是用最后用鸡蛋清加上鸡茸来进行熬汤。所以你看，这个西方的这个烹饪技艺还是在我们烹饪技艺之后，所以这个汤当中最后你看上去是清澈见底的这个汤，但是你在冬天撒到这个玻璃桌上，你依然会发现它会凝结成固体，这就是高胶蛋白。这个汤就是我们称之为叫真水无香，真汤无色，就这个才是烹饪技艺的这个最高境界。
5: 嘿，这汤酸酸辣辣的，你别说，还真好喝。
1: 可不是，这可是国宴的头道汤啊，它不但好喝而且养胃。
5: 养胃？这酸我能理解啊，这开胃，但是辣能养胃吗？
1: 酸开胃，辛养胃，这里的辛呢是来自于胡椒的辛，而不是辣椒的这种疼痛感，很养胃的。
5: 这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两味啊，居然和精选了党参山药等众多中药的他一样，如此照顾胃的感受。
7: 姜老师，你说这个我大老远的从北京专程跑到河南，这请我吃烤肉，
1: 这不你说的吗？又有好吃，又有松弛感，人家这个整整烤了8个小时。
7: 怪我没说清楚啊！我当然人家烤的不错，很棒，正宗，哎，味道。但是我是希望它是河南本地的。哎呦，
1: 明白了，明白了。就你这要求，等我摇个人啊，我给你看看。
7: 您收来，您收来。
1: 张大师，哎，大师，对，要不你这样，好。好，行，那就这个，就这个，行行行，陈，中，好，行了，我给你找到了。人家大师说，这东西不但好吃，它还是一个不外传的隐藏菜单。
7: 哎，我就喜欢这种。走吧，走吧，等什么呀？
1: 走。宝贝啊，今天我请你吃一个烧烤，要烤整整4个小时。
7: 哇，这么长时间啊！
1: 你可以猜猜是什么？
7: 4个小时，北京烤鸭？
1: 不是。
7: 炙子烤肉？
1: 不是。
7: 啊，我知道了，烤全羊对吧？
1: 不是。
7: 那我猜不着，那我猜不着，麻烦您告诉我。
1: 今天我还请你吃这道菜啊，名字叫烧翼子。这道菜呢，在这儿已经流传千年。但是这个菜比较费时啊，咱们好饭不怕晚，咱们先等等。
7: 哎，得嘞，好，喝茶，
1: 来，
7: 来，
1: 喝会儿茶啊，
7: 松弛。
8: 拜登啊，过来帮我反转啊！
1: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7: 我就说没有白吃的午餐。
1: 走，
7: 来了，来了，这往上
1: 走吧。这怎么搬？
8: 两位老师，哎，替我搬砖。
1: 好嘞，
7: 好，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啊。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7: 哎，来吧，
1: 咱们就往上落就行，是不是？好嘞，
8: 这就是古老的，也是最传统的烧烤的。

0: 哎呦，这个吃顿好吃的，
1: 吃，
2: 他们也是费尽全力了，
1: 过了大叉子，哇，
2: 一看就是用来插这个猛兽的，就这个肉就是猪的胸部的这个肉。这个陈大师啊，你在选这个猪的时候，
1: 第一要用黑毛猪，散养的黑毛猪，两年左右的，一定要用猪的前胸叉肉，啊，腻嘛，指的是胸。烤呢要讲究火候的大小，小火慢慢的焙烤，焙烤3个小时，然后再用大火把皮呢烘起来，这个撩一下，这样呢使它更加的酥脆饱满。
2: 所以就这个的制作过程是相当的繁复，就烤就要4个小时，但在烤以前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腌制过程，那腌了多少时间？
1: 这个要腌制2天，因为它那个皮啊要风干，皮呢风干。这样呢，就是皮呢才能烤起来，烤成酥皮。
3: 咱这意思是大概多久历史了？
4: 这个呢，最早的追溯到北宋，南宋呢有一本书叫《东京梦华录》，里面有记载的烧翼子，在中间呢。

0: 失传了。在清末的时候，我的曾曾祖父陈永祥先生又给他挖掘出来以后，那么为慈禧太后做过此菜。哦啊，在我们开封地方志饮食志上都有所记载的。
1: 哦，这个非常可惜啊。
0: 那么呢，这个这也是河南的一款历史名肴，也是我家的家传名菜。
2: 哇，烤肉啊，大家讲究一些，这个包括这个西方他们做这个美式烤肉讲究呢，大家都会从木头开始讲究起啊。像果木的这一些呢，烤出来呢都会有些这种水果的这个香味，但是有些木头你想要烟熏味重一点呢，就可能会用橡木
1: 啊，或者是
2: 柏木
1: 、
2: 就是你看它的这个烤的过程当中啊，老白它得不停的这个转，而且呢它必须要用小火。哎，那是因为通过转的这个过程啊，让它里面鸡肉的这个油脂能够流出来。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烤肉呢，讲究的除了里面的肉要多汁以外，外面的皮还要脆。我看您在这个上面往上刷的这是什么？这是料汁儿吗？
0: 刷的这个自制的这个料油。
2: 料油
0: 啊，是这个第一呢，不使这个肉啊那么干。
2: 这四个小时的火候都是一样的吗？还是有变化？
1: 先用小火慢慢的备，将肉备透备熟，然后大火烘皮，啊，使这个皮啊一定要烤起来，啊，起那个焦泡，这样呢吃起来那个皮啊蹦脆。
3: 传统的烧鹰子采用的是高温烤制的方式，炭火的高温能迅速锁住肉类的水分和营养，使肉类表面形成一层脆皮。相比之下，美式慢烤则以其低温长时间的烹饪方式、独特的烟熏香味和酥烂入味的肉质而著称。
2: 我们喝着茶，虽然是四小时，我们有满满的松弛感，但是我更感觉到了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荣誉感。
4: 啊，是我这现在还有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想请教陈大师，就很严重也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就什么时候能吃，还得烤多久？饿了。
2: 这个好饭不怕晚，
4: 是吧？我是不怕，但我这肚子有点受不了。
1: 这个马上就好了。
5: 不觉得这么香吗？
2: 越等越饿。
4: 对呀，你在这再涮着肠子，
2: 迫不及待，
4: 来吧，
2: 松弛
4: 松弛。感谢姜老师。

0: 终于好，
1: 终于成，
2: 终于大功告成啊！
1: 这个期盼已久的勺椅子，大家请品尝。
3: 看上去就特别的这个诱人，你看这金色的脆焦的这个皮，老白没白等吧？
0: 不负等待。
1: 先尝个原味的，
4: 咬进去这种脆的感觉，就跟咬这个脆麻花一样。
0: 这个油脂啊，全部烤出来了，入口即化，外脆里嫩，
1: 然后用薄饼
0: 来卷着吃。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河南的特色的高炉小烧饼，也可以夹着吃。我带了一点白糖，桂花蜜，还有甜面酱、芝麻盐、微辣的辣椒面儿。那么这里面还有我们河南的元素，加一点荆芥。
3: 看上去特别像广东的烧肉，和澳门的这个烧肉。烧肉呢，一般蘸白糖加点芥末吃啊。那我就觉得说，这个咸甜啊结合在一起，总是会产生很奇妙的感觉。
1: 加点葱丝，
0: 来点荆芥啊，
1: 还有荆芥，
3: 来点这个荆芥。
1: 这个荆芥呢是具有河南的元素，
3: 进去有这种薄荷、柠檬草的这个味道啊，有异国风情，我感觉。
0: 听二位闻一下啊。
1: 好的。
0: 终于懂这个。
5: 它味道会在变化，除了口感脆以外，进去要甜面酱，淡淡的甜甜，荆芥好提味啊，这谁研究的，这太棒了。
1: 一个传统的名菜还得要与时俱进，不断的去创新，才有发扬光大，才能发展。
3: 我觉得荆芥加在里面就特别的解腻，
1: 还有增香，
0: 对，
3: 就是让这个肥腻的大老粗突然有了小清新的感觉，
0: 还有别的组合，我看看还有什么组合，就是那个烧饼
1: ，
0: 我吃烧饼，
3: 这烧饼很香，烤得很香啊，
1: 然后这样。

0: 这样给它打开。哦，
1: 好的。
0: 打开呢，我们可以放点葱丝，放点荆芥，然后呢，来两块这个烧肉。
2: 咬进去的皮是脆的，咬到这个肉是香的，咬到葱是辣的，咬到这个荆芥是异香扑鼻。哎呦，这个组合真的是太奇妙了。
0: 皮酥肉嫩，老少皆宜。
1: 继承祖上的技艺，但是又有点创新在里面。
2: 所以我吃到这个，我感觉我们中国还是走在了国际烤肉界的前列。就你说在美国他吃烤肉就烤肉，他没法和面包一块配，咱们这儿是把这个烤肉夹在这个烧饼里面，这个主食也有了，肉食也有了，就全都解决了。
1: 哎，老郑隐藏够深的啊。接下来呢，怎么着，怎么安排我？
3: 你看这环境啊，今天我带你这儿来吃的是一个开封菜。
1: 开封菜？
3: 对，
1: 羊
3: 就
1: 开封的。来，这个
3: 此开封非彼开封，我要带你吃的是正经的开封菜。
1: 好，是吧？行，那我得学习一下啊，一定给我个惊喜啊。
3: 好，走着，
1: 走。

0: 这个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烹饪大师万大师。
1: 哎，万大师，你好，你好，你好。
2: 这道菜呢，是我们河南的这个传统名菜，也是河南的十大名菜之一，叫炸八块。传说呢是源自这个宋朝年间，然后那个岳家军呢大战金兀术。这个岳家军呢吃了炸八串块以后呢，这个士气大振，大家这个一举这个战败了金兀术，然后大胜，所以说也称八大锤。
0: 这是一整只鸡吗？
2: 这是一只鸡，给它分了八块。您猜这块是哪？
1: 反正是鸡身上的。
0: 它的皮那么厚，我猜应该是腿。
2: 这个呢是鸡翅中剔骨以后加上鸡翅根，我们拿刀给它先把这个筋给它斩断，然后拿刀背再把鸡肉给它炸松。这是两块鸡胸，这是两个这个鸡的小腿，这是两个鸡的
1: 大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像什么北京的爆肚是一个道理，都一个肚子，按照不同部位分嘛，然后穿烫时间也不一样啊，这个炸的时间也不一样。
2: 实际上我们这个鸡呢是选用我们河南本地的这个小笋鸡，正月开始养鸡，养基本上是八个月左右，八九个月到这个时候吃非常好。
0: 地球的那一端那也是有历史悠久的这个炸鸡，但他们的那种炸鸡我感觉都是裹着厚厚的这个面衣，比较油腻。
2: 我们这儿呢基本上我们是用少量的这个玉米淀粉加一点点面粉，加一点这个鸡蛋，加一点点沙拉油，让它起了一个酥脆作用，非常非常薄的一层。
0: 这是一个薄芡。
1: 你说老外弄那个他是因为不会做，甭那旺哥鸡腿直接炸在面糊它也好吃的，这见功夫。
3: 终于等了，这个就是刚才炸的啊。
0: 经过万大师的这个剁、腌、炸啊，这个现在已经变成了我们吃不起的样子。好，那我们尝一尝，来来来，老白，
4: 哇，好入味儿，好入味儿啊！
0: 老白，这个你走南闯北吃的各种好吃的鸡多了，你给说说。
1: 它调味很简单。皮薄，不说如纸吧，几乎看不见，几乎看不见。但是里面水分非常非常的足，外皮酥脆，很香。
2: 因为这个呢，我们是用中国最传统的这个烹饪方法，也用的最简单的调味料。拿葱姜，加入那个黄酒，然后花椒、八角，然后盐、味精，然后胡椒粉，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调味，它能吃出来这种鸡肉本真的那种味道。
0: 首先里面酒香四溢，然后再加上这个茴香啊，这一些这个香料的这个味道，吃进去以后就这个味道比我平常吃到的炸鸡的味道首先都要更加的浓郁一些，然后外面挂的这个薄薄的这个糊啊，没有把鸡的味道给抢掉。快餐炸鸡我们主要吃的是外面那层面糊，那面糊的味道首先把我整个口腔的味道都给占领了，然后吃到的再是里面鸡。往往这些国外的这些炸鸡它更加惹味的是外面的那一层皮，那层面皮。

0: 这么形容，就首先是嫩，嗯，多汁，外面的皮脆又香，哎，啊，这个有种这个千山鸟飞绝的这种感觉啊，就吃进去很简单，但是这个回味无穷啊。
1: 我们为了为什么分八块呢？第一，根据鸡的这种不同的部位分八块；第二呢，根据这个不同的部位，我们把骨头剔出来，大家其实吃的时候拿着也方便，吃起来也方便。嗯。第三呢，是用我们这个刀呢轻斩，筋给它斩断，然后呢刀背呢把这个肉给它敲松，敲松以后，第一是它有个很好的口感，然后腌制的也非常容易入味儿。
0: 看似是寻常的家常菜，
1: 对，
0: 但是所处理的这个技巧，其实是把我们烹饪当中的这些技巧都融入在里面的。大家这个外面流行的吃韩国炸鸡、吃美国炸鸡，但是其实告诉大家，我们中国炸鸡另有风味，更上一层楼。
2: 好的，那个我们还有一道菜，是我们这个河南传统的锅贴豆腐。这条锅贴豆腐呢，我们也是加入了一些西餐的一些原料，因为传统的锅贴豆腐呢，我们是用鸡肉，啊，鸡肉加上这个豆腐蒸制定型以后，然后煎或者炸。嗯，我们这次做的升级呢，是有一个大的革新。第一是我们会分两层，等会大家吃的会分两层，下边呢是鸡肉加豆腐做了一个底，然后呢上面是用虾仁加的那个美国车达的芝士，奶酪的香味比较足。然后呢上面我们炸完以后又放了这个鲟龙鱼的鱼子酱。
3: 表皮酥脆如纸，哦，里边肉比较紧实的，然后虾肉能尝出鲜味来。
0: 现在这个比较时髦的餐饮界的话来说，其实这就是中式的分子料理。
3: 我觉得什么叫国际正的隐藏菜单，今天净带我吃隐藏菜单，不错，每个都是挺惊喜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来的食材被我加工，被我融化，然后不行了我就放弃掉了，是吧？然后行的为我所用，慢慢，其实这就是有传承，然后有发展，也国际化。
0: 就这两天我们去了不少地方，见到的都是烹饪大师，吃到的都是传统技艺，但是留在舌尖的都是国际味道。这个感谢万大师，让我们吃到了老菜新味道。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

0: 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啊，如果我把卤煮拆开了做，你吃不吃？
1: 拆开了，
2: 一样一样弄，
0: 就是只煮不卤，
2: 那不就是把刺身做熟了吗？
0: 那怎么吃啊？那玩意儿，
2: 那吃不了。
0: 开封啊，有一道黑暗料理哦，从宋朝就流传下来，据说只有顶级的美食家才能感受到它的魅力。
1: 那是吧？你看咱吃这么些年了，是吧？那个刺身吃货，这不是睡不瞑目，必须赶紧带我去。
0: 走，我带你去吧，是吧？
1: 走着。
0: 在开封，真正的这个暗黑界的臭味料理就是这个叫羊商肠。穿过这个大梁门，就已经闻到了这种特殊的这个羊味儿啊！这个羊味儿是普通的羊骚味儿，再加上下水的这个味道，双重叠加。
3: 下水一共有多少种这个不同的器官呢？
4: 这个是羊外腰、瘦肠、羊肠、大脚肠、
3: 羊排骨、
4: 羊包，我们叫羊包。

0: 谢谢谢谢。
1: 这味道上头啊，
2: 是比一般凉拌汤稍微的过分一点。
1: 你刚才说了叫羊杂汤，哎，但是一开始我来以前我也觉得这就叫羊杂汤，但是我进来老板就纠正了，不，这不是羊杂，这是羊下水，这就是纯内脏煮出来的白汤，
3: 纯下水，纯下水，
4: 没错。
1: 在我们的这个理解里面，羊杂就是除了肉以外肚子里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叫羊杂，羊心、羊肚、羊肺，在这儿呢它的羊杂是指这个胃部以上的啊，它叫羊杂，再往下的羊下水，这个呢就叫白汤，其他的那些羊杂汤呢叫黑汤。黑和白之间差别就是加不加这个香料。说这个羊双肠的这个汤之所以迷人，就迷人在它是毫无添加，零添加。
2: 你家料都不用卤了吗？
1: 所以这个吃的就是羊下水至真至纯的本味，
2: 应该是地地道道的宋朝留下的美食。
1: 吃了，
5: 老板，
1: 做
5: 好了，走了啊！
1: 好吃，
5: 谢谢，
1: 好吃，
5: 谢谢，真不错。下水这种东西都能接受，
1: 都能接受，太喜欢了。
5: 开封卖下水的种类的也特别多，西郊那个西菜屯那边有一个家卖白肠的。你有机会你也去尝尝。
1: 好的，
2: 谢谢
1: ，那咱们去找找。
2: 问，
1: 师傅您好，
2: 麻烦一下啊。
1: 我们听说在这儿有一个

0: 做大肠特别厉害的高人，
1: 那个人可能就是。
0: 太巧了，
2: 太巧了
1: 。我做这个大肠呢，叫清汤炖吊子，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叫法。河南开封呢，这叫这个大肠头叫吊子，在西安呢叫葫芦头，北京呢它叫卤煮火。我今天做这个吊子呢，就叫清汤炖吊子。
0: 清汤炖吊子，
1: 你看我现在到这个吊。

0: 清淡见底啊，清淡
1: 香
0: 而不寡。
2: 对，
1: 你看这个寡呀，它指的就是味道没有层次，滋味不丰富。
2: 对对对，
1: 但是一看这个汤就是内有乾坤。
0: 在宋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开封了就是已经就有这个吃这个大肠的习惯了，但是这个大肠呢，富人有富人的吃法，穷人有穷人的讲究。大肠把那个脏器洗掉洗干净，做成香的东西，这是厨师的一个技巧。
1: 对于食物的这个讲究啊，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说食材本身非常好，用简单的方法突出食物的这个本味。
0: 对。
1: 第二个层次呢，是高超的这个烹饪技艺，结合食材的这个优良，
0: 对，
1: 做出绝世美味。
0: 对对对。
1: 但是第三个层次啊，是我们广大劳动人民的这个智慧，
0: 对啊，
1: 是把那些原本不能吃的、不太好吃的东西，通过特别特殊的这些技艺，做出特别好的这个味道来。
0: 对对对对，一会儿就好，你们先坐那儿什么小院喝点茶，我马上做好一桌，你们尝一尝。
3: 哎，得嘞得嘞，
1: 好，
3: 谢谢，今儿好活了。

0: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做的两种炖吊子啊，你们尝一尝。
1: 哇，你看这讲究，这做就是一盅一盅做的。
0: 对，
2: 哦，老火靓汤啊。
1: 这汤看上去很清澈，但是味道、滋味、层次非常的丰富，
3: 能尝出好几种食材的这种香味儿。
1: 有些人吃这个大肠啊，就爱吃这个大肠的原味。但是呢，大肠呢，它这个原味里面呢，有些时候它的这个脏气味特别重。所以现在这个大师其实是用这个高汤把这一些脏气味把它给去掉了。
0: 这个汤呢，是用猪骨头、猪肘子、鸡子、鸭子煮的汤。然后再用那个鸡脯肉剁碎，做成鸡臊，臊子再清这个汤，把杂质清出来，这就是这个情况。
3: 太讲究了这个，而且开水白菜这个做法，
1: 而且呢，我看到里面又加上了香菇，这个香菇呢也很惹味，把它这个脏气的味道给压制住。这里面还塞了一节山药，
0: 这就是我这个创新。
4: 这个大肠吃进去后口感很特别。特别的滑，哎，
3: 滑
4: 爽
3: 爽。没想到啊，就这个大肠和山药这种组合，吃起来竟然很舒服，会暖暖的感觉。
1: 那当然，山药可是健脾益胃的良药啊。在这个宋朝的这个时候，大肠也是这样的做法吗？
0: 这个背诵期间呢，他已经开始都吃这个大肠，但是他没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精细。
3: 植物本味好像宋朝比较流行的，
0: 对啊。
3: 但是我们也被苏东坡误导，他不写过一首猪肉赋嘛？
0: 对，
3: 是比如说什么黄州好猪肉，假借如泥土。然后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不屑吃，像我们这种穷人都不接触，都是不会做，不会做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就吃。
1: 我觉得不是，你看啊，当时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这个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个镇关西就是街头卖猪肉的。
5: 要十斤精肉做臊子。不要见半点肥的，啊！
6: 没得说，破破。
1: 可见猪肉在当时啊，它肯定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个食材。
0: 对，
1: 而且你看，它又会切臊子，又会切块，还有下水，就说明各种各样的做法在里面都特别的这个丰富。
0: 对，
1: 是吧？不同的人他都吃不同的这个肉，餐饮行业已经非常的发达。
0: 对，
1: 是吧？我们看这个《清明上河图》里面就已经有了这个外卖，
0: 有外卖了，这个叫外堂，专门跑腿请客人送帖子。这叫外堂哦，内堂呢就是在招呼客人，
1: 招呼客人
0: 还是响堂在报菜，
3: 报菜名就是。那跑堂是为什么来的？
0: 这就是上菜的哦。哎，
3: 这长知识了，长知识了。
1: 然后呢，除此以外，当时我听说还有茶博士、酒博士，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四酒师、四茶师啊，就你不懂该喝什么茶，
3: 哎，方我教你啊，
1: 该怎么点茶，他就专门有这么一个人帮你张罗好这一切，围绕着这个吃所产生的所有的这一些。经济活动应该是特别的活跃，特别的这个发达。
3: 对，靖康之变之后，很多移民。

0: 啊，把大量的技术啊、美食啊、烹饪方法呀、啊，包括大量的铁锅，都带到南方。从此开始以杭州为中心的美食开始开枝散叶。
1: 宋朝人在美食方面的讲究，绝非仅仅局限于对食材和技法的追求。当时各种与饮食相关职业的涌现，由此形成的行业标准以及餐饮文化，为后来美食的发展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范本。

陈总监，大家好，我是老白啊。现在我人在河南开封，开封嘛，八丑五的那历史就甭说了，关键是这地方小吃特别多，那这是不是得尝尝？走，咱搂搂去。

0: 轻歌曼舞婆娑影，觥筹交错蜡灯红。四五配扇精华出，顶脉调谐时真生。天华物宝中州宴，人杰地灵庆生平。真乃为炉火纯青潇洒处，管中国烹饪刀俎会天下。管唐舞榭曼妙间，书文章华彩古乐颂传承。
1: 哦，这都背上了、
2: 哎，有没有穿越的感觉？
1: 真是有，真是有。哎，
2: 这个是，哎，这个是宋代文人骚客饮茶的方式，叫点茶。
1: 哦、点茶。
2: 有一句诗叫“矮纸斜行闲作草，秦窗细乳细分茶”，它其实就是把这个茶饼揉捻烘烤，然后呢，再用沸水点。用蚬子再把它这个涮开、哦、最后呢还要用这个特殊的工具在上面叫佛啊、哦、类似于我们喝拿铁咖啡的拉花哦
1: 倒的拿铁、哦、啊
2: 对要不你尝一口
1: 哦这尝哎呀好老人家哎呦好哦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喝不习惯好谢谢
2: 宋代文化繁荣、哦嗯、文人宴会是当时重要的社交活动、嗯、
1: 对
2: 会有精美的宴席陈设还会有非常精美的这些餐具的这个摆设
1: 是
2: 除了美酒佳肴以外还得有曼妙的歌舞
1: 太厉害了你看今天啊咱那个讲究看到极致了啊然后呢这个文雅呢也体会到了啊然后有个小问题你看咱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穿这衣服我手都不知道搁哪儿
2: 行行行
1: 不方便关键是
2: 那咱们还是以吃为主、啊、一会儿我就带你品尝一下一道盛行于士大夫之间的珍馐美味
1: 哎行全凭江兄安排
2: 啊走着
1: 走走走请

0: 哦，这是今天咱的主角。
1: 对，这就是今天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带你来品尝的一道宋朝开始就有的名菜啊，
0: 像个福袋似的。
2: 这道菜呢，就是叫薛冰兜子。我们是用粉皮，
1: 这是绿豆皮，
2: 绿豆粉皮，它里边是有鲍鱼、香菇、冬笋、马蹄和青豆。
0: 没有决明子啊，
1: 鲍鱼呢又叫石决明哦，所以呢它叫决明兜子。
0: 来一个，哇，这是晶莹剔透啊，哇，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的。首先它这个皮儿就不一般，它是透明的，虾饺子也吃过，但是它弹牙，不是弹一下，咬破那一刹那里边那个味道一下释放出来了。首先它的前面是鲜鲍鱼和香菇的香味，五味调和，没有说哪个味特别突出，那整体呢是咸鲜的基础，略略有一些汤汁，同时里面有马蹄啊来提供口感，然后来脆脆的，哎，相得益彰啊，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1: 这道菜呢从宋朝开始就有，在南宋的这个美食家林洪他的山家清供的这里面就记载有一道菜叫山海兜。在北宋的时候有的就是决明兜子，当时据说除了决明兜子以外，在这个兜子里还会放上其他不同的食材，比如说鱼啊肉啊，有鱼兜子，有蟹兜子，有虾兜子。你看它这个形状，在宋代的时候之所以叫兜子呢，是因为当时连年打仗，战士的这个头盔的样子就跟这个兜子就有点像哦、然后呢到了这个元代的时候呢，他就有了一些这个改良，他们就把这个蒙语当中包子就是锅盔的这个说法就叫色麦把这个音译过来就叫烧麦啊，所以到后来呢这个兜子逐步的就演化为我们现在所吃的烧麦哦、所以你看着它现在这个形状和我们这个烧麦还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
0: 这宋朝就整这样吗？
2: 当时呢这个决明兜子在北方的时候，当时做的时候呢有包三角形的，包着这个烧麦形的，然后觉得是最主要是啥，叫好食材形状的，就根据现在的饮食口味给它改良一下。
0: 哎，侯大师，我刚才吃里边这个鲍鱼是都是发的是吧？咱这好像特流行发东西。
2: 当时没办法，1000年前没有飞机，没有啥了。
1: 是因为当时不像现在的这个物流那么发达，
2: 是
1: 要吃到这一些这个海味，都必须提前把它在海边把它晒干，然后再送到这里，通过油发或是水发这样的这个技术来还原它原来的这种味道。
2: 您真是美食家啊！所以油发和水胀发，尤其这个鲍鱼，是干鲍鱼要发啊，要发上4天到5天，切成筛子粒啊，
0: 筛子粒，
2: 筛子粒，
1: 筛子粒，
2: 小粒儿，五整粒儿以后就是，给它然后再炒，炒入味以后上笼蒸上3分钟，打芡就可以了。
0: 这个太绝了。
1: 所以在这个宋朝时候啊，对于吃的这个不但食材丰富，烹饪方法也丰富，而且他们不但讲究这个味道，更讲究形制。在宋代之后还出现了很多的假菜，他们就有假河豚，
0: 对对对，
1: 假蛤蜊，假沙糊，他通过精雕细刻把这个菜做成其他食物的这个样子，惟妙惟肖。
0: 这是不是属于仿味菜啊？
2: 它是当时我据我了解，好多做官呢来我们这个开封东京汴梁做官以后，他想念家乡的味道他就要把这些假蛤蜊啊、假鲍鱼，然后这个可能家里边他把那些食材和那种制料融进去是想念家乡的食材。
0: 为了美食，不计工、不计量、不计成本太费劲了。
2: 是
0: 对，现在网红其实也差不多。你看我这为吃过东西，我也跑1000公里了。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来上开封，然后还能赶上菊花节，但一看这个菊花就老想到啊，待到来年9月8，我花开尽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自带黄金甲，
1: 荣荣也也黄，头领离边色，罗汉宅里香。这菊花呀本身就是开封的市花。
0: 关键咱也别在这老拽文是吧，安排个中午吃饭问题。
1: 今天给你吃的你一定没吃过，
0: 是吧？
1: 因为它是宋代的宫廷菜，菊花入馔的菜。 今天一会儿带你去的是陈长安大师。
0: 哦，挺好挺好。
1: 明厨世家，他的曾祖父还为慈禧太后做过御宴。陈长安大师呢，自己呢是豫菜大家，他同时对川菜、粤菜、鲁菜、京菜、淮扬菜也都颇有研究。陈大师好，今天我给你带来一位粉丝老白。今天我带老白过来是想让您给做一道菊花入馔的菜，而且最好呢它是一道宋代的宫廷菜。
3: 正好这个季节咱做个菊花鸭签。
2: 莲花鸭签，
3: 它这个是季节菜，就是在莲花下来的时候用莲花做主要配料。

0: 做的叫莲花压钱。现在这个季节是正是菊花下来的时候，这时候用菊花做主要配料，做出来叫菊花压钱。
1: 懂了，太好了。需不需要我们帮点啥忙？
0: 不用，你们在这儿先坐，在这儿喝点水，我给大家坐一会儿，大家品尝品尝。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千菜啊，它是曾经在宋代的时候风靡于各大酒楼和宫廷御膳的一道菜。
2: 那为什么叫千菜呢？
1: 这道菜呢，它是用猪网油来包裹食物，然后呢做成圆筒形，就跟筷子筒一样这个形状，经过油炸再改刀切片做出来的那么一道菜。在唐代的时候啊，他们就有千菜的这种提法。现在在这个日本，它不是有那个卷寿司的那个竹帘子吗？都是用竹签拼起来这个竹帘子，它用竹帘子把它卷成一个寿司卷，这一个签就是这个签，就是从唐朝传过去的。
3: 也有史料记载，寿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代，当时人们呢已经开始使用米、鱼、醋和盐制作寿司。唐朝时候啊，寿司开始流入日本，最初作为出门在外或者行军打仗时的应急食物。到了清朝时，寿司在日本广泛流传，成为日本料理的一部分。
1: 比如说我们这个鸭签，就是选用鸭身上最嫩的两块肉，然后呢把它和馅料拌在一起，有些时候是虾泥，有些时候是鱼泥，然后呢把它和这个鸭肉拌在一起，卷在这个网油里面。猪网油呢本身是包裹在猪内脏外的一层这个油膜，它既有脂肪，又有一些这个胶原蛋白啊，又有结缔组织，所以把它和这些什么这个虾泥啊、鱼泥啊、笋丁啊，然后再有鸡肉、猪肉、羊肉包裹在一起，再放到油里去进行油炸。出锅以后，把它改刀切片，放成一朵花的这个样子。

0: 呦，
1: 来，
2: 外皮酥脆，内里清香。
3: 它这鸭肉一般都比较柴吧，人家这非常滑嫩，吃起来，哎，里面还加了增加口感的菜，一吃哎很不错，淡淡的咸，椒盐粉里面掺点辣椒，哎，挺意外。
0: 我吃到这里面这个鸭肉啊，特别嫩。一小缕，这是经过特殊处理的吗？
4: 就是用那个鸭子的那个鸭里脊，两条最嫩的肉，
2: 要后背的。哦，
0: 就一只鸭子只有两条。
4: 它再配入这个鱼糊，吃入口感会更好一点。
0: 这是什么鱼？
4: 是用那个黄河鲤鱼，洗干净以后炸成蓉，用葱姜水把它打成糊状。哦。放点蛋清，
0: 放一点
4: 粉芡。
0: 我听说在古扇八珍里面就有一道菜叫干燎。他当时就是用这个猪网油去包裹着干，然后在火上烤，后来演变成了现在这个他写的一本书叫《玉石批》，在里面就提到叫游某潜。这游某潜呢，他只取螃蟹的两个大螯，把它钳子里面的肉给取出来，然后呢和虾胶和在一起，然后裹上网油再进行煎制。
2: 就一个是猪网油嘛，也可以，羊网油也可以呗，
4: 哎，对，都可以啊。哦，
0: 现在用猪网油以外呢，可能还会用一些蛋皮，比如说我们到了厦门有道这个特色小吃叫五香卷，它用的是豆腐皮把它卷了，然后裹上这个东西再炸制，
4: 用鸡蛋摊成个片儿。
0: 哦，有鸡蛋摊成个，
4: 用那个肉，还用那个肉片，豆腐片，你这个肉片很薄也很好吃。
0: 听说在古代的时候，它有羊头签，这个制作羊头签啊，对选料也是有特别的这个讲究。
5: 羊头签选取的羊头肉十分讲究，先把整个羊头煮熟，每个羊头呢只取羊脸夹上的两片肉，这两片肉极鲜极嫩，口感最佳，与葱姜山药丁混合调味以后，用猪网油卷成细长筒状，放油锅里炸到金黄酥脆，切成菱形块就上桌了。

0: 我看过一个资料啊，就是宋神宗年间，他某一年的那个羊肉和猪肉的支出比例，嗯，羊肉宫里边一年用了434,000斤，猪肉才用了4,100多斤，一个零头，嗯，倒太费羊了这玩意儿。
1: 哎呦，这又来了！
2: 济南呀，这是在河南鲤鱼背面。
3: 鲤鱼背面，这是水席上的名菜吗？
2: 不是不是，这个菜是河南名菜。嗯，一个做这个鱼很讲究了，咱们是软溜，这个鱼呢，有时候刮一点糊，有时候不刮糊。假如说鱼温不太热，鱼放进去，这温度降低，然后就是温油把它浆透，反复的往里边浇油。然后是。推动锅转动，让它入味儿。啊，它吃的这个鱼肉了，是软的，常醋软香。
3: 一般我们说鲤鱼都是自身就带着一点土腥味，但是用这个油一炸，然后在这个糖醋汁一浇，把它本身的这个土腥味就盖去了很多，吃起来挺嫩。
2: 光和打鲤鱼，它是个抽象的一种刺，不是说是越打越好，在银板我有标准，银板一早再打了这鱼肉就拆了，啊，它没有那个融化劲了都。
3: 所以这个有些食材啊，我们吃大黄鱼，它要以大为好，但吃这个鲤鱼呢，尺寸恰当，一斤半正好，肉质也嫩，土腥味呢也没有那么重。
0: 那天我听一笑话，就说河南的这个鲤鱼背面，和西湖醋鱼是亲戚，就差一床被子。
3: 我觉得，所以我说这个西湖醋鱼也是不是从北宋传到的这个南宋？
2: 对对，
3: 就是把这一种用糖醋汁儿来做鱼的这个方法就带到了，带到了这杭州。但是这儿呢用的是黄河鲤鱼，到了杭州呢用的就是西湖的草鱼。
4: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5: 给你个惊喜。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6: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5: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5: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5: 这是剑走偏锋。
6: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7: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8: 我打人了吗？
5: 真是你吗？我叫他妈。
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9: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0: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1: 小金盾，
10: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2: 妈妈，
1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吧？
1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2: 妈妈，小金盾，
10: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1: 还有
1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7月28号，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多地遭遇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确保城市安全运行。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动，迅速展开积水疏导、隐患排查和交通保障。
1: 组织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
0: 强降雨也考验着电网运行。南阳供电部门针对山区线路倒塌、雷击跳闸及城区地下配电站进水等风险，提前清理树障，预置抢修力量，补强防汛设施。
2: 完成7万余棵线路通道树障清理，预置114支、1464名抢修人员，对23座重点变电站、226座地下配电站房提前补强防汛设施。
0: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
3: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0: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
4: 及时清理收水井落叶，加快排除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制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0: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抽排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
5: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管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牵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0: 近年来，极端天气严重影响玉米的产量和品质，河南加快选育及高产、耐密、宜吸收、强抗逆于一体的新一代玉米品种，以种业科技创新应对黄淮海区域极端天气挑战。7月28号，在鹤壁市浚县魏贤镇的连片玉米示范田里，新一代耐密宜吸收玉米新品种正太108长势喜人，果穗均匀，籽粒饱满。
6: 这是纯播的，4月份的大风，这片的麦都刮倒了，玉米没有一颗倒了，穗匀，籽粒大。它测的是1800，我看着这1800都应该都是保底数字了。
0: 黄淮海区域玉米种植面积占全国近40%，但这一区域面临南方锈病、荆腐病高发、传统品种耐密性不足等问题。河南农业大学联合本土种业企业攻关培育的正太108这一改良升级品种，适宜种植密度可从传统的每亩4500株稳步提升至5500株左右。
7: 这个玉米的特点就是它的根系扎地比较深，抗倒性啊比较强，
8: 它保留了原来的这个一级吸收的这个特点，就是它脱水速率比较快，穗行数是18到20居多，出籽率比较高。
9: 它这个包叶的，你看，相对啊，它是多出来2次，这样呢，就是后期雨水多的话呢，它能够防虫防雨水，所以它不碎浮。
0: 依托现代生物技术与常规育种技术，新一代籽粒吸收品种聚合了南北种质的丰产、抗逆与优质基因，同时也为应对近年来频发的各类极端自然灾害提供了更可靠的良种支撑。
10: 跟其他的品种相比啊，综合抗逆更好，它的整体的丰产性也更好，真正实现了咱们黄淮海玉米单产的一个质的提升，给咱们老百姓啊可以带来好的收益。
0: 随着暑期旅游不断升温，景区纳凉设施和沿街商铺制冷设备用电激增。国网内乡县供电公司紧抓迎峰度夏关键期，全力保障景区安全用电，提升游客游览体验。
11: 供电公司将县衙景区及周边街区列为重点保电区域，定制专项保电方案，运维人员定点值守，常态化巡检配电设备主干线路，及时消除高温用电隐患。工作人员上门走访沿街商户，宣讲安全用电常识，现场巡检。
12: 可量大，店里的全天开启，供电公司的师傅们经常上门帮我们检查线路，讲解用电的注意事项，让我们经营起来特别安心。
11: 同时，供电公司动态跟踪辖区用电负荷，科学调整电网运行方式，抢修班组全天候待命，快速处置突发故障。
13: 我们加强夜间巡视，及时排查设备运行异常，密切掌握设备运行状况，细化应急处置方案，依靠稳定不间断的电力供应，守好游客的夏日清凉。
14: 7月28号，中铝洛阳铜加工有限公司3件15时期工业功勋设备正式起运进京，入藏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永久展陈。
1: 这里是中铝洛阳通家共有限公司，即将启程前往北京的工训老设备已经整装待发，它们承载着新中国的工业记忆，未来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成为见证新中国工业发展的珍贵馆藏。
0: 此次甄选进京的三件设备分别为宽厚版闸机压下指示盘、悬臂吊和动力变压器。其中宽厚版闸机压下指示盘于1915时期从苏联引进，是新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现存唯一完整留存的跨国工勋闸制设备。建厂70余年来，洛阳铜加工深耕实业报国，攻克多项行业技术难题，诞生多个共和国第一铜材产品，淬炼出自力更生、百折不挠的国企实干精神。今年上半年，洛阳铜加工产销两旺，圆满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目标。
2: 老设备见证了新中国铜工业白手起家的奋斗岁月，如今我们迭代升级国产高端智能装备，攻克多项卡脖子技术，实现高端铜材自主可控。我们将根据红色血脉，深耕新材料创新制造，以高质量发展成果，践行国企担当。
3: 三门峡渑池县创新推行百名网友都实事工作机制，选聘100名热心网络人士担任民生实事监督员，推动民生实事提速提质。
4: 一大早，民生监督员王小亮就带着监督台杖来到渑池县新华北路两侧停车位改造项目现场，核对施工进度，查看车位湿化情况。今年渑池县计划新增1000个便民停车位，其中新华北路规划的200余个非机动车停车位，正是在王小亮一次次跟进、反复协调下建成投用的。
5: 以前我们有问题要一层一层发扬，现在不一样了，我们自己就是监督员，居民有啥意见，当场就能记下来，当天就转给责任单位，不用等，不用拖。
4: 随手拍、随时查、随地督，已成为渑池县100名监督员的工作常态。监督员每人手里都有一本专属问题清单，常态化下沉一线，开展实地监督。同时，监督员们还通过抖音、微信等平台随手分享项目进展。目前，渑池全县30项重点民生实事正按节点稳步推进，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痛点得到了有效解决。
6: 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三问三请的工作机制，加强与民生监督员的这个座谈交流，建立定期评议的机制，真正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4: 7月28号晚，2025年度河南省省级公共文化服务专项资金项目杜永真折子戏专场在郑州上演，为现场观众带来了《盘夫索夫》《裱花》《三上官》三部经典折子戏。
7: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折子戏，然后更深入地了解戏曲的魅力。折子戏它就完全靠艺术的美能快速地抓住观众，所以这个是非常考验演员功力的，自己也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0: 记者日前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3号上线配租。本次配租房源共360套，精装修交付，配备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
3: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4: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3: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5: 无法消弭的隔阂。
3: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6: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7: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8: 势均力敌的爱意。
9: 我想约你
7: 季总。
1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秘遇记正在热播。
1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高虎出列，顾一中出列，来抗击打训练，高虎开始。
1: 包虎，你是没吃饭吗？起来！让你看，你们的哥干啥呢？起来！全部起来！
2: 哎呦，不，没事吧？没事，这腿伤厉害了，早上起来就觉得不对劲。往年这时候，都是赵和过来给我瞧的。
0: 啊，
3: 那我去请陆大夫。
2: 别去，没脸呐。
0: 义忠这一去，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就全丢光了。哎，郭伯伯，这少爷的事儿不会这么简单吧？你是怎么想的？哎，我也说不好。坐。
2: 义忠这一去，这汉奸的帽子就彻底戴上了。洪承畴是明朝重臣，一旦投了满清，那终生被视为民奸。列宁臣传，日本人自占领苏州之后，三番五次威逼利诱，可顾某。
0: 令此不从，为什么？顾某读过史，知道这“汉奸”两个字，顾某是万万担不住的。顾伯伯，也许少爷有他自己的缘由。
2: 还摸不到。 顾伯伯知道你心地善良，可是。

0: 孽子所为，天地不罗。以后无论何情何景，你皆不可搭理孽子，这就算是顾伯伯拜托了。顾某欠你和令尊实在太多呀，下个月是顾某的60寿辰，顾某想在寿宴上认你为女儿，不知顾某是否有此福分。这是顾某的不情之请，你不用着急回答，回去好好考虑考虑，再跟你那位表嫂商量商量。
1: 没想到你把顾老爷笼络得这么好，你还真是干我们这行的天才。表嫂，我最近越发觉得不应该骗他，这是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以后这顾源就是咱们的家了。
2: 他要认的是甄海默，又不是我。
1: 什么甄海默假海默，那个人早就死了，现在你就是甄海默，普天下没人记得那一段。
2: 反正这戏我是演不下去了，我不想待在顾园了。
1: 待不下去你去哪儿？顾老爷子现在病成这样，他女儿下落不明，儿子又当了汉奸，你走了他怎么办？就他这身体能挨过这个冬天吗？你现在是不是应该装得有点良心啊？哎，你说顾一中去90号会不会是老爷子安排的？咱们会演戏，人家就不会演吗？
2: 我还真希望是这样。
3: 哎，慢点，慢点。哎呀，刺起来。站长，
4: 关门。放心，都是些皮外伤，很快就没事了。你有空啊，用热水敷一敷，很快就散了。小问题，我们那时候训练比你们可苦多了。
5: 我给你上点私课吧。
3: 朱站长请赐教。
5: 打入是透工作最难的技巧，不在于打入的人有多聪明，在于的是对方有多愚蠢。你知道我周某人的历史吗？1927年大革命的时候，我就是中共党员，我的上级叫顾顺章。那时候我们一群像你这么大的年轻人跟着他，为了心中的主义无条件的奉献，就希望有一天可以开天辟地。后来我被捕了，对方把我折磨了7天7夜，差点快死。后来有个人进来劝我投降，你知道他是谁吗？就是顾顺章的罪货，他出卖了我们。我万万没有想到，是他把我们给出卖了。从那天开始，我的心就死了。
3: 然后你从32年就投靠了中党。
5: 谁告诉你的？
6: 九十二四科中情报科的人最上层内部。
5: 这帮蠢货，来吧，讲讲你都知道我周某人什么事情。
7: 蔡中统跟着徐恩曾发迹，1939年76号特工总部成立，李先生破获第一起大案，就是捕获中统苏湖区全部人马，共40余人，警区长徐兆林一人脱逃。当时同时落网的还有一个副区长，叫周永仁。
6: 周站长，这应该是你的化名吧？
5: 果然是留过洋的人。接着说。
7: 当时的申报啊，这可是大头条，如今站里的图片资料室可都能查得到。站长，一中就想请教一下您，
6: 您在90号是打入呢还是真心的呀？
5: 你小子真是个人才呀！啊，在90号屈才了你，你应该到76号去跟李先生。
7: 你还没回答学生问题呢，站长。
5: 哦，你这个问题怎么说呢？今天在90号，甚至是整个汪记政府，问我的是真心的。周佛海、陈公博、丁部长、李先生，都算上。在我看来，都是为了讨日本人和汪主席的欢心吗？那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还不亦乐乎吗？很简单。钱、权力。李先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能在河边就得到大鱼，我们为什么要到河里面去捞那些小鱼小虾呀？”一周，你来了就好啊！以后咱俩一起抓大鱼。
7: 我对钱不感兴趣。
5: 哎，年轻，爱是太年轻。
7: 要不是你把八号七把脏水泼到我身上，我也不会弄到这个地步。
5: 李昭，你知道那不是我的本意。这么说吧，原本想的你是个白面书生，扛不了几个回合就得倒下了。还是你厉害，不光没有倒下，还冠冕堂皇的进了90号，我都佩服啊！李忠啊，来来来来，走，我跟你说几句要闹爱的执行话。90号这个地方啊，不过是咱们萍水相逢那个地方，日本人终究是要滚出苏州的。到时候这个地盘还是咱们的，我不管未来的政府姓蒋还是姓汪，我也不管你将来提名于谁，志飞都很想和你交这个朋友，这是我的真心话。
7: 真心的吗？
5: 真心。
7: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八号细胞到底是谁呀？
5: 说到底，你就是要继续替中共卖命，对吗？
7: 我是为自己谋事，八号细胞还有回事，我从这无愧。
5: 真是小看你了，你比你的老爹更顽固。别怪我没劝你。你尽早给我离开90号，否则我撕开90号

0: 团长，
1: 怎么？
0: 能不能别让我监视姓顾了？我一撅屁股，他就知道我要拉什么屎，这活没法干。
1: 没法干，你不有枪吗？把他干了。

0: 李先生，
1: 秦腾兄，别来无恙啊。
2: 有恙。
0: 晋腾阁下最近正为无限之事的事情烦恼。
3: 郭景基死了那么久，你们这人选还是提不出来。江苏省高主席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人要是再定不下来，他就要定了。我就是为这事儿专门跑的这趟苏州。
0: 明白。我还是坚持之前跟晋腾阁下提议的王泽命，一来是因为这个人在苏州守面党，老百姓也颇为推崇他。
4: 此人不行，他是个贪腐陈性的人。
0: 那些啊都是带着诽谤的一些说辞。王泽民呢，富甲一方，家财万贯，怎么可能利用知识来捞油水呢？
4: 真要委任他的话，我一定会把他赶走的。
0: 那行啊，这样吧，我们九十号呢就别再给提议了。李先生啊，您去跟民政厅说一声，让他们派个人选就可以。
3: 志飞啊，虽然昆山、
5: 常熟、
3: 太仓几个县的清乡特别区公署直接向区乡委员会汇报工作，但是清乡的工作需要地方上大力的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让你们各地的特工站参与到地方长官的甄选当中来，这也是最高领袖认可的事情，自力须寻呐。
0: 明白。
1: 晋腾阁下，
4: 顾西行，
0: 如果顾西行先生可以的话，那当然是最佳人选了。但问题是，我们九十号争取了他半年，人家推辞了半年，那怎么办？总不能这个无限之士的位置一直空缺的等他吧？
3: 这样，我看不如啊，让那个
0: 王泽民，
3: 王泽民先代理一段时间的知事，好不好？
4: 葛西行的儿子现在在九十号任职，晋腾以为这是葛西行态度生动的表现。你们中国人都是重名节，要面子。既然顾一中愿意进九十号，葛西行也就可能当无限知事。
3: 未必呀、啊，
4: 我们大和民族一贯知难而上。很多例子都能够证明这一点，比如说在河内筹建和平政府。再说了，你们陈公博、周福海、老丁还有你李先生，你们不是都下水了吗？
6: 太过分了吧。
0: 晋腾少佐，我不允许你这样污蔑李先生。李先生为了和运鞠躬尽瘁，他哪一天没为日本考虑？我希望你道歉。
1: 志飞，
3: 既然如此，那么

无限知识的人选，就有劳近藤少佐费心吧。我呢，还有一些事情，就不留近藤君吃饭了。

0: 此人叫崔耀民，从上海过来给我们接头，他号称有关系能买到奎宁，记下了。
1: 他不是我们的人，
0: 他是个黄牛，是上海文人杜月笙的门生。杜月笙避去香港后，上海码头上的事儿都为他出面，据说人脉很广，重庆南京两头都卖他点面子。
1: 这种双面人可靠吗？
0: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就是那个鬼。我是通过上海的关系找到他的，以前的黄牛抓的抓，跑的跑，也就他还有点门路，愿意跟我们接触。
1: 他什么时候到？
0: 明天下午2点，才是宣茶楼。
1: 好，到时候啊，我去接头。
0: 你拿份《江苏日报》，他面前会摆份《新申报》。混江湖的图的是钱，无论他开什么价，赢了再说。买到奎宁是当务之急。
1: 是。
2: 李先生，你看见了吧？当初我说我要留在你身边，你非把我派到苏州就是好。他是怎么对我的？日本人，他根本就看不起我们。
3: 是非呀、啊。你是没有在我们76号待过，别说他一个日军少佐，就是一个普通士兵都能把我跟老丁气死。
4: 和平建国运动
3: 要坚定。
2: 王泽民的事情怎么办？
3: 是缓则圆，王泽民的事情先放一放。
2: 前些日子我让靳海往府上送人礼物，那是王泽民送的。
3: 礼物我收到了，以后让他不用再送了。
2: 没关系，像他们这些土豪啊，愿意往上扑，那就让他们出点血吧，无所谓。我倒是觉得最麻烦的是这个靳腾，怎么都不愿意听劝。我说过顾锡兴这个人是个老顽固，他不听。
3: 顾锡兴，汪主席的面子都不给，他一个小小的日军少佐能有什么搞头？他想试就让他去试吧，等到他撞了南墙会回来找你的，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明白这里是中国，在这里离开咱们，日本人寸步难行。
2: 对，让这些日本人明白，不拜菩萨什么事情都办不了。

0: 你们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抓错人了吧？
1: 金丹啊，这么着急？金太君
2: 啊，
1: 金庭太君一早出去了，是不是这大鱼招了？
2: 你老跑什么呀？还怎么还身份了？李先生来了，来苏州视察工作。站长、进城太君都去李公馆了。哎，不对呀，他们

0: 上海来的，听说明天下午跟中共的人有个接头。
1: 还招什么了？
0: 就听到这些，我现在就把我支出去了。
2: 一中啊，赶紧换便服，有行动。
3: 我的枪呢？
4: 没给你发枪。
5: 去哪儿？办什么事儿？
4: 保密。
6: 胡一中，你们这是要把犯人带哪儿去啊？
7: 秘密任务？
6: 什么秘密任务？姓崔的还有好多情报没招呢，押回去。
8: 黄副站长，提审姓崔的是周站长的意思。
6: 近藤太君还在等我审姓崔的情报呢，押回去。
8: 那就让小鬼子等着吧。走。
9: 我不
6: 走。
10: 太君，这崔耀民招供说要和新四军的人做交易，买奎宁。
11: 奎宁？
10: 闺女，顺着他挖，说不定就能挖出一条情报网来。这连金海就这么清楚。太君，现在觉得十分委屈。
11: 只有给我说过的。哦，
10: 这崔耀民要去和共党接头的，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呢。太君，
11: 就说这是个试探顾一中是否还在吞共的良机。我同意。
10: 顾一中不像是共党。
11: 这个不重要。
10: 嗨，重要的是顾其行是否参与和平运动。顾一中现在就是一个诱饵，不管他是不是共党，也不管他救不救共党的人，只要他露馅，我们就可以拿他来要挟顾其行。
12: 来，
13: 小李，我出去一趟。
2: 好嘞。
14: 今朝的香酥里香大白鸡食，请贵宾上到香酥来赴宴。已经算你
13: 辛苦一口。
14: 欢迎来吃。
13: 干嘛去啊？
15: 我想撒个尿。
13: 一会儿有你尿的时候。
14: 闺女上是主要看你。
16: 知道那个被打得成猪头的是谁吗？崔耀明，咱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跟他接头的共党，就不知道咱们是来真的呀，还是考察呀？就这三次事
14: 情，差不多呢，谁都想附近等你。来客。
16: 客户，咱们俩交换个位置呗。
17: 是吗？
16: 让我看看那厨房。
14: 明贵两家，因为相似的属于同志，我当初身上想要当官的人，出在一个信心，就像本副官有谁的贵局长身。
8: 昨天晚上你跟黄新斋说什么了？
15: 为你啥呀？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来接个头。
8: 你最好什么都不知道。你要是敢胡诌的话，打算把你舌头割下来。
14: 好先生，姓魏的大吃特吐，已经夸你是金贵。欢迎来世，这位邓女士。
15: 客官，您找谁呀、啊？
8: 是他吗？
18: 好先生，你好，
15: 好先生，哦，在二楼。
18: 哦，
15: 哎，哎，对对对对，哎，我来，哎，这边，哎，对。
10: 去那边等我。
19: 再来啊！
10: 哎，谢谢。
20: 一份酱醋是吧？
10: 哎，好的。

0: 伙计，
1: 哎，
0: 添点水
1: 啊。好嘞，来，快拿点，
2: 茶来了。
0: 哎呦，哎，哎呦，哎呦，哎呦，呦呦呦呦，
3: 你没长眼睛啊？
0: 不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你看，
3: 烫死我了。
0: 哎，不好意思，
3: 瞎呀。
1: 哎，你骂谁呢？啊，
3: 这点事干不好，瞎呀，
1: 没完没了的是吧？
3: 说你呢？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眼瞎呀你？
1: 你骂谁呢？啊，当个特务就了不起了啊？
3: 来，
1: 你做个特务就了不起了？
3: 不可能，
1: 你做个特务。
4: 崔晓明呢？崔晓明呢？
5: 下去，
3: 走。
1: 误会啊，误会啊！哎呦，
0: 林科长，没让崔晓明跑了。
1: 误会啊，林科长，我就想撒泡尿，我没想跑。
4: 把门关上，所有人给我回到原位。
1: 我真没跑，啊，你相信我吧。
6: 执行什么任务啊？啊，执行什么任务？刚才怎么回事？
0: 不关我事儿，是店小二拿开水烫吧？
6: 小二，来，过来。
1: 我也不是有意的，刚才脚底绊了一下。
6: 滚！你坐下。医生啊，玩得够高的呀！你别以为我知道你想干什么，早晚把你扒出来，鬼头！
4: 你90号走，赵小明带走。

0: 好了，怎么样？这都顺利吗？肖若彤回来了吗？肖若彤吗？他一直在楼上。走了，哎，慢点啊！
1: 肖若彤，你怎么回事？谁让你去的茶楼？你知不知道今天我是有任务在的？跟踪团，无组织无纪律。
0: 对不起，我今天确实不应该跟踪你。我违反了纪律，我接受组织对我的一切处罚。你还知道你违反了纪律？处罚是一定的，但我也要跟你说一声感谢。 今天你要是不去，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
1: 我今天见到顾一中了，跟90号的人在一起。

在这件事上，我一直希望你能理性的看待。

0: 今天老鹰去和崔阳民接头，差点被捕。故意中他就在行动的头当中。
1: 没看错。
0: 顾一中没死这件事儿，我前两天就知道。老鹰也有眼线，看见他带着90号的人一起回的顾园，当时不敢证实，所以没跟你提。
1: 他没死，那我爸为什么要替他操办丧事啊？顾一中没死的事儿，爸您一早就知道。
2: 是。
1: 他去90号做汉奸，您也知道。
2: 是。
1: 爸，我不理解，你怎么能允许他这么做呢？那汉奸是什么？你是日本人的走狗，您从小就告诉我们四维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那是顾家的耻辱。
2: 你先看看这个。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东西，您还留着呢。
2: 还记得这个吗？
1: 这是一中小时候的鞋，
2: 是他9岁那一年你买来送给他的。你妈告诉我，为了买这双鞋你攒了1年的零花钱。他穿上这双鞋满大街去乱跑，一边跑一边叫，这是我姐姐买给我的。从小你就护着他，帮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还帮他打过架。我就不明白了，如今长大了怎么变成今天这样。
1: 爸，我也有我的信仰，有我的责任。
2: 是，你有你的信仰，你做抗日的事情我不拦着，但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爸的话，答应我一件事儿。
1: 您先说。
2: 你得答应。魏忠，你也是做母亲的人了，你应该知道，父母兄弟乃骨肉血亲，信仰再大也不能没有人伦，也不能不要人伦。你拿着这双鞋，你记着，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情形，

0: 把好戏报这条线，跟他断。咱们不是有他的黑底密件吗？我联系他两次，都没有消息。会不会是人还没有回到苏州？
1: 不，他就在苏州。我给他留的纸条里做了记号，他动过了，就是不给我回应。
0: 这是要上船抽跳板啊？
1: 跳不上，没那么容易。
0: 明白了，那么现在最希望顾玉忠死的就是八号细胞。一旦顾玉忠死了，所有人都会认为顾玉忠就是八号细胞本人，那么真正的八号细胞就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安全了。
1: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不用再给我提供任何情报。
0: 现在我明白了，我明白哥为什么允许顾玉忠在九霄活动了。只要顾玉忠在。
1: 对八号细胞来说，就是个桎梏。大哥，您说，近藤会真的相信顾玉忠吗？不好说。日本人啊，认死理，不懂得变通。他们之前在顾西金身上下的功夫太大了，现在好不容易才在顾玉忠身上打开一个缺口，不会这么轻易撒手的。
0: 明白了，可是顾玉忠绝不是个草包啊，留着早晚是祸害啊。
1: 哎。
0: 他活着，比死了好使。可是他不听咱们的，我把他坏事儿，那就让他杀个人，投个名状。这样一来，我不管他是真的假的参加合约，他就没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了。明白，我来安排。那进来九十号就由不得他了，让他早晚跟我们一起下水道安检。
1: 金海。
0: 我纠正你一下，你我们是参加和平运动，别汉奸汉奸那么难听。对对对，何月贵，哥，我是被外边那帮人骂昏头了，真是的。对了，哥，他有消息了，他就……您别说。
1: 就招这家伙，杀人不行，找人倒是蛮灵光的。您猜一猜，欧新平欧姐到底藏在哪儿了？我猜过无数个地方，猜不到。
0: 顾源，
1: 我还真没往顾源想过。
0: 是啊，
1: 这个老特务，可以，这个地方，真是没想到。
0: 上一期16号那边的情报说，欧姐现在的职务是中统江苏行动区区长，
1: 升了。
0: 啊，嗯，哥，我知道我不该问，但我还是想知道，徐文增写给您的信里面到底说了什么？
1: 你猜猜，这个老狐狸会给我写什么？
0: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九十号的人，一起反围中统吧？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3: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6: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6: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0: 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凉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宣府凉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
1: 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老徐不会是想策反您，带着九十号的人一起反围中统吧？啊，
1: 你进步了。
2: 如果我再回去中统那边，你怎么想？
0: 不管哥去哪儿，我都跟着。
2: 我昨天还跟你嫂子说，咱们做特工的，成天提心吊胆，要是哪天退休了，我就到国外去买个岛，去那边生活，到时候把你和小兰也带上，去不去？
0: 去。
3: 啊。
4: 厉害。
1: 厉害啊。
4: 这点钱你拿着。
0: 不要。
4: 拿着。
0: 我有，你跟嫂子哥已经帮衬我们很多了，你看。
4: 拿着。去吧。
0: 行吧。
4: 厉害，路上小心啊。
0: 哎，走了。

0: 我等你很久了，找我什么事？你可以帮我见到顾玉忠吗？顾伯伯已经和他断绝父子关系了，也不允许他再回顾园。
1: 他不回来的话，你可以找到他吗？
0: 我答应过顾伯伯，不再和他来往。
1: 海默，你愿意他变成汉奸吗？
0: 那是他的事，
1: 海默，你跟我都知道，他去九十号肯定是有理由的，组织只是想跟他好好谈一谈。
0: 上次面馆差点要了他的命，我不能再犯傻。
1: 海默，我不告诉别人，我你他，只有我们三个知情。
2: 今天啊，是咱们新学员最后一项考核，同时也是作为一名职业特工，经常要用的手段，那就是杀人。你们没听错，就是杀人。哎，
3: 这几天的活不多呀，
4: 可不是嘛，日子不好过呀。
2: 干什么的？
5: 麻烦找一下顾义忠少爷。今天咱们借东洋人的地方，我教教你们怎么杀人。执行枪决的时候，这个枪口对准眉心啊，就这样。啊，两个好处，一来呢可以一枪毙命。

0: 二兰呢不会见一身脑浆子，听懂了吗？崔逆耀民，通共资敌，经特别法庭审议，报清乡委员会、苏州办事处批准，处以死刑，褫夺公权终身，立即执行。谁来？
1: 贵州，
0: 你来执行。
2: 报告雷科长，义正不会杀人。
0: 我让你上来。
3: 王，
0: 你来执行。

0: 加入九十号，这一关必须要过。
1: 瞄准，打！开枪！开枪！
2: 金莲子，我媳妇受你的小黄鱼摆手了。你这个知人不懂，勾当他媳妇一顿，占上媳妇一顿。我要见金的公文，他们跟金大人有勾当，他跟金戒指的勾当，我见着他。
3: 开枪！开枪！开枪！开枪！
2: 去死！
4: 林哥！
5: 大婶，
6: 我有事找你。
5: 赶紧走。
6: 是他要见你。
5: 我谁也不见。
6: 是他。我觉得这里面有误会，你应该去见他，把误会说清楚。
5: 这话要能说清楚，我就不会到这儿来了。
6: 那你至少告诉他你来这儿的目的。他约你明天下午见面。地点在。
5: 别说了。你把这支钢笔还给他，他自会明白。我带你走。
1: 嘿，小姐，请留步。
7: 你手里的东西拿过来。
6: 少爷的笔坏了，让我去找人修一下。
5: 张队长，就别为难一个女流了吧。
7: 你先顾好你自己吧，顾大公子。
1: 站长等着问你，连裤让你湿。
5: 张队长，这钢笔是我的，你还给他。
7: 破钢笔，贼稀罕。
1: 走，哎，走。
8: 站长，
5: 连哥走了，
8: 已经通知家属了，在来的路上

0: 你们人，喊什么喊？骨头痒了是不是？
1: 哎，兄弟，我想见一下黄兴斋黄副站长。
2: 你说见就见，你谁呀？
1: 哎，兄弟，图个方便呗。劳力士，好几班法聘的啊，行个方便，谢谢啊。
3: 海默，他不见你，这是他让我给你的。

0: 老爷要是喜欢吃我们广东菜啊，我可以天天过来帮你，我正经会做几道可口甜软的，老先生可不喜欢吃。哎呀，自打少爷进了那鬼地方，老爷那是天天唉声叹气的。哎，少爷他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啊？可不是嘛。哎，少爷可是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再怎么也不会去当汉奸呐。少爷他会不会是去当两面人？啥是两面人啊？哎呀，是海默姑娘，
1: 能不能帮帮顾少爷？早上我去九十号看见他被他们抓起来了。
0: 你想救他呀？这事儿你得找顾老先生。
1: 顾老先生才不会跟他们打交道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你可能认识他们的人。
0: 我不认识，我为什么要认识特务？
1: 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如果不是你认识他们的人，何必要费尽力气让我带你回苏州？
0: 即使我认识，我跟你翻脸，顾淑娟，我救不了少爷，你也少管闲事。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小心你弟。
2: 哟，在这乌漆抹黑的地方说提几话呢？
0: 嗨，孩子不懂事儿，到处乱跑，说他两句。高兴他。金海就这么白白丢了一条命。下午要不是我死拉硬拽，小孩就多了鸦片了。

是不是那个顾一中跟黄灾星在背后捣鬼，先打掉金海，再夺你的权。

0: 老周，给金海报仇，伤了点心骨。洪副镇长，连科长因公殉职，崔耀民当场毙命。你这事儿玩的高啊！洪副镇长，您这话什么意思啊？咱们。
1: 情报工作分析，对每一个事件关注的是谁从中受益，连崔二人毙命，你觉得谁更获利？
2: 没错，
0: 是我。
1: 这不就解了吗？嗯，
0: 这里是90号，全都是以前从军统、中统、共党那边过来的人，心眼一个比一个多。
2: 是崔耀民抢走了我的枪，朝连科长开了枪。
1: 崔耀民又被乱枪打死了，从头到尾我就没碰过那把枪，我可是无辜的。现场那么多双眼睛都能替我作证啊！哎呀，要不说还是你这样的读书人，玩的也高，口才也好啊！崔耀民是我好不容易抓到的一个重要人证，被你这么一搅和，什么线索都断了。 我还不好说什么，不扯这些了。你找我什么事儿？说吧。
0: 洪副镇长，你听说过一个叫丁建生的人吗？
2: 你从哪里听到这个名字？崔耀明死之前说的。
1: 崔耀明就是死在这上。顾一中，我告诉你，你要是还想在90号里边活命，你千万不要再提这个人的名字，千万不陪你了。
0: 哎，我要见一下靖康。
1: 靖腾太君也救不了你的命，在90号的事儿，只要不涉及到东洋人，周志飞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连靖海跟他是穿一条裤子的，姓周的那点破烂事儿，没有不经过他手的。连靖海现在就这么死了，你觉得周志飞能放过你吗？自求多福吧。
3: 开门。哎呦。
4: 洪副镇长也这样，
5: 姓顾的你一句实话也没有，你竟然不交代，你下当我是监干什么？
0: 张队长，你忙，你忙。
1: 邢顾帝，
0: 周镇长有请。
1: 不好了，太君，周站长把顾一中提走了。
4: 就刚从我这里离开，他说他会善待顾一中。
0: 周站长要杀了顾一中啊，太君。
6: 周站长肯定会杀了顾一中。
7: 吴又明，到。陆飞山，
8: 到。
7: 张小云，
8: 到。
7: 顾一中是该死，可顾一中要是死了，那顾七星绝不会出任这个指示，那太君您的计划就受到大大的影响。
8: 各位学员，我宣布，
0: 太君，
8: 从现在开始，你们16人。
9: 都成为苏州特工站正式一员，未来有的同学可能会在苏州本部工作，有同学会在厦门三个分社工作。
10: 喜欢看戏吗？
0: 喜欢。太君要是也喜欢听京戏，我把苏州最好的角儿给您请来。
10: 看看这出戏吧。
11: 在这次为期2周的培训中，顾一中同志成绩优异，表现突出，各项考核位列第一。 被评为这一届的优秀学员，
0: 这周志飞卖的什么药啊？他肯定要杀人啊，太君！
5: 就比你高明，他很厉害。

0: 无限支持的委任下来了，王泽民出局，
1: 是顾锡星吧？
2: 麻烦了，这王泽民肯定在我这里一堆埋怨，
0: 让他再等一等，顾锡星不会接的。
2: 我觉得也是，这老头啊可倔了。
0: 他那个儿子在你那儿？这小子留过西洋，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校友，他怎么样？
2: 哎，算是个人才吧，这次在学员班里又是全乡第一。
0: 算是你的人吗？
2: 算不上，这小子现在是谁的人我都搞不清楚。
0: 不管他从前是谁的人，把他变成你的
2: 试试吧。
0: 金海的仇早晚得报，但不能急在一时，稳住小顾，事情还要办得漂亮。

0: 站长，
1: 我是。
2: 哎呀，李总来了，等了很久了。
1: 怎么样？
2: 上班以后还习惯吧？你啊，有任何生活上的问题、工作上问题，都可以来找我啊。
1: 谢谢老师。
2: 我呀，其实很羡慕你们这些优秀学员啊。我跟你讲个小秘密啊。1927年的时候，我曾经陪同过一个长官去苏联特工受训。他就拿了那年苏联的优秀学员，我因为是陪同嘛，没资格参加受训。我刚才呢去金腾的办公室，他给了我一样东西，说让你帮个忙送你趟。你也知道金腾阁下一直很仰慕你父亲的为人，再加上上面的一致决定，委任你父亲担任无限之事，这是委任状，麻烦你送一趟。
1: 家父脾性顽固，几乎没有说服的可能，静藤阁下是知道的。
2: 那别人不行，你还不行，你是他儿子。
1: 老师，一中已被家父扫地出门，苏州人尽皆知。
2: 嗨，打断骨头还连得筋呢。近藤说了，这份委任状得你亲手来送，过几天江苏省的高主席那边也会把消息发布一下。
1: 报告老师，一中办不到。
2: 你刚拿优秀学员就忘了，特工守则里面特工的首要任务是什么？问你呢。
1: 服从命令。
2: 对啊，
1: 我要见静藤阁下。
2: 可以见，但我跟你打个赌，你信不信见了他也是这些话。3日之后便是令尊60大寿了，到时候委任状再加上寿宴，你想想这雇员是喜上加喜，怎么样？

0: 李总啊，你应该知道连静海和我的关系吧？他跟我差不多20年了，这人就这么走了。他太太经常跑到90号来闹，说让我们交出当事人。我一直替你扛着呀。你这样吧，你帮我这个忙。 把他送给你父亲，金乃这事儿在我这里就算是抹了，怎么样？你不是有个表哥关在90号吗？帮我这个忙，连他一块放了。
1: 我表哥是无辜的，
0: 进了90号。 有哪个是无辜的啊？还是年轻，哼！但啊，这人不能白放啊。90号的规矩你必须要知道，让他们陆家拿出20条黄鱼，10条我给兄弟们吃烟，10条我替你送到连金海他们家。

0: 站长在二楼头一间。
1: 哦，你以前还在部队上待过？
0: 是的，老师，宪兵第三团。
1: 那是老蒋的御林军啊。我把靳海从昆山调回来苏州当侦勤科长的时候，是我向总部推荐的你代理昆山分站的。
0: 谢谢老师，学生一直没有当面感谢您呢。
1: 靳海啊，一直夸你精干，为人忠诚。靳海走了，侦勤那边我缺一个可靠的人。我的意思呢，你过去那边做代理科长，3个月以后没有问题的话，我给你转正。薪水从这个月开始就拿科长待遇。
0: 学生定当肝胆涂地，报答老师。
1: 我能像相信连靳海那样相信你吗？
0: 没问题，老师。
1: 好，我给你布置第一项工作，你帮我挖出故意中的底。
0: 是。
2: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3: 小哥，
2: 一桌就冲出来了。
3: 你好，
0: 顾哥。小哥你好。
2: 你好。
3: 你又是站长让你来的？
0: 啥呀，我来帮你送入中表哥回家。表哥，哦，走吧。
2: 走。
3: 衣服我拿吧。
0: 哎，天冷了，给表哥披上来。表哥，
2: 我跟你说，这里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
4: 表哥，真神在里头受委屈了哈。
3: 哎，他们打你了吧？哎呦，这些看大牢的真是六亲不认。
5: 刚进去的时候很吃这顿生活，不过最近倒还好。就是吧，这马桶实在是太臭了。
3: 你也别怪顾哥，他一直琢磨着怎么救你出来呢。要是没混上这个优秀学员，兴许他们还不放你出来呢。
5: 什么优秀学员？
3: 你不知道啊，大喜事儿啊。
4: 师傅，前面左转。

0: 来了，姑父，
1: 爸，
2: 正儿，等等，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啊？你跟他一起下水了吧？啊，
1: 姑父，表哥身子虚着呢，你让他先进去吧。
0: 哎，对对对，
2: 先进去。
0: 你们二位就别进来了，免得邻居看到以后引起误解。
1: 爸，出什么事了？
2: 别说那么多，走。
1: 哎，姑父，
2: 别，你别这么叫我，路牧担当不起啊，顾先生。走，
1: 就是表哥，他们要了20条黄鱼呢，是我做的保人，您是不是给付一下？
2: 等等。
1: 哎，表哥，来，衣服拿着。快走。哥。
2: 怎么这么说话呀？是亲姑父吗？爹，行，全苏州人都知道，顾源出了个特务，顾义忠啊，已经加入了90号，成了日本特务了。
1: 不可能吧？
2: 我先给你放点水，你泡个澡。 去晦气。

0: 三日之内，将被逼现诬陷之事伪人状，生死一线，即请您受日前离苏。
1: 舅舅，义忠的意思是让您尽快离开苏州啊。
2: 鬼子文的不行，想来武的。
1: 什么文的武的，这还看不明白吗？鬼子就是想一箭双雕，逼着义忠把你给拉下水。舅舅，这年头上海的法租界最安全，咱去上海吧。
0: 六十大寿，顾某已经决定在苏州过。
3: 师长，
0: 不过呀，你什么时候也开始怕倭人了？
3: 李先生，您要是喜欢吃藏书羊肉啊，改天我请您到平江的那家老馆子，他们家50年的手艺了。
4: 怎么样，李先生从不在外面吃饭。
5: 现而今战火燃烧了整个国家，想吃到各地的东西难喽。幸好咱们还有苏州，还能吃到这藏书羊肉。
3: 是，
6: 靳海啊一向聪明，老特务没想到最后却栽在培训班的一个新学员手里。
3: 这靳海兄弟啊是大意了。
6: 老周，你们90号的那个靳腾，这个小鬼子真是荤素不吃啊，给你整了不少麻烦吧。李先生，要不您跟情记长官说说，把他调到前线得了。
5: 靳腾正南30年日本陆大副科毕业，他的资历比秦琦还老一年。日本226事变，听说他是主谋之一啊。要不是仗着家世显赫，他们这些狂热派早都被处决了。
3: 我总听说靳腾想让顾义忠给他老子送伪人状。
6: 这东洋人也真是天真，顾西行能听他们的？
0: 这寿宴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得风风光光，把苏州城有名望的人全请来。老子当了4年的缩头乌龟，不想再当了。远了，给江苏日报打电话，我要登个启事。
7: 是。吃的怎么样？
3: 哎，挺好。真没想到呀，李先生这么大的官还这么平易近人。这不行，感谢您给我引荐李先生。
7: 哎，客气什么呀，都自己兄弟。你怎么又换了一辆车？
3: 哦，德国货，放烂的，这机关枪都打不透。这样，改天我托人给您也弄一辆。
7: 哎，不用，我的车啊，跟你这个一样，也是防弹的。李先生送的。抱歉，曾秘书，伪人状飞了，让你这个知识行头白吃了。哎，要不，咱们走走高主席的路子。
3: 哎，不想了，不想了，我都心灰意冷了。
7: 你看你这张脸，哪是心灰意冷啊？啊！跟你说实话，顾西行虽然有伪人传，最后一定能当知事吗？不到最后没有定数的。我看今晚李先生还挺欣赏你的。
3: 那这样，我马上给李先生备一份大礼。明天就派人送过来。哦，还有您呢。
7: 你不是心灰意冷吗？哎呀，我那份啊，改天再说。你把李先生的备好就行。我倒是想你帮我一个忙。
3: 您说。
7: 靳海死得太冤屈了，你帮我办他的后事。

0: 我们的体面点，您放心，谢谢。都听懂了吗？
1: 是。
0: 任县各的同志们，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顾义忠、高虎二位同志，奉周镇长的命令，安排到你们这里来工作，大家欢迎。
2: 义忠，这是代理科长谢文超，以前是昆山分站的啊。文超，你给安排一下啊。

0: 兄弟们，今天呢是我和高虎这初来乍到，还望以后科里的兄弟们多关照啊，
1: 多多关照，
0: 来
1: 多关照，
0: 九招兄是吧，来请我多多关照啊。来谢科长，你要不也尝尝？
2: 好，不用了，你们去吧。
0: 来兄弟们，我跟你们讲，这个鹿稿件的烧肉好吃，尤其这莲蓬蹄，哎，它是酱鸭最为出名。哎，别愣着了，来，都尝尝啊！你尝尝。今后这真行客的宵夜，我全给你们包了。哇，
3: 谢谢公公子，
4: 来，别客气啊，多喝点啊，
3: 干了啊！真醉了，喂，

0: 又喝醉了，
1: 连着醉了两夜，我也没见他跟顾源联系。
0: 你让人耍了，联系完了。
1: 绝对不可能啊，我一直贴身跟着他，我保证他连电话都没拿起来过。
0: 你平时看报纸吗？
1: 不怎么看。
0: 做特务工作一定要看报纸，国际的国内的形势你都要了解，最关键就是上面这些小广告各种启示都要看，有时候特务工作传递信息就是靠这个。哦，留意一下这个是什么信息。我猜顾一中应该是联系过他的父亲，应该说的是赶紧离开苏州。顾西行登这个启事就是回应他儿子，我不走，要走也是过了六十大寿才走。
1: 你爷俩唱双簧呢。站长，盯顾一中这事儿能不能换个人来干？他太狡猾了，我实在跟不住他。
0: 要么你给我介绍个人，再不然我去，我来盯他。
1: 站长，我继续盯顾一中去了。

0: 报告站长，
1: 睡得太香了。
0: 哎呀，顾少爷，
1: 你别说，我有时候还真的是蛮佩服你的，处变不惊，不愧是名门贵公子。啊，他去食堂吃早饭了。
0: 哦，对对对对对。哎呀，
1: 这表还给你，看守的兄弟不懂事，
2: 您留着吧。
0: 不合适吧？
2: 这样的表件也多了去了，
1: 您留着把玩，我就吃之不恭了啊。哎呀，咦，今后在酒时候，我帮你，你也帮我，不怕扳不倒他。上个礼拜，近藤太君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就是让我查周志飞。
0: 通敌，
1: 重庆那边的，
3: 总统老徐。
1: 东洋人最恨的是和重庆那边接触，这是死线，不能碰。一中你姓戈的，
3: 就这样。顾一中，明天上午你跟我到太仓分站去视察。早饭吃什么呀？
1: 又是炸油条子。回头我跟老苗说一下，
3: 变变花样。
1: 做特务工作已经很辛苦了，不能再苛扣，这不能再亏待了弟兄们，是不是？

0: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1: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0: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2: 无法消弭的隔阂，
0: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3: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4: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5: 势均力敌的爱意，
6: 我想约你。
4: 季总，你懂吗？
7: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8: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9: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8: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9: 赵云、赵子龙。
8: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9: 周瑜打黄盖。
1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13: 斗柄东指，天下皆出。

0: 不忘祁连山顶雪，错将张掖荡江南。发源于南北一公里，经年不息的雪山融水缓缓流淌，滋养着两岸的田畴沃野，造就出荒漠绿洲的奇景，也让张掖有了一城山光、半城塔影、连片苇溪、遍地古刹的美誉。古城人的一天从一杯三炮台开始，临泽的小枣、福建的桂圆、宁夏的枸杞，再配上祁连山的雪水，来自不同地域的干果与新鲜的绿茶，在古老的丝路上融合成甘甜的味道。老街旧宅中，书画爱好者挥毫泼墨，舞弄丹青，演绎着古城人诗情雅致的生活。公园广场上，票友戏迷拉奏着二胡，嘶吼着秦腔，展现着西北人的英武与豪迈。张掖位于河西走廊中部，自古就是丝路咽喉要道。从张骞打通西域，到霍去病击退匈奴，千百年的时光中，东西方文明在古老的丝路上碰撞交融，让生活在这里的人眼界变得开阔起来。他们接纳着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在悠悠古道、驼铃声声中，开辟出一方包容开放的天地，哺育出古城今天的繁华。在张掖城南的林松山下，有一座马蹄寺石窟，它是张掖现存最早的石窟寺院建筑群。
1: 马蹄寺组成部分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哈。
2: 马蹄寺实际上是一个石窟群，它有七个部分。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叫千佛洞。那
0: 么我们看到这个林松山峰峦起伏，山势陡峭。七个大小不同的石窟分布在十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山间河谷中，洞窟依山而建，岩壁开凿，这里既有汉传佛教的寺院楼阁，又有藏传佛教的庙宇殿堂。这些石窟最早的开凿始于一位大儒的到来。西晋末年，为避中原战乱，河西大儒郭宇和他的弟子带着珍贵的经史典籍，跋山涉水，一路来到张掖的林松山下，在此开凿洞窟，著书立说，传道授业。
2: 当时在林松郡谢谷这个地方啊，他开坛讲学的时候啊，当时有门徒3000多人，可以说在河西地区啊，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呢，河西的儒学文化就非常的兴盛。
0: 随着儒家文化的传播，这座多民族汇聚的城市从此有了儒雅之姿、仁义之风。与此同时，来自印度的佛教也经由河西走廊来到了张掖。人们在郭宇师徒开凿石窟的基础上建造佛像、寺庙，也就有了如今的马蹄寺。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座有着东西方文化印记的石窟建筑群，见证着丝路上一位位往来的使者与高僧。公元399年，东晋隆安3年，法显一行从长安出发，去往天竺，也就是今天的印度一带，求取真经。当时的河西地区兵荒马乱，道路阻塞不通，法显等人路过张掖城时，被一队骑兵抓了起来，押进牢房。一天夜里，牢房前亮起灯笼火把，房门打开后，一位将军走了进来。就指的是
2: 这个人，当时就问他们说，你们是不是从长安过来求经的这个高僧啊？然后发现呢， 就急忙回答说我们要是就要去这个敦煌。他听了以后呢非常高兴，就急忙呢从身上拔出一把尖刀，割断了他们身上的绳索，而且呢赶快把这个发现请到这个帐房里面，给他们很好的优待。
0: 此人正是当时的张掖太守，后来的北凉国君沮渠蒙逊。沮渠蒙逊的家乡就在马蹄寺旁的卤水，虽为匈奴人，但深受中原儒学影响，从小便立下了经世济民的大志。他学习汉朝制度，减轻赋税，发展农业，同时又对佛教深感兴趣。
2: 他本身是一个可以说是多元化的人，在这种状态之下，内心深处可以说是求贤若渴，对于儒家文化，对于佛教文化呢，都采取的是一种兼容并蓄、相互吸纳的一种态度，所以沮渠蒙逊在这一点上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中西方的连接作用。
0: 沮渠蒙逊邀请法显在张掖开坛讲法。自汉武帝建成500多年来，这座张国毕业以通西域的城池，包容着各种不同的文化，从未拒绝过来自异国他乡的旅人和使者。一个月后，沮渠蒙逊亲自护送法显一行人出境。就在法显跋涉西行的2年之后，公元401年，西域鸠兹国僧人鸠摩罗什经过河西走廊向东，抵达法显的出发地长安，在那里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经书翻译工作，为后世留下佛典中译本74部584卷。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法显也在天竺游历多年后返回中国，带回了大量经书，并翻译出其中5部49卷。出生在同一时代的两位文化使者，在张掖留下各自的足迹，让东晋的佛教和西行而去的儒学，在这方古老的土地上开始融合共生，对后世东方的文学、艺术、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中华文化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包容性。包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就是求同存异和兼容并蓄。中华民族能够延续至今、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原因，就是在于它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和借鉴了其他的文明，在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发展。
0: 公元40世纪末、50世纪初，古城张掖在文化与艺术上空前繁荣。马蹄寺悬空于壁间的立体造像，被称为东方飞天之精华。它比敦煌莫高窟的飞天造像还要早100年。这种艺术形式也影响了后期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特色的文化艺术间总能找到微妙的平衡点，既保有个性又和谐相融。历史上西行的玄奘、东游的马可波罗都曾踏上张掖的土地。马可波罗曾醉心于张掖七彩的美景和多元的文化，在城中居住长达1年之久，并在游记中称赞这里为佛国圣境，古城半城塔影、遍地古刹的美名远播欧洲。始建于西夏年间的大佛寺，距今已有900多年历史。寺里的精美建筑、壁画和雕塑堪称中华一绝。
4: 这就是我们全亚洲乃至世界呢最大的一尊室内泥塑卧佛释迦牟尼侧身涅槃像，它呢全身长34。
0: 这尊巨型木胎泥塑卧佛身长34.5米，肩宽7.5米，金装彩绘，神态自然，相貌祥和，栩栩如生。他的身后素有十大弟子举哀像为其悼念，庄严肃穆之感彰显出这座寺庙不凡的气度。在正殿后方的藏经阁内还存有一样更为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它们是几千卷保存完好的明代初刻初印版北藏佛经。明正统年间，英宗朱祁镇将公版印刷的6000多卷北藏佛经颁赐给张掖大佛寺。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经过5年的艰苦跋涉，才将全部经书运到张掖。清朝初年，张掖政局不稳，发生叛乱，叛军冲进大佛寺抢掠珍宝，许多经书遭到灭顶之灾。
1: 当时这个经书的损毁严重吗？
4: 大藏经一共是6000多卷，当时呢造成了800多卷经书的这个遗失。
1: 哇，那当时这种损毁其实是很厉害的。
4: 对对对。
0: 为了保证经卷的完整，大佛寺的僧人千里跋涉去到京城，根据经书目录手抄遗失卷本。由于这项手写工程浩大且费时费力，僧人们花费了整整11年的时间才补全了遗失的800多卷经书。这批珍贵的文化宝藏命运多舛，抗日战争期间日军轰炸兰州，为防国宝遭遇不测，张掖人连夜把佛经转移到祁连山深处，但因消息泄露，他们又将其秘密运回。
4: 当时就是为了保护，把它分到这个夹墙当中，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即便是你进入以后看到的也是一堵墙，首先要保证一点，不要被别人发现。
0: 当年藏经的秘密仅有几人知晓，一任任寺中住持守口如瓶，临终时只告诉最信任的弟子。直到20世纪80年代大佛寺修葺时，人们才从这道中空的暗墙中取出这6361卷明永乐初刻版北藏经书和近800册用真金盐粉书写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千年古刹历经沧桑，万卷佛经珍藏如初，它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部珍贵的文化典籍，更是一部将传统书画艺术与佛学意境相融合的艺术珍品。如果说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湿地丹霞、沙漠戈壁是七彩张掖的天然调色板，那么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就是这座丝路古城最澎湃的生命律动。与大佛寺仅一墙之隔的是一座建于清朝初年的关帝庙，不同的民间信仰在这里共享香火数百年。历史上作为河西地区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鼎盛时张掖城内设有大小商号一千

0: 作家。清雍正年间，来到此地的山西商人发达后，想在日渐拥挤的城中寻觅一块空地建立会馆。豁达的张掖人就把这块土地让了出来，建起这座气势恢宏的山西会馆。逢年过节，大家共祭关公，也同庆庙会。如今会馆的戏台还在上演着秦腔，演绎着古老的故事。今天的张掖由多元文化聚合而成，古城也因此成为一座底蕴丰厚的文化遗产宝库。徐宁是张掖帐头木偶的传承人，只要有演出的日子，他都会早早地赶到传习所，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徐宁从事帐头木偶的演出已有5年时间，然而过去几年，随着娱乐方式的增多，关注传统木偶戏的人越来越少，有时一场下来观众寥寥无几。从那以后，这位年轻的民间艺人开始不断琢磨如何才能让古老的艺术焕发出生机。一次偶然的机会，徐宁看到了川剧的变脸，便产生了把变脸绝活和帐头木偶结合起来的想法。
1: 那个时候你学的传统的咱们当地的帐头木偶，老师傅怎么说？
2: 他就说这个我们是演秦腔为主的，但是呢其实这个帐头木偶它源于四川，那么他在四川呢他是演川剧，那么他过来到甘肃来说他就演秦腔了，他还是经过了改良了的。最后这个老师傅他就从这些，他说他文化需要去传播，需要去交流，需要去创新，那么你就试一下看看行不行。
0: 木偶戏源于汉，兴于唐，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明朝初年，随着大规模移民，帐头木偶从中原一带传到张掖，经过当地艺人改良，把秦腔和陇东道情结合起来，形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张掖帐头木偶。张掖人善于接纳新鲜事物，在他们眼中，民间艺术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融合创新，才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为此，徐宁前往成都，用了3年的时间，边学习边研究，终于把变脸和木偶融为一体，成为如今剧场里最受欢迎的演出。最近，徐宁又有了新的想法，他要把玉固族的舞蹈和帐头木偶结合起来，一方小小的舞台就能容纳万千变化，一片七彩的大地总能滋养出无尽的灵感和创意。或许这就是张掖古城的气度和胸怀。

0: 傍晚的木塔寺广场聚集了许多纳凉的人。今天的年轻人用现代的方式演绎着传统的甘州小调。国文化。曾经有一位新西兰人沿丝路而来，把西方的工业文明带到了中国，带到了张掖。他叫路易·艾黎。在张掖城东南，有一座路易·艾黎亲手创建的山丹培黎学校。王瑞是学校的一名教师，课余时间常常来到艾黎故居看一看。
1: 是在1988年复建的，原来的基础上复建的，而且复建的时候这个模型我是参与制作者，就这个模型。哦，
2: 所以您对这所故居是很了解、很熟悉的了。
1: 嗯，是这个艾黎的故居，是王蒙纪念。

0: 技术。
1: 1940年，路易·艾黎在陕西省宝鸡市奉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组建工业生产合作社，把生产的军用和民用物资输送到延安。当时这位国际友人支持革命的行动遭到了国民党的仇视，他们时常派遣特务骚扰破坏，合作社濒临倒闭，培黎学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最艰难的时候，路易·艾黎想到他途经河西走廊时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张掖山丹。1944年隆冬季节，寒冷异常，培黎学校的数十名学生在路易·艾黎的带领下举校西迁。
0: 从1944年的时候搬到这，当时山丹的人民第一次看到这个洋人，这个蓝眼睛、大鼻子、卷发，第一次看到了有汽车、拖拉机，第一次看到了自行车，
2: 很先进的，在
0: 对，很先进的。
1: 培黎学校的到来让古城人大开眼界，更有思想深处的冲击。正如他们的祖辈一般，古城人热情地接纳了这座西式学校，大家争相把孩子送到这里，也给予学校无私的帮助。路易·艾黎在这里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0: 对学校的帮助呢，是实实在在的，从陕西拉上过来的设备安装调试，踊跃地去参加。而且呢，搬矿山的时候啊，无偿地给划出土地，搬农场的时候他们捐出他的这个地，在那个四八滩有40,000亩的地，地台厂要收羊毛，陶瓷厂要制陶土，山南人都是无偿的捐献出来。
1: 在张掖人的共同努力下，一座以首脑并用、创造分析为宗旨的山丹培黎工艺学校诞生了。以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为近代中国培养工业技术人才。第一座西医医院，第一座陶瓷厂，第一座纺织厂，第一座造纸厂，纷纷建立起来。曾经万国宾客云集的千年古城，再一次以其海纳百川的胸襟，接纳着外来文化。西方的工业技术和思想理念落脚在这片开放包容的土壤中，给这座千年古城带来了新的生机。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培黎学校的第一批毕业生奔赴天南海北，投身于国家的工业建设中。王瑞的父亲王祥士就是路易·艾黎在张掖招收的第一批学生。
0: 这张照片是我父亲和艾黎的合影。
2: 这是父亲。
0: 对，这是我父亲。
1: 王瑞的父亲常常鼓励儿子，既要学习传统文化，又要学习现代科学，只有这样才能各取所长，融会贯通。
0: 我父亲常常对我说起艾黎的这种教育思想，首脑并用，创造分析，对他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一种理念，就说干什么事情都要首先动脑子，想，定出原则，完了以后根据这个原则去再动手、再实施、再行动，不能光想不行动。我们那个抢粮食的时候，这个草和那个粮食要分开，山的这个过程他就用到武力的知识、风速，还有这个自由落体的这个知识。那我父亲给我讲怎么做效率最高。
1: 王瑞大学毕业后回到培黎学校当老师，如今的他已经桃李满天下。今天山丹培黎学校仍在开展着高等职业教育，每年都有1000多名学生从这里毕业，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把开放包容创新的精神融入到家乡的发展中。在张掖新城有一座智能产业园，几十家科技创新企业在这里落户。走进这些企业的大门，仿佛穿越了

0: 空，进入了未来世界。赵永新是张掖本地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智能机器人的制造和研发工作。
1: 现在机器人都会应用在哪些方面呢？
2: 像我们公司研发机器呢，现在我们公司有迎宾的、消毒的，还有一个商务机器人。现在这一款呢，就属于一个迎宾机器人。
3: 迎宾晚上好。
1: 它有反应啊，它会打招呼。
2: 对，它会打招呼的，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啥的人脸人形的识别。
0: 这位年轻人开发的机器人，已经应用到政务引导、景观讲解、医院消毒、智能教育等方方面面。科技给古城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1: 你好，小创。
3: 我在这里。
1: 你都会什么呀？
2: 一些小学呀、初中呀，学业中一些遇到一些问题，他都可以来进行解答的。
1: 试试这个教育。
2: 是教育类的。
1: 45的三次方是多少？
3: 这个问题好难啊，3+9=1125。
2: 对，那1125
1: 这样。
0: 然而随着机器人的应用越来越多，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各地方言众多，口音各不相同，很多时候机器人难以识别方言的具体含义，造成很多误会和麻烦。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赵永新决定开发一套全新的人机交互系统，先让张掖生产的机器人听懂家乡话。曾经贯通东西的张掖，方言腔调融合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语言特点，杂糅成独具特色的张掖话。为此，赵永新走访了许多文化学者和老一辈张掖人，采集了大量张掖话的固有词汇和发音。如今，这套系统已经初见成效。
2: 日报业务本列，
3: 想来想去，为您搜索到相关内容。
2: 对，
1: 他识别了医保两个字。
2: 对，他主要是识别到了医保这两个字，他就跳出了好多那个关键词。
1: 医保这个词好像很难选。
2: 日报
3: 打败了
2: 日报
3: 啊，
1: 日报本列，
3: 听懂问题了
1: 就不行了，因为我说的也不是太清晰，他的这个识别能力又差一些了。
2: 对，因为我们好多人过来，大庆过来的时候，主要的还是我们张掖人为主。
0: 方言也是一种需要保护的地域文化。在开发张掖方言版系统的同时，这些年轻人也在研发着四川话、广东话等版本。从最早的学习借鉴西方，到现在更多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张掖的科技发展也在走着一条融合创新的道路。甘肃省第一台自主研发的国产电脑、智能手机、云计算、大数据中心等，在张掖智能产业园中相继问世。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历史上叱咤风云的金张掖，成为了如今河西走廊上的科技之都。在吐故纳新的时代，这座丝路上的七彩古城正张开着臂膀，勇敢地迎接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闪电。放电过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八号演播厅武林风直通数字赛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怎么叫直通数字赛呢？上个月呢，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啊，河南卫视与唐山文旅集团联合为大家呈现的武林风高端数字赛。我们的赛事呢，涵盖了自由搏击、拳击、中国散打、泰拳以及综合格斗等五种规则体系。节目的现场呢，也是融入了武侠、国风、国潮的元素，提升我们节目观赏性的同时呢，更是擦亮了中国功夫的名片。那今天的比赛当中涌现出的佼佼者将有机会登上我们的高端数字赛。今天将为大家呈现我们一个直通数字赛的崭新的阶段。那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将奉献给大家。两场半决赛的四位运动员现在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一起来期待吧。第一场半决赛，蓝方运动员来自唐山文旅骁骑格斗进化营，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陈孝凡。我们来关注这一位挺进半决赛的63公斤级的首位蓝方运动员，我们有请钢甲机车王尊严。Yeah!

好，由于这个八人战啊，连续三场比赛，三轮的晋级才有可能登顶，才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高端数字赛当中。所以说，你看运动员登场这种状态啊，有的是带着轻伤的。好，我们来看看即将登场的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李小龙，挺进半决赛。我们欢迎冲天炮杨华。

0: 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成老师。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0: 好的，进入到半决赛阶段了啊，63公斤级的八人战进入到半决赛的这两位选手，红方是杨华，蓝方选手是王尊严。
1: 对，在之前八进四的比赛当中，杨华是29-28战胜了李小龙，而王尊严是30-27战胜了来自国强格斗的陈孝凡。
0: 进入到半决赛哈、啊，这觉得两位的这个身形身高差不多。
1: 因为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觉得杨华能够赢下那场比赛是他持续的进攻逻辑不错啊、但是王尊严能够赢下陈孝凡则来自于魏瑞给他的技战术上的指导，尤其是战术上的安排啊，就是中距离的卡步踢和进去之后打后直接前直前摆，然后再去临走踢卡夫的这个逻辑，所以两个人的就是晋级特点也都比较的鲜明啊，看这回怎么打。对，因为王尊严在上一场比赛当中是面临了比自己高了14公分、臂展长了将近20公分的陈孝凡啊，而这场比赛两个人的年龄是一样的，都是98年出生，而在身高臂展方面，杨华只比王尊严高了6公分，臂展长了4公分。
0: 哦呦，王尊严这个进攻的这个欲望真强、
1: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场比赛王尊严就拼得动啊，从上场比赛打那个陈孝凡那场比赛就感觉有点够不到对手啊，在前期如果不是自己护着头就是舍身顶着对手的进攻2-3拳就打进去之后再给卡夫的话，真的没一打。但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
0: 差距太大，
1: 对，就是这场比赛你会觉得两个人确实有的一拼。
0: 是，分开。
1: 对，
0: 杨华是2020 WIF 60公斤级的新人王。
1: 是的，而且我们对他也比较的熟悉啊。因为在23年4月份武林风中日对抗唐山站的比赛，他 KO 掉了日本运动员嘛。顺本祥也，所以那场比赛也让我们对他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在 CK2 的比赛当中也是战胜了日。

0: 本的般若，那两场比赛也算是让他名声大噪啊。
1: 杨迪都抢了，
0: 很漂亮。
2: 其实两个都属于拼打型的，
0: 对，就是一上来你看都是顶头进攻往里打，杨华还是延续了他在打八进四比赛当中的这种前顶的作风啊。但是这场比赛他的对手王尊严，我觉得比李小龙在他就是做前顶这个动作，包括顶头往里打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给他的阻击要更强烈一些，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整个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打互拼的这个过程当中几乎是互不相让。
2: 王尊严跟李小龙是同一个俱乐部哈，
0: 嗯，是的。
2: 这场比赛从另外一个一层意象来讲，也算是他为这个
0: 复仇之战，
2: 对，
0: 带着气来了，
2: 师兄弟的复仇之战，
0: 对。

0: 好，半决赛的第二个回合，红方选手冲天炮杨华，蓝方选手钢甲机车王尊严。
1: 是在王尊严的上一场比赛，我们也说，尤其是二三回合，他感觉跟一个小坦克一样啊，
0: 是，
1: 就是持续的向前推进，对，
0: 嗯，
1: 所以这场比赛也会感觉两个人打的都会非常的硬啊，尤其是王尊严这边，就是杨华本来就是这种顶头往里打的，
0: 对，
1: 这种进攻类型，而王尊严也是这样的进攻状态啊，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就在中距离两个人一旦遭遇战接上火之后啊，就是谁比谁都硬。
0: 就王尊严在半决赛这场会难度更大，
1: 对，
0: 因为杨华比陈孝凡一个是比赛经验上丰富些，另外一个他比陈孝凡要硬很多，
1: 对，而且力量感上比陈孝凡要好，
0: 对。
1: 对，虽然我们看，王尊严在，
0: 哎，漂亮，
1: 身体的维度上感觉比杨华壮了不少啊，
0: 嗯，
1: 但是两个人全的力量感上，杨华并没有太吃亏，
0: 是。
1: 对，漂亮，对，两个人一到内围都是这样啊，几乎就不退啊，嗯，都是被打退，
2: 已经没体能了啊，
1: 所以互拼的这个状态还是这种打法，我觉得是一个很舍身的打法，
0: 是
1: 几乎没有考虑，就是赢下比赛之后下一场怎么办？你想，在这个级别后面两位要对战的是张景涛和邹阿里罗啊，就是一个重一个快啊。
0: 现在不管下一场，只管这一场，
1: 先把这场给拼下来再说。
0: 嗯，考虑不了
1: 这不是硬了顶膝，哎，这个膝上头了。对。嗯，
2: 他已经许了，
1: 给了一次警告，再加上搂抱的问题，
2: 走了，
1: 往前走，对，又是顶头过来，击头打斧，而且
0: 还有一个顶膝，
1: 两个人击斧的过程都少啊，
0: 对，
1: 就不管怎么样都是要冲着头去，
0: 但是在内围之后，杨华有一个顶膝的动作，
1: 对，所以这个打的是真刚啊。漂亮，一二的连击，这个前摆给的不错啊。
0: 好，就在寻找机会。
1: 是，而且两个人的防守端做的也都不错。
0: 嗯，
1: 就是这种前摆拳的，像前摆拳的这种位置其实是在的啊，而且落点也有，但是几乎都被挡到了。
0: 对。
1: 站近一点。
0: 好，卡夫。
1: 对，我还刚刚在纳闷，我还在想，我说王尊严这回合怎么不踢卡夫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就他被杨华带的更多的进攻节奏放在了拳上。
0: 是的，
1: 其实他在这个位置，哎，就这个位置，就踢卡夫还是很顺的一个位置啊，但是没有这样做。又是击斧，漂亮。嗯。
2: 手拿着，
0: 手要拿高。
1: 对。对，又是两个人顶头进来啊，就发力之后的梆梆梆，那三拳听得很清楚。嗯，后手，
2: 走一手，
1: 正端换后手。双方第二回合是几乎延续了第一回合的状态啊，就是互拼的节奏，虽然打得没有那么的密集，但是会发现两个人一旦遭遇上之后啊，这个进攻端还是几乎。第一是没有退，第二是没有停，就基本上一个人被打出来了，好，两个人再去到移动端再去找机会。

0: 压住，压住，哎，对，慢慢先走，慢慢先走。哎，
1: 对，他骗不断你，骗不断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啊。
2: 给中扫，
1: 不准乱硬，不准乱硬，不准
2: 乱
1: 硬。
2: 马上，防守的上勾打进来，马上防回来，漂亮。两个人都是基辅打头，基辅打头去踢卡夫。对，杨华现在在内位的时候还有一个吸啊，
3: 对，
2: 而且这个位置他起吸的这个高度还是蛮高的。对，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
0: 黄一下，被打那么死。
2: 不倒踢。
1: 这都职业一样啊！
0: 黄一下，黄
2: 一下。继续。
1: 那主头硬。嗯，
0: 主头硬，就赢。
2: 给卡夫中扫换拳，对，看杨华这拳打过来之后，马上王祖岩的一个进攻就来了。刚一打停，杨华的拳上的进攻就又跟上了。两个人在遭遇之后的你来我往的进攻还是打得很密集。就是顶膝基辅，那位杨华的顶膝还是颇具威力啊，挂了一个上勾，回一个上勾，卡夫踢，就是两个人现在就是，一旦挨到对手的拳之后啊，就打反击的这个意识就感觉极为强烈，基本上挨到一拳之后就是。
3: 遇
2: 到两个组合进攻输出，对，就来了。所以看似两个人还是有对峙端，但是这个进攻节奏的密集程度还是蛮大的。
0: 慢点，对，慢慢往前打，对，
1: 行行行。
2: 第二个连击，
1: 减一减一啊，走，压低点，哎，进攻进攻进攻，
2: 对，继续往上去前压，
1: 到别了，
2: 把带自己的摆拳，
1: 哎，对了。
2: 在移动端再去找机会给卡夫，对，两个人都是拿自己拳去做互拼，对，打完之后可以再给一腿啊。其实，我觉得他王尊严可以，
3: 好，还有十秒，
2: 略微的延续一下他打陈孝凡时候的那个逻辑啊，就是打完拳之后给一腿，
3: 两个人放了几秒，
2: 对。
3: 没时间了，没时间了。
2: 是的，
4: 红方胜。祝贺杨华，这场半决赛也非常值得大家期待啊，朋友们。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潘雪强，他是首位登上武林峰的藏族运动员啊。我们来欢迎六哥泽瓦里罗。

好，我们再来看看红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在四分之一决赛战胜了潘少威，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欢迎天狼张景涛。

0: 63公斤级八人战的半决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
1: 对，这场比赛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一场比赛啊，因为这场比赛的两位运动员在之前他们打 CKL 的时候，我就对他们的印象非常深刻了，已经。尤其是张景涛 K 掉了金英之后啊，但是今天，张景涛在打之前的八进四的时候，和潘少威的那场比赛，整个第一回合感觉就跟没睡醒一样，一直没有找到状态。但是这场比赛他的状态要赶快去调整，因为，以我们对泽瓦里罗的了解，泽瓦里罗的进攻端是一刻不会等的，而且他属于这种非常灵巧，而且能够极快的去打自己进攻端输出的运动员。前手，对，张景涛现在是步伐上去压制对手，这两个是一个是小快灵，一个是重，
0: 对，
1: 就看就是谁能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得更好了。这个膝的高度，张刀，老六今天一上来确实是快啊，抓这个
2: 步伐
1: 漂亮，这一拳尽管泽瓦里罗示意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确实是重啊。
0: 这是在骗对手。
1: 对，就特点跟风格都非常的明显啊。就泽瓦里罗，你看今天的移动端一直第一回合让张景涛再去想逮他啊，但是还好也逮到了几个重击。
2: 继续吊着啊，不要急，不要急。
1: 对，给前手打中线，漂亮，
0: 高
1: 扫。张景涛马上两拳上来，对步伐上的压制，我觉得张景涛这场比赛做的比他的上一场比赛要好很多啊。这一上来就在状态，
2: 对对对，
1: 就是他特点顶头进去要找重击的机会，
2: 对，漂亮，
1: 顶击，
2: 就
1: 的
2: 就的，玩起来玩起来。
1: 就还是步伐上去压制泽瓦里罗，泽瓦里罗走的也不多啊，就总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左侧绕绕，右侧绕绕，又绕回来了，
0: 走的范围不大。
1: 对，他应该在往外去走一走啊，就他应该往擂台的中心位置再去站一站，不然我觉得张景涛还是有这种把他挤在边角，就是三到两拳的一个组合就能打出实质效果的运动员。
0: 好，分开。
2: 放松，
1: 压的确实是紧啊，张景涛上来，踏步压前步之后就拿自己的前手往里打，
0: 我走完里头的移动做的也不错，
1: 对，是，就是他就是启动快，而且出拳也快，就是确实是在63这个级别当中属于非常灵巧的运动员，而且他其实也是19年的时候开始在泰国打52公斤级，然后一路打下来的，现在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打到了63。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这回合两个人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张景涛还是想去打自己的重击啊，而且这回合当中也逮到了两个，而泽瓦里罗这边还是要去打自己的游走端，用自己的步伐去带动对手，但是张景涛今天在第一回合步伐上的压制确实做得也不错，两个人真的有针尖对麦芒的意思。
0: 好，进入到第二回合的比赛，张景涛对阵泽瓦里罗。我觉得这场比赛还有一层意义上的比拼，就是双方教练员团队给的这个
1: 战术
0: 安排。
1: 对，
0: 好，
1: 拼
0: 起来。
1: 对，泽瓦里罗最大的好处就是他就快中不乱，
0: 对，
1: 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特点。
0: 对自己很笃定，
1: 没错，这打得很灵巧。对，张景涛还是应该多去拿一拿自己的前手啊，还是现在有点太想去压后手了。对，包括你看进的这个过程，还是顶头进去，在中近距离去压自己的后手，前手去点一点对手。就是在吃前手拳这个事上，张景涛吃的比对手多。
0: 是的，他在进的过程当中的确是吃了不少。
1: 对，就是。

0: 前手哪怕跟对手去换一个拳啊，再去带自己的后手，也比你连续吃对手的前手来得好。这漂亮，对，这几拳的组合打得还是不错啊。
1: 老师在进的过程当中，遭受到赵阿里罗的这个击腹拳，
0: 对，包括赵阿里罗刚才那个前手的迎击啊，也是打中线直中面门，又是两拳击腹。对，虽然说赵阿里罗在拳的重量感上的确不如张景涛啊，这个事儿比较明显，但是并不代表持续的击腹拳不会带来累积伤害啊。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打后手，漂亮。对，漂亮。就赵阿里罗现在一是自己的移动端，二是就自己移动完了之后啊，就是站定之后上肢的摇闪确实有点让张景涛也逮不到的意思。
1: 一个顶膝，
0: 嗯，
2: 前手刺，
0: 不大好逮啊，张景涛。左右走，又是绕过来，
2: 继续玩。
0: 两个人前半程的比赛几乎都在就是拦脚和拦脚的左右两边的白色围城处啊，基本上就在这个区域，对，
1: 基本上就是在这个泽瓦里罗的边角区域来移动，
0: 这也是他信心的表现啊，就始终没有绕出这一块。
1: 是，
0: 但是呢，自己不管是你看左右两侧的移动，还是上肢的这种摇闪，让张继光也不大好逮。又是看压后手又被摇走了，漂亮，这后手打中。也漂亮，
1: 我觉得张景涛进来之后可以压得再紧一点，
0: 对，
1: 不要给这个泽瓦里罗反击的机会。
0: 没错，
1: 他总是进来之后挨了两，挨两拳进来之后打完他又往后撤。
0: 是的，就是他自己还是在压制对手这件事上压得没有那么死啊。韩老师这点说的对，你看两个组合又撤出来了。
1: 是的，
0: 对，
2: 拿高
0: 拿高，对，始终没有压死泽瓦里罗，他其实有一部分责任在啊。
2: 拿高前手，
0: 一二的连击，
3: 保全非常好。
4: 你急了，
0: 但是现在就照这个态势打下去，特别漂亮。第二回合比赛结束，两个人这回合的进攻端打的确实是比较的密集啊。那其实对于张景涛来讲啊，就是他逮对手的这个过程还是没有去把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的连击压上去，他还是太想去压自己，比如说一个组合当中后手的一个单击，或者前直后摆再接前直，最后这一个后摆第四拳，就是去打这个逻辑。所以阿里罗本来就属于这种小快灵型的运动员，而且大家上肢摇闪做的会比较多，
1: 对，而且他是六人。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对，
1: 看
0: 张景涛顶着又下来了，
1: 会不会有改变？没有，还是一直要往里顶。
0: 对，但是一二回合张景涛那几个重击啊，打的就逮到的那几个重击，第二回合差不多有四个，还是打的非常有实质性意义的啊。这又是击腹，泽瓦里罗的重击基本上都在击腹上，那打中线就穿过去的穿透的拳啊，确实没有张景涛重。顶膝，又是这样，又顶着头进去绕出来了。
1: 移动的范围依然没有扩大。
0: 没错，就是这两个都是前手，一个前肢，一个前摆的力量感明显还是不一样。
4: 延续。
2: 轻重结合，
0: 对，张景涛还是顶头往里打，
4: 不用怕，没有力了。
0: 前手要去点一下对手，
2: 报告，加油，六哥。
0: 对，干扰一下对手。
1: 啊，又是一个击腹，
0: 是。前摆不错，击腹换前摆。对，拳的力量感张景涛保持的不错啊。
1: 然后一个顶膝，
0: 对，给上钩。
2: 卡夫，
0: 又是给上钩，给卡夫，漂亮。哎，这个后直和这个前摆赢的都不错。特别漂亮啊！感觉老六这回合明显慢了。又是前摆，主要是自己后手拿的略微有一点点低了，基辅回的这一下有一点点慢。张景涛现在也，
1: 所以说吃了几个前摆，
0: 挨出来了。就是泽瓦里罗一旦去打自己的基辅拳之后，马上不管能不能打着前摆，先抡上来再说。
1: 是的。哎，又一个前摆。
0: 泽瓦里罗收手一慢，再加上第三回合上肢的摇闪略微一慢，张景涛的前摆就吃上来了。
2: 没必要，没必要。
0: 最漂亮。
2: 不急。
0: 又是后手带前摆。
2: 对，
0: 两个人的拳出的确实是密啊，这回合几乎没怎么出腿啊。
2: 轻重
4: 打，
2: 轻重卡不进。
0: 顶头进来推距离，又是压后手接前摆，漂亮。

0: 摆拳在第三回合，
1: 第三回合压得比较死，
0: 对，就是出奇的效果，
1: 压死了之后再往里揉也没有那么舒服了，
0: 对，估计是中间的时候小明给他下死人物了，就压死他不要让他动，而且出拳的密集程度上，张景涛第三回合不架反增啊，
1: 对，
0: 第二回合要多，
2: 手拿高，手拿高，手拿高，手拿高，
0: 连击继续打后手的直拳，漂亮前摆上攻，又是一个前摆，对，
3: 手拿高，手，
0: 第三回合张景涛前手的摆拳，就是不再一味的去。那么想压自己的后手了，反而是把前手的摆拳给解放出来了。
4: 红方胜。好，朋友们，接下来我们的自由搏击63公斤级的直通数字赛的决赛正式拉开序幕。我们欢迎对阵的双方，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鸣搏击俱乐部天狼张景涛。欢迎红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冲天炮杨华。

0: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对阵天狼张景涛。
1: 是，两个人在八进四和四进二的比赛当中都是打满了三个回合、啊。
0: 对，我觉得尤其是四进二的时候、啊，
1: 对，
0: 就打的还是比较辛苦的。
1: 是，而且都是分歧判定。
0: 对，
1: 两个二十九比二十八，一个二十八比二十九，进入到了决赛的争夺，漂亮。张景涛的力量感保持得不错、啊，
0: 还一个低扫。
1: 嗯，这两个低扫的声响是明显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漂亮，这个前摆赢得不错，杨华。两个人都是1998年出生，而且在纸面数据上，张景涛是174公分的身高，3公分的身高优势，177公分的臂展，7公分的臂展优势。一个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这是张景涛，杨华来自深圳的胜利云和。杨华这回合一上来还是打得比较的主动啊，
0: 是，
1: 拳腿之间，张景涛还是更多的去抓对手的迎击。前手摇进去，漂亮，前摆。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他两个人来讲啊，可能随着比赛进程，体能端会是一个比赛很大的要点啊。
0: 对，
1: 就是两个人，我们目测在拳上的力量感保持的都不错啊。扫踢正蹬，对，张景涛依然保持了他自己的习惯啊，这步伐第一回合的习惯就是
0: 步伐
1: 上压制对手，但是出的动作并不多啊，反而是杨华不断的在拿自己的拳腿，包括膝也有，
0: 给低扫，
1: 击腹还低扫，
0: 张景涛这边更多的是抓迎击，
1: 对，
0: 然后合适的时机再来一个低扫，
1: 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想去抓对手啊，
0: 是
1: 没有那么着急去打自己的主动进攻，但是其实他是有这样的能力在的，我们说，就像看张景涛的晋级之路，打潘少威的那场比赛，29比28，我说感觉第一回合跟没睡醒一样，不在状态。然后，但是在他打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更多的去想要去抓对手啊，但是泽瓦里罗在自己的摇闪端和步伐端做得非常好，感觉张景涛一直没有逮到、啊，
0: 漂亮。
1: 第三回合才发挥了自己非常好的优势。而杨华这边就是从八进四到四进二的比赛，这两场打得还是比较顺畅的，不管是对王尊严的比赛，还是说他之前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和李小龙的那场比赛啊，都是
0: 转身摆腿，
1: 对，都是保持了自己就是前顶和前冲的这种激进的打法。所以对于张景涛来讲，可能在第一回合和对手做完了这样的相互之间的试探之后啊，第二回合以他的习惯，我觉得会在节奏上发生一定的改变，还是会有发力的和提节奏的过程在吧。
0: 好，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
1: 看看这回合张景涛的压迫感能不能给一给对手啊，有进攻端的压力能不能给给对手。杨华上来依然是保持了自己比较激进前冲的打法，击腹，纵肘往上打给前摆，又是击腹，哎，漂亮。张景涛前摆的质量感依然打得很好啊，这是他在打泽瓦里罗那场比赛的第三回合的时候扫到这双腿了。对，在泽瓦里罗的那场比赛，他的前手的摆拳就解放了后手之后啊，前手的摆拳打得不错。对，一二的连击，漂亮的前摆。对，其实张景涛前手的摆拳质量感打得还是蛮好，就力量和速度都在，
0: 出的少了一些，先等了一点多。
1: 对，就是他的比赛，你看还是这样，就是抱着头往里进，还是想找合适的距离去压后手啊。对，就自己后手期望值太高。
0: 杨华这边的这个输出频次还是比较高的，
1: 对，还是非常密集。
2: 金龙，有没有范总啊？金龙。
1: 对，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还是累计5分钟的时间，可以休息调整一下，问题不大。
0: 好，继续到比赛当中。
1: 杨华现在还是顶头上来打漂亮的前摆啊，哎，
0: 杨华这个打头击破。
1: 对，杨华的进攻端还是比张锦涛这儿做的更加的密集一些。
0: 张锦涛还是更多的去抓机会。
1: 是的。就是顶头进来之后啊，就是如果就非要压自己的后手啊，就是你顶头进来之后，后手可以去先击一下对手的腹啊，
0: 两人的打法完全不同。
1: 对，就干扰完了之后再去挂自己前手的摆拳。但是我们看杨华就是一进来之后，我不管是哪儿，我现在把自己的拳给打出去再说。
0: 好，提扫。
1: 对，就是下压有击腹，就顶膝，然后上来纵轴去打头，就打中线又穿进去了，又是击腹打头。这个纵轴起的还是非常清晰的啊，就是一个击腹拳挂上钩，
2: 上口上口，
1: 对，
2: 上口上口，小心小心，来吧，手拿好，千万不要反脚，千万不要反脚。
1: 对，杨华在比赛的就是前两个回合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啊。顶膝，
2: 可以啊，
1: 对，冷抱，对，有点固定了，给了一个警告。整灯，对，又是互换前手，
2: 不要站了，不要站了，
1: 对，一摆又上来还一个前手的摆拳。对，两个人打前手摆拳的这个质量还是区分很大的。
2: 手腕硬了，
1: 继续去击腹，前手换正灯，下压击腹，对，漂亮。刚才这后手打得不错啊，就张锦涛现在还是有点等对手等的有一点点多。
0: 杨华今天的输出真密集，
1: 没错，
0: 持续不断的在发起进攻。
1: 对，在整个第二回合，很多的时候都是他顶头进去之后，杨华光光两个击腹拳已经打完了，第三拳上头的时候已经准备出第四拳了，然后这个时候张锦涛的第一拳才能够打得出来，跟对手去找对手的头啊，去打互拼，所以。整个输出的密集程度上，杨华在第二回合我觉得做的还都是非常不错。

0: 好，来看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
1: 是，一定是徐福，小头。对，张锦涛的拳还是要出的再就早一些。

0: 对手顶头进去之后，对手两拳就第一拳，击服打完之后，其实你自己的拳就应该准备去上移，去找对手的头了，你找对手的空当了，又是两拳。这是推倒了，继续回到比赛，又是击服，对，你看他就是去打对手的第一拳还是略迟了一些，就这个时间差还是没有抓好，又是两拳，这个时候他自己的拳才到，对，顶头进来，前手的摆拳漂亮，又是进来漂亮，这个摆拳给的不错，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摆拳，后手的摆拳，对，其实杨华在做击腹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头部还是给张锦涛留的有能够击打的空间啊，只是张锦涛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时间差罢了。
1: 张锦涛早应该这样打，
0: 没错，就是
1: 前面确实等的有点多，
0: 对，漂亮，对，就是我可以扛你两个击腹没有问题，但我等的是你在上移的过程当中把头露出来的这个时间差，就我要抓住这个时间差去打我自己的前手和后手的摆拳，后手上钩，漂亮，给正蹬。对，其实张锦涛实话实说，第二回合就该这样去打了。
1: 对，确实等的多了一些。
0: 没错。因为在其实整个第一回合、第二回合，张锦涛持续的等啊，并没有等来打出特别漂亮重击的这个机会啊。上钩，又是击腹，漂亮，击腹漂亮，就是可以还对手的击腹拳啊，对，或者顶进去之后自己先去打击腹拳，也去打一个纵轴，从下往上来打，继续回到比赛，又是两拳击腹下来给一前摆，漂亮，这个时间差抓得很好，
1: 两个人的体能储备还是不错的，
0: 对，
1: 还能站到现在，动作的质量还是蛮多的，
0: 对，那马上要打满第九个回合了、啊、
1: 是的，好，剩下20多秒的时间，
0: 对，确实是不容易、啊、
1: 击腹、
0: 漂亮，这个后手的时间差抓得不错啊，对，就先去打击腹，对，打完击腹再去打自己的摆拳找头，漂亮，哎，给正刀，哎，摇过来，哎，两个人确实是累了，真的是拼到了体能的临界点。
1: 好，比赛结束。
0: 是的，哎呦，
1: 63公斤级半人战的决赛，
0: 真的是不容易啊！这场比赛，
1: 每一场都打满3个回合。
0: 对。在一天的时间内，就苦战了9个回合呀、啊，来打到现在的这个状态，来期待一下这场直通数字赛的入场券，最后是会落在谁的手里呢？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究竟谁能走进最终的数字赛的擂台？1号裁判。29比28，2号裁判30比27，3号裁判30比27，红方胜。Winner！ 祝贺杨华。接下来57公斤级的8人战，也就是1/4决赛，我们来看看第一场比赛，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

0: corner orbit.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Three point down. Back. Back.
1: 南方运动员呢，来自唐山文理萧旗格斗训练营；红方运动员呢，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
0: Judge time. Hey, fight!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武林风直通数字赛选拔赛的比赛现场。首先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于晨老师。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韩阳老师好。
2: 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自由搏击规则啊，57公斤级八人战的四分之一决赛。
3: 对，那对于这次晋级赛的运动员们来讲啊，可能在规则上要有一点就是

0: 在读秒这个事儿上要格外注意啊，因为我们这次是二四，就是一局呢是两次读秒，整场呢是四次读秒。
1: 放松一点。
2: 嗯。好，遇上蓝方选手。
0: 有点凶啊。
2: 对。但很遗憾，蓝方选手这个超重了，先被扣掉了三分。
0: 没错，所以对于蓝方王浩来讲，如果想要晋级到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啊。可能要把对手打个 TKO 出来了。
2: 这是我们今年的第一场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那接下来在这个十月份的中旬，我们还有第二场选拔赛。此刻大家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如果说有意愿想登上云峰数字赛的擂台的话，可以报名加入到我们这个选拔赛当中。
0: 王浩是来自唐山文旅骁旗格斗营的一个运动员哈，2001年出生，身高170公分，臂展176公分，个人的职业战绩是5胜，其中2次 KO 掉了对手。而他的对手红方运动员李海洋，1999年出生，170公分的身高，臂展呢是173公分，比王浩短了3公分，来自功夫荣耀国际俱乐部。这是一家位于吉林的俱乐部哈，在2022年的时候呢，其实，李海洋的战绩还是不错的啊，在2023年的时候也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运动状态。
1: 孙大狗。
0: 所以一看一上来，两位运动员在自由搏击的规则下，整个进攻端打的还是非常的紧凑啊。
2: 是。
0: 前手的摆拳。
1: 重一点啊。
0: 手还是要再去拿一拿，感觉王浩一上来就是他想去赢对手的这个状态肯定还是不错啊，但是手拿的略微有点低，让李海洋这边前直和前摆都有的一打，基本上都能上头。对，移动端一点，给正蹬，
1: 主动一点，
0: 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又是一个后手的摆拳。感觉李海洋一上来在这一小节整个节奏打得还是蛮紧凑的啊，而且进攻端的质量不错，就是抓迎击的这个机会啊，包括又是一个上钩，
1: 下边
0: 这出拳找头的这个线路和落点还都不错。
2: 是，
0: 但其实也主要是源于王浩在自己的进攻端做的略微有点松啊，你看在中线的时候还是给了李海洋不少的机会啊，就上步之后的上钩又是一个前直，对，都能打到。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你看，又是连续的前直后摆和前摆后直都能够打到。
2: 好，来看两位第二回合的表现。这是5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8人战1/4决赛。
0: 是的，
1: 舔头做，
0: 单败淘汰制啊，胜的就晋级，输的回家。其实我们看王浩在整个第一回合一上来，包括第二回合一上来的时候，自己进攻端打得漂亮，还是蛮好的啊。
2: 是的，
0: 对，但是
2: 刚第一回合好像是这个还没找到感觉。
0: 对，但是防守端还是要去做一做啊，做得更严密一些。漂亮，这刚才这个前摆做得不错，而且，你如果不做防守也可以啊，就拿你自己强大的就是进攻输出去压制住对手也行。但是第一回合的后半程做的其实并没有那么
1: 漂亮。
0: 漂亮，
3: 带着腿
0: 后手，接前手还能往里去塞一塞啊。对，现在两个人跟第一回合后半程仿佛掉了个个啊。李海洋手其实拿的也不高，
3: 直接赢了。
0: 但是会发现王浩第二回合一上来，自己在进攻端的主动进攻意识，包括自己的侵略性上，都比第一回合后半程做得更好啊。
2: 对，
0: 这就是一个相互之间看谁能把自己进攻端的压力给到对手，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过程嘛。
2: 是的，
0: 这两个人打的会比较的明显。又是一个前直，
3: 对，不急。
2: 其实两位选手给对方留的可击打的空间都比较大。
0: 对，是的。
3: 腿弯击拳。
0: 就换句话说，就防守端都不是那么好。
1: 往前走，不要退。
2: 互相给低扫。
0: 对，就是上钩，
3: 先出拳，
2: 然后一个正蹬。
0: 扛过了这波之后，李海洋开始慢慢去打自己的节奏了。
1: 是，
0: 现在王浩比较明显的就是他自己的进攻端这个速率和主动性一旦下来，然后李海洋的这个劲儿马上就上来了，进攻端马上就打上来了。
3: 先走，压着他。
0: 正蹬，压后手，后直接前直。
1: 齐的，往
3: 前上。
0: 就中线都有的一打，
2: 对，
0: 速踢上来换拳，后摆顶头往里打，就是因为两个人在中距离的进攻都会比较多一些，
2: 是
0: 这种站住了之后站桩去打这个过程。
1: 不要退，
3: 退往前走，

0: 对。
1: 对，就看现在
2: 谁
1: 能够顶住了啊，顶住对手进攻端的压力啊，然后打自己的进攻。就这小节一下来之后，明显是对李海洋的进攻端又上来了啊，这就是几乎复制了整个比赛的第一回合一样。就前半程就双方互拼的这个状态其实都不错，那就看到了中程以后谁能够顶住了。换句话说，拿自己的持续进攻去拉爆对手的这个过程，就看谁能够做得更好一些。十秒了，
3: 不要退，
1: 又是一二的连击，漂亮。嗯，换拳。对，这端好。第二回合双方的节奏跟整个第一回合打得很像，但是好一点的是，我觉得蓝方运动员就王浩，我们就说他在整个第二段，这第二回合的第二小节，就是后半程的进攻配速上，还是能够配得上对手的配速，就是感觉第二回合在后半程吃的亏比第一回合更少了一些。
4: 来翻。
2: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红方选手是李海洋，来自功夫荣耀俱乐部；蓝方选手王浩，来自唐山文旅消极格斗。
1: 对，因为王浩赛前是因为超重嘛，被扣掉了三分啊，所以就是随着这比赛的进程，而且又是小级别，57公斤级嘛，就是可能把比赛直接打个 KO 或者 TKO 出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少啊。
2: 是的，
1: 漂亮。后手塞正蹬，继续打自己后手的摆拳。
3: 不要退，王浩。
1: 接高扫。
3: 给能出。
1: 对，我刚想说，就一二回合感觉两个人起腿的时间都不是特别的多啊，基本上都是在站立去打拳，而且对自己的拳都比较的有信心。其实对于这两位运动员来讲，在拳上的进攻逻辑都不错啊，那组合做的都不错，而且拳的路线和落点还都是蛮准的，并且抓迎击就是找空间的这个机会都做得不错。
2: 但五七这个级别小嘛，我觉得可能力量上差一些。
1: 对，
3: 动作太大
1: 了。对，就看第三回合谁能把谁拉爆了啊。
2: 对，就两个人体能都有下降。
1: 是，
2: 红方李海洋这边还稍微好一些啊，
1: 而且第一回合就有掉手，第二回合俩人都掉手，第三回合可能这样的情况会更明显一些啊。因为这个是自己平常训练过程当中防守端的习惯问题。
2: 对，
1: 大家看，就王浩的这个手啊，已经掉到胸口了，又是后摆塞进去。
2: 比赛进行到现在哈，两个人这个动作的这个杀伤力都小了一些了。
1: 是的。就是随着就体能端的逐渐消耗，这样的情况是一定的。漂亮，前摆。对，
2: 完全没防守了。
1: 对，又上钩，你看中线的上钩也能够去打。这到了比赛第三回合的中段，已经几乎复制了第一回合的后半程了。
2: 是，
3: 漂亮，
1: 这个防守端啊，确实，这就是，比如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去打国际赛的时候，打很多国外的运动员哈，就是人家就是防守端做得非常的好，这个非常的明显，就是你的拳是重没有问题，你特别想把对方给打透，但是你就是打不透对手，防守端做得非常好，而且很多都是比如说早期我们武林风的运动员很多都是散打转型过来到自由搏击的，但是欧洲系的运动员呢，很多都是拳击运动员转到自由搏击的，所以不管是在防守端，包括自己上肢的摇闪端啊，确实第一是逮不到，第二是打不透，所以其实防守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还真的蛮重要的。
2: 是，
1: 就跟上来贴到内围去打。好的，双方三个回合比赛结束，
5: 比赛结果红方胜 ，winner。那接下来的一场比赛，我们来看看对阵的双方。蓝方运动员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俱乐部，今年23岁，身高是1.70米。对阵的红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今年24岁，身高是1.72米。
2: 好的，直通数字赛的选拔赛，自由搏

0: 级规则57公斤级的八人战，这两位选手啊，介绍一下，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的魏明阳，蓝方选手来自安徽亳州响明搏击的张海洋。
1: 两个人一个是24岁，一个23岁，在纸面数据上，魏明阳身高2公分的优势，臂展上张海洋3公分的优势哈。就这两个人之前都打过我们武林风序列的 CKL 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超级联赛哈，
0: 是的，
1: 而且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战绩。你看红方的魏明阳在 CKL 的比赛当中 TKO 了李勋，而且呢，在我们晋级赛当中战胜了尤凯乐，还有在季后赛的淘汰赛当中是战胜了胡野。那张海洋呢，在 CKL 的比赛当中呢是战胜了吴唐焕，同时也战胜了黄奇瑞。那其实在4-2的时候点负了杨明哈，那这两个人所代表的俱乐部呢其实也非常的有意思，在四强之争的时候可以说是张海洋所在的安徽亳州响明搏击当年是爆冷啊，进入到了四强当中，就是战胜了顺远搏击晋级到了四强。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一会儿，大家看一下边角哈，张海洋的边角刘响明是来了，那魏明阳的边角呢，顺远搏击的老板胡同兴胡总也是在现场督战啊。
0: 是的，教练是任凯林也在现场。
1: 所以这场比赛虽然只是一场晋级赛啊，但是两家俱乐部都非常的重视啊。
0: 对，八人战，单败淘汰。
1: 没错。而且两个人在 CKL 的比赛当中确实是非常的亮眼啊。
0: 是。
1: 这场比赛两个人也是遇上了。一二的连击。对，这场比赛两个人的这防守端跟上场比赛明显不一样。
0: 是，而且两个人你看虽然同样是57这个级别哈，这两位运动员比上一场两位运动员明显的感觉这个力量上要大一些。
1: 对，漂亮，
0: 蓝方选手张海洋防守做得也不错。
1: 对，互换拳，这个打前手，对，马上的一个进攻组合拳带腿就来了。在顺远搏击的边角，我们还看到了奇迹女孩李明蕊啊。
0: 是。听裁判的口令。
1: 是，继续回到比赛，哎，打中线的前手，顶膝就上来了。对，两个人今天一上来，这个进攻端啊，打的确实是。第二的连击上来，马上给一腿。魏明阳的压迫感在这个小节打得还是不错啊，
0: 是的，
1: 进攻端的压迫和压力还是给到了张海洋不少。
0: 好，一个上钩，
1: 对，接腿顶上去之后的一个前摆，漂亮。这两个人的第一回合打得确实是可圈可点啊，而且个人的技术特点和技战术的风格打得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啊。通过慢镜头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两个人的拳速都保持了一个非常快的出拳和收拳的一个速率啊，但是在整体就是组合端的打法上，我会觉得魏明阳做得会更好一些啊。

0: 下。
1: 好，来看看两位第二回合的比赛。
0: 嗯，
1: 红方选手魏明阳啊，蓝方选手是海魂战神张海洋。
0: 是的，对这个迎击和反击打得不错啊。
1: 是，
0: 但是对于张海洋来讲，不能只是去打自己的反击啊。
1: 嗯，
0: 而且就更多的时候的漂
1: 亮，因为两人其实风格也挺相似的，
0: 就是一旦顶进去之后啊，就是长的进攻链条就会持续的给到对手的进攻输出。嗯，就是在自己的组合和打法上两个人打得都不错啊。
1: 对，
0: 而且第二回合一上来，张海洋明显是增加了自己前冲的这个劲儿啊。
1: 嗯，
0: 你发现带着自己的拳，哎，又是这样，就拳带步啊，就上得会比较的快。
1: 来个顶膝。
0: 对，因为在这方面，其实魏明阳第一回合做的要比他更好一些啊，尤其是自己的拳带步上去之后，一个进攻组合打完，马上跟一腿。也是两个人在第二回合保持了很密集的拳上的输出啊。
1: 是的，比第一回合要密集很多。
0: 对，顶膝带进去，分开。而且两个人整体上来看，也打得也非常的干净嘛。
1: 对，
0: 非常的利索。顶膝漂亮，接腿击腹。非常好，就是在打防守反击的意识也非常的强。
1: 是的，
0: 漂亮。
1: 对，两个人你来我往。
0: 对，
1: 做得非常好。
0: 嗯，就进攻的节奏非常的密集啊，而且基本上都是在打自己进攻的长链条，就是一个进攻节奏打出来之后，对手的进攻节奏马上会顶出来，然后自己的二次进攻甚至三次进攻都能够跟得上啊。虽然是一场就八进四的比赛啊，但是我个人觉得仿佛看了一场半决赛一样。
1: 对，我们这一次的赛制其实对年轻运动员的考验也不小。
0: 没错，
1: 八人战一天要打完。
0: 嗯，
1: 进入到半决赛的运动员，其实在今天我们录制的晚上，
0: 对，
1: 就要决出来这个冠亚军了。
0: 嗯，所以想打这个直通数字赛就是之后的比赛，确实不容易啊。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历练的一个过程啊，这种我觉得在职业运动员的，尤其是自由搏击的职业运动员的必经之路当中，这种八人战是绝对不可能少的。
1: 是的，
0: 就是八人战或者四人战这样的比赛，而且是这种一天打完的这种长线作战的，是一种能力的体现啊，也是一种考验。其实早踢又是低扫，后手的摆拳又是打得上去了，就是两个人可能在第三回合啊，我预测就是要看谁更硬一些了。
1: 是的，
0: 就要去拼硬度了。继续给扫踢，一二的连击。其实，在硬实力和能力上，两位运动员，我觉得在57这个级别当中的年轻运动员当中，都是非常抢眼且可圈可点的。那因为在他们的实力和能力上，我觉得在之前我们 CKL 的比赛当中已经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证明了。咱们现在就是说需要去打一打这种八进四的比赛，甚至最后去打这种盛典级的数字赛，然后来给自己在更大的擂台上一个更好的证明了。
1: 好，两位
2: 不听口令
1: 啊，要听裁判的口令。好，这是两位第三回合的比赛了。
0: 是，我觉得打法上可能要有一点点的改变啊。
1: 是，
0: 在局间的时候我看了一下两边的边角啊，魏明阳这边顺远的边角应该给他的这个逻辑就是持续的前顶，就不要退，顶死上去。但是小明给张海洋的这个战术安排应该是让他再去移动端，然后去打连击的时候压自己的后手啊。
1: 两个人一上来节奏更快了一些。
0: 没错，第三回合还能保持这么密集的进攻输出啊，
1: 真的是自己很难得啊。
0: 对，
1: 这也是实力的体现。
0: 嗯，我觉得这两位人都有去打盛典赛的能力了，就是这场比赛不管是谁晋级啊，但是我觉得展现出来的能力和实力还是在。因为小明的这个逻辑我大概能理解，因为从第二回合后半程来看啊，就是如果说魏明阳在体能没有任何情况，就是掉的不是那么凶的情况下，我觉得张海洋硬顶对手是不大好顶的。 所以张海洋最后一上来我觉得顶的还是不错啊，对手的进攻端，而且你看现在不仅顶住了，就是自己前压打进攻端的这个逻辑打得很清楚啊。
1: 不迟
0: 冲掉了，也是两拳去接击服，
1: 冲击的确消耗了不少的体能，
0: 是，而且这一波的进攻端反而我觉得有点让魏明阳顶不住了，
2: 是
1: 因为他的这个进攻的这个频次比较高，比较密集，
0: 对，就高频输出。比赛时间过半以后，我们看看最后的一分钟啊。
1: 对，
0: 就像我们在第二回合说的样，这第三回合就看谁更硬，谁能把谁给拉爆了。上，你全投了，不用。
1: 好，裁判又提示了。
0: 是，比赛连击上来，喂，第三回合依然打得这么的焦灼啊。但是必须要说的是，我觉得张海洋在第三回合的主动进攻意识啊，和主动进攻的频次，包括这种高的输出，还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手带走，都带起来。顶进去，双方现在都是在打

0: 对，最后的20秒时间，看谁能顶住了就上钩。他的连击转身后摆腿，
1: 不要做这些动作，没有，是没有停眼动，打拳打拳。
0: 最后的10秒钟，就要打一波进攻了。嗯，张海洋的第三回合打的确实是硬啊，我估计小明都没有意料到，就是他第三回合的进攻端能够在潜艇的意识上能够打得这么好啊。这场比赛确实打得非常焦灼，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魏明阳晋级。
3: 汛期到，安全必备小知识快收好。
4: 小轩，汛期马上就要来临，下面我和大家分享一些应急小知识吧。
3: 暴雨天气行车外出，如果不慎将车辆驶入积水较深的路段，一定要果断放弃车辆，尽快离开。步行外出要时刻观察脚下，以防跌入窨井。不要在高大的树下避雨，远离高压电线、变压器等。如果居住的地点地势较低，要提前准备好沙石袋子，以防雨水进入家中。送给大家一套汛期安全口诀：
4: 暴雨来前请关注，若无急事别外出，驾车出行看好路，积水地段防御足，车辆熄火要止步，寻求外援来救助，行人避雨要记住，高墙树下不能露，
5: 灯杆电杆莫去扶，身旁建筑要牢固，
4: 城市内涝防为主，自救知识常入目，一点一滴别疏忽，生命安全最重要。
6: 你怎么提前回来了呀？
7: 给你个惊喜。嗯，
8: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9: 10年婚姻遭遇背叛，
8: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他酒店房间解决。
7: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8: 我可以鱼死网破。
7: 你好像有点紧张啊。
8: 这剑走无敌，
9: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7: 你虚伪装了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10: 我打人了吗？
11: 真是你吗？
12: 叫他妈。
9: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逆雨记》正在热播。
13: 坡道盲道让他们的出行无障碍，信息可听，文字可读，让他们的交流无障碍。自主安全便捷，让他们生活更便利。

0: 乡长啊，马乡长，你想吓死人了是不是？你看看这导火索呲呲的冒烟，手镯要是慢一点可就出大事了，不是？
1: 就是，你看看这是。
2: 刚才我表演了空中飞人，够刺激的吧？
3: 啥？马乡长？哎呦，你真是不要命了！哎，炮都点着了，你还硬来灭火？要是炮响崩住你了，你说这责任到底算谁嘞？哎，
4: 这不是
2: 你赵老六。

0: 你真是撒心给我埋烂铁，我没心巧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重渡沟要开发旅游，不能再扎山取石了。今天你为啥擅自来扎我龙牙？哎呦，
1: 马乡长，虽说你是驻村干部，可扎石头这事儿，周支书都答应我了。
2: 马乡长，你没事吧？
0: 一时半会儿还当不了烈士。
1: 周支书，
0: 周华是。你开啥国际玩笑？这山一扎，尽管都给破坏了，还咋开发旅游？哎
2: 呦，马乡长。

0: 这是叔说的对，大家接住干，咱当天结账发现钱。
1: 对，打去揭幕，收工领钱，走，接着干，
2: 走，
3: 走，走，走，走，
1: 都站住！
4: 乡亲们，你们真是糊涂啊！这么干，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也是短期行为。资源吃光了，到头来咱们还得受穷啊！
0: 穷！哎，
4: 老刘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你有规划，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刘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0: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5: 哎，是的。
0: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
6: 哎，老刘，
0: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6: 哎，老刘，种烟叶那事儿是上边号召的，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那
4: 周华啊，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渡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0: 一天不能等。这活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1: 走走走，
4: 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乡亲们呐、啊，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崖，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0: 呀，你们看。看着我楼呀，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己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你
1: 山户吧，
0: 哎，这可不是山户，这里边啊是有典故。

下大乱呐、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躲在。

子酒，这才得重振身位，转败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的男人念旧，重回来拜山神啊！下圣之风，咱是。

站个崖上开镜头，哦哦哦哦哦，能想象这路呀

0: 举报喷花那亮油，那说说咱是不是成了沙瓜袁大头？咱成了沙瓜袁大头，成了沙瓜袁大头，袁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3: 刘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乡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3: 刘，
1: 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扎，
3: 不能扎。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刘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占。
2: 想搁这乱，弄这叫啥事儿？真父亲。
1: 哎呦，你看看，看着，看着。
4: 六叔，你别走啊！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5: 就是
4: 啊，
5: 就是
4: 啊，俺不能白出工啊！
5: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2: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吧！
1: 哎，六叔，哎，六叔，
6: 六叔，
4: 六，周支书，
1: 马乡长，我再找老刘谈谈啊！
5: 好好好，去吧去吧，
1: 一会儿一会儿回来。
4: 马乡长，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6: 就是啊，也，可好，可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得弄啥了你？
2: 是啊，
0: 哎，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命，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7: 哎呀，我说马乡长
0: 啊，
7: 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咋挣钱？
6: 就是呀，
0: 搞旅游啊！
4: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7: 就是啊，
4: 算了吧，
0: 哎，别走，哎，乡亲们，乡亲们。

0: 我给你再来一段快板书。
1: 快板快板书。哎呀。
0: 来。小书本一大呼啦啦啦啦，咱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2: 樊梨花，哎呀，
3: 穆桂英骑着马过来了。
0: 哎，看现在人还来的有点少，咱先把旅游再标一标。从足够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三十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渡河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重渡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重渡沟旅游旅游搞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能留有。还没输青蛙，你咋还在这儿嘞？
4: 还没输恁说嘞俺懂啊。
0: 青蛙，
4: 还没输
0: 青蛙，
4: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0: 对呀，
4: 咱重渡沟有这条件。
0: 青蛙，青蛙，
4: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那看我都画下来了。
0: 好，太好了。
5: 青蛙，放心，咱重渡沟的旅游梦会实现的。
4: 还没有说，
5: 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4: 还没有说。

休息。

0: 我真佩服你，这旅游规划想的还真批下来了。
1: 是啊，
2: 走勘察
3: 景点，
0: 走走。

什么啊，乡长，咋还不回来呀？

0: 哎呀，
1: 走，赵大姐，
2: 赵大姐，
3: 骂海命，骂忽悠，
4: 骂大山。
3: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受够，
5: 最受够。
3: 占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冲！

0: 够
1: 够、
2: 啊、对，
3: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理由、嗯、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2: 啊、对，
3: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1: 对，
2: 张小六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你给我胡连一句，
3: 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 要！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表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了啊！
4: 马先生，你都。
1: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5: 柳树，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3: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5: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2: 马县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1: 见到了。
2: 那资金的事儿、哦、
1: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2: 马县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6: 是啊，
1: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哎呦，
2: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当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6: 就是。
1: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改做三层小楼吗？
3: 咋啦？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
1: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改做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3: 做梦去吧。
1: 啥？
3: 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1: 老刘兄弟啊，下棋要看五步，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渡沟的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3: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我去，你让俺们种眼眼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
2: 哎，老刘，那是
3: 马乡长啊，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2: 老刘，
7: 一会儿叫俺弄这了，
8: 弄这了，
7: 一会儿叫俺弄。成了你跑了，老百姓可就倒。

0: 不会叫你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就是
3: 钱，就是
4: 钱，来了没有啊？
0: 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
1: 儿。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乌啥的删。
5: 大六，陈文辉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来，不还，你不要干敲棒子。

0: 见友，咱们还是先蹲先。
1: 好，
2: 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0: 那中。
3: 马乡长啊，那放炮崩石头，把俺家的堂屋砸了俩大窟窿。哦，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样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屋嘞，250。咋说不得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4: 马乡长，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那一施工，我盼等完个别村了，你打个欠条。
5: 马乡长，修路砍了俺家23根竹竿
3: 了。中了，干啥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6: 就是，
3: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6: 马乡长，你可不能
2: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
3: 呦，马乡长，这欠条不能打。
0: 你这白条子俺不要。啊？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让我来找你去。
3: 就是，
2: 来重渡沟找我呀。
0: 你上午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2: 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来在重渡沟。不走了，
0: 别再煽乎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杀鹰，不见现钱不施工。
3: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0: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2: 对，
6: 老六
2: 啊，
6: 太多了。
2: 哎呀，别。
3: 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快走，哎，来，把他拉开。
0: 走，
4: 谁敢？
6: 老刘，
3: 赵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3头6臂。
2: 周华，
0: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2: 老刘，
4: 拼命！拼命！哎呦，拼命！
2: 老刘。你冷静点，中不中？
0: 我冷静不了。
3: 赵老六，我跟你说，哎，赵老六，
2: 老六，你听我说，老六，
3: 赵老六，
2: 赵
3: 老六，哎呀，
0: 哎呀，马海明，滚出重渡沟！滚出重渡沟！
2: 哎呀，哎，没事吧？啊，
0: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担着呢啊！
3: 赵老六，
0: 担着，乡干部担。我这儿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3: 哟，你是在这儿闹啥嘞？啊！
0: 我再说一遍，不见现钱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3: 你受不了！哎呀，
2: 中了！
3: 我看看，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你跟人家马乡长拼命了？
2: 是。
3: 老刘。

0: 婶子，你说的好啊。哎，桂花儿，
1: 哎，
0: 那孩儿他爹股骨头坏死，是谁帮你把他送到洛阳的大医院，又帮恁请的专家，还跑前跑后的照顾他？
1: 是马乡长。
0: 二宝，
2: 哎，
0: 你去外边打工，临过年了，兜里一分钱没有，是谁把你从几百里外接回来，又帮你要回了工钱？
2: 是马乡长。
0: 乡亲们呐，咱山里人没啥文化，可咱的眼不瞎呀，咱重渡沟哪一家哪一户马乡长没有帮助过？恁说说，恁说说。
3: 六叔，你不识他，还没有说他。
4: 九娃，
0: 九娃，你还没有说他咋了？
4: 没事啊，没事。六叔，他拿自己家的钱垫付了修桥工人的工钱，那谁的钱管呐？
0: 啊，这马乡长，这怎么能？恁听听，马乡长，他把心都掏给咱了呀，这人心可都是肉长了呀。恁今天闹这一出，还要动手打人，我看恁的良心都让狗给把持了。
4: 是，
0: 滚，
2: 锅，
0: 滚，
4: 是，
2: 滚就滚。
0: 你
4: 别生气，周华呀，你们先去安抚一下施工队，一会儿回来。咱们研究一下乡亲们的赔偿款。好，没事。
0: 海明啊，海明，咱农民啊都是靠种地吃饭的，老刘他一时想不开，你可别给他一般见识啊。
4: 是啊，是我没把事干好，我对不起乡亲。
0: 海明，可别这样说，你不欠俺重渡沟啥。海明，走，跟婶回家，婶啊，还给你做你爱吃的酱面条。
4: 是啊，我不饿，一会儿我还要给侄卫们开个会，回头我专门到家吃恁姥做了那酱面条。
0: 那中啊，那先忙，先忙。
4: 慢走啊，婶。
0: 哎。

0: 爸。
1: 啊？哎，哥子，你咋过来了？妈妈嘞？
0: 妈妈的关节炎又犯了。妈说你的衣服早该换洗了，让我给你送过来。
1: 你妈妈都是为了支持我的工作累了呀。等忙完这一阵，爸爸回家好好陪陪你和妈妈啊。来来来来，格子坐坐坐这儿啊。哎呦
0: 爸爸，哎，刚才的事儿我都看见了。爸，咱走吧，咱不在这儿了，咱不在这儿了。
1: 格子啊，爸爸不能走啊。

0: 鸽子啊，正因为冲度狗贫穷落后，爸爸才更不能离开冲度狗啊。
1: 爸爸，
0: 再说爸爸还欠着冲度狗乡亲一杯良心债呀。
1: 良心

当年为了推广经济作物，我盲目动员大家把那红薯苗改种盐野。因为考研技术没有掌握好，结果大家都赔惨了。乡亲们厚道，没有说啥，可爸爸心里一直愧疚啊。这次开发旅游，爸爸做了详实调研，一定能成功。所以啊，爸爸下了决心，再大的困难也要让崇都沟乡亲换个活法，给乡亲们一个交代，也给我自己一个交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哎呀，拔不出来。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爱情不会是我人生的解药，我不该沉溺于虚幻的安慰。
4: 主祝钟汉良清醒逆袭。
5: 你单身，我离异。
6: 沈小姐果然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
4: 河南卫视《逆语记》。

0: 千里万里，白，白，哎，千，哎，掰手指头算啥呢？
1: 刀练杖是百里、千里、万里，白。

0: 来钱的势力，他们家有五势力。
1: 他们家有没有五势力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0: 是呀，长得够高啊。哎，

0: 万里。
1: 嗯。
0: 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嗯。五万里。
1: 到。
0: 讲究他。
2: 到。
0: 五万里。
2: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3: 我哥说你是放炮使的。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哎，
1: 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里啊？
0: 炮牌没枪，
1: 说点人话行不行啊？哎呀，
0: 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4: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哈哈哈！小子招苍蝇。
5: 哎，小苍蝇。
4: 哎，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哟，
6: 这是女孩子，不会笑我了。
4: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夜奔时出山虎，独自一。知道，知道叫什么吗？这叫老子的儿子。
0: 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4: 你个老杂毛！
7: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8: 没事吧？
9: 初生牛犊不怕虎，
10: 这大鹏展翅很天地。
0: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11: 雷迪，嗯，这算练了吧？
0: 磨磨没坏处。
12: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3: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的续命，看来效果。

0: 不错呀。
1: 不能这么说。
0: 哎，
1: 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
0: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
1: 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
0: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前进第一。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1: 半年戏班子，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连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0: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1: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啊，不仅不识字，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
0: 哎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2: 战场上啊，
1: 保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0: 哎，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1: 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0: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十，他能行？
3: 哟，
4: 小崽子交上朋友了，
5: 砍我！砍我！啊！砍我！
6: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3: 关你屁事！放开我！
7: 激烈的，
0: 都在搞什么？
7: 谁先动的？
8: 我先。
7: 我先。
0: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豪横把戏啊！
7: 全体都有，倚天击毙，听见没有？倚天。
0: 哪是时间？哪是地方？
7: 盯着气窗，就当禁闭了。三个下四个轮流。万林，你先。
0: 公平
7: 也是啊，新兵嘛。马林，来。你不是喜欢枪吗？看着哥啊。
9: 连长，你这属于闹着玩抠眼珠子了。你这让他压完了，这手还要不要了？
10: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1: 学会了吗？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车，滚回家打鱼去。
11: 是。
10: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0: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1: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公平。

0: 你是连长，听你的。
1: 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
2: 什么万林老弟啊，
3: 对不住，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2: 我跟你说啊，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头就不叫、
3: 哎、万里大哥，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长官。
2: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4: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小伙，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飞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在闹的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万里。
1: 晚到。
2: 到。
0: 出列。

0: 这道钢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今灭五万里，我们七连共有六百七十六名战士，其中有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六百七十七名。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
1: 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王林，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五百一十一名战士用血肉换回来的。在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明白吗？
2: 是，
1: 明白吗？明白。
0: 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五万里，
2: 到。
0: 授予你三八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誓死保家卫国。
2: 七连，
0: 欢迎第六百七十七名战士。

0: 春，大春，啊，
1: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吗？你
0: 懂事。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喝最美的。
2: 你想喝胡辣汤了？
0: 啊，
2: 等你拍上要我。
0: 俺拍上早上请俺吃饺子。
3: 那你就是过水不开。
2: 能不给俺吃？哎，
4: 既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运出来的，来分一分。
5: 我们连长说了，让七连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6: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4: 哎，小爷，
7: 哎，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4: 来，好好好。
8: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9: 对
8: 啊，
6: 哪亏了？
9: 对呀、
8: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10: 豆子，
11: 豆子，那不催勤了吗？
6: 别胡说啊，
7: 都是自己兄弟，
8: 是不是啊？
4: 催勤了吧？
8: 催勤的，
11: 这不催勤了？
12: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13: 七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4: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7: 来，我也跟他们去。
4: 嗯，好，
7: 走吧，
4: 快走，走。
14: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12: 喜欢就让他抱了。

0: 小子，这枪啊没子弹，它就是根烧火棍。你光那么摸就能给它摸响了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的射出子弹来啊？
1: 子弹哪儿领啊？
2: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3: 李总长、啊。

0: 弹在哪里？
1: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0: 我还这规矩啊？
2: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3: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新人呢吧？他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4: 没问题。嗯。小万里。嗯。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5: 行，
4: 把炮弹箱子打开。
5: 哎，好，哎，长长见识啊！
4: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
6: 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嗯，
4: 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7: 陆鹏，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4: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7: 我偏不信。
0: 大长脸，
4: 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0: 梦见。嗯，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6个炮仗来，点着的。
8: 王林，你是没见过爆炸吗？
0: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船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5: 袁立，别打岔啊，老雷头坏得很，

0: 是个啥？再趴一遍，
1: 还来？
2: 对，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百八十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
2: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2: 有子弹就不决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十个来回。
2: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

0: 得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1: 出去！
2: 排长，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0: 这是你说的啊？
2: 我说的。
0: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2: 成。
0: 以后听话。
2: 孙子不听话。
0: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2: 让杀猪绝不宰鸡。
0: 都听见了啊？
3: 听见了。
0: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2: 对。
0: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五万里，
2: 到。
0: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十次。
2: 是。
4: 都给我。
2: 别瞎叫，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0: 快爬去，快点！
5: 庄里，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0: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赶紧。
2: 子弹头呢？
0: 头？
2: 啊？
0: 训练弹都没有头。快去，爬去！
3: 快爬！
2: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媳妇儿是不是？
0: 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
4: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6: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0: 老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38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3.1线。啥叫3.1线？
7: 穿孔、准星、目标，
0: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3.1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38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7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金星里110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8: 20天？
6: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4: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6: 是。

0: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1: 山地高原。
2: 高原。
3: 高。
1: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4: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五连。
0: 五连？
3: 五连。
4: 对，三营七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5: 记下。
2: 为什么？
4: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七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五连。
3: 真的？
1: 七连刚重建，新兵多，您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6: 团长放心，我们七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0: 我们五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4: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两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五连和七连先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7: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
4: 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1: 我再提醒五连七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8: 是。
9: 从八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八月到现在都俩月了，两三天一轮。
10: 麦地里有军队？
9: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
11: 得改道了。
12: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10: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11: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4: 打仗就是打补给。
2: 政委，
4: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2: 是是。
11: 政委，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那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离美国鬼子近呢？
4: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11: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哼，
4: 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8: 是。

0: 穿这个也不扛冻啊。
1: 行了，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二十套，五六个人匀一套，要闹得不要屁股了。
1: 行了，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装带大奖。
3: 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

0: 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1: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通讯员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
2: 七连欢迎。
1: 走。
3: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4: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脸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0: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1: 早知道拿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在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一边凉快去！
0: 哎，你站住！站住！哎，前辈，您没事吧？
2: 过，他是哪个连的？
0: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给他一般见识啊！哟，
3: 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
0: 锦州，哎，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别勒他了，勒死！
4: 没事儿，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0: 亲兄弟，
3: 亲兄弟，
0: 亲兄弟，
3: 啊，那没事儿，那没事儿。
0: 哎，有正事儿呢。 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3: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3: 这不就是棉衣吗？
4: 对呀，
0: 这还不顶蚊帐呢？
4: 啊，同志。
0: 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了。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那没事没事，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滚！哎哎，你还没完了！
4: 臭小子，实在不好意思，抱歉，
0: 抱歉。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啊。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吗？这是
1: 说死吧？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3: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说错电话，
4: 你这
5: 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1: 汉斯阿普，
6: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7: 对了，
8: 樊丽呀，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啊！
9: 你瞧，是像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白脸？
10: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

0: 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1: 哟，这驴这么大，脾气不小哎。
2: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3: 臭皮！
4: 哎，连长，
3: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5: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0: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5: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6: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5: 这是我家事儿，
7: 这是部队。
5: 连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6: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0: 开你会去。
6: 不是，你这小子。
8: 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6: 事儿啊，
5: 这回过了。
9: 团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
10: 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1: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
9: 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
2: 那咱们就赶在下车前，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列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啊。
9: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战斗连，咱们第二。
12: 不，什第二战斗连？
9: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
3: 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
9: 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12: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9: 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6: 万里回去？不是，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啊，
10: 就是，我也不同意。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六个人举手表决。
3: 他死了没啥，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6: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呢？我跟你说啊，我这炮牌啊辎重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搬个东西也行啊。
8: 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舰到连，是第二舰到连。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1: 是，
8: 反正我说不出口啊。
9: 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
5: 留着，下来给各班开回去。
9: 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
1: 你拿万里撒什么邪乎啊？啊！
0: 上次团部开会，
1: 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没提咱们，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1: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家也应该有。
2: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
1: 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

0: 你们俩是不是都喜欢他？
1: 我不知道武万里，但我知道七莲。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0: 武千里啊，武千里。
1: 哦，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唾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
2: 是为了骑在别人头上，而是为了我们不被别人骑在头上。记住他们，
3: 谢谢乡亲们，
2: 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保护的人。

0: 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石头啊！
2: 可以。哎，你帮我，一起拉一下。
3: 万里，
1: 到。
3: 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3: 重复一遍。
1: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3: 好。
4: 来啊，陈妈，这人呢，还是知道陈好，

0: 我们过江去哪？
1: 是。
0: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快点，快点！
0: 多出来的迎接五连，现在就送。
3: 是，
0: 咱们七连，比别的连都壮实。
4: 都第二间到了，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5: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间到连，听连长的啊。
4: 知道了，
0: 老小子，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间到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6: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

0: 收拾。
1: 提镰刀，
0: 把尖刀镰的痕尖给我拿出来。
2: 是。
3: 主任，
2: 到。
3: 给第二尖刀镰的同志们

0: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
1: 文林，
0: 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喘气都得学啊！
0: 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去哪儿啊？
3: 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4: 跟上，跟上，
3: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连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走吧。嗯，
1: 连长，万里丢了，
2: 什么？丢了？
0: 撒尿去了吧？
1: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2: 不批准，原地待命。
0: 啊，原地待命啊！
2: 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0: 刚才是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1: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0: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1: 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0: 好吧，不用去。以后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1: 不是，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他哪懂？
0: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3: 李团长，
0: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

这你也敢动？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哎，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归队。

0: 尿了。
1: 怎么了？
2: 走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
2: 哎，拉了还是尿了？
1: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然后注意隐蔽，换完再回来。
0: 啊，
3: 哎，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
0: 别叫我小万里，
3: 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
0: 走啊，走啊！
3: 这么大一摊呢？
4: 哎，少说几句吧。
1: 就你话多。
2: 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0: 万里，我刚就在你旁边。
5: 啊？
0: 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
5: 你干嘛？
6: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0: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6: 不怕爆炸。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
0: 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投弹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6: 是是是是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0: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对吧？你行了，到时候我们不就也能依靠你了吗？然后咱们就互相依靠，然后，哎，怎么说呢？算了，我也不知道咋说，不跟你说了，到时候问问指导员咋说吧。
6: 于同志，
0: 啊，
6: 这光着呢，
0: 我忘了。我忘了。

0: 行了行了，给你，别墨迹。哎，好了没啊？
1: 别催，
0: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哎，

0: 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1: 哎，老冯，看到那通讯员没？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2: 差不多呀。
1: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2: 嗨，参练参练都行了，有苗不凑杂，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看咱妈了，那咱仓有时枪有时跑，哎，他都插不上人，那妈呢经验呢。
1: 有道理啊，你在这儿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数。来。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
1: 明白了，保重。团长，地图。指北针。
0: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
2: 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
3: 连长，20天，180公里的勾引山路，
1: 还是直线距离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4: 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1: 咱麒麟打过不难的仗吗？
3: 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怎么这么冷啊？
1: 对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要不然咱现在给5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
4: 了。哎，别，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
3: 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拖着他
1: 了。行了，油也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3: 是啊。
5: 报告，
6: 连长，指导员，全连没有人员伤亡，武器装备完好。
3: 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
1: 七连集合。
7: 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所以大家把棉衣反穿，隐蔽行军。
8: 是。

什么呢？

建林的。

路过了，哪点走啊？

0: 停止闪击！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路过了，路过了，慢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慢点走啊。
1: 怎么办？拿吧。葛排长，带人过来救。
2: 去呀，所有队友，跟我继续进行军，快！
0: 我担心你们行军路远，没吃了。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1: 你说什么呀？
0: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0: 了。自从郭江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
1: 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
0: 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0: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1: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
1: 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
0: 哎，
1: 同志们，我跟

0: 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他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1: 愿意！来一个吧，连长！
2: 连长，来一个！
3: 来一个！
0: 来一个！连长，只要完成任务，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4: 好，
0: 好，
5: 起立！
6: 走！

0: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1: 是。

0: 哎，婉玲，婉玲，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三三制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常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三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不是咱们连长，
3: 连长
2: 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挨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婉玲，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七八十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是，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4: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
5: 哎，干嘛？
2: 万里，我孝敬你啊。

0: 你吃吧。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发现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0: 前面这座山
1: 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哎，不过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0: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进了林子，
0: 按穿插任务对象，以防万一。
3: 杜巡儿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
0: 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在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0: 所以啊，宁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
2: 哎，是啊，你说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0: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2: 是不是？
0: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也看不够啊！
3: 哎呀，我看。
2: 哎，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上面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阻止生命，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
1: 老肖，
2: 哎，
1: 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
2: 走
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呀，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凉菜都没有，好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4: 那第二呢？
5: 啊？
4: 第二呢？
5: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4: 啥玩意儿？
5: 酸菜馅饺子。哈哈。
6: 嗯，饺子，嗯，今天，今天，我、嗯、吃。

0: 该。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
2: 现在也到战场了，
1: 该给你发子弹了。
0: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0: 明白，二哥。
3: 啊，连长。
0: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1: 去，让这任命哥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0: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他睡觉吃饭。
4: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门推都推不开。中午在哪儿怎么喝水吗？冬天
5: 怎么喝？
4: 这冰湖里边泡大冰，泡
5: 泡什么？
4: 干啥玩意儿？你能不能别那么瞅我？那我瞅不好意思了。
0: 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4: 领什么玩意儿？
0: 子弹，子弹，子弹！
6: 哎，任命。

0: 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1: 就是，
2: 没有。
3: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给我！
2: 你要是保证这82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我就给你。
3: 多少？
2: 120个美国兵。
3: 没问题。平衡，平衡。你给我坐这儿。
0: 老李，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
2: 啊
3: 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1: 走，咱们继续行军。
2: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这是停靠站扔上来的，我认得。我亲手分给他们的。
1: 然后有尸体啊，
0: 还有吕大燕。
1: 李广，啊，
0: 找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1: 于从容，上去。
0: 到，下去。 别别别别别啊！让于从容休息，让五万里去，什么？万林，长琴，快点下去看看。
2: 是。啊！
0: 快呀！快点！
2: 连长，这不太合适吧？他也是个新兵。 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0: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2: 我算看出来了，你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连长，没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
1: 全是人民军。
2: 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完，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嗯，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
4: 啊！
3: 小心！
4: 这什么？
3: 快！
4: 哎呀！
3: 好！连长！好！
2: 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
3: 拿回来，拿回来！是。
1: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2: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1: 还有这好东西？
3: 连长，
5: 连长，
4: 美军来了！
3: 全体隐蔽，
4: 全体隐蔽，
3: 万隐蔽！
4: 万里，趴下！你捡枪了？
3: 啊！
4: 隐蔽，
3: 亏了！隐蔽，
4: 隐蔽，你点趴下！
6: To me tonight. We'll be heading home before Thanksgiving. Those politicians never keep their promises, huh?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9: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8: 那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10: 无法消弭的隔阂，
8: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11: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12: 你们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吗？
13: 势均力敌的爱意。
14: 我想约你。
15: 季总，你别来了。
16: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0: 停下来，快点，快点，快！走，迅速撤离，走！
1: 是。
2: 没事吧？
0: 起来，起来！
2: 你吓尿裤子了没有？

0: 万莲，你个臭小子啊，算是给咱们炮排争口气啊，捡到了一把反坦克的步枪。我告诉你啊，这是苏制的，能把那坦克给打穿了。
1: 雷弟啊，可惜呢，就四颗子弹，不多呀。
0: 你小子还不知足，有四颗就不错了。行，好，

0: 连长，你看，翻过这座山，如果能找到山洞，我们就能生火，
1: 给同志们泡个脚吧。
2: 加把劲儿！哎，五连的人啊，
3: 人没有？
4: 连长，石小渊，连长，石小渊，五连的。
2: 秦连长，我们五连不少战士的脚都冻伤了，已经无法再继续前进了。
3: 在哪儿呢？
2: 在山的那头。
3: 带路。
2: 是。

0: 制作人，七连的来了。
1: 老王，这都怎么回事啊？刘刘顺呢？
2: 飞战到前沿了，腿脚都冻伤了。为了不拖累任务，只能先留下来了。
1: 我们当第二尖刀连那会儿，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亏。
2: 你们的人歇着，我们连的人去找同学。
1: 不行。
2: 你们一刻也别耽搁，继续行军。对了，有没有伤员病员留下来给我，剩下的赶紧走。哎，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冻到走不动了，就想着找着这个避光的地方，可以生个火，泡脚驱寒。
2: 不能说话，我也这么想，想迷路了。
1: 看看这一个个的，啊，汤碗就肿得喘不上气了。山上比地下更冷，
2: 一共伤了多少人？
1: 27人，全都交代在这儿了。我得提着脑袋去见团长。五连现在更需要你们七连。
2: 所以别耽搁了，一班长，干粮上，快点！不用，你们自己得留着吃啊！
0: 快点！
1: 七连长，这是我们连长的命令，说一定要把能给的都给你们，
0: 保证你们的战斗力。拿，快点！
2: 七连的。
0: 拿上，快！对了，还没上山，在下面躲天上苍蝇的时候，我们差点被美军巡逻小队发现。我们也遇到了，你们是怎么捡回的？
1: 接应我们的是朝鲜人民军，被他们掩盖了。
0: 我们在来的路上也遇到了一队人民军的尸体，应该就是他们了。
1: 你们记着啊，最容易冻伤的，就是手指和耳朵，把腿都摘下来绑手上，啊，绳子把袖口裤管都扎紧，告诉兄弟们，无论如何不能脱险。还有，干粮先紧着机枪手，因为太冷太饿的话，影响他们的视力，什么也看不见。如果爬山太滑的话，我斜着绑绳子，啊。
0: 连长，连长，都准备完毕了，随时能出发。
1: 走吧，
0: 七连，继续行军。

0: 连长，你看，这是天然屏障，美军发现不了我们。我建议休息一下。
1: 我担心五连啊。
2: 我也担心。但同志们已经急行军好几天了，身体快扛不住了。
1: 行。
3: 原地休息，从一排一班开始，每小时轮番警戒。
4: 是。

0: 这鬼天是真冷，哎，咋这么多天了，哎，也不见热乎呢。哎，谁还没拿着鞋垫？
1: 我
0: 举手。
1: 我。

0: 这不行，这还湿着呢，没事儿，雷家，湿着咋没事儿？这还没干呢，湿着把脚冻坏了，我再给你捂捂啊！
1: 我自己捂。
0: 去！哎呦，哎呦娘哎，哎这冰啊！
1: 你们家，就咱排长，雷公这大长脸，在我们村子里，把煤矿家门槛都塌烂了都讨不到老婆。<笑>反正排里也就你敢这么说。哎，我跟你说啊，咱排长，别看他脸这么长，没当兵之前，那也是一个英俊的小生。
2: 就他，你说呢？哎，干什么去？啊，这玩意儿哥，
0: 这孩子管不住。
2: 哎，恁俩说，排长选不选？

0: 哎，看，耶，这不小碗里吗？咱们唱一段呗，大家伙都要听了，对不对？
1: 哎，唱一个，唱一个，
2: 把嘴闭上，小心我揍你！
0: 走啊，走啊！我跟他们说，这小子初生牛犊不怕虎，在门框车上还敢跟他拍张脚本嘞，拦都拦不住啊！
3: 大顺。

0: 别聊了。谁？
1: 拿我们搞的，有种出来干！
2: 二哥，
1: 教连长，连长，连长，这次他们……哎，我啥时候能开一枪？这子弹发了好几天了都。
2: 咱们入巢是隐蔽行动，除非真打起来，否则这枪就不打，知道吗？给，
1: 垫不垫？
2: 那你发给我干嘛？
1: 憋死我得了！
2: 你哪儿菜你给我废话！我都多大了，你天天踹我踹我！
1: 你小子甭管再大，在我眼里就是只小猴子。
2: 娘生你的时候，我第一次见着你，觉得你真丑，
1: 那一脸皱巴巴的，真跟猴一样。
2: 现在长大了，真变成泥猴了？瞎讲！娘说了。
1: 老五家三个孩子就我最好开。万林，嗯，我知道这一枪你早晚要开，但是我希望这一天能晚点来。二哥，你和我讲讲大哥长啥样呗？你们都走了10年了。
3: 那会儿我太小了，我都记不清他长什么样子了。
0: 连长，你过来一下。

0: 李大哥，哎，你喊什么呀你？你跟武装听不见是不是？你直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1: 那啥，那个亲字儿咋写啊？
0: 什么？
1: 亲爱的，那亲字儿。哎，
0: 明明又没把你当亲爱的，你真当您能看上你了？
1: 你就别惦记了啊！我那天看个姑娘过来找你。
0: 哎，那姑娘留个大辫子，你连句话都不敢跟人家说啊！知道，回去，我回去，给你写，
1: 跪下了，
0: 给你写，
1: 来，亲是吧？亲爱的宁宁，
0: 宁宁，这个宁啊，
1: 我。
0: 我快说，要是你咋写啊？我不写。你想表达什么？<笑>
1: 亲爱的宁宁
0: 啊，写了。
1: 那天晚上，
0: 晚上？
1: 那天晚上。
0: 哎呀。 不是我那天晚上是那天晚上，
1: 我那天晚上
0: 我知道了，我那天
1: 那一天
0: 我知道，哪天不重要，重要的是晚上，啊啊晚上，
1: 我那天晚上想你。

0: 哎呀，别亏放怀里头了，一点都没冻慌啊，还热乎。哎，少爷，哎，
1: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别叫我少爷。咱俩现在是志愿军，是战友，不是你家少东家，更不是傅作义的国民党兵。你以后就叫我长贵。哎，你要么叫我老肖也行。哎，
2: 这不是没当着别人吗？这不就咱俩吗？你干嘛呢？这是。哎，
1: 真热乎了？
2: 热乎呢。来。

0: 少爷，
1: 拿来吧你。你来。哎，你也是吃了半辈子苦的人呐。哎，等这仗打完了，我陪你回你天津老家，帮你娶个大胖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你也享享福。
0: 你拉倒吧你！你还没大胖媳妇儿了，你给我弄大胖媳妇，你哪个弄大胖媳妇儿去？
1: 来。
2: 你看，这粮袋也是空的。这一路上，很多战士把粮袋都给丢了，还有破损呢。你看，

0: 人命，带几个人去给大家找点吃的。要是遇见敌人，别恋战啊！天黑前必须回来。明白。青阳、老陈，还有大春，
1: 到。
0: 苏丸子，
2: 到。
0: 苏丸子，
3: 到。
0: 人命，
4: 一定注意安全，
0: 放心。
4: 注意安全啊！二哥，二哥，不，连长，我也想跟着一块去。
5: 滚回你炮排去！
4: 看不起谁呢你？
5: 滚！哎呦，去！哎，好了，到上面看看其他战士去。

0: 老子做战斗英雄，连肠子都呼吸。回来了。
1: 这破木头疙瘩有什么好玩的？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玩的比这有意思多了。
2: 哎，你快跟我讲讲，你村里有啥好玩的？
1: 带你体验体验去。别让他看见不就行了？我可不怕他，我带你去玩你没玩过的。嗯，走。
3: 站着！你俩干啥去？啊？
0: 撒尿！撒泡尿
2: 啊！撒尿！
3: 快去快回啊！来，尿的时候捂着点，别把小小腕里冻坏了。咋样了啊？
4: 啊，就好了，雷爹，就好了。
3: 我看看，我看看。

0: 半莲，我们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1: 没事儿，我跟你讲，我从小在村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给咱七连战士找点野味儿，那不信手抓来啊？
0: 那叫信手拈来，指导员说的。是冰天雪地的，果子就别讲了，就算有野味儿，也不一定出得来。怎么了？
2: 野鸡，
0: 野鸡！不能开枪。连长说过，枪声会引来敌人的。
2: 切，我也没得逞。

0: 万莲，别跑了，万莲，回来，回来！我猜，你昨儿这地方，有点尿脚都没有，你咋吃的？我跟你说啊，你这就不懂了。这个林子里边，好东西真不少，什么狍子、熊下巴，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抓一只，够你吃一年的。
1: 那咋吃呀？那东西？
0: 看来你还是不忌讳啊。
1: 我还是馋你的钱币。

0: 这是个硬菜啊！等一下，有人，有飞机。
1: 张总，撤！

0: useful. Hurry up!
1: Take that thing! Report to the base!

对抗。

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阿林，啊啊啊！

0: 两个小兔崽子，听着啊，要是再有下一次，我让你们两个当着全连的人尿尿啊，尿三天三夜，听见没有？
1: 师傅，那时候咱全连是不是得感谢他俩啊，给咱加个大餐？
0: 那你就知道大餐，
1: 很忌讳。这猪肉，你问问那个什么时候分啊？
2: 还什么时候分？那肉吃到嘴里才是真的。
1: 嘿，你小子，你就说是不是吧？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0: 你怎么提前先来了呀？
1: 给你个惊喜。嗯，
2: 这是什么？一个不明不白的内裤就这样出现在我们床上。
3: 十年婚姻遭遇背叛。
4: 什么工作这么难？需要去那酒店房间解决。
5: 你要注意一下社交分寸。
4: 我可以鱼死网破。
5: 你好像有点紧张了。
4: 这剑怎么不递呀？
3: 情场博弈，双向救赎。
5: 你虚伪，装作什么都不想要的样子，却又偷偷的拿。
6: 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
7: 打人了吗？
8: 真是你吗？叫他妈。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地狱记》正在热播。

连长，万里是做错了，他也是为了整个祁连大家的肚子，才跑去找。

我们是碰见美军的孩子，都有两面性，他的本质是好的，不是吗？

0: 是你小子，
1: 团长在吗？在，在里面呢。
0: 小王，帮我拴上我的马。好。报告团长，全程回来了。
1: 团长、政委，
0: 说。
1: 报告团长，政委，现在各部都在没日没夜的激情军，以求最快速度到达部署的目标地点。基本推进情况是没有问题，但是接连几日的气温骤降，最低气温已经突破零下30度。 并且越深入，温度会越低。伤亡的情况怎么样？美国鬼子有绝对的制空权，经常会在公路附近和高地无差别轰炸。有几个连的同志都因轰炸有不同程度的伤亡，但是更严峻的是冻饿、减员的问题。发报，后勤部前线战士的补给线一定要打通。
2: 是，团长，这是师部新发来的电报。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啊！这美国佬吃了亏之后便聪明了，他们在10号攻占古土里之后，又南下修建了道真兴里的公路，这对他们日后的物资保障和北上推进他们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极高的战略意义啊！团长，接下来。
3: 我们有一场难啃的硬仗啊！硬仗，咱们团就专打硬仗，让他来。传我命令，立刻收拾东西，继续向长津湖地区深入。
4: 是。

0: 万里还小，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你就别。
1: 没人求着他来欺凌啊！哎，
2: 我说你怎么又来了？我们刚入伍的时候，有哪个没犯过错？对不对？人家误打误撞打了野猪，也让战士们吃饱了饭，这就是将功补过呀。
3: 反正啊，我是觉得这小子挺尿性。我就寻思，你说这头一回开枪打人，那不得尿裤兜子了？你看人家一滴都没尿。反正啊，在我这旮瘩，算是立住了。按你那意思，我还得给他记功了是吗？就现在这战场局势，容不下任何人犯一点小错，任何一点小错，都有可能影响了全连，甚至整个战场。
0: 我知道你压力大，可万里毕竟是个新兵，你又是他二哥，在你面前逃了点儿，他也正常啊。我真想一脚给这臭小子踹回老家去，他这辈子就只适合在这太湖边上当个小霸王。
4: 我的大连长啊，你知道你现在最缺什么吗？你呀，就缺找个女人，娶一个媳妇儿，生个娃。
2: 到时候你这个性子就软下来了，也会体贴人了。哎，这场仗打完了，我给他招了招这事儿啊。
3: 啥玩意儿？你可拉倒吧！就咱连长这脾气，我告诉你，谁来都不好使。
1: 你们赶紧饶了我吧，就那一臭小子都快把我头整大了，你还一下再给我整两回来。
5: 百里在的时候，

0: 我从来没觉得当这连长有什么难，但现在轮到我了，真的。好了，不说这个了。哎，怎么了？
1: 没事吧？
0: 没事，黄了一下眼啊，不打紧。走，跟上后面的。

0: 哎，任兵，你说是你排大春能吃，还是我们排老方能吃？
1: 那肯定算。<笑><笑>
0: 我看也是你，
2: 心里都有数，
0: 我就没听他停过嘴儿，是了吧？
3: 没睡，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哎呀，我是不发烧了啊？哎，没事儿，啊，木发烧就行。
4: 哎，排长，宁姐给你指脑喂金，天天揣怀里弄啥也不带。你啥也不是。
5: 这玩意儿就得搁怀里头揣着，心里头暖和呀。<笑>哎呦呦呦！
4: 不是你干什么？一惊一乍的，吓死我！烫手，烫手，啊，咔就这么一揣，雪地里一趴，雪全化。只要他在我身上，哎，这一路小病小灾都没有。
5: 子弹见了我，他都得绕着走。他就吹吧，他就。<笑>
6: 你领这个冒险，是得太操心的性来。<笑><笑>
7: 大爷，哎，仗打完了，我也想回去操办操办我们俩的婚事儿。到时候你给我当个证婚人呗。啊，
5: 没问题，一言为定，大家都去。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怎么了？我真把这臭小子带在祁连，到最后给咱们这帮同志给祸害。我说你这个臭皮球不能改一改，毕竟还是个新兵。好好的让你给吓坏了。这么着，我去跟他说说。哎，于从若，走。
1: 我叫你学学快学，啊！
0: 坐坐，我叫你学学快学啊！臭小子，
1: 指导员，
0: 怎么样？还生你个气呢？你哥那人的脾气就这样，又臭又硬，还倔。 可是啊，你哥眼睛里面可不如沙子。咱们祁连呀，是一个纪律严明的队伍，有任何违纪的行为，都可能给祁连带来难以承受的打击。所以，别生你个气，别往心里去啊！我们也都是从新兵过来的，新兵哪有不犯错误的？但是知错能改，就是好样的。嗯，小子，跟指导员说说。 你杀美国鬼子开的那一枪，怕不怕？怕就对了。其实你哥啊，特别不想让你开这一枪，也怕你开这一枪，因为这枪开下去，以后你的整个人生就改变了。
2: 指导员。
0: 嗯，
2: 你们打日本鬼子的时候，也害怕吗？

0: 哪有人不怕死的？可是后来呀，我们有了信仰以后，就不怕了。
1: 信仰是什么东西啊？
0: 信仰啊，信仰。这么说吧，新中国呢，才刚刚成立，为了保证我们的国家不被外敌侵略欺负，
2: 我们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
0: 去捍卫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中国军人的信仰。
1: 我大哥也是为了信仰死的。
0: 唉，咱们全连677名战士，如今啊还剩这些。不光是你大哥，咱们全连所有的战士都为了这个信仰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万里啊，我们这个七连是一个连，但是呢也是一个家庭，虽然不是亲兄弟，但胜似亲兄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啊，你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相信他们。对了，你大哥就是这样的人。好了，废话不多说，指导员相信你，总有一天你能超过你大哥和你二哥，成为我们七连最优秀的战士啊。抓紧休息，一会儿还要赶路。

0: 哥，你干嘛到我来这儿啊你？你干脆你毙了我得了，反正我也不要活了。
1: 毙了你就一了百了了？
0: 死了你就松快了是吗？给我跪下！
1: 你抬头看看，
0: 我让你抬头看看。

我们要把这个小子救出来，这命我还给他，这责任我担。吴千里，你还跟我说责任？就是因为你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停指挥，胡茂才为了救你牺牲的。 你要是想活着，你给我说清楚你以后想怎么活。你要是想死，你就一命抵一命，我替你收尸。

我无间里不怕死，但是我现在这个不能死，他这账还没打完呢，我这命得留着，等账打完了，我无间里，我只要活下来了，我一定回来找你，这命我一定还给你。

0: 干啥？
1: 知道自己犯啥错了没？啊！他五万里啊是个新兵娃子，你呢？你当了多少年兵了？跟着他是瞎胡闹，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啥？
0: 一切行动听指挥。你记得住啊！
1: 我跟你小子讲啊，要不是看在团长的份上，我饶不了你。
0: 排长，我的主意跟班长没关系。
1: 我知道是你小子的主意，你小子能耐呀你啊！你小子这么能耐，你让他扶干啥呀？啊！你别扶他，你扶着于同荣到队尾去。扶着他，你的主意你扶着

0: 难得看你哭丧个脸，不知道以为你给我发丧呢。没事吧？没事儿。老连长说过，咱七连每个兵都是铁打的兵，这点伤不算什么。
1: 我哥，
0: 我之前刚到部队，就跟着老连长。你才多大？
1: 我是个老兵，所以说，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别管我了，赶紧跑。不可能。那种情况，谁把谁身子？想要我来当兵是来当战斗英雄的，不是当战斗狗熊的。
0: 我是你班长，
1: 是谁都不好使。我五万里，干不出那种不顾兄弟死活的事儿。
0: 第一次开枪，害怕了吧？
1: 怕个啥？再来几个美国鬼子，我都不怕。等我回村里了，大家都敬重我。你
0: 因为这个当的兵啊？
1: 也不完全是。我从小就想当兵，像戏里唱的那样，当个英雄。
0: 受人尊敬，但那时候村长就再也管不了和娟子的事儿。你想好的？我第一次开枪杀敌的时候，特别害怕。我们老连长说，害怕才是爷们儿。那些烈士之所以敢于赴死， 不是因为不怕，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为了国家，为了人民，死一万次也不怕，不后悔，也值了。走。

0: 连长，我建议休息一下，已经行军好几天了，就是铁打的战士也受不了啊。
1: 我不敢等啊，哪怕咱们到了地方先设好埋伏点再休息吧。你知道我这一路上心真的七上八下的。
0: 我理解你的感受，但你看看咱们全连，你得考虑一下咱连的实际情况吧。而且白天行军是很危险的。

0: 婉玲，婉玲，你没有事吧？婉玲，雷点，婉玲晕倒了。
1: 谁？
0: 婉玲。
2: 原地休息。
3: 是。
4: 原地休息。
3: 是。
1: 婉玲，
5: 怎么了，草心？
1: 我看。哎哎，小婉玲，
6: 烫烫直烫直，
1: 把那箱子弄好了，快点，
6: 着凉了，着凉了，搓热搓热搓热，搓热搓热。
1: 婉玲，小婉玲，快把他腿给他伸直了，
6: 推
1: 腿给他伸直了，
6: 推推推。姓林，姓林，
2: 谁呀？
1: 把腿给他伸直了，
2: 怎么回事？
1: 快点，
6: 给韩迪东，我还有吃不饱，着凉了。
1: 这孩子是饿坏了。哎，对了，我这还有野猪肉呢。
6: 来，
1: 扶起来。
6: 来，哎，
1: 这野猪肉啊，全连上下，应该啊，就剩这么一块了。来，这比灵丹妙药还管用呢。小婉玲，睁开眼睛，吃一口，吃一口，
6: 吃口就好了，吃口就好了。
1: 哎，
5: 哎，哎，哎，我的亲娘嘞！你这是这是煮什么？这是这可是野猪肉。
1: 哎，婉玲，婉玲，
2: 婉玲小少爷，我是不是得专门找两个人照顾你吃照顾你喝呀？是不是得把这肉给你煮熟了啊？你不是来当英雄的吗？你就这么当英雄吗？有困难就退缩，动不动就闹情绪。
1: 行了，小婉玲已经知道错了，是不是？
2: 雷爹，这事儿你别管，
1: 赶紧跟连长认个错，快点。
2: 站住！

0: 你是不是还当这是太湖边上的？这是朝鲜战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咱们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死去。你在干什么呢？不听命令，擅自离队。我在门关车上就跟你说过，七连没有活着的英雄，七连的英雄都在一座座的分营里。 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掰回自己的家乡。我问你，你是谁？万里。你是谁？
1: 我是七连的战士万里。
0: 你给我听好了，要是因为你耽误了咱们全连的任务，我亲手毙了你！你们集合，谁也不准特殊照顾万历。雷电，
2: 啊，
0: 你监督啊。
3: 是。
0: 全连停止休息，继续急行军。
4: 是。
0: 出发。

0: 不对呀，连长，地图上没有村落。我想，我们应该是为了躲避敌人的轰炸，走错了方向。老肖，
1: 到，
0: 带一个班的人过侦查一下。
2: 是。
1: 老方，带你的班跟我走。
3: 二班，都有，跟我走。
2: 快，
1: 是。
2: 注意两点：第一，如果遇到敌人，一定避开，以免打草惊蛇；第二。 如果能沿罗胖道当地的百姓的话，不要吓到他们，想方设法问清楚我们当前的位置。
4: 放心吧，指导员。
5: 去吧，小心点啊！
6: 是。
7: 全连隐蔽消息，
8: 注意警戒。
9: 是。

0: 昏脏的了，怎么跟当年日本鬼子一样啊，腿部狗揍了。
1: 就是要是让这帮美国人打到咱们那儿，咱的亲人也是这下场。
0: 可不能他们祸害到咱们那儿去，
2: 看看还有没有活

0: 后悔了吧？当着全连这么多人，把一个孩子骂得狗血喷头的，炫炫他去啊！
1: 哎，我那不是……哎，行行行，算了，我这有当爹有当妈的事，我也不干了。
0: 不干了？说不干就不干了？忘了以前你跟个野猴子似的，在连里边上蹿下跳的，我跟百里容易吗？我们这么对你了？你这干了才几天呀你？
1: 雷爹，你是我亲爹，行吗？把我好好教教这臭小子，让他别在战场上使性子了。这次幸亏没出什么大事，否则我就真的
0: 毙了他。
1: 我毙我自己，我以死给全连谢罪。这臭小子要万一真给自己折腾没了，我死一万次也不够啊。
0: 行了，死死死，整天死死死的，烦不烦呀？咱七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也不去死，你去我去，
1: 你行去去。
0: 我就知道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是啊，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1: 哎呀呀，行了行了，
0: 我这就是命啊，
1: 去吧去吧。
2: 连长，指导员找你。

0: 小平，你好，喂，小平，喂，格林沃利，
1: 别想，是老乡。大叔，我们是中姑给，中姑给，中姑给，中姑给，成功开了秘密缸。
0: 后腰，麦卡图卢加拿加，布林达耶出来基地，格林姆柱，开心开心米嘎。哎，拜托你什么嘛意思啊？哎，
2: 我哪知道？你刚说的不挺好的吗？
0: 我就会那几句。啊对，哎，老乡，我们，破克索。
1: 老子你打，找死你打！哎哎，新兴里，新兴里啊，对，新兴里，谢谢你啊，是新兴里啊，新兴里，新兴里，谢谢你啊，对对对，新兴里，新兴里，奥地桑，奥地桑，奥地桑，眼睛不少，谢谢，眼睛少，谢谢你，谢谢你。
0: 伊桑，哎，伊桑，伊桑，苗苗苗彩，苗彩，哎，
3: 一台，一台，一台，
0: 哎，一台，伊桑，
3: 坏了，
0: 咱们走反了，这不歪了吗？大宝，到，回去告诉连长，咱们方向走反了，新兴里应该是向东，路程两天，快去，
3: 是，
0: 快，老乡，咱们走，快，来，孩子，
3: 发力，
0: 走。

0: 计划部队留下来的，这是希尔曼的履带。啊，这是啥玩意儿啊？坦克。看这雪的厚度，应该是不久前刚过去的。
1: 是啊。
0: 老肖他们还没回来。
1: 嗯呐，
2: 没回来呢。
0: 哎，怎么办？走，咱们赶紧先回去。
3: 有一队美军往村子这边来了。
4: 美军，
3: 啊，
4: 到哪了？
0: 到村口了。
3: 分散掩蔽，准备战斗。
4: 是。
3: 好嘛，刘子总装备啊。

0: 看他们的作美了，够横的了啊！
1: 咱要是也有这脚步声，这仗就好打了。

0: 方向，哪来的枪声？
1: 应该是老肖。老肖他们侦查了方向。
2: 连长，
0: 该不会是？
1: 走，快
2: 平和，
1: 走了，
2: 快点！
1: 老肖、老方那边是不是有情况？
2: 走不动啊！
1: 老千跟上，来福走。

0: 大宝，前面怎么样了？
1: 连长，老乡说这里不是去新兴里的路，我们走反了，得往东走。
0: 什么？反了？老乡有没有说去新兴里需要几天？
1: 两天时间。

0: 小子，想见美国佬，你锁的还撂的吗？这大起来就别走这意思了吗？这不都是扛着个脑袋管吗？
1: 哎，你抖啥呢？
2: 我抖了吗？你看
1: 把你能的，
0: 我告诉你啊，咱这事打了个伏击，你看到这俩家伙事没？要是让老美先发现咱们，这结果还不一定咋样呢。
2: 不过他们到了家，确实是厉害。
1: 是呢。
2: 这看着够横的了啊！
1: 是啊，
2: 那才厉害了啊！这大子弹炸出来啊，跟手榴弹似的。
1: 刚才就这家伙，他差点没把老子耳朵震聋了。
2: 这车咱都没见着过呢。哎，前面是轱辘，后面是履带。哎，走走走，看看去，看看去。你说这算车呢，还算坦克呢？
1: 来，试试。
2: 这不是浪费吗？这不是。

0: 把二排留给我，我去救老肖他们。你带着其他人，先往新兴里赶，把这两天时间追回来。咱们到时候在新兴里会合。好吧。二排，跟我走。
1: 小杰。
0: 救治同志之后，马上找出来，千万别恋战。我在新营里等你。
2: 放心，命大的很。
0: 保重啊！ 134排都有，向东吉星郡，目标吉星里，把这两天时间给我抢回来，出发！
3: 是。

0: 敌军上来了！
1: 你小点声，我听得见。
0: 嗨，
1: 罗总，既有是坦克，又是飞机，弄不好他们拿咱们当打部队了。
0: 幸亏被咱们遇到了，要是咱们连碰的，咱们非得全搁这里了。
1: 那正好，
2: 那正好，
0: 咱们在这拖住这伙敌人，给连长制造员争取时间，让他们赶去西行里。
1: 手榴弹准备。

0: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1: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经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3: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

0: 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2: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4: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使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对症才舒服。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贴敷穴位，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
3: 夜尿频多，扰得老伴休息不好，一宿急好几回，
2: 经常尿湿裤子、尿湿鞋，味儿大，
1: 尿痛、尿不尽，干着急。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

0: 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得了前列腺炎怎么办？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二类医疗器械。这是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白天贴不影响活动，晚上贴不影响休息。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贴上热乎乎的，很舒服。
2: 9.9，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
0: 对，没错，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对症，尿痛、尿不尽对症，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对症，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2: 一贴啊，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出门遛弯呢，也不怕尿频、尿急了。
0: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祝您的前列腺炎好起来。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哎，最近老王怎么不和咱们一起玩了？
4: 他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0: 如果您有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红百通贴一下。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及热疗、磁疗双重疗法为一体，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一个贴双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尿不尽贴一贴，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贴一贴。
5: 现在老伴儿敢出门了，排尿顺畅，特别舒服。
0: 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有前列腺炎的人请注意，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缓解前列腺炎的专用贴，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批号写得清清楚楚。优势二，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贴穴位，通线道，穴位热敷，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红百通前列腺热敷贴，9.9，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十万里，连长，
1: 万里，哎，金乐，谁让你来的？
2: 我担心你，
1: 你担心个屁！

0: 哇，这美军的装备真是富得流油啊。啊，看看。怎么样，见世面了吧？
1: 连长，干他们家。
0: 然后呢？
1: 抢啊！那些铁疙瘩都是宝贝啊，只要是落咱手里，我看七连还拿啥跟咱比啊？
0: 咱干啥来的？指导员不在，咱更不能乱来。再说了，这七连拿啥跟咱比？咱可是第一尖刀连。
1: 那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七连消息了吗？
1: 派了几回战士了，往回侦查都没见着影子，这回五千里啊栽咱手里了。哎，连长，距离最晚到达时间还有多久啊？
0: 还有两天。跟大家说，把这口气儿提好了，七连估计是遇着什么麻烦了。如果七连不能按时到达，咱自己也得把这台戏唱好了。

0: 赶快赶速度！连长，啊，连长，啊，赶完一夜的路了，吃点东西吧。美国佬这罐头可比咱冻土豆好吃多了。我不吃，给伤员吃。伤员我都发了，可大伙谁都不吃，都说要给其他同志吃，
1: 让他们必须吃，这是命令。
0: 是。
1: 咱们现在的条件太艰苦了，
0: 是啊，就是不知道指导员他们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指导员他们会不会走错路啊？上次如果不是直北真被冻坏了，咱们根本不会走错的。大方向对了就行。这帮美国佬耽误咱们太多天了。
0: 是啊，哎，连长，你放心吧，咱不会输给溜溜顺的五连的。
1: 都是兄弟连队，谈什么输赢啊？
0: 完成任务才是重要的，你去把伤员安排好。好，放心吧，连长。连长命令，伤员吃罐头，必须吃。来，来，吃。连长命令，吃罐头。来，往里，吃罐头。
2: 连长命令了，伤员才能吃。
0: 你小子属驴的，咋这么倔呢？让你吃你就吃，快点，拿着。
3: 给你拿着，
0: 来，谢谢，
4: 谢谢排长。
3: 不管他，
2: 谢谢排长。
3: 我偷偷回来是想帮你们，不是给你们添麻烦的。
2: 哎，你这哈挺多懂事呢，你得跟连长说，哎，你跟我说没有用啊。哎，不吃，不吃。

0: 吃你吃你吃。
1: 我跟他说他不得骂死我啊。
0: 骂死你，骂死你那是轻的。我告诉你，这叫战前抗命，知道吗？军人让咱干啥咱干啥，不然屠了你个小王八。
2: 你莫吓他啊！
1: 我不是怕死啊，我就想我因为这点小事儿被枪毙了，回头我回村里，村里怎么传我呀？
3: 你小子还想回村呢？你先学会怎么在战场上保命再说吧。
4: 没错，万力啊，任务万人呐。你以为连咱他都没犯过马错误吗？
3: 老夫，
4: 这有马不能说的，你去。哎，
1: 不是你这，老方哥，你说说。
5: 我跟你说呀，咱军的前身是八路军胶东军区的老十三团呢。当时咱那个十三团，你是不知道啊，整个胶东军区啊，那还了不得呀，忒能打了。我要没记错的话呀，是1942年的离栖霞县的一个村儿，
3: 那柜子建了个双层的碉堡，当初都放话了，说我们日本造的这个碉堡啊，是给你们八路军砸，都砸一个月，你们砸不开。十三团团长能听你推荐的名，当时下死命令了，给我砸砸平了。当时老连长叫你大哥呀，当时是班长，带着帮弟兄往上冲，你碉堡是重装备呀，冲这回打了去，冲这回。
6: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老方。所以我没有服从战场纪律，非要一遍一遍的往上冲，最后为了救我，一个同志中枪牺牲了。虽然最终碉堡失炸了，但他再也回不来了。他叫胡茂才，山东烟台人，这个名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犯了错，代价是自己战友的一条命，所以我现在不允许任何人在战场上不服从命令。万里，我现在是没时间处理你，等咱们的任务完成了，我再新账旧账跟你一起算。走。来，
7: 不用来的，
6: 来，我扶你。
7: 不用。
1: 哥，
6: 把胳膊夹我肩上。
1: 哥，
6: 来，
1: 我来扶吧。
6: 你来。
7: 你气点，我脑袋
1: 没事。
6: 同志们，都加把劲儿，追上指导员他们。
8: 是。

0: 后面的跟上啊！
1: 来，雷弟。哎，没事了，没事了。
0: 就哎，
1: 林斌，前面什么情况？
2: 别提了，啥也不是。到那个山那儿就没道了，
1: 从那边绕路呢。
2: 啊，那不扯呢吗？这山老大了，绕得溜溜小半天时间，多耽误功夫啊！
1: 看来我们只能横穿雪山了。这样，带几个战士再去探探道吧。啊，
2: 我先来福，哎，你带你们班人跟我走。
3: 好，艾尔班出列。
4: 哎，念念没事吧？
1: 没事。
4: 这千里也不知道到哪儿了，一宿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啊。
1: 雷弟，啊，连长什么性格你还不清楚啊？他答应过我，救完人后会很快跟咱们会合的，放心吧。
5: 指导员，有人不行了！
6: 快看看，快看看！
1: 怎么了？
7: 啊？那儿难受？
1: 没事吧？
6: 也许看不见。
8: 眼睛。

0: 能看见吗？
1: 看不清。
2: 少元，那以前浩香听说过这种病，但我也是第一次见。
3: 好端端的天也没黑，咋就看不见了？啊，
4: 李爹，应该是得了血盲症了。
3: 啥？
4: 血
3: 啥症？
4: 血盲症。咱们日夜行军，战士们营养不良嘛，老盯着白血，这眼睛会变成睁眼瞎。
0: 哎，导演，
3: 没事吧？
4: 李爹，我这眼睛也不行了，你安排一下，把几个得血盲症的战士演成蒙块布，啊，然后再拿根绳拴着大家一起走，能看见东西在前面带路。
3: 我看啊，你先给你眼睛蒙块布了。还有谁看不清的啊？
5: 还有谁看不清？
3: 我不
5: 看不到。听你说，别动。有弟弟，
6: 别，
5: 别，别，别，
6: 不走。

咱啥时候跟个这玩意儿就好了，到时候咱就不用翻山越岭，腿儿腿儿的找路了。哎，行，过去，你走，咱跟你这个人，我给你报警，走走走。走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粗刀真能下。嘿师傅，这次入朝作战，真没想到这么艰苦。
1: 这场仗可得苦了同志们了。
2: 连长，俺们不哭。
1: 七连的战友们
2: 还要跟着那一块回家喝喜酒的。
0: 我在闷罐车上跟你们说过，要把战士们全带回家，让你们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
2: 连长，只要咱亲人能过上好日子，咱早都知道。
3: 对，
0: 咱也能。等打了胜仗，咱们都能过上好日子。
2: 对，咱都能过上好日子。
0: 你们继续走，
2: 好，跟上，快跟上。
0: 来，来着，是。要想当骡子，也得先给自己喂饱了，快。
4: 同志们，再加把劲儿！
0: 中午之前，必须追上指导员他们。
5: 是。
6: 是。
7: 哎呦！这当年呀，老同志爬雪山过草地，也就这么苦了。

0: 好吧。
1: 雷弟
0: 啊，
1: 咱们这点苦跟红军可比不了。
0: 这眼睛上绑一个布条子，难受不难受啊？
2: 你有点别扭。
0: 那也绑着别摘。这能治眼睛。
2: 好样的，我得上雪盲症了，真是。
3: 振伟啊，你这眼睛真没事吧？
4: 没事儿，我在书上曾经看到过，缓两天就能好，不严重。
3: 反正眼睛可不敢大意。
4: 是。
3: 那个，万里给了我半壶洋酒，你要不然挠挠。
2: 万里这小子还是有心呀！啊，你自个儿留着吧，我不好这个。
3: 挠挠吧。
2: 哎呀。
3: 啊，
2: 哎，刘贺，
4: 不对呀，这不是你风格呀，跟我卖上关子了啊，有事说事儿啊。咋了？
3: 那个指导员，我那个入党申请书啊，我来的路上在门管车里已经写好了，等咱的任务完成了，你抽空给我改改，帮我交上去吧。
4: 行，放心啊，我回头会跟领导汇报的。但你是不是也等我的眼睛好了才能给你改一改啊？
3: 是，谢指导员。哎，
5: 林和哥，
3: 真棒！
5: 你闷罐车上就该给指导员了。
3: 啊，我这个背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入，我这心里一直没底。哎，你是哪年入的党啊？
0: 问你话呢。咋的？
5: 我想呢。
0: 不好意思的啊，给我来一口，我告诉你。哎呀，
2: 老狐狸。
0: 哎呀，我们这个于大班长，别看年轻，老党员。
3: 是吧？哎呀，向你学习。休息休息，
2: 哎。
5: 雷爹，你说那万里咋样了？都赖我，我没看好他。
0: 哎，等打完了仗，我陪你回武汉，找你们家人去，啊？
5: 不用了，雷爹。我自己都不知道家门朝哪开，找也找不着。
0: 一家一家的问，总能找着。
6: 二师傅，那个武汉那一年打的可太惨了，小鬼子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说，老蒋他们退了啊，还在城里放了把火啊？你说说。
0: 哎呀，得说点高兴的。
6: 也是。
0: 新中国都成立了，哎，到时候去报社登一个寻人启事，肯定能找上，是不是？
6: 是吧？这是个找啊！
0: 没去过报社了吧？
3: 赵大，
2: 哎。回来了，
3: 你们这都咋的了？
2: 哎呀，没事，雪盲症缓两天就好了。找着路了没有啊？
3: 找是找着了，但是贼陡啊。
2: 陡也得去啊，这美军的侦察机现在越来越频繁了，不知道憋什么坏水呢。
0: 等等千里他们吧，你这眼睛啥也看不清，还有那么多同志也看不清，不能走山路啊。
2: 不能再等了，就是连长也不能让他们等下去啊，啊，哪怕咱七连都变成下子连，也得按时到达七英里。全体都有
7: 下命。
8: 是，
2: 准备出发，人命带路。
7: 是，
8: 下命。
7: 是。

0: 我们一定要小心，保持永生力量，我们才能完成任务。
1: 是，是吧？
0: 没事吧？
1: 继续行军，
0: 走。
1: 是，
2: 是。
1: 小心枪，小心点枪。

0: 连长，连长，老梅，
1: 哎，啊，千里大步回来了，
2: 哦，哎，连长回来了，
1: 哎，
0: 怎么了？
2: 慢点，
1: 老梅，
2: 慢点，
0: 眼睛怎么了？
2: 没事，就是想你想的，一想你他就哭，一想你他哭，老哭的眼能好吗？臭小子，连长再不回来他就瞎了，
1: 就您破舌头早晚给你炸掉了，雪盲症，不光我，很多战士们都得上了。哎，连长，听我说，没时间叙旧，我们得赶紧翻过这座雪山，溜溜顺他们，说不定已经到了。
2: 不，这大家这眼睛，你行吗？
1: 哎呀，都这会儿了，就别婆婆妈妈的，咱抓紧时间赶路吧，没时间了。
2: 放心吧，没啥问题，扶着点，
0: 走吧，
2: 行吧，听指导员的，所有人任务
0: 去哪儿啊你？走，小心点。

0: 范林，跟你说，以后不许乱跑了。我是你班长，你得听我的。
1: 没有以后，这次犯的错，等下一次完成任务啊，咱一块儿算。哎，
0: 听见没有？
2: 行了行了，看犯人是干嘛呀？
0: 省得你乱跑，赶紧走。
3: 这次救人，上报情况如何？

0: 明白了，看来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确实不好对付。
1: 这场仗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
0: 画面册都画了没？
1: 都画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0: Buddy, something's going down there.
1: Let's check it out.

0: 别说，身上有绳子。
1: 什么呀？
0: 脱衣服，快！
2: Let me check what's going on there.

0: 飞机走了，走人，原地休息，
1: 是，
0: 穿衣服，
2: 是，
3: 慢点，走，走，哎，
0: 这下山的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
3: 连长，我建议啊。
4: 把混血盲症的战士留给我，你再部队先走，否则来不及了。你觉得我可能把你们扔在这儿吗？千里啊，这风雪太大了，我觉得呀，如果咱们绕路走的话，至少得耽误一天的时间，还不如休息一下。等明天天亮了，我们看看顺着绳子呀，能不能爬下去。刚才我看了。
5: 这半山腰啊，有一个平台，能够缓冲一下。
6: 不行，咱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3: 连长，那啥，我也说说我的想法。咱们连的战士实在是太辛苦了，那咱已经赶出一点时间了。
5: 你说像指导员他们这眼睛，那现在下山万一出现点危险，说咋办？
3: 背着抱着一边沉，用的时间差不多。连长。
0: 这么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4: 行吧，让战士们在这休息一晚，能睡就睡，但是要注意，这山里晚上是极寒，让大家注意防寒。嗯，放心吧，都休息吧，休息，休息，快点，找个避风的地儿休息。

0: 排长，你们之前打仗那会儿有没有缴获过什么特别厉害的武器啊？
1: 咱们七连呀、啊，有一半的家当都是从小日本和老蒋那儿缴获来的，歪把的机枪，还有平和那重机枪，包括几个口径不一样的步枪。我记得有一次，咱们端了敌人一个轻炮营，缴获了几门啊七五炮，你大哥百里啊给上缴了。后来全师的表彰大会啊，首长点名表扬你大哥，跟你大哥二哥好好学啊。
0: 那我要是缴获那什么炮，那什么炮，首长是不是也能点名表扬我呀？
1: 连长和指导员肯定给你小子请功啊，注意保暖啊。
0: 我哥立过什么功？
2: 打孟良崮那会儿吧，你二哥自己摸到了一条通往敌人阵地的暗道，在他的带领下全连都立了功。当时首长点名夸咱们连，说咱们七连是尖刀连。那时候你大哥老觉得连长上蹿下跳，没个正经，那回第一次夸他。过去了。

0: 干粮。
1: 我有，哥。
0: 装着，留着。
1: 我真有。
0: 哎，听话。

0: 晚上呀，好好睡一觉，注意保暖啊。
1: 哥
0: 啊，
1: 大哥是不是最优秀的军人？
0: 大哥是咱们七连的榜样。
1: 那你呢？
0: 我？我跟大哥比啊，差得远呢。行了，别琢磨了，着了钱啊。

0: 万里了，这小子不见了。
1: 连长，怎么了？连长，
2: 去哪儿了？
0: 什么什么？什么叫万里没了？
1: 这又拉屎去了。
2: 看见那绳子没有？那是战场的方向。会不会给我们趟路去了？
1: 他之前说过，他当兵就为两件事儿：一是不想给他大哥丢人，二是想让你服他。
2: 那会儿我跟他说，说党盟两顾的时候，连长帮连里找过路，老连长还夸连长来着。他是不是？
1: 行，别管这臭小子，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耽误了咱们整个七连的任务啊！
3: 连长，你先冷静一下。就算万里现在在这儿，是不是你也得派个侦察兵下去看看情况吧？
1: 我去看看。
2: 哎，
1: 你别去，我去。
2: 我去，我去。
1: 我
2: 去
1: 我
2: 去
1: 我
2: 去
1: 我
2: 去
1: 我
2: 去
1: 我
2: 去
1: 我
2: 去
1: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0: 我们回来叫你们，你去做正事去。当小时，不能再多了。如果我们没回来，你们自己找路。我们新兴里主战场见。
1: 连长，听我一句劝，见着万里好好跟他说，千万别跟他发火。
0: 所有人，照顾点伤员啊。指导员照顾好了。走，
2: 注意安全啊。

心跳，山河的呼吸，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

0: 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正在热播。
1: 防身避险小知识：暑期是汛情高发的时期，如何防止危险发生呢？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情况下外出，尤其是雷雨天气时，不要在山区停留游玩。注意到溪河洪水迅速上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要保持冷静，迅速判断现场环境，一定要尽快离开低洼地带，马上寻找较高处，选择有利地形躲避。躲避转移位程时，应选择较安全的位置固守，同时向外界发出救援信号。转移要迅速及时，不要贪恋财物，耽误了最佳避险时间。被山洪围困时，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寻求救援，不能轻易涉水过河。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品质赢得信赖，英冠成就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9组向河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今天的大象深度年终经济一线观察，看河南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越跑越快；河南各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多部门联动排涝除险；河南多方接力开展爱心助农行动，帮扶瓜农解决销售难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于7月15号至7月29号对河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7月29号，考核巡查组第九组向河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兴湖通报明察暗访情况，省委书记刘宁做表态发言，省长王凯主持。
1: 考核巡查组指出，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取得扎实成效。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发现部分基层管理部门和企业责任落实还不到位，部门间协同联动不足，重点领域安全监管薄弱环节依然存在等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考核巡查组强调，河南省要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举一反三，强化安全防范工作，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要持续强化监管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要补齐安全生产短板弱项，逐步提升安全生产基础，要加强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当前正处于七下八上的关键时期，要统筹防汛救灾与汛期安全生产，筑牢安全生产防线。考核巡查组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衔接，按时反

0: 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刘宁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到河南开展明察暗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河南工作，特别是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心重视和大力支持，必将有力指导和推动我们抓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对考核巡查组指出的问题，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整改。要深化思想认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进行两个坚持、三个转变，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坚持真改实改，紧盯反馈问题，动真碰硬，深挖细查，做实整改方案，完善整改机制，务求整改实效，严肃追责问责，确保全面整改、彻底整改。要强化系统观念，深入排查整治安全生产隐患，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抓实防汛备汛和汛期安全生产，以综合施策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安全生产意识，提升安全管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河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省领导安伟、张敏、李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九组有关成员，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有关省直部门、省辖市和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今天的大象深度。
2: 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能源产业爆发，新能源汽车产量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锂离子电池产量6467.1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9.5%，风光新能源装机达到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全国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河南却在这条赛道上越跑越快。那钱和订单为什么往河南流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先来到焦作的一家电池工厂。
3: 在多伏多的生产车间，每天有50万只福星大圆柱电池下线。别看它的身板很小，但它的循环寿命是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2到3倍，主要用在续航400公里以下的电动汽车和便携电源、户外储能等领域。
4: 今年上半年出货量基本上跟去年全年出货量相当，在全国的出货量是第一的。
5: 满产满销并不是电池企业的常态，多伏多做到了。但多伏多的起点不在电池，旗下多个新材料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做材料的企业为什么要往下游走去做电池？
4: 我们找到了一个市场上的空缺，你比如说在20安时到75安时的圆柱电池没有人做，那么我们把这个造出来，我们这是第一步。
5: 这就是多伏多的逻辑，不走拥挤的大道，找一块没人走的地去开路。但做电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考题，锂电池能量密度越高，安全风险就越大，因为这道坎儿拦住了不少入局者。
6: 我们这个电池是不起火不爆炸的，上下防爆易拉罐式的一个设计结构，当内部发生这种短路或者异常以后，产生的高压会通过2个防爆阀的打开以后，会把高压气体快速排出，排出以后会就保证了电池安全。
7: 是不是就像高压锅的原理一样？
6: 对，其他还有，你像我们采用的是单侧汇流，相当于我整个电池这一头都是正极负极，所以我减少了18%的制造成本。
5: 127项专利浓缩于一只小小的福星大圆柱电池，产品累计发货突破2亿只，在20至100安时细分赛道稳居全球第一。但多伏多的底气不止于单品，而在于整条产业链，从氟资源到氢氟酸，从六氟磷酸锂到电解液再到电芯，每

0: 环都自主可控。
1: 市场占有率全球每四块电池里边有一块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六分离散率。
2: 原材料的优势也变成我们成本的优势，质量的优势。
1: 对。是的，在成本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3: 今年我们大约估计在80多亿左右的营收，电池板块。
0: 嗯
3: 啊，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做到100多亿，然后到2030年我们希望做到500亿左右。
0: 一个做氟化工起家的企业，敢于跨进电芯赛道，底气从哪儿来？完整的产业链是内功，省市两级的政策是托底。
4: 多氟多是我们焦作新能源电子材料产业链的龙头，围绕他们，全市已经聚集了60多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今年2月，市里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资金支持、土地厂房、手续审批等方面为项目落地提供充分保障。现在，多氟多的氟芯电池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0: 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力。今年3月，河南出台17条措施，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直接带动投资400亿元。在全省新能源产业的版图上，差异化布局正在形成。郑州以富士康储能基地和比亚迪整车为牵引，发力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制造。洛阳依托中州时代，中航锂电在动力电池领域极具成势。驻马店发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卡位循环经济赛道，一条有层次有纵深的产业路径正在成型。
5: 多氟多精准突围的背后是河南新能源产业的整体提速，但新能源的换挡不只靠电池，还得靠风、靠光这些清洁能源的开发。中原地带地面年均风速普遍低于6米每秒，先天风力不足，那河南又该如何另辟蹊径自生风来呢？我们去看一看。
0: 你现在看到的是即将被运往省内及全国在建风场的风电叶片，最长的达108米。
6: 这个巨大的金属构件就是我们风机的轮毂，百米长的叶片呢就在上面安家。它通过安装智能偏航系统，能够实现自动追风。
0: 现在全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18.19万千瓦，却面临平原低风速困局，传统风机吃不饱，那百米叶片与智能偏航能否破解河南的追风难题？
7: 我们新开发的一个8.5机型，它这个偏航系统哪怕我们那个风速只有3.5米每秒也能够捕捉到，达到5米每秒的话也能够高效发电。
0: 如何更大限度地提高发电效率？明阳的解法是把叶片做长，把风轮做大，用面积换风量。
7: 那我们新机型，风轮直径从之前的一个200米提升到223米，它的一个扫风面积增大了近8000个平方米，它的年发电量提升超过40%。
2: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场项目原来可能需要6个发电机组，现在4台机组就行了？
7: 对，是这样。我们发电度电成本也会下降将近10%。
0: 技术突破了，但一台风机动辄数百吨、数千零部件，就近配套才能高效生产。想要真正把风留住，还需要一条从叶片到塔筒的完整产业链。
8: 明阳智能落户信阳高新区后，我们围绕风机产业链做了定向招商，从土地保障到配套设施一路绿灯。园区目前已经集聚了10多家配套企业，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信阳造，核心部件100%本土化供应。
0: 从一台整机到一条产业链，信阳用几年时间把风电的根扎了下来。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河南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无形的风化作强劲的绿色引擎，驱动着河南的能源转型。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产，预计今年叶片生产达到2000只，主机呢达到600台，氢能装备和电解能项目呢同步也在推进，打开了多元绿色新赛道，助力河南迁移新能源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5: 新能源赛道河南已经起跑，多氟多和明阳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机会不在红海搏杀，而在以核心技术重新划定起跑线。新能源竞赛的上半场啊，拼的是规模与速度，而下半场拼的是深度与生态。河南正在用自主材料支撑装备升级，装备升级拓展应用场景，场景需求反哺技术迭代。能源转型的深层意义不只是一次能源结构调整，更是一次产业能力的系统性重塑。7月20

0: 19号，全省文旅系统防汛视频调度会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强调，要压实防汛安全责任链条，聚焦高风险点位，持续开展靶向隐患排查，强化汛期高密度巡查防护，全面布设警示标牌、进入警戒标识，清晰划定危险区域边界，打通预警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紧盯气象预警信息，在临水岸滩、码头预置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物资，定期检查更新，严格执行领导干部代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筑牢安全屏障。7月29号，副省长李卓到三门峡市调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李卓强调，做好新时代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关爱退役军人的政治要求。各级各部门要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出发，健全完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退役军人先进事迹，调动退役军人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切实增强广大退役军人的荣誉感、归属感与向心力，推动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高质量发展。
1: 7月28号，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河南多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市政交警等部门快速响应，协同作战，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保障城市安全运行。
2: 28号下午，南阳市突降暴雨，中心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城管、交警等多部门联动，迅速展开积水疏导、隐患排查和交通保障。
3: 组织城管大队、市政环卫中心立即到城区的各个积水点位进行排查，查看积水情况，对下水道启动应急疏通措施，保证下水通畅。
2: 强降雨也考验着电网运行，南阳供电部门针对山区线路倒塌、雷击跳闸及城区地下配电站进水等风险，提前清理树障，预置抢修力量，补强防汛设施，
4: 完成70000余棵线路通道树障清理，预置114支、1464名抢修人员，对23座重点变电站、226座地下配电站房提前补强防汛设施。
2: 短时强降雨还导致平顶山夹县城区部分路段积水，夹县城市管理局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拉网式全覆盖排查整治隐患，坚持雨中巡查排涝、雨后复查清理，重点点位盯守隐患，立查立改，确保积水快疏通，隐患早清零。
5: 对13个积水点进行了个全面的部署安排，截至目前，我们出动人员60人次，出动车辆20余辆。
2: 开封市从28号凌晨起持续降雨，城管部门连夜启动防汛应急机制，在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市政人员打通排水通道，架设大型设备，全力抽排积水，
6: 及时清理守水井落叶，加快排除速度，同时开启提前预制的应急抽排设备，最大消除积水时间，保障市民正常通行。
2: 今年示范区防汛指挥中心已接入监控摄像头1400多路，配备防汛抽排装备20多台，一线巡逻人员100多名，各类防汛力量实时在线统一调度。
7: 我们运用视频监控实时掌控内涝情况、官网运行状况，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发出预警，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全流程工作机制，抢险队伍、排涝装备牵制待命，高效处置各类积水隐患。
8: 济源，一个常住人口仅70多万的小城，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增速却跑到了河南的第一名，它是如何做到的呢？
9: 在济源市一家企业的锂电池生产车间，工人正忙着把300组家用储能锂电池打包装箱，发往非洲的尼日利亚。
10: 这个是16度电的电池，100瓦的灯泡的话，能用160个小时。我们从2.5度电直到100度电，一共有15、16款的型号吧。目前我们产能是满负荷的生产，已经连续2-3个月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
9: 万阳的老本行是有色金属冶炼，铅锌原料加工是强项。从矿石冶炼到铅酸电池极板，再到储能材料和锂电池，企业不断拉长产业链条。如今出口货单上大宗原料少了，高附加值的工业制成品和新能源产品越来越多，产品已出口到非洲、中东、东南亚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
10: 今年我们的销售外贸要达到2亿，明年我们要突破5亿。
9: 锂电池属于危险货物，国际运输标准严，企业仓储压力大。为帮助企业打通堵点，济源海关组织

0: 这团队主动上门帮扶，指导企业规范产品申报、包装、出海等事项。
1: 每周确保不少于两次的现场查验，针对运输标签、包装标识、产品型号进行验核。对于计划外新增批次，我们做到当天匹配查验人员，当天完成现场查验，实现快速验放，提高发货效率。
0: 这边是本地企业忙着研练抢新赛道，那边是外来项目补练强练，完善产业生态。作为河南首家落地的白银加工贸易企业，山立珠宝就把白银首饰加工基地直接建到了济源，实现了在济源就能出口高附加值的银饰产品。今年上半年，企业出口同比增长34.9%，规模全省首位。
2: 我们看中了济源白银产业的这个雄厚基础，目前我们订单是比较充足的，今年的这个进出口总额有望突破1500万美元以上。下一步呢，我们就计划扩大我们的产能，增加的产品的品类，开设一条黄金生产线，进一步的扩大我们的产品出口额。
0: 链条长了，业态也丰富了，外贸朋友圈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全市外贸进出口420.6亿元，增长63.5%，增速全省第一，多项核心指标刷新历史最好成绩。
3: 聚焦济源有色金属产业链，持续深化一链一策、一企一策举措，积极培育济源的锂电池、新能源整车、高端种子、银饰、冻兔肉等外贸发展新动能，着力构建多点开花、多元支撑的外贸产业新生态，推动我们济源更多特色产品扬帆出海。
4: 七月是河南西瓜集中上市的关键期，其中开封、周口等部分主产区出现产销衔接不畅、西瓜田间滞留的情况。为了尽快卖掉西瓜，一场全民参与的顶呱呱爱心助农接力在河南上演。
5: 作为河南西瓜核心主产区，开封部分乡镇西瓜滞销问题较为突出。为帮助瓜农尽快把西瓜卖出，郑州市供销社工作人员实地考察，搭建了开封产地直采、郑州全域分销模式，助力开封优质西瓜快速走进郑州各大商超。
6: 我的个人种的是，就是多木瓜，是瓜的产量是非常好，我们的口感是非常甜。含糖量达到13%，又沙又酥的好吃。现在是我们这个希望早点把这个瓜卖出去。
5: 同时，针对流动瓜农进城售卖易占道问题，郑州城管变堵为书，不仅为瓜农们划定专属售卖点，还主动当起推销员。郑迎华是郑州市27区执法大队应急中队中队长，这些天他一直在为瓜农们的西瓜奔波着。
7: 看看，我给你弄一罐，你尝尝，白一罐，白一罐，切一罐好了。切瓜好了，叫咱的这个社区的也尝尝啊！看咱的瓜确实不错。
5: 郑迎华还在自己的朋友圈发出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一起帮助瓜农们卖瓜。暖心倡议一发出，不少朋友、企业都主动联系他。
8: 那今天这边买多少斤？
9: 15000斤或者10000斤吧。对，老乡抱老乡，肯定的。我也是河南，我也是农民。
5: 在现场，爱心企业以每斤5毛的价格买了一整车西瓜，比零卖价还高2毛钱。不到20分钟，近30000斤西瓜被认购一空。
10: 开心，买完了要回家了不是？
5: 在周口市太康县芝麻洼乡牛家村的西瓜地里，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装车，一派忙碌的景象。村民李清军说，就在几天前，他还在为西瓜销路发愁。广东某企业负责人在得知家乡西瓜销售遇阻，主动担当兜底采购西瓜100万斤，并将这批爱心西瓜发放给了全县多个乡镇的环卫工人、执勤人员。
11: 今年我种了5亩多地的瓜，正愁着卖不出去，市场吧，便宜得很。我们村有个企业家，为了帮助农民解决困难。
5: 这样的暖心助农故事每天都在上演。河南省工商联发起联心助农促销增收专项行动，积极引导全省各类企业、商会、行业协会主动对接产区。河南省市县三级总工会联动购买西瓜，免费发放给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省内主流媒体开通专属助农服务端口，搭建线上供需对接平台。七月份以来，从田间地头到城市街巷，一场跨越城乡的甜蜜接力在河南持续升温，大家用实实在在的帮扶为瓜农们解决销售难题。
12: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暴雨天气多发，如何做好防范应对？来看今天的防汛服务台。

0: 尽量不要外出，不要骑电动车、自行车，不要在立交桥下、地势低洼路段行驶。车在雨水积聚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等待。不要靠近路灯、电线杆、变压器和树下避雨。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学会辨别预警提示标志。骑车或驾车行驶时要减速慢行，车辆在雨中遇险时要果断弃车逃生。途经山区道路遇到降雨时，要观察落石等灾害迹象，及时躲避。外出回家后要注意清洗身体涉水部位。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发布首批完整社区建设可复制经验做法清单，总结各地完善社区设施和服务、探索投融资和可持续运营模式等方面的典型经验做法。全国共30个案例入选，河南省鹤壁市奔流街二巷社区以及洛阳市西工区行署路社区两个社区上榜。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6近日发布，洛阳龙门石窟残损及流散文物数据聚合 3D 打印巡展和中国乌兹别克斯坦库瓦古城联合考古的数字化全流程协作与遗产活化两个项目入选，实现考古研究和文创转化全流程落地。7月29号，第四届农作物转化体性状对比试验河南现场观摩活动在新乡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78个生物育种材料的田间表现进行观摩互动，打通科研成果从试验田走向生产线的关键通道。7月29号，第11届创客中国河南省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郑州市分赛举行，大赛由25个优质晋级项目同台竞技，现场采用7分钟路演加3分钟答辩赛制，同期还举办了主题分享与成果展，后续还将为优胜项目提供融资对接等专项服务。记者日前从郑州市住房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郑州市第四批人才公寓将于8月3号上线配租，本次配租房源共360套，精装修交付，配备家具家电拎包入住，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正好办 APP 进行申请选房签约。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3: 节目最后，一起到许昌欣赏满城河韵、十里清波的夏日美景。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

0: 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你是怎么服务客人的？
2: 我只是想给客人提供更加细致周到的服务。
1: 你知不知道服务的首要原则是什么？是不打扰，
3: 无法消弭的隔阂。
1: 是客人的需要还是你自己的喜好？
4: 错就错在高估了你少得可怜的同理心。
5: 你不会看不出来季总对你跟别人不一样？
6: 势均力敌的爱意，
7: 我想约你。
8: 季总，你懂吗？
9: 湖南卫视出彩剧场《蜜语记》正在热播。

亲戚屋修的那就在那个窖里住啊，他的年龄也不过那二呀嘛二十多啊，浓眉大眼真好看呐、啊，一笑还有两个喝酒窝，好像三省的角落地，乡亲们围着花轿乱吆喝。这个说新媳妇长得就是好，那个说我这个鳖孙夫妻多，娶一个离一个，离一个又娶一个，一个比一个长得好，也这月比那月强得多。没得活子我咧嘴笑，这一笑啊，这一笑活子嘴唇我个更

头一天刚刚把门过啊，第二天他可就进了进了灶火，进了灶火小手敲，尖尖吵吵那哆哩嗦，两双筷子四个碗一样一样的摆上桌，开眼叫了一声胡子哥，胡子哥你先尝尝，要不中叫我给你喂喂锅粉。中谁到半夜我都神神推也还被窝里咋觉着这凉索索，原来是男

大家好，我是张小英。2005年我参加李元春，那是改版的第一期，从那以后待了一次擂主了以后，就是慢慢这个演出活动啊，李元春艺术团啥都找我。那时候是天南地北的跑，我的生活呀、收入啊，这慢慢都是从贫穷然后走到了富裕。我也想取得个好成绩，当个好队长，选中小英，你一定成功。

0: 儿不留，一起那往外端。我的家，
1: 你就闭着眼，像海老师那个味儿。
0: 河南汉，东方小姐，你成二十五里曹家湾，我的好老大。

头就到我嫂嫂，我嫂嫂不必怨，收压过几双人鱼八成子，倒在那山头啊去看见叔嫂们，见面诉说一遍，都叫我苍白做了难，留下了几双人鱼不能搞坏，对得起我哥哥曹宝山千岁，后想我既爱为奴到东堂去喊冤就说，后来是我喊替我嫂嫂做了真不去说，到了就要问斋，真正真是难应愿想不到，当然到我问一肚子空心。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

0: 市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这只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
4: 18斤，
5: 太划算了。
0: 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